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跟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融合，五是深化交流合作，办好欢乐春节，实施入境旅游措施。

0: 零点开始，按现行机制计算，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30元、80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涨幅收窄超50%。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上调0.31元，95号汽油和0号柴油都上调0.33元，95号汽油破9元。油箱50升的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15.5块。
1: 发改委介绍，9月11号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油价快速上涨后回落，又再度冲高。为减缓冲击，继续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轮是今年第19次调价，第13次上调，呈现出13涨5跌1搁浅格局。下一轮的调价窗口10月15号24点开启，机构预计油价将下调。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国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当地时间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
1: 这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在联合国公约的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使馆与英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文物艺术品返还。
0: 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
1: 这是英国近年来第二次向中国返还流失文物。2020年10月，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将此前查获的68件走私文物转交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当时为了追索这批文物，中国驻英使馆和国家文物局等多部门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共同组成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耗费25年才促成英国将这批文物归还中国政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4号，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
1: 卡西姆在声明中

0: 交换意见。
1: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0: 卢比奥表示，能源已经成为俄乌冲突中的核心战略博弈目标，俄乌双方都有意针对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同时他还表示，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针对美方释放的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3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普京愿意与特朗普再次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还不确定。

0: 用动态熔断机制，暂时停止长期国债期货交易，抑制市场异常波动。
1: 一些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呢，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国长期利率上行，并传导到日本的债券市场。
0: 日本国内因素也受到市场关注，日本央行18号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1.25%， 但表决中有两名审议委员投反对票。市场分析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日元近期再度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当天逼近1美元对159日元，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在这一背景下，投资者对日本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势的判断趋于谨慎，买入日本国债的意愿减弱，长期利率存在进一步上行压力。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距离9月30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这份由央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出台的新规呢，将全面约束各大平台金融直播、短视频营销行为。

0: 相比去年同期啊，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铁路12306的数据显示，长假火车票热门线路早已售罄，铁路部门已经增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保障出行。
1: 其实呢，这两年有一个变化，就是游客不再一味的追求长途打卡，很多家庭选择呢城市周边露营啊、乡村民宿、短途研学等等，还有文博场馆、城市公园、夜游项目的预订量是大幅增长。
0: 另外呢，消费结构上也出现新特点，游客更加理性，不再一味追求高价豪华酒店，高性价比民宿、连锁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还有旅行保险搜索下单量明显上升，不少消费者主动配置出行意外险，规避旅途当中的意外风险。文旅部门提示，部分热门景区已经开启预约制度，建议游客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1: 业内分析。

0: 性能接收机研制等技术的望远镜的稳定高效运行。
1: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
0: 截至目前， FAST 累计发现了脉冲星超过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
1: 基于 FAST 的观测数据，科研人员累计在国际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评选的十大科学发现，十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0: 据了解呢，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中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科研团队将依托大科学装置更强的观测能力，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热点哈，最近呢有网友发文说，他购买的新版包装60

0: 的热点话题。
1: 综合保税区呢，是我们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的平台。最近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迎来了国家正式验收的一周年，像保税加工楼、研发楼、蓝鲸园等等展厅，这些载体也是建成投用了，还有一批高精尖的企业落地，外贸数据保持着走高的态势。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要一起看一看这一年的建设成果。小蔡你好。
2: 孙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首先想说一说这次验收一周年啊，园区里那些重点的楼宇载体呀，在建设和投用的过程当中有怎么样的建设情况啊，他们分别承载哪些企业类型和业务呢？
2: 是这样，这个一期10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已经全都建成投用了，包含比如说像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还有这个蓝鲸园配套这个综合的楼，整体入住率是60%，其中双层保税仓库的出租率已经突破了90%，承载的这个重点这个产业呢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设备、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成品药等保税仓储的这种业务。那保税研发楼这个方面呢，综保区是聚焦的生物医药啊、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有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等这几个高附加值的主导产业。它覆盖的链条有像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还有进出口贸易全链条的保税服务体系。那它打造的是一个保税加工出海、保税制造内销、

过综保区进出口企业就可以享受到我刚才说的像这个保税加工啊、免税进口原材料啊、快速通关啊等等政策红利。那在进口方面呢，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设备的这个保税进口，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关税成本和物流周转的时间。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拜耳哈，他把供应链的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到了这个综保区，实现了物流和生产准备同

0: 优惠的政策。那这个激励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帮助企业和辅导企业获得 AEO 的资质。那这里呢是全国首个也是北京现在唯一一个关闭共建的这么样的一个点位，所以说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我的个人信用，如果我被判定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么比如说我过地铁也可以不用安检，我去到了哪里啊，这个什么检查率也会下降，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好的。那这在这个一周年的时间节点，园区整体上的入住的情况，还有进出口的数据，包括企业数量，它取得了哪些比较亮眼的成果呢？
0: 嗯，是这样。现在在咱们北京啊，有四大总保区，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那亦庄的总保区，它的规模是位居北京四大总保区的第二位，进出口额也突破了140亿元，跻身全国总保区的中上游梯队了，

0: 开放的平台，持续助力北京高精尖产业链接全球的市场。我们也在这里还特别期待亦庄的综保区能够持续释放政策红利，给首都的外贸以及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持续的动能。
1: 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0: 再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

0: 上同样有惊喜，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洋以总成绩304公斤夺得金牌，并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1: 另外，在昨天晚上进行的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斩获这个项目亚运历史首金。
0: 本届比赛是永劫无间项目首次亮相亚运会赛场，中国队教练翁波说，选手们来到训练基地第一天就表现得特别兴奋，就觉得要为国争光，训练也很积极。
1: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还将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第五人格亚运版本三个小项的电竞比赛。
0: 乒乓球赛场，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这是国乒连续第6次在亚运会上夺得该项目的金牌。
1: 那有惊喜也有遗憾，在昨天的乒乓球男团决赛中，以王楚钦、温瑞博、林世栋组成的中国队2-3不敌东道主日本队，无缘9连冠。
0: 此前多届男团决赛对阵双方都是中国队和韩国队，本届亚运会的半决赛日本队击败了韩国队，延续多年的中韩决赛对决的格局就此被打破。
1: 日本队的胜利不是偶然，半决赛他们3-0横扫韩国队，此前4场比赛全都以3-0取胜，一盘未丢。松岛辉空赛前呢就说，如果他们能打出今天这样的表现，就可以赢下中国队。
0: 而中国男乒这边呢，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不完整，梁靖昆因世乒赛的消耗过大，旧伤复发缺席，周启豪同样因为身体状态退出，向鹏通过选拔赛拿到名额，温瑞博、黄友正被推到前台，王浩带着一支新老交替中的队伍来到名古屋，面对的则是一心要在主场终结60年等待的日本队。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亚运会的看点。今天亚运会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级。

0: 覆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陪伴孩子乐享书香假期。您可以通过首都图书馆、北京城市图书馆小程序查询活动详情，进行报名预约。
1: 资讯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今年的中秋档啊，一共有16部影片和观众见面，其中既有像《敦煌英雄》《老江湖》《死亡禁区实录》《宁之手》这样的新片，也有像《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样的重映影片。
0: 其中呢，《敦煌英雄》由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张宇、窦骁等人主演。这部电影呢，曾经在2023年12月定档公映，之后撤档。片方打出了国内首部聚焦敦煌故事的古装动作传奇商业大片的旗号。电影讲述了唐朝归义军的故事。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入侵沙州。那么在848年呢，张议潮率众起兵，赶走吐蕃统治者，收复沙州，也开启了归义军200年的悲壮故事。
1: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有关于中秋节啊一些往事、一些记忆。那老顽童说啊，记得小时候每到中秋节前呢，月饼上市，家里会买几块月饼，买几种水果。中秋节晚上吃完晚饭呢，把月饼和水果摆在桌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坐，边聊天边吃月饼和这些水果。
0: 还有像1528说哈，看到听友们在节目当中的有趣互动，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哈，也像家人一样亲切，祝大家安康如意，快乐永相伴。
1: 谢谢，
0: 非常感谢哈，中秋快乐。
1: 来，咱们看看天使与海豚啊，他说，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说蛋黄月饼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没有网购呢，妈妈为了我吃这口月饼呢，到处帮打听哪有卖蛋黄月饼的，因为印象中最深刻的中秋往事就是小时候啊，他吃月饼的时候特别不爱吃那个馅儿里边的青红丝啊，青丝红丝，每次都要挑出来给爸爸妈妈吃，

0: 老顽童还说到，说在80年代参加了小乐杯歌唱比赛，8月15呢，在卢沟桥的卢沟小乐石碑旁进行了决赛，那次还得了个奖品，是一个傻瓜相机。
1: 那这个可是大奖啊！
0: 哎，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爱看大人们的合唱比赛。

0: 那应该是
1: 刚来实习的时候就参加了
0: 啊。那个那您哥还记得当时的衣服是绿色的吧？
1: 哟，这个我还真忘了，
0: 因为所有的合唱比赛我都参加了，
1: 是吧？
0: 对，来投我以桃说，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希望大家珍惜每一个节日和家人的团聚。
1: 嗯，还有宋彦君说到说，一会儿带娃去书市逛一逛，是去这个地坛书市吗？
0: 嗯，
1: 说下午呢去爸妈那儿，晚上吃饭赏月哈，一家人团圆。
0: 哎，博荣姐说呀，记得小时候啊，这经济条件有。

0: 北方比较多一些、啊、
1: 我们南方是叫油油八子、哦、油饼，然后里面还会放一些像土豆丝酸菜这样的咸菜，
0: 咸口的是吧？
1: 对，是。
0: 哎呦，
1: 哎，柯世崇说到说，今天晚上准备去大运河畔溜达溜达，看一看能不能看到云遮月。
0: 嗯，
1: 啊，不过我们之前说到了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0: 对，今年十七圆啊。
1: 嗯。
0: 那四季轮转秋说，各位哥姐弟妹和叔婶，你们过节好，祝你们今天至少吃一块月饼。
1: 哎，
0: 对，月饼不能多吃，太甜了啊。
1: 这个主要就是应景，在节日当中吃月饼哈、嗯、这个心情还是不一样，
0: 是、啊、
1: 不管好不好吃得尝一口。
0: 嗯，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代表我们节目组啊，祝大家这个中秋节能够万事顺遂，身体健康、嗯、心想事成等等等等啊。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毅阳、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哈、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七点半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

假期方面的资讯，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北京市交通委预计，今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57.6%。

0: 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哲、金仁顺、梁红九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四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1: 签约之后来年会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我看这样大的一个书市上，我作为一个作家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0: 十月签约作家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签约36位国内优秀作家，其创作出版的作品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等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磅奖项，持续助力北京集聚优质原创文学资源，夯实首都文学创作高地。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2: 在9月到10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文学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3: 国内方面，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6，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再来关注，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传来好消息。昨天，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在越南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北港南宁博润轮。这艘船本月16号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经平陆运河进入北部湾海域，23号抵达秦居港。首班国际集装箱船为中国西南地区与湄公河三角洲之间的货物往来开辟了新通道。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全长134.2公里，北接西江航运干线，南抵北部湾。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比传统路径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

0: 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1: 没错。
0: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1: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

0: 就觉得口干舌燥啊，一顿猛喝水，他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抢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啊，比单纯只有酱牛肉要好吃很多。
1: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酱牛肉家里边家家户户都用得着，
0: 对，
1: 而且呢，普遍是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0: 你空嘴吃也行，然后煮个面往里面当一个配料也行，就着这个米饭吃更香。
1: 哎，所以说呢，这酱牛肉就是买回去以后真正的能用得着，而且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这个组合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呢。
0: 主品给到您的是五袋，每袋是150克啊，
1: 三两一袋。
0: 哎，是的，赠品同样给到您是五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0袋，每袋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然后呢，我们这是首发这个品牌的酱牛肉嘛，之前也有过其他品牌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发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所以说有一个特别的加赠，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再给大家五袋，等于说您到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5袋的这个酱牛肉，15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将近5斤的酱牛肉了啊，市场售价。它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里边也有卖的，28块钱一袋，
0: 哎呦，
1: 那么15袋就是420块钱，
0: 没错。
1: 哎，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299块钱，
1: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1: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
0: 好牛肉，
1: 牛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对吧？尤其是我发现
0: 精打细算，
1: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0: 刀刃上，
1: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牛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0: 没错
1: 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0: 不止。
1: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2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0: 对，得小一斤，
1: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0: 没错，
1: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这是自己做，
0: 对，
1: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0: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1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1: 差不多，
0: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咱们这款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1: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

0: 哎，这个稍微淡一点，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香味儿，而且慢慢咀嚼以后，你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哎，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1: 对，
0: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1: 太美了。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0: 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1: 是的，
0: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
0: 哎，
1: 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

0: 荔枝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荔枝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荔枝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荔枝的香味。

0: 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

0: 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虾酱，一罐呢是咸香浓郁管下饭，一罐呢是鲜香清雅管提鲜。您听听我和陈旭介绍介绍这两款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陈旭，我是觉得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炸酱也好，还是在外边买这个比如说牛肉酱也好啊，虾酱也好，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肉。
1: 没错，
0: 肉多，
1: 对，肉好它肯定怎么做都好吃哈，肉多那非常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0: 再加上四瓶的鲜虾，这个海虾酱啊，那一共是九瓶，每瓶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1: 一共是九瓶，每瓶4两哈。那么市场价是多少呢？22块钱一瓶，加起来九瓶一共是198块钱。咱们今天北广的售价不给您便宜了，还得让您加1块钱。
0: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加这1块钱，再给您组合翻倍，等于说199，您就收到手10瓶这牛肉酱，8瓶的海虾酱，18瓶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这1块钱太合适了吧？
1: 哎，199，您就能多拿这一组，等于说呢，10瓶牛肉酱，8瓶鲜虾酱，
0: 对，
1: 加起来一共是18瓶，和每瓶多少钱？11块钱。
0: 哎，
1: 而且这个全都是玻璃瓶的，吃完了的，然后呢放点小咸菜啊，放点瓷咕噜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出香，再加入核桃菇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肉香啊、蘑菇香啊、酱香啊充分融合。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勺，第一必须有酱，第二必须都有肉，还有就是每一勺都有点油润的感觉，肉多酱少，比较稠是它的特点。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0: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一同打碎，再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翻炒，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海盐来调味儿，没有其余多添加其他的成分啊，所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香气给锁住在这个罐子当中了。
1: 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
0: 哎，
1: 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辣，哎，特别特别的下饭，咸淡柔和，香气纯正，就是这款虾酱的特点。而且它这鲜是有层次的，哎，又有酱香，又有虾鲜，还有这个黑松露的蘑菇鲜融合在一起，那个味儿非常非常的独特，拿回去以后怎么吃都好吃。您想，我都拿它来炒青菜，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适口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牛肉酱和虾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在家里边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我今儿就不想做饭了啊，我今儿就煮个白面条，咱们呢也不用炸酱，也不用外边去买什么东西了，直接开罐快一勺，里边肉又多又省事儿，又方便又好吃，又能满足咱们吃肉酱的这种口感。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18瓶，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0: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

0: 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亏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亏老号。

0: 4000055151，400005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着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窖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
0: 香，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显示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0: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0: 没错，
1: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

0: 次呢？熏六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儿。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他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
0: 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不筋儿的、绿不筋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
1: 金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1: 是您泡上这3-4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0: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的
1: 老茶汤的味道啊，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6罐是足足3斤啊，再给您送上3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3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1: 299块钱3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兴隆街焕新亮相，前门长巷里项目在街区启幕。商务部门加强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先来关注本市方面，昨天市住建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落实住建部现房销售政策，即日起施行。简单说，以后新出让的商品住房地块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商拿到施工许可证后，就能跟购房人签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总房款的1%。要是开发商违约，不能按期交房，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如果还想预售，门槛提高了，单体楼

西兴隆街昨天焕新亮相，前门长巷里项目在街区启幕，沿街16座经绣花式更新修缮的老院落集中亮相，20多家特色品牌签约入驻，其中北

0: 富裕满铺华北首店面积近700平方米，门店负责人陈科军介绍，
1: 我们在外面有放我们代言人井柏然的这个海报，很多他的粉丝借着前一阵有这样热播剧的一个状态来打卡。这个是我们这次为北京开业做的北京限定的香水，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个冰糖葫芦的一个吊卡。我们希望未来游客来到这条街区的时候，能把更多带有本土文化当地特色的产品带到家中。
0: 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

0: 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级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19岁的石升级为中国田径拿下本届赛事首金，实现田径项目开门红。这枚金牌同时是中国田径征战历届亚运会以来的第200枚金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冠军赛第二站在辽宁圆满收官，面对各路强劲对手，北京划船队的运动健儿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激烈角逐中斩获1金2铜。在男子单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北京划船队的王聪全力拼搏，奋勇争先，最终斩获金牌。在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项目当中，于杰不惧挑战，全力以赴拿下第三名。在男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刘杰、梁博华、李硕和王伟龙四人配合默契，最终收获铜牌。2026年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3里屯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本项赛事首次增设女子组，喜欢篮球的女生也有机会组队站上赛场，与各路好手一较高下。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赛事将于9月26号7点30分起跑，规模5000人，设置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组别。赛事起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终点是北京园博园三号门广场，沿途串联宛平城、卢沟桥、永定河滨水绿道、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核心地标。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茨善跑将于9月27号7点30分鸣枪起跑，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组委会延续了去年的经典路线，半程马拉松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开阔平坦，更有

0: 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要是联想到立新这个白天给您说这个故事，你看怎么样让咱们这个今儿讲的新闻故事更加的切合中秋节的气氛。立新呢还真是费了点心思给您琢磨了琢磨，想起来啊，首先啊，这个引用京剧的唱词儿，还有剧目，哦，大伙儿一听，您是要唱吗？啊，不不不不，咱们不唱，只是给您说，京剧里面哪句词儿啊？八月十五月光明，你看中秋节这句唱词儿非常的合适。八月十五月光明，您别着急啊，这是第一句，后面还有呢。还有哪句呀？一马离了西凉界，大伙儿一听啊，得，哎，不是，也可以，不是这个万家团圆吗？夫妻团聚，一马离了西凉界。这个了啊，京剧里头他唱啊，他这个唱的时候他唱作了，其实是咱们那个字儿正音应该读乐。一马离了西凉界，这是武家坡呀，对呀，薛平贵去这个见他的俩人这个分开了18年的妻子王宝钏。团圆的故事挺好，但是呢要是搁在咱们今天给大伙讲这个新闻里头啊，这位啊他是离开他的家了，离开他的老家，离开他的家乡啊，他要去往外地，那他要干嘛去呢？哎，这就惊动了公安民警了。哦，这个还有啊，还有这京剧呀，有一出现代戏《智取威虎山》，嘿，大伙儿一听都特别的爱看。你看，打虎上山，解放军的小分队来到深山进行剿匪，他们遇见了猎户，贫苦的猎户李永琪。还有小长宝，大伙儿说您等会儿吧，您这个剧目和剧目之间，包括这个唱词儿之间，它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别着急，您听我是一点儿一点儿的给您往下说。这个故事啊，今天啊，咱们就讲一个

电话。哟，起初啊，有可能啊，我这么分析，只是说清晨起来看到老爷子，这位报警的这位先生，他的父亲没在家里。一开始家里人呢还不至于特别的着急，为什么呀？你看，很多的老年朋友他起得早，清晨起来出去遛弯，逛逛菜市场啊，这个公园街心花园打一趟太极拳啊，哎，然后呢，哎，这个附近的早点铺点吧点吧，吃点早点啊。这一趟逛下来可能得到上午才回家，顺手菜市场买点吃的，买点菜呀之类的，回家来做饭。老年人很多都是这种生活的习惯和规律，不奇怪。可是呢，这里头啊另有隐情，为什么他们家人格外的着急？首先啊，这个发现清晨起来老人家没在屋里，等了一会儿，哟，这个老爷子没回来，家里人这就感觉啊，这个含糊了，哎，心里发慌，哎呀，这个老爷子干嘛去了？大清早起来之后这人走了，哎，忽然之间想起来了，看一看，找一找，在家里翻一翻，找什么呀？老爷子的身份证件、银行卡

尤其爱看各种介绍投资各种门道的这类的视频。哎，带着您投资，哎呀，钱能生钱，钱能生钱不费难，嘿，这样的视频老爷子特别喜欢看。就在几天前，在家里头，这老大爷这个跟家里人聊天啊，是吃罢了饭呢，还是坐那儿看电视啊，哎，反正就是扯闲篇，北京话扯闲篇，聊天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就说了啊，那个有个事情啊，我想跟你们说一声啊。您说您说，孩子们赶紧就听着呗啊。老人家您有什么事情啊？我呀，也没别的，这不是老是看那个各种介绍投资的那个短视频吗？哎，我也受了启发了，我最近呢看上了这个养殖场这方面的投资。养殖场，哎，这个能挣钱，挣不少呢，收益回报都很高。那您打算怎么着啊？我呀，我打算到时候啊，看准机会，我是想前往外地。哦，这养殖场在外地，哎，我到外地，我带着钱投资养殖场，你们看怎么样？哎呦，听到老先生这么一说，这家里人一琢磨，哎呀，联系到这老爷子平时爱看这类短视频，这个跟您说啊，不是我们拦着您啊，要是好的投资项目您应该去，但是这类事情风险很高啊，这事儿靠得住吗？您得多方的了解一下啊，啊，别回头遇上骗子。哎呀，您可千万不能轻信呐。家里人七嘴八舌的劝，这位老先生呢，

这才发现，第一，长途客运站。那位一听，您等会儿吧，这老先生是打算，他是想好了，想得很清楚，早有打算了。他不止说啊，清晨起来，趁孩子们还没起呢，悄悄地拿着钱、身份证，他先走了，执意要前往外地，去这个参与什么什么投资项目。对，而且呢，他还想好了，怕孩子们追，是不是啊？咱们分析啊，这个，他也想到了，孩子们有可能找公安机关帮忙找他，怎么办呢？他想把这个追他的人啊甩掉了。这个就不太清楚了，这只是咱们的猜测，老人家自己怎么想的，这个咱们真不知道。反正这老人家打这虹桥火车站直接就奔了长途客运站了。哎呦，民警这边

凌晨时分，到时候可以让这位老先生下车。但是你想啊，首先这是半夜，老爷子下车去哪儿啊？再有一个，他已经被这个投资这个说法深度洗脑，他下了车，你让他下车，他再换辆车，他不是还得去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去投资吗？你看怎么办呢？回头你让他下车了，这位老先生脑子绝对好使。你想啊，他之前还这么跟他说，他没言声，嘴上说行行行，我听你们的啊，这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再想这事儿了，说的好好的，实际上心里头有主意，自己悄没言声走了。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在这个虹桥火车站那地方没有选择火车，而是转乘了长途客车。嘿，所以警察也担心，别回头这回让老先生在那个站点下了车之后，他再次一走了之，哪儿找去啊？马上联系，就是司机说到的那个长途汽车站属地的派出所，寻求当地警方的协助。嘿，咱们单说啊，夜色深沉，哎呀，就在这个长途汽车站，这辆大巴即将停靠的站点，哎，这个时候大巴已经，长途客车已经开进来了，当地的民警也在那个地方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哎，民警迅速上车，车停好了之后，民警上车找到了那位老大爷。哎呀，民警也是啊，真是好说歹说呀。哎呀，老人家呀，哎呀，恁好啊，恁可是啊，哎呀，把我们给急坏了。大伙儿一听，大概听出来是在什么地方了啊。哈哈哈哈，对对，民警对老人家耐心细致的沟通劝导。哎呀，老爷爷呀，恁可是啊，千万别相信呐、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是啊什么什么透子啊。紧着说，老人家的情绪渐渐的平复。这边警方呢，就当地的警方想得很周到，这么晚了，你这个时候让老先生自己说你啊，给你这个找一辆大巴车回上海，来不及了。怎么办呢？给他安置在当地的宾馆休息，还特别的提到，特别的问了一句：“您那个身份证啊，财务啊，都在身上呢。”确认了这些关键的东西，他是一样不少，警察这才放了心呐。哎呦，再说上海这边得到那个当地警方的信儿了，这边成功的找到了那位老大爷，民警呢也终于拨通了这位老大爷的这个大爷的电话了。之前老人家不接电话，就怕孩子们劝说他，这个让他呀这心里头啊动摇了。他那意思，我投资的决心很坚定，谁打电话我都不接，好吗？现在呢，让这个长途站这附近的这个公安民警同志好说歹说，把这事儿给他讲明白了，老大爷心里头也明白了啊，踏实了，接通了接了这个上海警方打来的电话。这边上海的警察确认老人家是平安无恙之后，哎呦，这颗悬着的心呐，终于是放下了。然后就通知了老人的家人，老人已经被当地的警方这个安置的很好了。哎，在什么什么地方，你们呀马上赶往当地将老大爷接回。哎呀，老人家的家属啊，对这个上海警方还有啊这个那边北方啊接待老大爷的帮助老大爷的公安民警，哎呀，说你们真是快速响应啊，跨省多方的这个协同的行动啊，全力以赴的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哎呀，你们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呐，真是太值得我们学习和感谢了。你看。

0: 赶到中秋节给各位讲这么一个故事，有惊无险，哎，又很暖心，而结局呢更是团圆，哥今儿说合适。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箭扣长城即将升级，推进长城步道建设，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北京日报的消息，这个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焕新重启，观光小火车同步投入运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您说到这儿，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朝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

0: 他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他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膛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

0: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嗯、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五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
1: 嗯，
0: 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置。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他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2步，焖至脱骨，紧致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1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1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7月29日凌晨，北平的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国民党29军抛弃了他们，撤走了。同时，由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在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慌自扰。一时间，舆论哗然，都认为张自忠。自此之后，世人纷纷痛骂张自忠的卖国辩解。1937年9月28日，国文周报登载了一篇文章，免北方军人。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武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寡敛闲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很明显，这份被视为民意代表的报纸颂扬了段祺瑞和吴佩孚，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在这半年里，登载这样文章的报纸还有很多，标题大都醒目，像自以为中、张邦昌之后等等，都是在打骂张自忠的卖国辩解。然而，在77事变之后3周年的1940年，国民政府公报给予张自忠将军陆军上将的追封。张自忠将军于1940年5月16日早一会战之宜城十里长山以身殉国，追敬张自忠将军为陆军上将军衔。此令国民政府29年7月7日。时隔3年，从华北头号汉奸到一代抗日名将，张自忠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当初为什么他会被世人误解为汉奸？而后他又是怎么成为抗日名将的呢？张自忠，字敬臣，1891年8月11日，他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园村的一个官宦之家。由于他父亲早逝，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的时候，心地善良的母亲总会拿出自家的粮食和棉布去接济贫穷的乡亲，因此深得乡亲们的爱戴。张自忠的少年岁月是在内忧外患的黑暗时代下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至深。
3: 1900年，山东率先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农民运动不可能拯救中国于危亡。在八国联军的联合镇压之下，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中国人民陷入了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2: 少年时的张自忠慷慨仗义、同情弱者的性格就已显露出来了。他每当看到村里有些佃户在吃糠咽菜的时候，总是会从自己的家里拿出白面馒头换人家的糠窝头吃，而为了顾及对方的自尊，他却一再说自己爱吃糠窝头，从不摆出一副施舍别人的样子。
0: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3: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这年秋天，张自忠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年底，他见山东宣布独立，革命形势大好，便转入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 而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山东独立也随之被取消。
2: 革命党人的软弱无力和惨遭杀戮的命运，使张自忠意识到，要挽救民族的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的埋头苦读和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张自忠毅然决定投笔从戎，这一决定将对他的一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1917年，张自忠经临清同乡车震引荐到冯玉祥旗下，见张自忠长得高大英武，颇有沉毅之气，冯玉祥很满意地收下了他。这时已26岁的张自忠找到了用武之地，逐步施展出治军的才能，在军中素有张扒皮的昏号。1920年，他任冯玉祥部学兵大队2连连长，全连的126名士兵，仅军长、师长就出了10个。到了1928年，张自忠升任为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第28师师长。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的西北军遭瓦解，余部约6-7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的率领下退入山西。1931年1月。西北军的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1931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29军军长为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参谋长张维攀，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20师长为刘汝明。而此时1931年9·18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并于1932年拼凑出了一个伪满洲国。张自忠进一步认清了军阀内战的恶果，从此他和宋哲元坚定立场，反对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报效祖国。1933年，日本开始侵略，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失陷。3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府岭，以火力控制喜峰口。喜峰口是河北省迁西县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敌当前，29军被张学良编为第3军团，紧急调往喜峰口。军长宋哲元任第3。

0: 张自忠第一次同日军交战。新编第二十九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全军人数不足30,000，枪械装备全未得到应有的补给。第一次正面与日军交锋，他们会面对怎样的一场硬仗呢？
1: 当二十九军抵达喜峰口后，立即与敌人展开激战。日军不断增兵，37师虽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却未能攻落孟子岭高地。此时张自忠意识到与敌人硬拼消耗不是办法，他与冯治安、秦德纯三人会商后，决定派兵前出长城夜袭日军。这一作战计划经宋哲元批准后，37师217团、38师224团、38师226团分3路夜袭喜峰口。
0: 当时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山炮、野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10挺，轻机枪每连只有2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38式，其余的都是一些老毛瑟枪和土造枪。根据西北军的传统，二十九军为每位士兵打了一把大刀，以资弥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把刀是两军对阵肉搏时的利器，这把是西北军使用的大刀，而这把是日本军刀。刀身较窄，由于使用金刚原料打造，淬火和锻造的工艺十分精良，因而强度很高。而反观西北军使用的大刀，通体由整块钢铁打造，刀身尤其是刀头部位较宽，刀尖呈上斜形，长柄末端有一铁环。西北军的大刀无论从钢制、刀刃、工艺及外形上均比不上日本军刀，但是这把大刀却是根据实战的要求而诞生的。它宽厚的刀身令锋利的日本军刀也无可奈何。就是这种刀为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刀进行曲也是著名作曲家麦兴特意为二十九军大刀队所创作。下面我们就来见识一下二十九军大刀的威力。
1: 1933年3月11日夜，二十九军动用约4个团的兵力夜袭敌营，砍死砍伤敌人逾1000名，并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1架，还有日军御赐军旗、地图、摄像机等。日军防线被迫后撤15余公里。
0: 当时有日本报评论，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日军名誉

0: 喜峰口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是日军遭受了侵华战争以来的首次败绩。自此，二十九军大刀队杨明宇内、张自忠、赵登禹、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等英雄的名字声震华夏。由于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固若金汤的防御，使日军士气大跌。他们见雷池不可逾越，遂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战役中。大刀队又显神威，再次给日军予以重创。战斗持续到四月，日军改变了策略，改由东路进攻冷口。十一日，冷口、迁安先后失陷，日军此时已经进入长城以内。十三日，二十九军退守滦河左岸，沿着滦河继续与日军对峙。至此，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结束，二十九军付出了伤亡约五千余人的惨重代价，张自忠部损失了两千余人。
1: 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华北驻屯军签订和美协定，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撤出河北省，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汉奸纠集地痞流氓，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挽救北平局势迫在眉睫。宋哲元在天津闻讯后，立刻命令冯治安的37师火速赶到北平，并将张自忠的38师调到天津。
0: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为什么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没有提出意见呢？原来日军为防止蒋介石收复东北，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经过谈判，双方协议在华北只留驻一支中国军队。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到南京政府的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所以

0: 到第二个满洲国，这段历史被称作华北事变。
1: 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又兼任天津市长。此时的平津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呢？在张自忠的任期内，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使他日后背负上了汉奸的骂名呢？在这段时期，蒋介石给29军下达的训令是忍辱负重，既不主动进攻，也绝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的周旋。然而，令张自忠始料未及的是，为了执行这一命令，竟然让他从此背上了屈辱的骂名。
0: 1937年3月，日本妄图制造和平假象，主动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访问日本。宋哲元考虑到自己身为冀察当局最高领导人，若此次前去，日方必然会提出无理要求，我方势必失去回旋余地，因而决定由张自忠率团访日。4月23日，张自忠与20余人赴日参观考察，席间出席了在名古屋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当时展会上有满洲国展厅，张自忠强烈要求撤掉，争中国民族尊严。
1: 而此时，国内舆论却说张自忠现在已与日本签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女。其实这只不过是日本为了离间故意放出的谣言。但是此时在国人的心目当中，张自忠的政治身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抗战结束后，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也找不到任何张自忠在访日期间有赴职守的记载。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对于张自忠的全面误解逐渐发展成为了举国声讨，民众进一步对他产生怨恨。难道张自忠真的由亲日发展到卖国？
0: 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的指示却是应战而不求战，因而29军并未及时进入临战状态，而日军则从东北和朝鲜调集大军，以先发制人。1937年7月28日凌晨，日军发动全线进攻，南苑的29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防线被拦腰砍断，局势非常不利。
1: 这时，蒋介石发来电令，命令宋哲元撤到保定。然而宋哲元是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若战，29军的命运不堪设想，而且谁走谁留，这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然而任何人都清楚，此时此刻若留在被日军占领控制的地方进行善后维持工作，必定会被全国人民痛斥为汉奸。
0: 28日下午，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五人在位于铁狮子胡同即现在的张自忠路进德社召开高级军事紧急会议，在座所有人一言不发，气氛凝重。为保千年古都免遭日寇祸害，宋哲元最后决定让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一职，待29军全部撤出约10天后可离开北平。
1: 这次会议的内容只有这五个人知道。时任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在他撰写的《秦德纯回忆录》中，《我与张自忠》一章谈到了当时的情形。当时，宋将军写了三个手令：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带领；二，北平绥靖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一面电呈中央核准，立即决定当晚9时由五一库宋宅出发。临行时，张将军含泪告我曰：“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

0: 正因为张自忠将军独撑危局，所以他成了世人的画饼。当时很多人都误以为他已做了汉奸，举国声讨。事实上，张自忠一边敷衍日本人的各种要求与拖延时间，一边秘密下令开仓放粮，帮助战乱中受饥荒的百姓，转出未撤出的部队，掩埋阵亡将士的尸体，分散隐蔽伤员，还专门接济流平军属。在舆论的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二十九军向目的地有序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两地免遭屠城。
1: 揭开尘封档案，回溯历史瞬间，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
0: 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连云刚刚14岁。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父亲当时境遇的回忆。
2: 父亲呢，就当时看着人也很憔悴啊，也很没有精神，这个跟说，我这次就要走，就到前方去了啊，以后呢，家里边的事情啊，对我母亲说，你一定跟这个弟弟，什么事情就委托给我母亲，我叔叔来管理家里边的事情。这已经很晚了，就走了，就盼着父亲啊，将来能够凯旋，把日本打败了，凯旋归来，我们呢迎接他。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一种心情，可是不知道就这一走，就再永远没再见。
0: 张自忠与家人告别后，便南下去了济南。曾经的部下此时见到他，也极尽挖苦和讽刺。而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叠尸守地为名，将其撤职查办。曾经战功赫赫的西北军名将，含冤赴屈，竟然萌发了死志。不久，冯玉祥抵达济南，见到了面容憔悴的张自忠。他即刻向蒋介石写信，推荐自己的这位老部下，让他上战场带兵打仗。这封信让张自忠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在冯玉祥走之后，张自忠心情沉痛地给自己的部下李志远写下了这样一封信。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驻弟兄共同杀敌，致令驻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处，希望驻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寇，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如此一来，张自忠将如何证明自己对国家和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被日军称之为中国战神的他，在之后究竟打了多少次胜仗呢？1938年，日本集结24万重兵，分三路夹击徐州，意在捣毁战时的政治中心武汉，彻底击溃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三月，北路日军由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从山东半岛登陆，沿津浦路西进到临沂和藤县时，遭遇了中国军队，产生了激烈的战斗。
3: 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彭元勋的第三军团，非蒋介石嫡系，装备和编制上无任何补给。不到10000兵力的彭元勋与板垣师团34000兵力展开正面交锋，最终彭元勋因实力悬殊太大，难以抵挡，向李宗仁请求撤退。李宗仁大怒，喝令庞部誓死保卫临沂。
0: 李宗仁放下电话后犹豫了片刻，又通电张自忠火速增援临沂。战事焦灼，第五战区总指挥的李宗仁为何还犹豫了片刻呢？
3: 原来在中原大战期间，同属冯玉祥麾下的庞炳勋

0: 见反蒋败局难挽，便接受蒋介石收买，企图收编友军扩充自己，对张自忠的第六十师部发动夜袭。张自忠素来尊重庞炳勋，并以兄长相称，对其毫无戒备。突如其来的一击使他险遭不测，历经奋战才得以脱险。
1: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战争形势下，对李宗仁的军令，张自忠是怎样反应的呢？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奉调率59军以一昼夜9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至临沂。这一点日军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按正常的步兵负重行军速度1小时5公里计算，日军认为在鲁西南藤县的59军至少3天以后才能到临沂。正好在全歼庞部后，张自忠部也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显然日军低估了张自忠嫡系部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奇迹般的快速行军。到达临沂城外后，张自忠率部袭击敌后，枪弹用完便展开肉搏，大刀队再显神威。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
1: 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和三官庙方向进攻，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部和庞炳勋部经奋力拼杀，彻夜激战，致使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从而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0: 临沂大捷后，张自忠被提升为第27军军团长，不久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奉命守备黄川。而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短短4个月里，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敌不下4000人，其中2月的荆山之役战绩尤佳。
1: 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加授张自忠为上将军衔。1939年8月，张部取得鄂北大捷，同年12月再次取得湘东大捷。蒋介石更是通电嘉奖，称张部为1939年冬季攻势第五战区中最优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场。老百姓更是欢欣鼓舞，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2: 1939年12月，张自忠接受美国记者史莫特来的采访，当被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这引起了史莫特来的不理解。之后史莫特来从33集团军官兵那里得知，张自忠将军的威信非常高，将士们也都为能有这么一位身先士卒、誓死抗战的总司令感到自豪。大家也都知道，张将军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安慰，但求一死报国。参谋长张克侠也向史莫特来引用了"除非功名就，人生如尘土"来解释张自忠将军的心境。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让遭受打击的日军急于实施报复作战，因此日军新编第11集团军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0: 为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计划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白河两岸第五战区主力部队。1940年5月1日，日军集结15万兵力，在100多辆坦克、7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湘河东岸第五战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枣宜会战打响。
1: 张自忠担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第29、第33集团军及第55军。面对日军多路合围的严峻局面，张自忠亲笔写信告谕59军团以上主官，看最近情况，敌人想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
2: 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愿与驻地共勉之。几日后，南路日军攻占香河东岸长寿殿，北路日军攻占河南密阳，战事更趋激烈。张自忠不顾部下再三劝阻，决定亲自过河督战。1940年5月6日晚，张自忠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无论做好与做坏，一定求得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司均得情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不答。张自忠将军在每次上战场之前都有写遗书的习惯，每次战胜归来，他又把遗书全部烧掉。然而我手中的这一封就是他最后的遗书。5月7日拂晓，张自忠亲自挑选手枪营的士兵准备过河督战。当时第59军38师的战士曹廷明还记得张自忠在临行前的训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年我不想读，一直但是你们上火线找小日本去，把你们怕死不怕死，大家就说不怕死。
1: 能和总司令一起上战场杀敌，曹廷明和守枪营的战士们大受鼓舞。守枪营也称特务营，是专门负责张自忠将军的安全的部队。
2: 这次奔赴河东战场是1939年随枣会战后张自忠第四次过河东战。河东将士得知张总司令亲临前线，士气大振，战斗更加有力。几日后，日军后路几乎完全切断，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

0: 敌脱离据点，望各部努力追击，将其一网打尽。张自忠在接到命令后做出了适当调整，掉头向南追击。
1: 15日，张自忠仅率1500余人截击由襄阳沿汉水南下的日军，助向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10余次。由于司令部的电报早已被敌方截获破译，右翼集团军的行动计划，而且测出了张自忠司令部的具体位置。15日下午，张自忠所部被日军包围在南瓜店附近的沟眼里。16日拂晓，敌人突然集中5-6千兵力、30余门大炮、数十架飞机，向南瓜店及其两侧发起猛攻。张自忠所部虽英勇善战，但终因敌众我寡，陷入重围之中。
0: 在最后关头，日本的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张自忠命令参谋长率领苏联顾问和文艺兵迅速撤离，冲出了缺口。为了保护总司令的安全，部下曾多次规劝张自忠退走，都被他厉声拒绝了。他说，我奉命截击，岂可自行对决？当兵的临阵脱逃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就逃跑，这合理吗？今天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一定要血战到底。
1: 战至下午4时，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静和副官马孝腾等几人。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张自忠再也按捺不住，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就在刹那间，机关枪向他射来，他全身多处

之际的张自忠又站了起来，他用身体掩护了差点被刺的马小棠。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腹部，另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左额。这位不屈服的巨人身中七弹，轰然倒下。张自忠殉国时，他身边的人员多数已不幸阵亡，其中副官马孝堂身受重伤不治而亡，仅存卫士谷瑞雪一人幸存下来。对于张自忠牺牲的传闻有很多，有人认为他为了不当俘虏拔短剑自刎，也有人认为他是举枪自尽的。我们找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侵华日军回忆录《辽远的战场》，日本战犯第231联队队长尾浦营次郎在此书中记载了大量早一会战的内容，其中也记录下了张自忠将军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将这最后一刻翻译摘抄下来。第三中队长塘野军曹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1940年5月16日下午4点，一代抗日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50个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中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这位曾被举国声讨、万人唾骂的华北头号汉奸张自忠，终以事实取之天下，以鲜血为自己证明了为国家、为民族的死之决心。张自忠阵亡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大为震惊，命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遗体。59军38师师长黄维刚立即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付出了200多人的伤亡代价，将遗体夺回。5月21日。

0: 时在船上俯观大痛，令在场者无不动容。由于路途遥远，交通阻隔，延安军民于8月6日才获悉张自忠殉国的消息。周恩来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将军，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1945年8月，经过了8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于22岁的张连云来说，这一刻等得实在是太久了。多年来，他一直清楚地记得日本宣告投降那天的情景。看到重庆街头的老百姓热闹极了，好像有什么大事儿发生了。当时车停了下来，司机下车问候，回来告诉我日本投降了。听到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就想起了陆游的诗《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心里默默地念叨，爸爸，日本投降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3: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
1: 九文
2: 中和之道，
1: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都

0: 是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是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
0: 嗯，
1: 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哎，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0: 是
1: 的，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1: 哎，
0: 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0: 哎，
1: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1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 好消化解腻，
0: 嗯，
1: 这些咱们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加脆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大好了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千呼万烤

0: 好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0: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1: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0: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1: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0: 早点
1: 也能促消化。
0: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1: 没错。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

0: 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
1: 嗯、
0: 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
0: 嗯、
1: 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
0: 嗯，
1: 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
0: 嗯，
1: 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
0: 嗯，
1: 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没错。
1: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
1: 嗯、
0: 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嗯、
0: 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新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
1: 嗯、
0: 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儿概括就是好。
0: 哎，到底好在哪儿呢？
1: 哎，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啊、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10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
0: 嗯，
1: 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0: 没错，
1: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
0: 哎，
1: 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您吃起来，哎，它一个是没有那么齁，第二个是对于咱们的身体比较健康，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少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萨其马啊，您吃的是。

0: 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十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两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1: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150块的量，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但是。它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不是说都有的。如果您要想享受到12盒的这个价格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了，
1: 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三好的萨琪玛，另外它还有另外的三好啊，就是什么呢？第四好，哎。它里边加入了坚果，等于说呢，调和一下咱们的口感，同时补充一下这个坚果的营养。第五好是它里边没有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呀、啊，咱们吃到安全放心。第六好是什么？每一个萨琪玛都是独立的包装，
0: 哎，
1: 您能保存得住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同时还能随时带得出去。
0: 嗯，
1: 这个就是随地随取随用，老人吃也行，孩子吃也放心。咱们这三好变六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真正的受到大家喜欢的，而且是传统味道的这个萨琪玛。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对，除了这六好，我觉得价格也是真的好呀。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盒，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啊，每盒重量是400克。今天这10盒的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平常呢市场售价要一盒卖到49了啊。那因为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就是在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2盒。但是这个优惠呢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价格是199。但是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热线电话的，您依然是199块钱拿走12盒。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4: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3: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

0: 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1: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报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已形成总产值超1200亿元的完整动画产业链。西城区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精彩纷呈，月映书香礼赞国庆，首图推出125场双节文化活动。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先来关注本市方面，2026北京动画周昨天在北京开幕。北京动画周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内动画重要盛会。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目前，北京已形成总产值超1200亿元的完整动画产业链。

0: 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头部作品成为中华文化全球表达的标志性载体。再来关注，从本月19号到24号，在西城区天桥市民广场《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如约与市民相见，中轴雅韵、天桥绝活、国潮动画、非遗荟萃等公益演出精彩纷呈，打造了户外演绎和消费融合的新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香菜辣青椒哎，
2: 随着老北京叫卖声的出场，我在天桥露一手天桥绝活夜闪亮登场。演员白艺昕说，
3: 卖糖葫芦的、卖菜的呀，好多都是这走街串巷，现在没有了，
4: 通过展演把这个恢复出来。
3: 对对对，让大伙儿回忆回忆过去的叫卖声。
2: 尽管老北京的叫卖声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是情景再现、市井百态却让人们再次触摸老北京的记忆。作为天桥绝活中的非遗项目中帆表演，如今仍然活化传承着。国家级非遗项目天桥中帆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
5: 我们重回故里，因为天桥中帆发源地就在这儿，所以说今天能来到这儿，让年轻的天桥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天桥文化。
2: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主打非遗文化，其中非遗荟萃夜吸引了来自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多地有成非遗集体亮相，与天桥绝活交相呼应。北京学明艺术团团长、木派戏法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田学明说，
6: 实际上呢，过去的天桥在30年代的时候人山人海，97有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就说明过去老天桥的一些个烟火气儿、五行八作、十样杂耍都有，希望政府多搭这种平台。
2: 休闲夜市活动不仅让非遗技艺和天桥绝活火起来，也让市民有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来自社区的大妈们登台表演舞蹈，赢得市民的热烈掌声。郝玉华大妈说，
7: 我们这个队年龄平均也得是60了，这次搭建平台让我们去这表演展示自己的才艺，那我们的队员们也都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2: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积极参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家凤说，
8: 唱的是一首原创歌曲叫天桥谣，然后这个也是由我们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 AI 创作的，然后我们也是开心能参与到北京的这种市民文化生活中。
2: 据了解，为期6天的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精彩纷呈，以户外文艺演出、快闪表演、非遗市集、北京动画周、萌兰联动灯光秀为主要形式，联动非遗有成在京高校、天桥文旅发展联盟成员单位，打造出了户外演绎和消费融合的新场景。天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江倩说，
9: 丰富了咱们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传统的演绎啊文化氛围真正的能够

屯镇义士庄园启幕。本次活动设置蜜运欢歌、丰收盛典等七大主题活动，集中展现密云三农发展成果。在好物市集上，五大展区内设置了60个特色展位。昌平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昨天在北京草莓博览园举行，活动现场举办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金秋市集、农产品展卖、电商直播等。活动还创新演绎昌平草莓推介环节，依托植物工

0: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0: 直提到吃非常的重要，可能吃的对了，您就可以少花钱去医院看病。
1: 我们那个营养健康上有一个赚了一本经济账，1元的食疗投入等于8元的医院的投入，等于100元的急救费用。所以我们说啊，1元的投入，对吧？可以给国家省7块钱和省99块钱啊！而且我们1元的投入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生活更有质量。
0: 您看说的多好，就是吃这件事儿也有一笔经济账可以算，所以大家也要知道食疗的重要性了。
1: 对
0: 这个日常的养护来讲，我们必须要吃得好，吃得健康。那首先今天我们聊聊瓜果蔬菜的问题。很多人担心果蔬被催熟，像秋天的苹果、梨、柿子、白菜这些常见的食材，咱们普通消费者有没有简单科学的方法能够辨别出是自然成熟的还是催熟的呢？
1: 好嘞，这个问题啊，我说是也是我们生活里面问的最多的一个。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自然成熟和催熟的啊，咱们要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手摸啊，这三个办法基本上都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我们第一个先看外观。自然成熟的这种果子啊，它颜色是有过渡的，因为它长在树上，有向阳面和背阴面，在到太阳的地方呢，它颜色呢它就深一些。背阴的地方颜色会甜一些。催熟的果子呢，往往一般是通体一个红，对吧？一个颜色红的特别均匀，特别完美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留个心眼啊，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例子，西红柿，它如果整个都红透了，但是它果泥啊，就是果泥周围还一圈是青的，那大概率就是摘下来催熟的。因为我们西红柿也属于这种呼吸月变型果实嘛，搞保鲜都知道有呼吸月变型和非呼吸月变型，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催熟剂的使用。第二来讲，就闻香味儿啊，果汁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自己会释放香气物质啊。自然成熟的这种苹果呀、梨啊、桃啊啊，抽筋了能闻到明显的这种果香，
0: 会香一点，
1: 对，会有香味的。这个而且我们催熟的这种果子，对吧？你闻到就比较寡淡，基本上呢没什么味道。所以我们老话讲就是闻着香吃着甜，它是有科学道理的。
0: 是。
1: 第三招呢，就是我们上手要按一按。自然成熟的这种果子啊，它果肉是有弹性的。按下也能回弹，它软硬是均匀的。但是催熟的果子就是常常就是外软内硬。表皮摸的是软的，里面还是生的发僵，吃起来的口感就比较发硬，对吧？但是在这儿呢拔梗了啊。但是在这儿呢给朋友们也吃一个定心丸，是吧？刚才不是催熟了吗？目前我们催熟用的主要就是乙烯粒，它释放的是乙烯啊，也是我们果汁它自然成熟的时候释放的这种气体，所以说规范使用的话，它是抱有保障的，也不要恐慌啊。它主要影响的什么？影响什么风味和口感，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会挑，就是为了吃得更好，不要因为催熟就认为它有毒啊！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给它打破，
0: 这是一个误区。
1: 这是误区，对。
0: 听完李教授讲的，大家也知道了，从这个看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闻气味，
1: 对，
0: 然后到最后摸，
1: 对
0: 它有没有弹性，
1: 对，
0: 其实可以区别，到底是不是自然成熟或者说是催熟的果蔬。那其实了解完这个之后，我特别好奇啊，李教授在秋季有没有适合推荐大家吃的水果？
1: 秋季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上季的啊，秋梨
0: 啊，梨润燥，
1: 这个润燥现在大家吃的比较多的，是吧？这个梨，还有我们南方那种柑橘，
0: 橘子也成熟，但是橘子吃了确实会上火。
1: 对，但是那个橘子，你看我们里面有些白瓤，对吧？我一般有些人吃饭吃橘子会把它白瓤弄掉，对吧？其实我们建议你把它白瓤也吃掉。这个还是有效果的
0: 它有膳食纤维啊，下火的效果。
1: 对，这我们也吃的时候也要是有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秋天先吃的苹果。苹果是这样的，苹果啊，因为我们搞保鲜知道，苹果是我们主场保鲜啊，它是最成熟的一种，它基本上能够储存周年储存，
0: 周年储存，
1: 对，都可以这个今年收的可以储存到明年。这个苹果是保存比较好的，
0: 就是，
1: 但我们也建议吃点这种硬地的这种，对吧？苹果，而且这个苹果刚才我们也说了，吃这种耐储存的果实，一定要吃这种核心产区的，我们说原材料好。是吧，你这个品质也就好。
0: 对。
1: 而且刚才讲的耐储存的，它这个营养损失上来讲会慢一些。是吧，所以说我觉得来讲那个苹果你这个方面也要多吃一点。
0: 好。这梨、橘子、苹果，然后橘子要带白瓤吃。
1: 对，
0: 可以有下火的作用。
1: 对，
0: 学到了。那正好说到这个梨啊，秋季确实是比较燥。那我们都说秋季要润燥润燥。那像梨呀，然后无论是像山药、莲藕这类的

0: 内囊和我们正常的囊，对，没有问题的，对吧？它的正确的存放的方法就是它表面的土啊，你不要给它洗掉了，啊，不要洗掉它，说脏啊，是吧？它是喜湿怕冷，所以我们短期，对吧？哈，我们说的放那个山药的时候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放在家里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啊，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10到15度左右是最好的，而且放了1-2个月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切开用过的山药，对吧？哈，我们保鲜膜包裹之后，2-3天内都要吃完。
1: 嗯，
0: 啊，你不然有伤口了，那就尽早吃完。
1: 嗯，
0: 我们说一下，还有个莲藕这样的，
1: 是的，
0: 莲藕，
1: 莲藕，
0: 湖北的莲藕可是有名的啊。哎，我们莲藕炖排骨，对吧？哎，这个是非常 OK 的。
1: 嗯，
0: 所以说有时间也去我们湖北尝一尝啊。
1: 我喜欢吃湖北菜，就是那个莲藕汤，
0: 嗯，
1: 特
0: 别
1: 好吃，
0: 哎，特
1: 别
0: 鲜，哎，
1: 特
0: 别
1: 鲜，
0: 特别鲜。所以，但我们莲藕它是水生的蔬菜，它的喜湿怕冷。所以我们短期储存有一个土办法就特别好用，就泡在清水里面，泡在清水里面放1-2处，每天换一次水，能放1个星期左右啊。但你如果想放久一点，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保鲜膜锅底呢冷藏，对吧？哈，而且我们莲藕啊，它里面切开了有时候发黑啊，里面它的为什么发黑呢？因为多酚类的物质发生氧化了，它不影响安全啊，但是可以尽快的给吃掉。
1: 哦，所以莲藕内部的发黑不是烂了，
0: 啊，对对，它
1: 有时候
0: 是多酚
1: 氧
0: 化，对，多酚类的物质被氧化了，但是我们说要尽快给它吃掉。对吧，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1: 那很多朋友买无论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回家，或者说其他果蔬，都会特别害怕一个点。其实我们在第一期就是周三的节目里面也有聊到，就是怕有农药的残留，所以就泡很久再洗，然后还有的用一些专用的这个洗果蔬的洗洁剂，或者用盐泡，用小苏打泡。这些方法真的有用吗？李教授刚刚前面也一直提到说这个清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正确的清洗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0: 你刚才说这个清洗这一块啊，是这样的，你看我们首先第一个用我们那个果蔬清洗剂来洗，对吧？我们说一点，因为果蔬清洗剂它也是化学试剂，对吧？它也是化学试剂，而且那些果蔬清洗剂在洗的过程当中，它对我们果蜡这方面的效果是比较突出的，是吧？但是咱们来说，你在洗的过程中，这个用量是多少，怎么来洗，对吧？这方面它也是那个度你要把握，这再好一点。
1: 那比如说有些人选择长时间的浸泡水果蔬菜，
0: 您说这个他们说就是说长时间的这种浸泡这种方式，对吧？这个我们也要说一下。他们说有时候这种那个用这种水啊，这个多浸泡，用盐嘛，用小苏打来泡，这个大家我们要讲一点在哪里啊。这个问题我们说就是说有时候好心办坏事。好心办坏事在哪里啊？你看果蔬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不是泡的越久越干净啊，这个观念咱们要改。不是说我买一个菜，打个比方来说，我泡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对吧？这个首先第一个不是泡的越久越干净。第二个我们理解观念是泡太久反而有害。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来说就是长时间浸泡，我们果蔬里面的水溶性的这种维生素会溶到水里面去，对吧？哈，它白白流失了。第二个关键在哪里呢？如果说表面的农药我们泡到水里面之后啊，它长时间泡在药水里，对吧？它污染物反而会渗透到我们菜里面，我等于那个白洗或者添乱。这是一个。这个后面说有些人说用盐水来泡，盐水泡我们理解的作用是什么呢？主要是杀菌，对吧？盐水泡的作用主要是杀菌，它就把菜里面小虫子逼出来啊，对我们去除农残药的作用我觉得是有限的。小苏打呢，我们很多人用小苏打洗碗呀，
1: 是
0: 之类的吧，
1: 用小苏打洗
0: 碗，对，觉得很好，对吧？它确实有一定作用在哪里呢？它能够让我们一部分的酸性农药是吧分解的是比较快一些，但是我们说了家里的浓度它不好掌握，而且泡完了还必须要彻底的冲洗干净，对吧？哈，所以我们讲这实际的加成作用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明显啊。所以一般呢，我们说正确的冲洗方法是什么呢？有个正确的冲洗方法啊，第一句话就是以流动水冲洗为主，是吧？短时间的浸泡为辅啊。一般浸水我们分2步，第一步呢，我们要把果蔬放在水龙头下面。用流动水冲洗30秒以上，边冲边用水搓洗表面。你要是苹果呀、黄瓜呀，这里是吧？能搓的一定要搓，而且我们认为搓洗的动作去农残是最有效的。第二步，我们说的像白菜、菠菜这类叶菜，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干什么呢？先冲掉泥土，泥土冲掉完之后，我们放清水里面泡5到10分钟就行了。但是记住一点，别超过10分钟。
1: 所以说一定要清洗的时间要短，然后水一定要是流动的。
0: 对，我们清洗的时候要清洗的就冲流水冲要冲过30秒左右，对吧？30秒以上，但是我们泡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10分钟。
1: 不要浸泡。
0: 对，不要浸泡超过10分钟。
1: 是的，
0: 对吧？你这个超过10分钟之后，对了，刚才说了我们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对吧？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如果有农残，这样泡到药水里面去了嘛，影响不更大嘛，是吧？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能削皮的，对吧？

0: 啊，对好的削皮儿啊。我们还有研究的，先洗了后切，你别切了之后再泡，
1: 是
0: 对吧？这个
1: 切了之后泡，感觉这个水果的味道也被冲走了。
0: 对，一个来讲呢，一个是我们说就是一个是污染物，对吧？哈，污染，你给切了之后再泡，污染物切了带进去了，对吧？哈，这样来讲，我们营养也损失了。
1: 嗯，首先是不卫生，然后其次营养成分也损失了。
0: 对，
1: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怎么样去清洗它、冲洗它的问题。但其实刚刚前面不是正好提到怎么储存能够保留其润燥所需的养分吗？还有一个问题没问完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说营养，但是古人他怎么知道营养这个事儿？古人不讲这些呀。那古人怎么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保存蔬果呢？这是我特别好奇的问题。
0: 啊，你说那个古人对吧？其实我理解啊，你说那个保存水果这方面，就咱们来讲啊，古人他智慧我理解啊，咱们智慧也不比咱们差。你看北方有些地窖啊，是吧？地窖，白菜、萝卜、土豆，一冬天就靠窖藏，对吧？它地窖里面的温度一般是稳定的0到5度啊，4度就高，跟咱们今天冷库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沙场啊，和晾晒作为干菜，对吧？但是我就说，古人虽然不懂呼吸作用这个词儿，但他们摸透了低温、保湿、避光这三个关键，这个和我们现在科学还是对得上的。
1: 哦，所以说古人他虽然不知道何谓冰箱，但是他知道要在低的然后没有光照的温度和条件下
0: 对
1: 去储存它。
0: 对，
1: 而且我记得是不是从某一个时代之后，有一些帝王比较奢侈，他的王宫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冰块的。
0: 对。

0: 制冰滴，
1: 是
0: 他那时候没有。
1: 所以说您看这以前古人的思想，虽然说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确实是怎么样储存这些食物的，但是他们很聪明啊，一定有自己的方式。
0: 对对 对, 对。
1: 嗯，好，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很多秋季常见的果蔬食材它有很多功能成分，比如说糖、维生素等等，是被证实能有效缓解就是秋燥带来的口干、便秘等等。那我们日常食用是如何加工才能让这些成分更好的吸收呢？就是刚刚提到怎么储存能够保留那个润燥的营养成分，现在聊聊怎么加工。
0: 行，哎，我们从功能食品开发的角度我说一说啊，就是秋燥带来的口干、皮肤干、便秘，哎，确实有几样应季的食材啊，和它的功能成分能够给我们真正性的帮上忙。在这儿来给大家点三样最实在的啊。第一样就我刚刚说的梨。
1: 对，
0: 哎，对啊，秋梨它的梨的润燥，除了80%以上它靠水分之外，还有两类成分的很关键的。第一类是多酚，多酚类它是有抗氧化的作用，对我们咽喉的黏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另一类就是果胶，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吸水膨胀，让我们肠道的内容物啊能够变软，而且想缓解口干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吃梨，对吧？想让我们肠胃更舒服，我们可以啊干什么呢？把梨仁带皮切块煮水，汤和梨肉一块吃掉。
1: 冰糖雪梨，
0: 对，当然你要这个糖高的话，糖就别放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第二样我们说就是山药，刚才我们讲那个山药，有南方的我们那种山药，对吧？哈，它切开有那种黏黏的汁液，对吧？那个汁液刚才就是。

0: 比较差一点了，
1: 嗯，
0: 口味比较好，对吧？
1: 是，
0: 养成效果差一点。
1: 有的时候追求口味，也要保证我们的营养和健康。
0: 对对对，
1: 嗯。
0: 第三样就我们说要莲藕啊，莲藕的膳食纤维在蔬菜里面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0: 它还含有鞣质和维生素 C， 对吧？这里我们说有一个讲究，就是生藕熟藕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啊。别说吃莲藕，对吧？拿下莲藕就那一样的，生藕是偏寒凉，它清热生津，它口干上火时你榨个点汁儿，对吧？凉拌都比较合适。嗯，熟藕来说，煮之后它淀粉是糊化的，性质比较温和，健脾养胃，它适合我们脾胃虚弱的这种老人孩子。而且炖汤的时候啊，它的水溶性成分都融到汤里面了，
1: 哦，
0: 所以我们汤和藕一块吃。
1: 哎，所以说，嗯，比如说像李教授这个家乡湖北的特产，
0: 嗯，对。

0: 淀粉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前面说为啥说糯玉米当大家那个升糖指数比较高，不是说不好吃，好吃，
1: 好吃，
0: 对吧？甜呀、啊，对吧？哈，那个来，但它就升糖指数比较快。
1: 嗯
0: 啊，在哪里？因为它是支链淀粉，我们淀粉上面支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嘛，支链淀粉消化酶一碰了，它就分解的比较快。
1: 嗯
0: 啊，马上能够变成糖。
1: 嗯
0: 啊，所以刚才讲的这个也是。煮久了之后它淀粉糊化了，人吃起来就比较舒服。
1: 嗯，所以您看我们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也听到李教授表达的这个观点了。
0: 嗯、
1: 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专业的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平时不同的烹饪方式其实对一个食物来讲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对。
1: 啊里面的淀粉会增加、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有血糖容易不稳定的人群呢、
0: 嗯、
1: 一定要在做这个食物的时候去考察一下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是适合自己的。
0: 对对对对、嗯，一般我们讲的蒸和煮啊，对吧？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山药啊，对吧？哈，我们那个红薯啊，
1: 嗯、
0: 对吧？南瓜呀、啊，你这种蒸煮的方式，对吧？哈，就可以让它的升糖指数会慢一点。
1: 哦，
0: 你要刚才说，特别是红薯，对吧？你别烤。
1: 哎，但是山药炒起来也挺好吃的。
0: 那山药炒起来也挺好的，对。
1: 那个升糖指数会更慢一些吧？
0: 不是，它是这样，像你刚才说的炒和煮这方面，对吧？哈、
1: 嗯，
0: 因为它一个吃要的什么效果？要的是清脆。
1: 嗯、对
0: 啊，你山药你要吃，咱们来讲，要讲滋味，还讲口感呀。
1: 哎，对，
0: 对吧？哈，它的口感比较 OK，
1: 嗯，
0: 是吧？再说来讲的话，它这种升糖的指数，你炒的时候，它的淀粉还没有糊化到那种程度，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要比你那个煮的要还是要慢一些。
1: 是，所以淀粉会稍微低一点。
0: 对，
1: 嗯，好，那下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日常食用怎么加工，让这些成分更好的吸收嘛。
0: 嗯，
1: 那接下来其实要聊聊这个秋季常见的零食了。
0: 嗯，对，嗯、
1: 哎，因为坚果其实。这是秋季非常常见的养生零食啊、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坚果脂肪含量较高啊、
0: 嗯、
1: 这是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看坚果每日

0: 我们来讲，就是测算下来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不带壳的，对吧哈，大概就是 一小把，对吧、
1: 嗯、
0: 我们说那个核桃上来讲，就两三个核桃，七八个杏仁，
1: 嗯、
0: 这就比较 OK 了。啊，从量上来讲，对，这、
1: 嗯、
0: 杏仁你也别吃多了，是吧？那个东西好是好，对吧？哈，也不要这样当做的，
1: 也比较容易上火。
0: 对对，比较上火。嗯、而且我们也说了，坚果它脂肪含量，对吧？它比较高，啊，脂肪含量一般都在40%到60%，热量很高，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说一不留神就容易吃多。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都是一小把，对吧？这个量咱们要把握好。
1: 嗯
0: 嗯，这个我们说的不同坚果它的看家本领是不一样的啊。核桃的优势在什么？这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我们说的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哦，
0: 这个是干什么？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有什么好处呢？它们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能够转换成对我们大脑和心血管有益的物质。所以我们说吃核桃补脑还有道理。
1: 嗯，
0: 这个不是说靠形象，靠的是成分。大家很多说，哎、哦、呀，那个核桃长得像脑是吧？哈，
1: 不
0: 是，其实它是靠成分的。
1: 有些人说这个形状像脑，吃啥补啥，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0: 对，对，核桃上来讲是个误区啊。我们是因为它练的它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嗯，
0: 对吧？在我们体内，对我们大脑和心血管有益，
1: 嗯，
0: 所以它在吃核桃那个补脑。还有我们讲的杏仁，
1: 嗯，
0: 它的优势是维生素 E、钙和膳食纤维比较突出，而且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也很高，对吧？对我们控制我们血脂也比较友好。另外还有个腰果，我们大家不爱吃个腰果吗？对吧？
1: 对，
0: 腰果啊，腰果它的镁和铁的含量不错，我们榛子的维生素 E 也很优秀。对吧、啊？榛子里维生素 E 也比较优秀。昨天说我们还要带点，在这儿来给大家也做一个搭配，对吧？哈，很多人说，哎，老师你那说这么多，说怎么能够搭配搭配？
1: 是、
0: 啊，对，我们想就是用脑比较多的上班族、学生呢，核桃可以常备。
1: 啊、
0: 血脂偏高、关注心血管的中老朋友，杏仁、腰果轮换着吃。
1: 嗯，
0: 对吧？杏仁、腰果轮换着吃，你别说，哎，腰果好吃啊，要轮换着吃。还有老人、孩子牙口不好、消化弱的。可以把这个坚果打碎了拌进粥里面或者酸奶里面，对吧、
1: 哦、
0: 这个时候来吃。
1: 对，
0: 你牙口不好吗？
1: 经常吃那种酸奶碗、嗯、然后里面就有什么麦片、
0: 嗯、对对，
1: 然后这个葡萄干、
0: 嗯、对对，加点水，
1: 我们所说的这些坚果、嗯、
0: 对对对，
1: 都有撒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像你刚才提了个葡萄干啊，葡萄干我提个建议，就是我们糖那个代谢不 OK 的少吃、啊、这个糖含量很高的。
1: 对，这个血糖的问题还是
0: 对对，我现在有这个我也比较关注啊。
1: 对，要关注一下。嗯，
0: 所以我们刚讲究了，不管是哪类人群，我们都建议选原味的。
1: 嗯，
0: 你看盐焗的、糖衣的、油炸的，我们说吧，都把健康价值抵消了啊。我们就说这个坚果的油脂还比较多，正在腹泻的或者痰湿重、容易上火、长口疮的朋友，这段时间要少吃一点，对吧？
1: 嗯、
0: 还有在控体重的朋友，坚果不是不能吃，要把它一小把要转到我们全天的总量里面去。
1: 是，别这个从早餐开始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0: 对对对对。
1: 哎，我而且我发现坚果就是过年期间特别容易吃多。
0: 对、嗯。
1: 我过年期间回家不是都在那个客厅上摆着满满一盘、
0: 嗯嗯、对对对对，
1: 啥都有。
0: 对。
1: 然后就是嘴馋啊，就一直瓜子儿、那个杏仁开始剥，然后葡萄干儿抓一把就放进去。哎呀，这
0: 过年不是天天过年，就这一次。
1: 那倒也是，但是过年过完回来之后啊，体重告诉我自己做错了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过年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让他那个肠胃变舒服。
1: 嗯，
0: 你看我们老家是干什么？我们老家有个叫酿酒那个福字。
1: 什么？
0: 就我们叫酿酒是酒糟样的，
1: 哦、
0: 叫福字，就是那个益生菌发酵的，就是做完、做剩的米饭不没吃完吗？
1: 嗯，
0: 没吃完我们用点酵母让它发酵。
1: 哦，
0: 这个吃完之后我们的
1: 所以也是一种酒。
0: 对，它不是酒，我们来讲它是老了之后叫老酒了嘛哈、
1: 嗯。
0: 你看我们湖北不有襄阳牛肉面，早晨襄阳牛肉面配一碗黄酒，不是绝配吗？
1: 嗯，
0: 对吧？它就来讲，就是它那个福字来说，就是那个煮完之后，它那个酿造一段时间之后软烂了之后是白色的啊，白色那种固形固件物。我们干什么呢？这个过年的时候会熬这种福字粥吃，熬福字粥吃完呢，会让我们肠道对吧哈，这个益生菌呢能刮肠子。哎，让我们尝尝变得比较舒服。
1: 是那种酒糟吗？
0: 哎，就是我们那个正是用大米做的啊、因为他们酿酒那个不是有小麦高粱对吧？
1: 啊，对 对, 对, 对,
0: 对、
1: 哎。
0: 对，我们这个是用我们做饭做剩下的米饭，
1: 哦，
0: 剩下的米饭然后
1: 发
0: 酵
1: 而成的。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对对对，
1: 我们那边应该
0: 也
1: 有
0: 对吧？它、那个、
1: 我们经常黄酒会有那个酒糟，
0: 啊、对对对对，
1: 然后加进去，然后煮个蛋什么的。
0: 啊，对对，你看，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那也是一种做法。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想每个地方有每个，因为别的地方也有别的地方的一些养生方法。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吃完之后油腻太大了，是吧？你吃点这，你可以刮刮肠子。
1: 哇，好有意思啊！对，所以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做饭的手法。
0: 对，
1: 然后每 美食，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也能看到一些营养搭配的道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其实这背后都是营养学呀。
0: 所以说我们说挖掘我们背后的这种那个营养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关键的。
1: 是，嗯，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说带虫眼的蔬菜说明没打农药，吃着更安全，这真的是这样吗？从食品安全的角度。
0: 哎呀，你说这个我这笑一笑乐一乐啊。因为这个说法呀确实比较广，对吧？你看有些这个谈判长来讲，啊，你看我这上面有虫眼，我没有打药，是吧？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不靠谱啊。因为虫眼什么只能说明一件事，虫子咬过这个菜，它说明不了打没打药，
1: 是
0: 明白吧？所以这里面逻辑啊，我们干啥这种搞科研它有个逻辑关系，我给大家捋一捋。第一个来讲，就是虫子是先咬菜农户后打药的，也就是说虫眼是吧，往往是打药之前留下的，对吧？菜被咬得厉害，虫害重了，农户反而会可能加大用药量，增加打药的次数，所以虫眼多的菜农药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吧？更多可能性存在。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害虫对农药有抗药性，打了药虫子这样活这样咬，对虫眼和打药完全可以同时存在。第三个来讲呢，我们说是有些农药有内吸性，就是被蔬菜吸收到体内了，虫子咬了带药的这种菜会死，菜上反而不留虫眼，对吧？所以我们这几条摆出来一看，就是虫药和农药，虫眼和农药之间它没有必然联系，对吧？这个联系它没有。
1: 所以有的打了农药的菜，其实虫子也是会咬的。
0: 对，所以在这来讲，给大家有些选购标准，对吧？第一个，我们要说要去正规的渠道买，正规的像超市啊、农贸市场上买，这些我们都是有农产抽检能把关，这个我是了解了，因为我原来做了食品安全快手技术示范推广，对吧？我们每个乡镇呢、都是有快检那个要求的，都要进行抽查。第二个来讲，我们要看菜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状态，它眼色自然，没有刺鼻的异味，也没有异常的这种粘液和斑点，我们一般认为是好菜。第三个，我们再强调一点，就是一定要优先买应季菜啊。秋天我们白菜、萝卜啊，哈，这个一般来讲天凉了虫害就少，它用药自然就少，是吧？最后我们再说一句，就是说买到有虫眼的菜也别慌，对吧？虫子本身无毒，把虫眼附近切掉，好好洗洗，照样能吃。
1: 那经常有人说虫子其实吃进去也没事儿，是蛋白质，这对吗？
0: 对，虫子吃进去没点蛋白质，那是不小心吃的情况下。
1: 对啊，对啊，
0: 自我安慰。但是咱们讲
1: 自我安慰。
0: 对，但是能不吃虫子，咱们还不吃虫子，对吧？因为它毕竟怎么来讲，这个虫子啊，它是生活在自然环境当中。自然环境当中，我们搞微生物的，我们了解，对吧？自然环境当中的微生物是比较多的，对吧？您知道哪一个它有哪一个寄生力什么之类的，咱们不清楚。在你加工的过程当中，对吧？如果没有炒熟。一般的我们来讲，像这种正常的这些，对吧？哈，我们一般的微生物通过加热等方式都能把它杀死掉，是吧？但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毒素，对吧？哈，你的高温是灭不掉的。
1: 是，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比如说在拿到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
0: 是的。
1: 好，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秋季的很多时令水果，比如说柿子、山楂、黑枣，很多人说不能空腹吃，容易得胃结石，这是真的吗？
0: 哎呀，你看。这个来讲，老理儿都有老理儿存在的这种效果，对吧？所以有时候来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是，
0: 这个说法是已经道理了。我给大家讲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是吓唬人的啊。我每年秋天，我们确实有很多人空腹大量吃柿子、山楂进医院的病例啊。这里面给大家讲一个原理，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就是柿子、山楂、黑枣里面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鞣酸，鞣酸，就是我们柿子里面。

0: 和食物里面蛋白的结合，生成一种不溶于水的这种沉淀物。这个沉淀物啊，再给我们的果胶啊、食物残渣纠缠在一起，就越滚越大，就容易形成我们的胃结石。
1: 嗯，
0: 啊，结石大了之后也会磨伤我们的胃黏膜，引起我们的胃痛啊、胃胀啊，严重的还会导致溃疡，甚至梗阻，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要去医院处理，所以这事儿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对，但是我们说这个味道这么好，对吧？你不能因噎废食，
1: 对呀，
0: 想吃不能吃了，对吧？那也不行。这个时候我们说给大家强调几点，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吃的。第一个就是不要空腹吃啊，空腹的时候我们胃酸的浓度最高，最容易引起反应。所以饭后一小时吃主要是比较稳妥的。第二来讲，别过量，
1: 嗯
0: 啊，柿子一天一到两个就够了。山楂嘞，吃几颗解解馋，对吧？别一吃起来没有完。第三个要吃熟透的啊，熟透的，熟透里面的鞣酸，它这个。在里面含量就比较低，对吧？哈，所以你看，我们说完全成熟脱了色的柿子，它的鞣酸的含量会大幅下降，而且我们吃柿子最好把皮儿给它去掉啊，吃柿子皮。这里面有几个要注意的在哪里啊？就是本身是吧，胃酸比较多，有胃溃疡、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小孩啊，这几样食物就能少吃就少吃，
1: 嗯，
0: 对吧？这些人们吃啊，吃多少要听医生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民间不有种说法吗？说柿子不能和螃蟹一块吃，
1: 哎，对，
0: 对吧？有这种说法吧？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你看。我们来讲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螃蟹这类高蛋白的食物会给鞣酸提供更多的结合对象。刚才我们说了在胃里面，对吧？这是鞣酸和蛋白。
1: 鞣酸和胃酸。
0: 对。鞣酸就是鞣酸在胃里面碰到胃酸之后会和蛋白结合变成一个不溶性的固形物。
1: 是，
0: 对吧？
1: 所以螃蟹吃进去的正好
0: 提供了蛋白。对，你螃蟹高蛋白啊，对吧？你刚才讲更多的结合对象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
1: 不仅是螃蟹，很多高蛋白的食物都不可以和这个柿子一块儿。
0: 对对对对，咱们民间不是讲了个螃蟹不也补物嘛，对吧？补了好嘛，味道比较好。所以我们建议来讲就是要分开吃四两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选购，分辨催熟果蔬看果香、外观、弹性，重演不等于无农药，不要迷信重演菜。葡萄、蓝莓表面白霜，大多是天然果粉。二、储存，梨、山药、莲藕各有储存要点，控制湿温度，减少营养流失。丰收季大量果蔬可以冷冻保存，营养损失最小。三、清洗，不要长时间浸泡果蔬，优先流动清水冲洗，盐水小苏打仅做辅助，免洗净菜也建议冲洗一遍。四、食用安全，柿子、山楂、黑枣不建议空腹大量吃，鞣酸容易诱发胃结石，坚果每日控制。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

0: 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鲁土的铁罐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鲁土的铁罐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鲁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

0: 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
1: 嗯、
0: 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6: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投运7周年，大兴机场7大服务换新升级。多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出行。2026中秋国庆档电影片单发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先来关注本市方面，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925航旅嘉年华昨天在航站楼4层启幕。活动现场，大兴机场发布了7项全新服务产品，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0: 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威介绍，
1: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啊，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四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0: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1: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0: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2: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0: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3: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4: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来临，今年假期交通出行情况如何，有哪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多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先看出行规模，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说，中秋假期出行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5亿人次，国庆假期高位运行预计21.3亿人次，日均3亿，最高峰在国庆首日预计3.4亿人次，自驾和公路出行仍是首选，占比超过90%，新能源车出行规模预计是日常的1.8倍，长途旅游成了新增长点，高铁或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预计增长20%以上。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说，假期运输从

0: 一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累计约8.9万个。车主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和救援。铁路和民航也加力保障。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增开高铁动卧，民航增开航班3768班，重点投放西南、中南、华东，还计划新开多条国际航线。再来关注，国家电影局昨天举办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众多影片主创到场推介看点。先看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片单，汇集30多部作品，包括《四渡》《长征一家人》《绽放》《一双绣球草鞋》等，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用光影诠释伟大长征精神。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兼顾不同年龄和圈层。《神探之痕迹》说的是刑警崔寻与同事屡破大案，守护正义。《敦煌英雄》聚焦一段属于敦煌的英雄往事，展现归唐路上军民的热血大义。现场还介绍了《重生二》《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等多部中外影片。另外，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和经典国产影片复印计划。81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将换新海报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一批优质经典影片将重回大众视野。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9: 壮美宏阔，
8: 九稳
9: 中和之道，
8: 九
9: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8: 设
9: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级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19岁的石升级为中国田径拿下本届赛事首金，实现田径项目开门红。这枚金牌同时是中国田径征战历届亚运会以来的第200枚金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冠军赛第二站在辽宁圆满收官，面对各路强劲对手，北京划船队的运动健儿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激烈角逐中斩获一金两铜。在男子单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北京划船队的王聪全力拼搏，奋勇争先，最终斩获金牌。在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项目当中，于杰不惧挑战，全力以赴拿下第三名。在男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刘杰、梁博华、李硕和王伟龙四人配合默契，最终收获铜牌。2026年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三里屯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本项赛事首次增设女子组，喜欢篮球的女生也有机会组队站上赛场，与各路好手一较高下。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赛事将于9月26号7点30分起跑，规模5000人，设置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组别。赛事起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终点是北京园博园三号门广场，沿途串联宛平城、卢沟桥、永定河滨水绿道、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核心地标。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茨善跑将于9月27号7点30分鸣枪起跑，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组委会延续了去年的经典路线，半程马拉松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开阔平坦，更有利于大众选手创造个人最好成绩。马拉松赛事路线串联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城市地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热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热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热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

客更加的这个地区小，所以说呢，它一直处于法国政府的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个的贝尔热拉克地区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

0: 9%。这就是为什么一款酒能够传世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四个分级当中它是很高的级别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产地，从它的原产地命名，从它的酿造的酒庄，包括从它的法律规定上来，这款酒的这个基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另外一点，这款酒还是法国著名的双种混酿技术。
1: 嗯，
0: 大家要知道，红酒其实在世界上呢，有很多国家在酿，
1: 对，
0: 包括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红酒。那么为什么法国的红酒这么被人所推崇？是因为它第一有刚才我们说的老藤，第二它的酿造技术非常非常的先进，第三就是它的这个配比是特别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酒庄酒？其实一个酒庄它是否兴盛，源自于它这个酒庄是不是有好的这个混酿师。那么今天这款酒是梅洛和赤霞珠双珠混酿的，这样的配比是由法国当地的著名的这个酿酒师所决定的。一款酒如果酿酒师给它的配比搭配非常好，它就兼具了这款歌图骑士干红所具有的第一，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香，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嗯，
1: 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主品加赠品。那如果呢您是在北京本地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而且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才会送您这6瓶哈，总共是12瓶。
0: 嗯，
1: 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
1: 嗯，
0: 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
1: 嗯，
0: 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

0: 其实名头很多，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歌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了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不到那种酒精的辛辣感的，这个是没有的。第二点，它没有那么涩，就是您舌根的这个位置没有那种涩感。这个也是源自于橡木桶它陈酿之后的转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现在打电话的话，还把那个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换成白色的适合送礼的非常典雅的彩箱，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在地坛启幕，密云水库今天开渔，前门西兴隆街焕新亮相。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据了解，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车票已经开始发售。再来关注

0: 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1: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

0: 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 王蒙青年作家知识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5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力量的蓬勃生机。活动还发布了第4届10月签约作家名单，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哲、金仁顺、梁红9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4届10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2: 签约之后来年会有一部长篇小说在10月杂志发表，我看这样大的一个舒适上，我作为一个作家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0: 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新闻广播消息，9月25日，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9月26日开售，线上渠道计划9月27日开售。市民可到线下点位或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选购正宗密云水库鱼。再来关注，北京前门西兴隆街昨天焕新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0: 宝修旧如旧，南城特有的座山影壁雕、老台基、老门窗精准留存，就连老北京民居特有的核桃砖碎砖墙也以灌浆加固等现代工艺妥善修复。设计师吴晨介绍，
1: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依台阶而坐，行人友好，更好的传递我们的商业的信息，展现出我们的调性。
0: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焕新亮相的街区锚定首都生活方式定位，聚焦小而美的设计师品牌与首店经济。目前上下、知和、卡芬等品牌北京首店、华北首店已落址院落之中，香氛品牌馥郁满铺华北首店面积近700平方米。门店负责人陈科军介绍，
2: 我们在外面有放我们代言人井柏然的这个海报，很多他的粉丝借着前一阵有这样热播剧的一个状态来打卡。这个是我们这次为北京开业做的北京限定的香水，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个冰糖葫芦的一个吊卡。我们希望未来游客来到这条街区的时候，能把更多带有本土文化当地特色的产品带到家中。
0: 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营造沉浸式秋日文化氛围。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3: 雅集呢，青石啊、体验啊、手工啊这一类产品比较多一点，包括一些文化的活动，也是给双姐周边的居民包括广大的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的空间。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3: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4: 大鹏。
15: 都珍惜。
14: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老师专程到现场助阵，而且还做了表演。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李金斗李老师。
1: 你好，
0: 欢迎您李老师。
1: 你好，
0: 那李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宣南书馆这个第1000场纪念演出当中，您是到现场助阵，而且还和李菁进行了表演。
1: 是，
0: 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1: 能在那个场合演出啊，因为那是个评书，那么我们演的是相声，那么1000场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对于每一个曲艺工作者来说呢，能参加这么个活动，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为什么？连丽如老师也好，贾建国老师也好，王月波也好，是吧？李菁也好，他们都是说评书。
0: 是
1: 啊，我不会说评书，也没有学过，所以我能参加这个活动，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书馆它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地方，
1: 对，
0: 能够跟观众近距离的进行接触。
1: 对 对。
0: 而且这次演出还是老中青少四代同台演出。
1: 没错，这个节目很丰富，效果也很好，观众也很满意。2个多小时没有走的，观众都坐在这儿仔细的听你的节目。
0: 那您当年踏入相声这行，我记得还有一段趣事，是不是？
1: 是啊，
0: 就是本来是您陪同学考这个北京曲艺团的学员班，结果同学没考上，反而您被录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0: 嗯，
1: 我这个同学叫孙殿华，特别好的一个同学。现在回想起来啊，他当时说的相声就很不错了，因为当时我不会说相声，家里也没有搞这个的。那个时候呢是60年代，我是60年，我就是12岁。那么6.1儿童节呀，5.1这个劳动节呀，这个11国庆节呀，这个学校都有活动啊，都有自己排个节目，说个相声，唱个歌，跳个舞。

0: 文化生活节目，文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李老师，我们知道您是先后受王长友先生和谭伯儒先生指点，后来您刚才也提到您是拜了赵振铎先生为师哈。
2: 是。
1: 那这几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您觉得是哪些方面的？
2: 王长友先生呢，跟谭伯儒先生呢是相声界的前辈，特别是王老师，王长友先生呢，他是一个相声卓越的教育家，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李金斗、王文友、王千祥、李增瑞，我们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很多同学三年内的逐渐的淘汰，这里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变声，他一变声能不能够变好，这个东西就要下功夫。为什么早晨起来去喊嗓子，我们到这个中山公园或是文化宫或是陶然亭有水的地儿是最好。
1: 嗯，为什么？
2: 借助这水音儿啊，你到这音儿的时候了，你就费劲了。
1: 是，
2: 但是你有那个水音儿，你能听到，特别是中山公园跟劳动人民文化宫那筒子河对面就是故宫，它那个墙城墙啊，你在这站着，借助这个你能听到。所以呢，一个是气。
1: 气
2: 丹田气看住，一个得练这声。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呢，没有多长时间就全基本上都倒仓了。这一倒仓就不能上台了，因为说话那不好听了。原来这是相声，你到倒这是相声，那么对观众也不好，观众听着哎呀太难听了。但是我们得照常演出，照常练功。我们也有很多同学一开始说的都挺好，后来说着说着就发现有毛病，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这个王老师呢看着看着就跟别的老师说，这个孩子怎么有点大舌头，二，你咱们现在那咱当时哦
1: 哦说的不是那么清楚，
2: 哎，你是有点大舌头，那他就会给你板，他得教你练什么绕口令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不大舌头了，你有点吃字儿，有点咬字儿，你还得练发声，张开后槽牙，声音出来。现在我们都这个岁数了，那要感谢老师。当时我们都是在十几岁啊，60年到61年，这是我们最难熬的二年。
1: 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哈，您后来是拜赵振铎先生为师。
2: 是。
1: 那您觉得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些什么？
2: 我师父最

0: 夫为妻纲，子为三纲，五常乃仁义礼智信，见蛀虫不吃为仁，见食不争为义，前后分排为礼，不受人勤为智，春来秋往为信，三纲五常。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完了之后，龚冶长老先生提笔留诗一首：燕燕池边羽化轩，各分礼仪便于闲。一般都是男来燕，鹬者鹬来，闲者闲。禽鸟尚能知礼义，为人何不孝当先？看来人儿不入鸟乎。他说的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八任平的电话。所以他这是一个完整的，他不是广这儿被这个说完了，他不是，就是这人不会说话。对这个逗哏的，一开始逗哏的拿他开玩笑，
1: 嗯，
0: 他认真了，他又批评他，你胡说。实际最后要是他没有文化，他讲了一段故事，那个这个故事就批评了捧哏的，
1: 嗯，
0: 所以他这是一段很好的这个相声。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那其实提到李金斗老师，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武松打虎。
0: 嗯，
1: 是。那武松打虎呢，可能很多全国的观众嘛，认识您也是通过这个武松打虎，就深深的记住了您。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这里面其实就包括作品反复修改了八次，向京剧名家李万春请教身段，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您能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故事吗？
0: 那么说到这武松打虎了，那么我们这个因为当时是中央电视台搞的首届相声邀请赛，他是先要看，当时是洪民生台长，他去看，一看这个节目有基础，
1: 嗯，
0: 把这个节目接下来根据我们的要求，我们修改，打改打改打改打改，你再演，再去看。那么我们这个武松打虎呢，他这个原本这个作者是连春明老师，是一个相声作家，
1: 嗯，
0: 是一个高产作家，他呢写了这个节目，写的这个节目就是大戏考上的。这个大戏考上的这个东西呢叫帽戏。什么叫帽戏呢？七点钟开演，先来一小戏，观众也没坐满呢，那是

0: 相声跟丑的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然后他慢慢慢慢发展成了相声。他是祖师爷，他分出了逗跟捧，然后他教徒弟，收徒弟再传承下去。就我们这个相声有很多的都是京剧段子，黄鹤楼、捉放曹，像我演的那个山东二黄，
1: 嗯，
0: 啊，像我们演的这个洪阳洞，这个东西都是京剧的事儿，所以我们这个相声跟京剧有不解之缘。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京剧是万艺之母？就是你练了功了，你将来你看这个人不错呀，那人我学过京剧，哦，这是哎，你这舞蹈我学过舞蹈，哎，你看我这身一看不一样，
1: 声音和身段
0: 都不一样，哎，所以他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请先生一个。

0: 多好，您等会儿走，我自个儿留了一块儿，您买了吧，
1: 给您了，
0: 给我了、啊、这个东西感谢相声，感谢父母所给，
1: 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作品啊。
0: 水平有限，大家能凑合听我就很满足了。哎
1: 呀，太谦虚了您、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电视，是吧、嗯、电视您觉得也是您火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因素、嗯、
0: 对对对对，过去呢叫听相声，剧场听相声去了，听话匣子，这我小的时候叫话匣子，后来叫半导体，现在你不用了，现在有这手机，这手机24小时你都可以看见你。
1: 对，
0: 我们小时候呢，首先来说争取上台演出，争取上台演出最争取的就是广播电台录音员来，音乐看着来了就录谁呀、啊，如赵振铎、赵守忠的，是不是？
1: 最开始的时候，您和演员宋德全是一起发起成立了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0: 对，
1: 而且您一直接，
0: 因为当时呢，这个电视台呢，基本上就占领了所有的市场。那么电视台这个相声跟剧场这个相声是不一样的，观众听完了之后呢，有这样和那样的意见。这个呢，不是我。这是我们几个人开过一次会，姜昆、桂田老师、傅宽老师、耀文老师，还有很多的老艺术家，特别像前辈，像我师父啊，像伯祥老师啊，像苏文茂先生啊，啊，像马季老师啊，他就提出来说，这个相声是剧场艺术，要回归到剧场，回归剧场。我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演了5种节目。第一传统，第二新的，第三师傅带徒弟，相声小段，互相捧互相逗，打散了这个5种形式，演了5天，效果空前。等我们再想演，观众就提出一问题，这票价得落了，怎么办？这个宋德全老师呢，住在这个东城区文化馆的对面，他跟这个文化馆非常好，关系也非常好，我们也经常去那个地方演出。那么当时的领导非常支持我们，跟东城的文委、东城的文联说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在东城区文化馆有一个剧场，它的剧场没有椅子，全是折叠的。我们呢，今天演，我们4点钟到那儿摆椅子。第一天我们演出是2003年10月3号，我们卖了198张票，卖多少钱呢？有人说卖100，有人说是卖80，有人说是50。后来呢，我让德全呢就挨个问，问问问问，在当时来说，20块钱是个钱，
1: 是，
0: 我们就20块钱，我就跟老百姓说，我们永远不涨价。一直到这个停摆之后，我们还是20块钱。
1: 这么多年始终是这样。
0: 2003年，我们到这个23年的时候办的是这20年的，因为是这个24年下半年这个停摆的，所以我们始终就保持着20块钱。而且我们这里头有几个特色，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剧场的这个5种的形式，我们揉在我们这里。比如说今天给纪念相声大师，或是纪念相声前辈，谁某某某某某某搞一个专场，把他的徒弟、他的学生、他的家里人请来给他，我们演。我们很多的人演出都是无偿的，不要钱，我一直就没要过钱。而且呢，有的观众提出来了，你把有一个老先生跟我说，金导，你师傅粉河湾说得好，你下礼拜能演吗？能，可以。
1: 嗯，
0: 我呢就得跟陈老师重新对一遍，因为我跟陈老师这个粉河湾跟我师父这个不一样。
1: 哦，
0: 我要恢复到我师父那个版本，那我就跟陈老师下一个礼拜，因为一个礼拜只演一场。
1: 嗯，
0: 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演了这个。
1: 哦，
0: 那碰见那个孟凡贵了，你师父是高英培啊，你师傅说那钓鱼可不错呀，什么意思？想听吗？可不是吗？我来了吗？好啊，他又这样，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1: 就是根据观众的需求来调整演出的内容。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很多的老师他已经不演出了，
1: 嗯，
0: 我们给他请来了，演出完了我们给老爷子送家去，是吧？我们再请的又请他一次呢，再去接的时候，老伴儿跟我说，金导，不演了，他回来他不睡觉，他高兴，这我们一家都受不了，你不愿意演了。这个老相声演员我们就给他们请来，请来之后呢，我们还集资给他们出书，而且呢我们培养很多的年轻的现在很有名的相声演员，是俱乐部培养的，而且春晚所有的相声亚场，亚场就是我们的行话，就是排练，上我们这儿来，特别是快到这个三十晚上那几天的时候，我们都加场。最干嘛的一次，我们演到夜里12点半，演了15个节目，这15个节目全是春晚要用的
1: 彩排。
0: 哎，到这儿回去，他们为什么人连夜改？说这包没响，这包响了，这是怎么回事？哎，所以他这个俱乐部呢，要感谢东城区各级领导对我们的支持，要感谢相声人，我们是一个12个人的领导小组，有相声演员，有作者，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爱好者，我们是集体的，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我还记得您说过，您现在的成就也离不开您的夫人张玉华老师。
0: 是，
1: 张老师是单弦的国家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
0: 对，他的成绩比我好，他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们是科班同学，他是这个弹派的传承人。因为这个单弦呢有好几派，我们北京有2派啊，一个是曹派，曹宝禄先生，一个是谭派，谭凤元先生，他是谭凤元的，他从也是不到13岁，每天到家里去学习，所以他这个成绩呢，教了很多的徒弟，也出了书，成绩比我好。
1: 哎，你们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认识的？
0: 对，同学嘛。
1: 那最后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0: 最后是自然是形成了。老在一起演出，慢慢的就走到一起了。
1: 那你们在家的时候会经常谈到业务吗？因为你们不是经常在一起演出？
0: 对，那肯定啊，他也互相都得说呀。也比如说他看我演出了完了回来就得说，你那不对啊，那样不成，我认为应该是怎么怎么怎么。有的时候当着人还说呢，你别学你师傅那点，你师傅那点不对。
1: 您和夫人都是曲艺名家，但是您的儿子没有从事这方面的。
0: 没有，不是谁都可以搞这个。
1: 是，听说您的双胞胎孙子非常喜欢相声艺术。
0: 哎，还行，也不行，也说不了，不
1: 喜欢听。
0: 喜欢听，他是赶上他家里是干这个的，你就喜欢听相声。对，但是呢，你要说他多喜欢，说能要说。

0: 相声是一种传承啊，传承和发展。
1: 对，
0: 我知道您也有70多位徒弟。
1: 应该是75个，
0: 75位徒弟、嗯嗯。那您现在带他们，跟之前师傅带您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请囊而赠，就是我师傅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教他们。家里吃，没钱的时候呢，给他们钱，没有衣服给他们买个衣服。咱没有吃过徒弟，说你去给我买这么一个吃的，没有，
2: 没有。
1: 得对得起徒弟，说句良心话，你得对得起祖师爷。
0: 那您最想传授给他们的是什么？
1: 就是能说一段好相声。你比如说这个富强方清平，到我家的时候才12岁，到家来的时候，那个袜子都是破的，给他们买袜子，把这个弄好，教他们说相声。方清平现在是单口相声，应该说是非常受欢迎，自学成才。我没有教他单口，我也不会说单口相声，但是他钻研的好，他能写、嗯，他自己能够发展，这个东西可了不得。
0: 是，
1: 但是总的体咱们得告诉他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
0: 那您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环境当中、嗯、对于相声的发展包括相声的传播是有一些什么便利的方面吗？
1: 太难了，
0: 太难了。
1: 有一段好相声你要播出去之后马上你再演出效果就不会那么好了，
0: 因为在上面看过了。
1: 对，看过了。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相声演员来说是我们现在心里头有时候就很着急，就是这段呢拿不拿，一拿出来只要一往第二天就全看了，
0: 嗯，
1: 你再演就没这效果了。所以这个不见得是一个好的这个方向，不见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要求都太难了，你还没有成熟。我们这一个相声段子过去演的什么那节目也好，过去就得千锤百炼，
0: 是
1: 现在我们来不及。我们演3回大伙都知道了，完了。
0: 嗯，迭代的太快了，
1: 太快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目前来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很大的一个难题。
0: 那说了这么多年相声，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好的作品，优秀的作品？
1: 得看观众，观众对你的评价是最重的。但是观众跟观众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0: 是
1: 我们真正的相声观众，他是懂理懂面的，他而且他了解你，对于你的要求，你这个段子今早上没到位啊，哎，对对对，我们还差，我们一定努力。对，
0: 很专业，
1: 很专业，很专业。要是统筹的说，没有外行，因为他这么多年了相声，将近200年，100。

0: 很厉害。
1: 从小学嗓子不行了，后来中年他中了，说不了了，也有啊，也有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这太难了。所以我总结就是，相声也容易也难，
2: 是
1: 现在到我这岁数最难了。为什么？我说出来我得对得起观众，但是我的水平达不到这个了，那我就对您太难了。
2: 但是您今天在现场带给我们的表演，我们觉得非常精彩。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清瑞代表编辑张亚娇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滋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0: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们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4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讲究。
1: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0: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达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1: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真的不是白来的。
0: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
1: 哎，
0: 而且
1: 这一个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8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0: 哦，
1: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
1: 哎，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酱心。这个酱 啊，是
0: 匠人的匠，
1: 匠人的匠、
0: 哎。
1: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
0: 嗯，
1: 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
0: 嗯、
1: 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
0: 嗯、
1: 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0: 嗯、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1: 对，
0: 手艺非常精湛啊、
1: 嗯、
0: 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1: 哎、
0: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0: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
1: 嗯、
0: 啊，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1: 300克，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
0: 嗯、
1: 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
0: 嗯、
1: 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
0: 嗯、
1: 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
0: 嗯、
1: 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0: 嗯、
1: 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
0: 嗯、
1: 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
0: 嗯、
1: 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
0: 嗯、
1: 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家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
0: 嗯、
1: 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
0: 嗯，
1: 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0: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1: 对、
0: 嗯、
1: 您去

0: 谁？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笛艺锣鼓宴到家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0: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前门西兴隆街焕新亮相，北京已形成总产值超1200亿元的完整动画产业链，京港高铁熊商段下周一开通运营，车票已经开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显示龙头企业京东方透露了人工智能时代转型升级的新方向。在9月22号举行的2026京东方全球创新伙伴大会上，京东方表示，公司将持续加大供电融合底层技术投入，实现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升级发展。再来关注，北京前门西兴隆街昨天焕新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在热闹的舞狮表演中，西兴隆街焕新为前门长巷里项目正式启幕。胡女士带着3岁多的孩子在街道两侧不停打卡拍照，兴奋异常。
2: 我就住这个胡同里面，我感觉挺好，这边路修得挺好的，街道也都特别干净，店铺也陆陆续续都开了。
1: 得知街道开街的消息，王女士也约上好友当天一起前来打卡。
3: 跟朋友一起过来挺好的，秋天的时候应该会很漂亮，整体还是保留了原本街区的一些风貌，道路行人比较友好，招商的品牌比我想的要好一些。我觉得更多融入了一些比较显性的北街文化和街道的感觉。
1: 西兴隆街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长约740米。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梨园荟萃，票号商贾云集，市井烟火与商业文脉交织。2019年起，东城区启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特邀7位深耕老城保护的规划师、建筑师，采用集群设计模式，和而不同的推进更新，严守应保尽保，修旧如旧。南城特有的座山影壁雕、老台基、老门窗精准留存，就连老北京民居特有的核桃砖碎砖墙也以灌浆加固等现代工艺妥善修复。设计师吴晨介绍，
4: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依台阶而坐，行人友好，更好的传递我们的商业的信息，展现出我们的调性。
1: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焕新亮相的街区锚定首都生活方式定位，聚焦小而美的设计师品牌与手电经济。目前上下之和、卡芬等品牌北京手电、华北手电已落址院落之中，香氛品牌馥郁满铺华北手电面积近700平方米。门店负责人陈科军介绍，
5: 我们在外面有放我们代言人井柏然的这个海报，很多他的粉丝借着前一阵有这样热播剧的一个状态

0: 的一个冰糖葫芦的一个吊卡。我们希望未来游客来到这条街区的时候，能把更多带有本土文化、当地特色的产品带到家中。
1: 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营造沉浸式秋日文化氛围。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2: 雅集呢，青石啊、体验啊、手工啊这一类产品比较多一点，包括一些文化的活动，也是给双姐周边的居民包括广大的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的空间。
3: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2026北京动画周在北京开幕，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内动画重要盛会。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由北京市广电局、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新闻广播消息，全球订单发布大会在北京中关村综合保税区举行，助力北京科创企业抢抓国际公共采购市场机遇，打造链主牵引、中小企业协同抱团出海的发展新范式。来自40多国的上百个商机项目现场发布，覆盖了工业设备及工具、医疗实验设备及药品、商业通讯科技设备及用品等多个品类。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珍惜，
4: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1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

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度引文桂冠奖名单揭晓，22位杰出科学家获奖，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凭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入选该名单，这也是第二次有中国内地的科学家获得引文桂冠奖。去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因在单原子催化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成为首位上榜的中国内地科学家。引文桂冠奖由全球领先的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科学信息研究所专家团队评选，旨在表彰做出开创性贡献、塑造科学与社会未来的科学家。自该奖项设立以来，已有89位荣获诺贝尔奖。再来看看海南首台华龙一号。

0: 第二个项目是海南大坝核电机组，是海南当前规模最大的电力工程。机组搭载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显著提升核电站运行可靠性和安全水平。 项目团队因地制宜推动86项设计优化在机组上实施， 其中25项涉及新技术、 新工艺、新产业、 新产品的4新应用。 该机组核心设备国产化率高达 98.1%，
1: 计测算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28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找水项目有了新的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克山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项目团队建立了3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数据融合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项目团队还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近年来超慢跑逐渐成为大众健身的新热点，很多人形容它比快走更有效，比跑步更轻松。超慢跑是一种低冲击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小步幅高步频轻落地的特点，运动强度通常维持在最大心率的 60%到70%，属于典型的有氧代谢区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 对心脏负荷较小，适合运动新手、中老年人以及体重较大人群。超慢跑和快走慢跑三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快走虽然安全，但对提高心肺功能作用有限。普通慢跑和快跑运动强度更高，但对膝关节、踝关节以及心肺能力要求也更高。 超慢跑既能够提供比快走更明显的心肺和代谢刺激，又能减小关节负荷，降低损伤风险。对于运动基础较弱、膝关节功能有限的人群，超慢跑确实是一种更加友好的运动方式。真正科学健康的运动，并不是最累的运动，而是超慢跑这类容易坚持的运动。 超慢跑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避免体内脂肪过量堆积，同时还能有效延缓有氧能力衰退和肌肉量流失，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血糖水平，同时帮助降低血脂和体脂水平。超慢跑运动强度不高，落地时对关节的冲击也很小，不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也很适合担心关节负荷大，承受不了高强度锻炼的人群哦。
2: 全国首个AI发明，随着智能家居是逐渐国家的扩大发明，发新生活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
2: 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3: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北京最美的秋季就要到了哈，我们说秋天呢是一个多彩的季节，尤其是漫山遍野啊，这种黄色、红色、绿色层林尽染的感觉，会让大家觉得秋高气爽、心旷神怡。但其实色彩呢，大家细想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如果是蓝天白云啊，大家心情会特别的好，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您开着车在路上会看红绿灯啊，每天呢会刷我们的手机等等，色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哈，这个色彩它其实不仅仅是视觉，可能还会真正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认知，甚至是人的心理健康。那么在去年八月，北京理工大学青年

0: 年教师陈云老师呢入选了北京市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那这位英国利兹大学色彩科学博士、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正在做一个非常前沿的跨学科的研究，就是用脑机接口来捕捉儿童的大脑信号，再通过个性化的色彩调控来干预学习焦虑。那您可能会问了，这色彩怎么去调控情绪呢？这些年比较火热的这词儿脑机接口怎么帮助读懂孩子的大脑？那今天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长聘副教授陈云老师，他呢也是博士生导师，同时呢是 BIT Color Group 色彩科学与设计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首先欢迎陈云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谢谢张老师。
0: 哎，欢迎。那同时呢，今天陈老师还带了他得意的门生哈、也是我们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乔若欣，欢迎若欣，你好。
2: 啊，大家好。
0: 可能有不少朋友一听说这个色彩学，提到这个词儿，会不会是那种艺术类的学生，比如说学美术的呀，啊，他们对色彩特别的敏感，或者是偏心理研究啊，是不是专门去研究这个情绪啊、人的心理啊等等？能不能先请陈老师从宏观的角度讲一讲，所谓的色彩科学，它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1: 其实很多人听到色彩研究这几个字，都会来问我，你们是不是搞艺术的，或者说你们是不是做简单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装修色彩等等，研究哪个颜色好看，哪个颜色怎样子来搭配。但其实并不是单单的这么简单，因为色彩科学呢，它其实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它是来研究颜色怎么被人眼接收的，然后怎么在我们的大脑中进行处理，又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所以说呢，它其实背后可能会有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有工程学。那么我们团队做的就是呢，是怎么去利用科学的色彩的一个调控。这个课题呢，它确实比较长，所以那个课题中我们有三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叫脑机接口。这个就是说我们采用了一种非侵入式的脑机设备，它就像我们平时戴着一个轻便的一个帽子，可以实时的读到我们儿童大脑里的一些脑部的一些信号，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判断他现在是焦虑还是放松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儿童学习焦虑。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说已经确诊心理疾病的孩子，而是在一些小孩他在可能在日常的上课、考试、写作业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常见的那种紧张和压力。
0: 哎，
1: 那么这种焦虑呢，现在是非常普遍而且越来越低龄化的。所以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状态性的焦虑。第三个呢是叫个性化动态色彩调控，这个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就是说，当孩子的脑电信号显示他焦虑了，那么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调整他周围的环境的一个颜色，就比如说平板的背景啊，或者说是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光，然后用一种缓缓变化的一种动态的调控，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可以放松下来。而且整个过程中呢，不需要孩子去进行任何操作，也不会去影响他的这个学习进程，不会打断他的学习，形成了一个从监测大脑状态到色彩调节再到情绪改善的一个自动的一个闭环。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研究是主要是利用如何利用这种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和动态色彩的一个技术，来帮助儿童去缓解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焦虑情绪。
0: 这三层意思，一个关键词是脑机接口，一个关键词是儿童学习焦虑，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个性化的动态色彩调控。而且刚才陈老师说到一个词儿哈，说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放松下来。我在这想追问一个问题，因为前两天我跟一个成年

0: 电话会紧张，但是周围的人会感觉到他，比如说明显的声音变高了，气息变浅了。就是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也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没觉得自己有压力，但其实大脑反映出来的信号或者他的一些行为就表现出他有压力，包括这个放松，您说是不知不觉当中，是不是我们的人的大脑调节的系统就是很多时候压力是不知不觉的，他明明在呢，但我可能觉得我不是很紧张，但是放松也是，它是一个意识不到的一个过程，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这个课题想要聚焦这种儿童的学业焦虑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儿童的心理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我们发现可能儿童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现在学习压力也很大，那么很多孩子他会

0: 是会对他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去诱发他的心理疾病。
1: 我们说孩子从入学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这差不多要长达12年的时间哈。所以如果这个压力从一开始就累积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持续12年的话，不做任何干预，那可能确实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那这是不是也是您选择做儿童学习焦虑这么一个场景研究的一个初衷？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且着手要做这个事儿？色彩真的能够帮助孩子们有效的缓解焦虑吗？你也帮我们解答一下。
0: 是的，其实当时选择这个场景，选择这个问题入手呢，一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太紧迫了，因为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确实特别大，而且学习焦虑会逐渐的低龄化，小学甚至更小的孩子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呢，也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强调了要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有现在有很多研究会更加的去关注焦虑症的儿童，但是会较少的关注这种普遍性的这种学习的焦虑状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他并不是说患有焦虑症，而是在他课堂学习考试还有作业过程中会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紧张和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性的学习焦虑呢，它不仅会影响学习表现，更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认知发展。因此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种心理问题干预提前到日常的学习场景中，在这种焦虑尚未累积和发展成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前，提供一种更加科学和及时的支持。所以至于颜色能不能提供焦虑缓解呢，我们的回答是能，但是得要用对方法。
1: 怎么个用对法？
0: 对，以前的研究呢会经常说，比如说某一种颜色可以让人平静，但是这种会只是停留在一种静态色彩，看久了之后就会腻，它的这个效果就不会那么的好，甚至会产生一种叫视觉疲劳。因此呢，我们发现用动态色彩的变化，就比如说色彩的明度、饱和度以及它的频率，像呼吸一样缓缓的过渡然后变化，它既能够持续性的影响我们的情绪，又不会像声音还有动画那样突然跳出来会抢走孩子的注意力，
1: 只停留在这个表
2: 像呼吸一样慢慢变亮或者变暗，或者在一定范围内逐渐调整，让色彩成为一种连续低干扰的环境刺激。而所谓个性化，则是因为不同孩子在面对相同的颜色反应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有些孩子在某种色彩条件下会更容易放松，但换另一个孩子效果可能就不那么明显。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于个体的视觉和色彩偏好，也可能会体现在脑电等生理反应上。所以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寻找一个所谓最放松的色彩然后让所有孩子都去用它，而是希望通过实验比较不同儿童在不同色彩参数和变化方式之下的脑电反应，找到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并且在此基础上再探索如何利用算法为不同孩子匹配更适合的动态色彩调控方式。未来最理想的状态是系统现象根据个体差，说我们可能会收集100甚至数百个儿童，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数据库，
1: 明白，
2: 根据现有的数据了解到这类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年龄段或者就是有这个特点这种脑电特点的孩子，他可能会更适合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态色彩干预方案。就比如说这类孩子他就更喜欢明亮的颜色，或者他就更喜欢更暖的颜色，更柔和的颜色，或者更慢的频率。我们通过脑电信号识别到这些特点，于是在有一个孩子他需要接受这种干预的时候，我们根据他脑波的类似特点帮他匹配相应的方案，这样就可以是做到真正的个性化去适配和干预。
1: 就是前期他有一个大的数据的这种收集
2: 哈，
1: 然后形成了一些规律，然后我们再根据个性化，然后给他大概的去找一个方向，然后再最后进行个性化的干预。
2: 是的，
1: 你看这个研究哈，其实听起来它涉及到了神经科学，然后还有这种大数据、机器学习、人机交互，并且呢还有我们的色彩科学。那还有呢，针对孩子这个群体，包括
2: 依据，比如说什么样具体的参数、什么样的变化方式是更有效的，以及如何根据儿童的不同特点进行适配。这样就会把神经科学的测量、机器学习的数据分析和人机交互的设计应用联系在一起。而且从这个角度看，这项研究其实是在不同学科之间搭建一座桥梁，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测量和理解儿童的状态，色彩科学和人机交互则负责把这些发现转换为具体的调节方式，再通过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把个体状态和设计参数连在一起。而它的难点恰恰其实也在这里，不同的学科

0: 都有效。色彩科学需要把色彩准确的参数化，而人机交互还要考虑这种调节会不会干扰儿童的正常学习。机器学习则需要解决怎么样从有限的数据中找到稳定可解释的个体规律。所以真正困难的并不是简单的把几种学科叠加在一起，而是让他们在同一个研究问题下相互验证，相互支持，最后去形成一套既科学可靠又能真正用于学习场景的方法。
1: 这听起来特别像我们一个人，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哈，我们有眼睛、胳膊、腿儿，然后每一个器官其实都有它的作用，但是最终我们要把每一个器官给它通过大脑的调控，然后让它能够实现协作，完成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行为哈。所以其实我们就相当于把人的这个胳膊、腿儿、眼睛啊，还有大脑啊等等都给它这个融合起来，然后目的是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然后做一个这种情绪的这种干预和调节。
0: 是的，
1: 在这个创新并且又在做一个有点难度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它的乐趣在哪儿？挑战在哪儿？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让你觉得呀，这事儿推进还挺费劲的？
0: 当然，其实我认为它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真正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现实问题，那会帮助到很大一批的孩子。
1: 它的意义哈，
0: 是的，而且它这也是咱们社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解决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您提到的难点，其实最大的挑战，我们认为一共有两个。第一个挑战是怎么做到无干扰的焦虑调节。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帮助他们缓解学习焦虑，更重要的是在不打断正常学习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干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既能够调节情绪又不会占用额外注意力资源的交互方式。其实最一开始我们考虑过像声音啊、动画呀、按钮啊等等各种交互方式。

0: 和干预做完了。
1: 所以后来我们回到了自己相对熟悉的色彩科学这个领域，想到用色彩进行干预。然而传统的静态色彩，它虽然有一定的情绪调节作用，它却相对单调，很难适配学习过程中情绪的动态变化，而且长时间暴露于同一个色彩环境，可能会让人产生认知上的疲劳。所以我们进一步提出了

0: 体是什么。
1: 比如说这个并不局限于环境的灯光，甚至它可能是比如说儿童用的学习平板，它的背景颜色，甚至是比如说他用的学习用具等等，它们的颜色都是可以进行动态变化的。具体需要看这个儿童他更习惯于哪种变化，他更能适应哪种

0: 建了完整的跨学科团队，形成了从实验设计、神经信号采集、算法建立到交互设计的完整协作体系，使不同学科真正围绕同一个科学问题展开协同创新。
1: 研究不光是局限在我们团队本身，我们还需要跟其他的一些相关领域的一些研究团队进行合作。
0: 是的，
1: 然后共同开发或者是共同去打磨这个项目。
0: 而且也正是这些挑战不断地推动我们重新思考问题，调整实验路径，也促使项目逐渐形成了这种脑机接口加上动态色彩加上个性化调节这样拥有交叉学科特点的创新方案。
1: 若曦，你的本科是学的什么专业？
0: 我本科是工业设计。其实它也可以被划为设计学这个大类，但是我们找到了更加细分的赛道，也就是这种交叉学科。我虽然本专业是设计，但是我们的研究项目绝对不仅限于设计本

0: 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希望为儿童的学习焦虑提供一种更加科学、精准以及个性化的干预的方法，让科技真正的去服务儿童的成长，而不是仅仅的停留在学校和实验室。
1: 嗯，
0: 所以未来落地呢，我们它可能的形式就是，也许是智慧教室的环境光的一个系统，或者说是那种数字学习终端的屏幕色彩的自适应，
1: 嗯，
0: 或者说是儿童的学习空间的智能照明，这种也可以是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中，让学习环境能够根据儿童的一种实时的神经状态去进行一个自主的环境调节，实现更加精准和自然的支持。
1: 嗯，
0: 那么这项技术它离普通的家长和孩子还要多远呢？因为目前我们的研究还在深入的进行中，从实验室走到真正大规模的应用肯定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1: 嗯，
0: 可能是几年，但是我们已经在迫切的和一些学校啊教育机构接触，也希望尽快的把我们的原学系统能够做出来，可以先小范围的试用。嗯，我相

0: 当中哈，如果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会关注他的情绪，关注他的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反应，可能家长没办法做到像陈老师这样有实验室、有专门的脑机接口的一些这种数据收集的设备，但是作为抚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我们是能够观察到孩子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的。那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也相信现在的这种科技的力量啊，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我们的家长。当然咱们首先别做一个焦虑的家长哈。那今天也非常高兴我们跟陈云老师还有乔若欣呢一起来聊了聊关于怎么样用色彩科学来去对孩子的焦虑进行干预，也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
1: 好，谢谢张老师。
2: 好，谢谢张老师。
3: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

0: 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5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5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

0: 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我国成功发射遥感40号04组卫星；第15届兰亭杯北京中小学生书法大赛颁奖；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在地坛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新闻广播消息：今天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9月26日开售，线上渠道计划9月27日开售。市民可到线下点位或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选购正宗密云水库鱼。再来关注，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不要过早的变成了文学文学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3: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创作根基。现场揭晓了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伊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晓阳5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4: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3: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5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力量的蓬勃生机。活动还发布了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名单，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哲、金仁顺、梁红9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5: 签约之后来年会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我看这样大的一个书市上，我作为一个作家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3: 十月签约作家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签约36位国内优秀作家，其创作出版的作品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5个1工程奖、中国好书等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磅奖项，持续助力北京集聚优质原创文学资源，夯实首都文学创作高地。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6: 在9月到10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文学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新闻广播消息：第15届兰亭杯北京中小学生书法大赛颁奖仪式暨优秀获奖作品展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大赛首次增设书法文创赛道，助力传统书法艺术从笔墨纸砚走入多元生活场景。新闻广播消息：全球订单发布大会在北京中关村综合保税区举行，助力北京科创企业抢抓国际公共采购市场机遇，打造链主牵引、中小企业协同抱团出海的发展新范式。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9月24号16:46，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8: 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级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19岁的石升级为中国田径拿下本届赛事首金，实现田径项目开门红。这枚金牌同时是中

0: 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刘杰、梁博华、李硕和王伟龙四人配合默契，最终收获铜牌。2026年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三里屯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本项赛事首次增设女子组，喜欢篮球的女生也有机会组队站上赛场，与各路好手一较高下。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赛事将于9月26号7点30分起跑，规模5000人，设置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组别，赛事起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终点是北京园博园三号门广场，沿途串联宛平城、卢沟桥、永定河滨水绿道、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核心地标。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茨善跑将于9月27号7点30分鸣枪起跑，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组委会延续了去年的经典路线，半程马拉松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开阔平坦，更有利于大众选手创造个人最好成绩。马拉松赛事路线串联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城市地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吃食——
3: 黑芝麻糊。
4: 黑芝麻糊，哎，我相信呢，大家可能在之前都喝过黑芝麻糊，而且对于黑芝麻糊的那种香甜的浓郁的黑芝麻味道，都是久久不能忘怀。
3: 没错，
4: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黑芝麻糊，但是呢，它在营养的丰富性上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提高，因为它的名字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3: 哎，一看这名儿，对，就知道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原料特别的丰富了啊。主要的还是这个黑芝麻。
4: 哎，比如说里边呢，除了这个黑芝麻以外呢，还有什么黄芪和党参，两种天然的草本。为什么添加它们呢？主要是为了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
3: 对，
4: 这两种物质在咱们的生活当中特别特别的少见，但是对于咱们的强身健体有着不少的好处。另外，富硒。哎，你发现这个词儿没有？
3: 这大家都知道，富硒对咱身体非常重要啊，因为它是我们人体无法合成的，而且呢，人体本身的硒的总含量是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这个硒啊不存在这个长期贮存的这个器官，所以我们必须不断从饮食当中去获取足够量的硒元素。
4: 不用您每天想着这事儿了。啊，今天这黑芝麻糊当中，
3: 对，
4: 一袋里边就给大家添加了，所以说每天一袋黑芝麻糊，咱一举两得，又把其他的营养补了，又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硒元素也都在啊。另外呢，您发现没有，这个还有六黑，这六黑是什么呢？就是添加到黑芝麻糊当中的一些五谷杂粮，全都是黑色的。您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它后边的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里边是什么呢？天然的啊。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这六种东西全都是黑色的。黑色的东西里边富含着花青素，
3: 是的，
4: 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有好处。
3: 这黑芝麻、黄芪、党参，包括富硒，包括六黑，这黑色的杂粮，我们通通把这个汇集到了一起，我们一天当中的营养的诉求就达到满足了。
4: 而且呢，配料表还特别干净，里边呢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增香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能喝这碗。又营养，同时呢，香味还和以前一样的老伙计黑芝麻糊了。
3: 是的，
4: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3: 主品给到大家的呢是10大包，赠品给到大家的是2大包，然后每包里面有10小袋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哈，大家便于冲泡。
4: 每小袋是30克。
3: 是的，
4: 这样的总量还是比较多的。它在超市里边卖1大包，也就是10小袋，是32块钱左右。加起来一共得300多块钱，将近400块钱了。
3: 可不是，
4: 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
3: 哎，不止于此哈。因为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包，也就合下来，其实这199块钱14包的话，每小袋只需要1.4块钱。
4: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015-5151，400-015-5151。
4: 哎，您去尝这个黑芝麻糊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浓香的，
3: 是的，
4: 尤其是黑芝麻那种独特的香味，带着坚果的味道，特别 特别的勾人儿。
3: 嗯，
4: 而且呢里边不是还加入了六黑吗？您还能尝到什么黑豆的豆味，黑米带来的那种清香。
3: 嗯，
4: 包括咱们今天这里边呢糖给大家加的量特别特别的少，
3: 嗯，
4: 调的味道就是不那么甜，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抢戏。咽下去之后，您会体会到黑芝麻那种浓郁的香味，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嘴里边还是有淡淡的坚果香气。
3: 哎，是的，而且这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应用场景真的是太多了。
4: 嗯，
3: 不管您是早饭，我们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就上油条吃了，或者是下午孩子放学饿了，来不及做饭，先冲上一杯这个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垫垫肚子也可以。
4: 哎，
3: 那包括上班族们这下午茶的时候饿了，我们冲泡一杯也是饱腹感强又补充能量了。
4: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复吸。

0: 是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中秋佳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祝各位朋友中秋节快乐啊！
1: 哎呀，中秋快乐啊！今天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
2: 嗯，
1: 当然了，今天也少不了在
2: 月饼，
1: 嗨。你待会儿会讲的啊
2: 你看这年年都盼着呢，每年的月饼口味都会有一些创新，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吃那个老口味的，比如说豆沙馅儿的是吧，枣泥馅儿的是吧，还有那五仁的。
1: 哎，当然了，要说月饼的口味，月饼的馅料啊，像说下来接下来的几个不知道您吃过没吃过
2: 啊，
1: 比如说臭豆腐鲜肉，
2: 我让给李凯老师。
1: 螺蛳粉
2: 也让给李凯老师
1: 这是臭的你都不行是吧，
2: 我真不太行。
1: 只有榴莲，
2: 还有别的吗？
1: 榴莲的
2: 榴莲的还可以、
1: 还有什么火锅月饼，
2: 这给玉玉、我觉得玉玉应该爱吃火锅，
1: 他此时此刻正在跟大家打招呼呢。
2: 是呢是呢，
1: 这些暗黑口味据说备受大家欢迎，
2: 这叫暗黑口味、
1: 那可不是吗，听起来都臭豆腐鲜肉是不是、
2: 嗯、
1: 散装现烤月饼成为了新时尚，当然了还有一些博物馆联名款也把文化味装进了礼盒。
2: 哎，
1: 从口味迭代、观念转变到体验模式的拓展，南北各地，就是全国各地，南北哈，老字号啊，创新的一些新品牌各出奇招，一块块月饼折射出中秋的消费市场多元的新变化。
2: 前两天节目当中咱说的都是咱北京的月饼市场，也能看出来传统口味依旧是经久不衰。
1: 没错，
2: 但是现在大家也更加追逐健康嘛，所以有一些什么杂粮口味的、低糖口味的也都有。
1: 跟您讲讲啊，先说天色微亮，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小巷里边的人家有一个作坊啊，作坊上边有个牌子叫姥姥家的土月饼，
2: 哦，
1: 听着特别的有扎这个有
2: 接地气，
1: 接地气儿啊！
2: 我只听说什么土鸡蛋，
1: 嗨，
2: 是吧？那没听说过土月饼。
1: 哎，这土月饼的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少食客等待着即将出炉的第一口鲜。兰州古法老月饼深受喜爱，订单排到了国庆节还供不应求呢。
2: 瞧瞧，
1: 57岁的店主杨兰一刻也不敢停。不同于广式、苏式月饼，兰州古法老月饼全程是蒸制的。
2: 嗯，
1: 哎，面饼呢是层层折叠，重达3斤。馅料当中包括了像胡麻粉、什么苦豆粉、什么苦水玫瑰酱这些。当地啊，在地食材，
2: 有点这甘肃的特色，是不是？
1: 哎，兰州像什么很多，现在兰州牛肉面特别火，在一些店铺里边也卖什么灰豆子呀。
2: 哦，是是是，
1: 对吧？
2: 还有那些甜品也都加了这些，
1: 胚
2: 甜胚子，
1: 他们当地人叫甜胚子，
2: 嗯，
1: 那应该是胚芽的胚，
2: 哦，
1: 是吧？
2: 反正我就只听那个好多人就说来一个甜胚子店，来一个甜胚子。
1: 走进多家老字号店铺，臭豆腐鲜肉，还什么？泡菜五花肉月饼，这些销售火爆。哎呀，重庆有个出榨菜的地方，你知道都是哪儿吗？
2: 涪陵榨菜，
1: 好，
2: 从小吃到大，
1: 很多人都管叫涪陵，其实人字念涪，哎，三点水加一个

0: 和零一配，你就知道是茯苓。
1: 人家有一个本土的烘焙品牌，叫把这个下饭神器泡菜包进这个月饼里边了。
0: 应该是榨菜吧、
1: 榨菜我说错了，我说成什么了、
0: 泡菜、
1: 对不起，榨菜。
0: 嗯，
1: 因为刚才说那个泡菜五花肉还脑子里边想那个，就是月饼一咬里边有榨菜，而且还有什么榨菜烤鱼、藤椒肉松，这多种风味，
0: 这也算创新的。
1: 当然了，还有美哲的最爱，榴莲冰皮儿。
0: 哎，榴莲呢确实我一直都比较喜欢。
1: 哎，抹茶冰皮儿，
0: 这也还不错。
1: 这些月饼不光好吃，它颜值也好看，
0: 好多年轻人可能好这口。
1: 哎，是吧，它那个冰皮月饼相对来说更嫩一些，频繁破圈哈。据艾媒咨询发布的一项关于2026年月饼市场的调研报告显示，消费者购买月饼用于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达到 50.4%，

0: 分化，散装月饼和200元以内的平价礼盒是受到大家欢迎的。
1: 大家消费越来越理性了。
0: 哎，今年中秋啊，养生月饼也是层出不穷。像苏州稻香村食品集团推出了一个红豆陈皮，听听，都是一些养生食材。
1: 哎，
0: 陈连党参。
1: 莲蓉党参。
0: 莲蓉党参。
1: 嗯。
0: 啊，然后五仁黄芪，这些低 GI 的月饼
1: 系列。也就是升糖比较慢，是不是这意思？
0: 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月饼订单，哎，比去年同期翻了番儿。
1: 哎呀，真没想到，就是大家现在还愿意买点中药月饼，哎，是吧？中药材里头在。
0: 赶明美哲爱吃的黄连馅儿的月饼。
1: 我天天上节目吃黄连，吃的还少吗？大中秋的人都团圆的，我有苦说不出啊。
0: 人家还有什么茯苓啊、山药啊、山楂啊、陈皮啊，这些药食同源的月饼礼盒也挺多。消费观念迭代的同时呢，月饼的体验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啊，不只是买一块月饼回家吃。你像在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多款文创月饼惊艳亮相。据人家文创中心的负责人说，我们博物馆连续3年推出的文创月饼作品当中，融合了像他们当地的铜奔马，一些这个镇馆文物元素，让千年文物展品赋予了月饼内涵，哈，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当然月饼这东西收藏不了多长时间，它有保质期，是不是？
1: 嗯，如果要是吃不了的，给它冷冻起来是不是也行？
0: 明年你接着吃。
1: 有陈年月饼。
0: 这月饼不行，您
1: 尽量吃新鲜的吧。
0: 你知道月饼馅如果过了今天之后
1: 啊，
0: 据说哈，
1: 嗯，
0: 据说是有一些馅料就当那个什么这个饲料了
1: 哦，对，也听说过，
0: 听说过吧？这股中式饮食文化热潮也随着月饼的出海加速走向全球。截止到9月中旬，哈，上海海关已经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达到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一些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这些月饼。
1: 哎，这三个口味我听起来都太诱人了，
0: 哎，
1: 都是我的口，一听就偏甜口那种。
0: 哎呀，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啊，
1: 也让海外的朋友们尝尝来自咱们中国的节令食品月饼，
0: 哎，
1: 现在口味真是太丰富太卷了。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来聊聊您家今天的月饼口味。
1: 年年都要聊一下，年年都能聊出一些新意啊，
0: 哎，
1: 说说您家的月饼今年买的是什么馅儿的，什么品牌的，什么口味的，吃着如何呢？您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刚刚看到陈明迪说咱们大城小事今天是从下午1点到5点唯一开着的聊天的。
0: 哎，真的吗？
1: 据他说是这样的，
0: 哎，
1: 因为今天过节嘛，
0: 对，
1: 可能有一些节目今天都是录播了，没关系，哎，我们大城小事依旧直播陪着大家。
0: 今天呢，我们也有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端哈，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1: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今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
0: 哎，
1: 少不了吃月饼，
0: 没错。
1: 但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小小的月饼可能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就此呢，记者也采访了北京老年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耿亚辉，咱们针对老年朋友吃月饼的一些疑问，今天也给大家解答一下。
0: 哎，老生常谈，但是再说一下啊，
1: 哎，首先啊，现在好多的月饼呢不是那种特大个的，人主打小个头，
0: 哎，
1: 小包装，
0: 嗯，
1: 那像这种比较小的月饼，咱老年人一次性能吃一整块吗？
0: 耿大夫怎么说的呢？
1: 不建议。
0: 哦，
1: 好多的月饼啊，虽然现在个头小，分量轻，有些老年人就会觉得我一次性吃完没问题。事实上，作为高油、高糖、高热量的精致食物，一块2两左右的月饼，热量就能超过一碗大米饭呢。
0: 您瞧瞧，
1: 老年朋友的身体代谢速度啊，它不如年轻人。
0: 嗯，
1: 一次性吃下整块月饼，就会导致您热量摄入超标了，也会容易引发血糖、血脂的升高，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也不利于慢性病的管控。
0: 没错。
1: 第二个问题，现在好多朋友呢， 早餐，就是我要是晚上吃的话，它不是不好消化吗？
0: 嗯嗯，
1: 我当早餐吃，
0: 嗯，
1: 我吃上月饼，这算干粮，再喝碗白粥，这行不行？
0: 哎，早上起来，你知道，原来哈，要是家里边剩下的月饼，
1: 嗯，
0: 溜溜能吃半个月早点。
1: 是
0: 啊，
1: 尤其是你要买多了那种大块的，
0: 一个是大块的，就是切块吃；另外那时候送礼啊，
1: 嗯，
0: 这礼尚往来，可能送的人也比较多一些。
1: 嗯、你说天天吃月饼也就罢了，你要是月饼配白粥啊，
0: 嗯嗯嗯，
1: 那是典型的升糖吃法。
0: 您瞧瞧，
1: 白粥属于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主食，
0: 哎、
1: 升糖的速度很快，单喝粥就会让很多朋友的血糖快速飙升了。
0: 小的时候白粥上面还加糖呢，白糖。
1: 哦、嗯、哦，我们家就得是，我小时候喝粥必须得加糖，要么就和红枣一块儿煮、
0: 哎，
1: 就反正得吃点甜的。那您想，月饼又是高糖高油的碳水油脂混合物，您白粥啊，尤其是加糖白粥再配块月饼、
0: 哦，
1: 这就属于双重的升糖暴击，
0: 这得三重
1: 啊，也会持续加重血管负担，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当然也不建议说咱饿的话啊，我空腹的时候我吃月饼，把月饼当早餐吃。月饼的油脂含量高，早上起来肠胃功能的消化能力比较弱，空腹吃月饼吃太多也容易引发腹胀积食，消化负担比较重。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跟大家说过比较健康的吃法是什么呀、嗯、在白天的两餐中间做小零食吃，
0: 对对对，
1: 您一次性也别吃多了哈、
0: 哎。
1: 接下来一个疑问是那些市面上宣称零蔗糖的无糖月饼，
0: 嗯，
1: 像老年人呢、糖尿病患者能敞开口吃吗？
0: 能，肯定不行。
1: 那也不行啊，
0: 哎、
1: 同样需要严格控制食用量。所谓的无糖月饼仅仅是没有额外添加蔗糖，它的饼皮儿是由精致的面粉做的，馅儿里头又有大量的坚果、油脂、豆沙等等，依旧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热量并没有降低。而老人、糖尿病患者过量食用无糖月饼，依旧会出现血糖升高、血脂超标的问题。当然啊，现在好多月饼它添加的是木糖醇作为代糖，
0: 对，
1: 那正常的少量摄入对身体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过量食用也会加重身体的代谢压力。我在这儿补充一句，因为现在养宠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如果您家里养小狗的话，千万别把那个木糖醇月饼给狗吃。
0: 为什么呢？
1: 这个对狗来说木糖醇它是一个毒物啊。
0: 哦呦，真的吗？
1: 是对小狗来说是有毒的。
0: 反正养狗现在是越来越精细了，
1: 哎，对、
0: 啊，不像过去，
1: 有很多朋友是专门买狗鲜食或者自己在家做。但是你说你老百姓养狗没有说，哎，这月饼太多了，给我们家狗吃吧，是吧？
0: 嗯、
1: 要不可惜了是糟蹋。您要是看它是木糖醇的，咱慎重慎重再慎重。
0: 哎、
1: 再来说一个，只吃月饼皮儿，
0: 嗯嗯，
1: 不吃馅儿会更健康吗？
0: 就是榴莲冰皮月饼，每周只吃榴莲冰皮儿。
1: 我其实没太理解这种吃法有什么乐趣，
0: 里边的黄连馅儿都不吃。
1: 那我压根儿这月饼我都不碰了，我感觉只吃月饼皮儿好像没什么乐趣哈、啊
0: 哦。
1: 但是人家耿大夫说，只吃饼皮儿不吃馅料，也不会更健康。
0: 嗨，
1: 好多老年人认为月饼的馅儿多糖多油，那我就吃个皮儿，我意思意思，减少身体负担。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月饼的饼皮是酥皮儿、油皮儿的质地，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大量油脂，部分饼皮经过油炸工艺处理，它的热量油脂含量也很高，
0: 嗯嗯嗯，
1: 并不比吃馅儿更健康。
0: 哎，
1: 反正吧，甭管您是好吃皮还是爱吃馅儿，只要是过量食用，都会造成热量的堆积，
0: 哎、
1: 影响血糖血脂的稳定。
0: 哎，
1: 所以想要健康吃月饼，给大家一个核心原则啊，控制食用的总量。
0: 嗯，
1: 当然过节的仪式感可能多少还是要有的，
0: 多多少少来一点儿是吧？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就来聊聊您家今天的月饼口味有哪些哈，爱吃什么馅儿的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
0: 来看看各位留言。金豆妈说，今年中秋只买了一袋百年屹立的自来红
1: 啊，我、哦、经典。
0: 哎，外加一盒酒心巧克力的跳跳糖口味儿。
1: 哟，这挺创新啊。酒心巧克力、跳跳糖都是我小时候非常爱吃的两样零食，
0: 是吧？
1: 把那俩 凑一块做成一月饼，不知道口感怎么样，金龙妈也可以说一下。
0: 我小时候那酒心巧克力的酒心吧，就一种苦涩味儿，
1: 还行吧，我感觉它酒味儿，就酒精味儿还是比较浓郁的、
0: 到底里边是不是酒，这也可能不太一样。
1: 而且小的时候爸妈其实也不愿意让你吃那么多的巧克力和糖，一般来说吃到酒心巧克力只能是过年的时候，
0: 是吧？
1: 过年的时候一般去爷爷奶奶家，每年桌上一定有酒心巧克力，
0: 你要呢？
1: 然后再有那个小香槟，我不知道北京这边朋友会不会喝，其实它的学名叫女士香槟，它是不含酒精的、所以每年过年大年初一去爷爷奶奶家就盼两个事儿，一是酒心巧克力，二就是小香槟，一定得有。
0: 七七五八也说，我们家最爱吃的是北京月饼，自来红自来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提浆月饼皮酥馅甜，和广式月饼的风味不得一样，是代代相传的中秋味道。
1: 我发现自来红自来白今天的提名率特别高，我自己发的也是啊，说只吃北京传统的自来白自来红，是不是用北京话得是怎么说表弟的？
0: 自了红自了白，
1: 自了红自了白，差不多嘛，能有八成像吗？
0: 我现在都不敢说，人现在吃的也少，
1: 但是还挺经典的，
0: 特别经典。
1: 来说一个这两年火起来的食材，奶皮子。同喜同乐说，给李凯、美哲、玉玉准备的月饼是奶皮子月饼，人给咱们上图了，咱只能云想一下，
0: 云想一下。
1: 说切成四牙，每牙上面一个字儿，一牙上是奶，一牙上是籽，还有两牙把皮字分了啊，请李凯老师给我们分一下。
0: 天使与海豚说喜欢咸口月饼，前两天买了几块椒盐和蛋黄咸蛋黄口味的月饼啊，还有咸口月饼，
1: 有啊，那个蛋黄月饼还挺经典的吧？
0: 对，
1: 莲蓉蛋黄，
0: 莲蓉蛋黄，
1: 中间是一个咸蛋黄。当然，玉玉，咱们的场控飞翔的樱花说，我买了 BRTV 枣泥馅儿。
0: 有照片吗？
1: 就是那个 BRTV 是不是已经吃了？我都怀疑，问问玉玉有没有，
0: 进肚子了，
1: 是不是？
0: 我那天
1: 不许吃独食，这是咱们节目的一条铁律。
0: 我那天在咱食堂看见有卖的，然后散装的，我想，哎呀，这玩意儿要
1: 多少钱一个？
0: 没问。
1: 行，果然是李凯老师。
0: 哎，我就想，待会儿万一咱们节目组谁要是想买，我就分一块尝一口。
1: 您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0: 对，我跟他说，你自己一人吃这一大块吧，不太健康然后你这样，咱们分享一下。
1: 等到6点钟，咱下班的时候，食堂还开着吗？就还卖吗？月饼
0: 没了。
1: 没了
0: 啊！我今儿中午看见食堂
1: 是不是都没了？
0: 有月饼，但是我今天中午不想吃。我跟杰克堂我们俩在食堂聊了会儿天儿。
1: 您等会儿，我和杰克堂约饭约了好几个月都没吃上。
0: 我们是食堂偶遇。
1: 行，等过完节我们也该约得约了。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月饼口味啊，今天吃什么馅料的？包括啊，这个什么样的口味您最爱吃，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

0: 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发来了中秋的祝福。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中秋快乐。
0: 哎，此时此刻空间站啊正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我们的心始终和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是朱杨柱第二次在太空过中秋节了。这一次啊，他已经成长为乘组指令长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中秋节有的时候会说很多的诗词，我们的这个伟大诗人，祖先的伟大诗人也会说，比如说邀明月，哎，老
1: 举杯邀明月，
0: 对，
1: 对影成三人，
0: 那没那么惨，反正总之也是要看看太空，遥望一向天空，对对，
1: 那是我们的眼前有生活的烟火气，也有星辰大海嘛。
0: 所以人家航天员张志远是第一次飞天，他说在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但是多了份团队的坚守和执着。他也感慨说，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空，天宫啊，是思念你们的我。
1: 当然在大地上的很多朋友也都牵挂着他们呢，
0: 没错，
1: 让我想到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哎，我真有一些朋友发过那个照片，就是他在天上拍的那个天宫的那个飞行器，拍的照片真厉害，
1: 那应该挺壮观啊。
0: 哎，当然了，说我们国家第一位香港航天员黎佳莹，哎，这一次呢，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让我最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是最令人向往的照亮湘江的那一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迎来了第四个

0: 说今天也会有自己想要去问候，也会有自己所牵挂的人。又是一年中秋啊，其实过节的形式可能年年略有差异，但不变的是咱们心底对那份幸福，那份生活圆满的期待
1: 和祝福。
0: 对，人怎么说啊，人间烟火，最念团圆。
1: 火，
0: 中国人真的是一个特别看重家庭概念，非常真实情谊的民族。而团圆呢，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朝夕相处，也是咱们内心的一份精神归宿。
1: 没错，
0: 特别是现在生活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大都市，生活节奏越变越快了，而节日反而成了我们能够放慢脚步安放心灵的一个契机。也不必追求什么样华丽的盛大仪式，只需要寻得片刻的闲暇。比如您去这两天逛逛地坛书市，是吧，
1: 去地坛看海，
0: 尝尝各种各样的月饼，体验一下非遗手作。中秋节就不再是停留在书里头的诗情画意，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和传承文化。也正是这种沁入生活的温馨的气息，让我们能够获得更深的感悟。前路漫漫，聚散有时，但是只要心底的牵挂依旧滚烫，好像生活就有了前进的力量。
1: 没错，
0: 那今年的中秋过后，下周咱回来再上他个三天班儿，马上就要迎来国庆假期了。双节同庆的这种气氛呀，也让喜悦感更加浓厚。等到国庆假期的时候，您再漫步街头，国旗和花灯相映成趣，畅游祖国山河大地，家国盛景尽收眼底。那个时候再读一读，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好像这种语句就多了一些具象的感动。
1: 没错，
0: 再品一品，国泰方能民安，国安才能家园，也会更多几分深切的共鸣。就在现在，就在您身边，各个行业都有很多的人正在默默坚守，躬身奉献。比如今天，我们也愿意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唠唠嗑，聊聊天，
1: 陪着大家共度中秋佳节。
0: 是，月华同千里，家国共此时。希望今天晚上甭管能不能看见一轮大圆月，但是我们的思念是不变的。希望大家岁岁安康，也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希望大家生活当中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一块儿去奔赴美好的未来
1: 没错，真的哈，今天呢也再一次祝愿各位中秋佳节快乐，
0: 阖家团圆。
1: 今天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今天您给谁发去了问候？一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哈。在您的这个生活的圈子当中，您今天都给谁发去了问候？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互动话题
0: 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发短信或者发微信已经不像前些年就是流行群发，甭管熟不熟，只要你在我通讯录里，我就是平等的都发一份祝福。我觉得现在好多朋友他祝福的理念也变了，
1: 对，都是
0: 不是那种我真的必须在今天我惦念着你。他们都懒得拿出手机去说一句，
1: 所以这个可能是精准的啊，就是一对一的，真是真情感情的流露啊。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来聊聊您家的月饼口味，另外一个来聊聊今天您把祝福送给了谁。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哎呀，要说盼了11年，西小门终于开通了。虽然只是一扇小门，但是对于丰台区福海棠社区16号楼的千余居民来说，却是一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
0: 怎么说呢？
1: 为什么这么说啊？过去去西边拿药啊，买菜啊，赶公交送孩子上学
0: 啊，
1: 您得兜一个大圈子，绕行南四环。
0: 嚯，
1: 如今呢，踏出西小门，走上个100-200米，超市、幼儿园、社区医院、公交站就近在眼前了。
0: 你看，对人小区的居民来说，这个中秋节过得开心吧？
1: 特别开心。这个福海棠社区啊，16号楼位于丰台区西罗园街道，紧邻着南四环，是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小区。2014年11月，居民入住之初，小区除了这个东大门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西小门。然而不到半年啊，物业出于方便管理、保障安全等等方面的考量，就把这个西小门彻底 封墙。

0: 就是垒了墙给封堵了
1: 啊，只能走东边，
0: 还不是那种比如说把这个门咱先暂时啊、嗯、上把锁，不是那个概念，
1: 就人干挺彻底，
0: 哎，砌墙了。你想想，居民日常出行就只能走这个东大门。这些年啊，居民多次向物业反映，打12345这个投诉，但是因为第一有人也反对，
1: 嗯，
0: 第二最明显缺钱，缺乏资金，重新开这个西小门啊，它迟迟不见动静，一波又一波的居民，有些人可能都搬家了，这西小门它也没开。
1: 但关键您不是说了吗，这小区主要住的还是老年朋友，
0: 哎哎，
1: 那你老年朋友出去拿个药看个病啊，
0: 嗯嗯，
1: 买个菜啊，这不都是事儿吗？
0: 那是，有一位78岁的从大爷就跟记者说，他做过肠道手术还有高血压，说小区啊有不少老人跟我一样有基础病，经常去小区西边的社区医院开药，但是走东大门你就得绕南四环，得走将近1公里的路。
1: 嗯，
0: 这人上岁数了，徒脚腿脚不得灵便，你赶上刮风下雨更发愁。
1: 您都别说老人走1公里 啊，我经常跟李科长说，咱中午别吃食堂了，咱走走去台周边的哪个馆子吃。李科老师啊，这就是恨不得咱台对过都懒得去，
0: 嗯，
1: 更别说让他走1公里了，挺受罪的。
0: 不是受罪
1: 啊，
0: 花钱。
1: 我请您去不去？我请您让您走1公里，您去不去？咱就这么说吧，从咱们台啊建外地区，咱走到贵友大厦那边，您去不去？
0: 您请我吃什么呀？贵友大厦那么老远。
1: 那我就先
0: 那边也没什么饭馆，除了一个卖炸酱面。先说吧，来，接下来说说。
1: 你都已经开始考虑吃哪家了，你再说你没有动心。
0: 我刚才说哈，人家从大爷想了想，嗯，其实不光是这个费劲哈，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位大妈，王大妈76岁，也是开通西小门的支持者，嗯，人就说，哎呀，这个不仅看病拿药不方便，买菜也费劲，买完菜拉着沉甸甸的购物车颠簸一路真累。像485、602、556这些公交车站也在小区西边，想坐公交车也得绕一大圈。
1: 但是现实的困难是已经砌墙了，
0: 哎，
1: 封堵了。
0: 对，
1: 难道说咱把那墙给它拆了？
0: 嗯，哎，就是首先说拆这事儿吧，
1: 哦，
0: 最难的是钱。
1: 嗯，
0: 今年3月份重开西小门的问题迎来了转机。据人家富海当社区书记杨建民说，这件事儿吧，牵一发动全身，流程合规，资金充足，工程安全，3个条件缺一不可。那个杨建民这个书记就跟记者说，说通过物管会议啊，决定征得2/3的居民同意。摆在自己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筹足充足的建设资金，
1: 钱从哪来？
0: 钱从哪来？然后呢，他们走访发现啊，小区西边一家企业表示愿意承担西小门的改造资金。
1: 哎，这事儿有点意思。
0: 哎，人家愿意花
1: 钱。他就是一企业，他为什么愿意干这事儿，
0: 哎？人企业说了。快餐店、蔬菜水果店租了我们的企业的底商，你开通西小门之后，不仅方便居民出行，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客流。
1: 哦，
0: 哎，是一双赢的好事儿。
1: 就是人家是把目光放得挺长远，
0: 哎，
1: 虽然我现在出了一笔钱改造这个西小门，
0: 嗯，
1: 但未来大家都往西边走得更多了，
0: 哎，
1: 我
0: 这
1: 人气儿就好了。
0: 有人气儿、有人流才能够有生意。
1: 我觉得这就是聪明的企业啊。
0: 小区物业也尽一份自己的能力，他们找了一个能免费安装门禁的一个企业，
1: 嗯，
0: 就是你得有门，你得有门禁嘛。
1: 哎，
0: 作为交换条件，物业允许这家免费安装的门禁的企业啊，在这个电动门上投放商业广告。
1: 嗯，
0: 此外呢，街道还负担了小门的照明啊、视频监控啊这些设施的费用。站在新开通的西小门前啊，杨建民一边感慨说：“这是街道、社区、物业和社会企业4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1: 真是。
0: 一边检查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改善，一边就说：“小区外边因为施工暴露出来的土地呀，啊，可以撒点草籽儿，种点花儿，等这个草绿花开，居民出行回家的时候也能有个好心情。”
1: 嗯，首先出门路、回家路畅通了。
0: 哎，
1: 在这。

0: 说说今天把祝福送给了谁哈，
1: 嗯，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1: 送面的直接上图啦，说前天办公园区的物业组织了包月饼的活动，还给大家准备了冰皮儿、馅料，包好用模具定型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吃了。我在活动现场做了豆沙馅儿的、莲蓉馅儿的月饼皮儿啊，加了菠菜汁儿和甜菜汁儿，您别说，味道还不错。
0: 你看看，
1: 哎呀，真是，哎，什么叫实践出真知？总说像于洋啊、苏面的都是咱聊天室里的大厨，人就各种美食活动不落空。
0: 哎，我就想说，这个动词是用包月饼吗？
1: 做月饼行吧，是吧？包饺子是比较顺的。
0: 我小时候听过一首儿歌，
1: 嗯，
0: 叫打月饼
1: 啊，打月饼
0: 哦，
1: 打月饼那是不是
0: 南方名？
1: 南方是吧？
0: 尤其是有的时候逛潘家园，他有卖那个月饼模子的。现在的月饼、
1: 木头的那种，
0: 木头的。现在那月饼模子一点那个仪式感都没有。
1: 我买过那个冰皮月饼，
0: 塑
1: 料模子
0: 啊，白的那塑料模子。其实我还是喜欢那种，哎，有仪式感，对吧？
1: 嗯，五月花花香说，今年我们家的口味是榴莲冰皮月饼，
0: 哎，
1: 算是网红系列的。
0: 对，然后博荣还说，传统口味滋了红，早餐就吃了一块，来串门了，刚才又尝了一小块黑芝麻的。一直还是比较喜欢吃滋了红的啊。
1: 嗯，看雅文也说最爱滋了红和滋了白。
0: 哎呀，要说哈，幺五二八说内蒙古的奶皮子和酸奶月饼是特别有地方特色的。
1: 嗯，
0: 还包括山西的混糖还是混糖月饼。
1: 混糖吗？哎，这我还真是没吃过啊。
0: 山西去过大同，去过太原，还真没吃过当地月饼。
1: 山西的醋及醋制品特别的出名。
0: 这你在行。
1: 但是月饼我还真是没吃过。
0: 哎呀，吃醋你在行。
1: 云南
0: 的回火腿和鲜月啊，鲜花
1: 饼、火腿月饼还有鲜花饼。
0: 对对对，
1: 鲜花饼我偶尔就馋了，还会买一袋当早餐吃。但我估计我那个鲜花饼吃的方式，要按照大夫来说，可能也不太属于健康那一挂的。
0: 伟哥，我跟你说，就是年轻，
1: 嗯，
0: 今儿上节目之前，咔撕了一大袋膨化食品，
1: 哎，
0: 那叫什么呀？
1: 乖乖，就不给人打广告，
0: 就是、
1: 但这真的是我小时候从小吃到大，
0: 哎、跟哪儿就是那个办公室跟闹耗子一样，在那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1: 我是不是分了您两颗？您是不是吃了两颗？
0: 要不然说吃人家嘴短呢？
1: 那吃人嘴短还是给我爆料，
0: 还就不该吃。
1: 行，说回月饼吧。超级童谣说，我们家钟爱枣泥馅和豆沙馅的，这也都属于很经典的。
0: 对，七七五八也说，枣泥月饼甜，但是不扎人。
1: 嗯、
0: 以前啊，奶奶都会留最中间的那块给我吃，连包装纸上都沾着淡淡的枣香。
1: 嗯，那最爱的是奶奶呀，多么就是深厚的爱。
0: 没错，没错。
1: 宇宙尘埃说。单位发月饼了，莲蓉蛋黄的，我自己又买了山楂和豆沙的，我是爱吃五仁的。
0: 嗨，
1: 没说完呢，说还有去年在上海吃的上海的鲜肉月饼，刚出炉的，特好吃，
0: 哎，
1: 趁热或者吃呢。
0: 哎，要说今天给谁发去了问候啊？天使和海豚说，给微信好友里边的老师长辈们发去了中秋的问候，
1: 嗯，
0: 借此也祝大家中秋快乐啊！
1: 哎，真的就是教师节那天，我真发现有位特别重要的老师，我忘记，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我忘记给人发去祝福了。我是不是可以趁着中秋节补上我的祝福？
0: 那可以啊，那可以啊，
1: 是吧？那等到下班之后，下班之后我要记着。
0: 让你老师也把这段听一听
1: 啊？怎么了呢？
0: 嗯，
1: 你不，你看一说这个，我就立马想到我老师，说明我心中一直有。
0: 你看。
1: 恩师的恩情在啊。
0: 幺五二七说，今儿一早啊，我已经给微信联系的朋友、同学、同事都发去问候了，
1: 嗯，
0: 也收到了他们的问候，
1: 嗯，
0: 啊，挺好哈。
1: 这是爱的双向奔赴嘛。幺五二八提名了几个啊，传统馅的五仁儿、枣泥，
0: 嗯，
1: 豆沙，
0: 嗯，
1: 特色馅的。冰皮儿榴莲月饼，
0: 哎，
1: 不知道幺五二八的冰皮儿榴莲和五月花花香是不是一家的，
0: 啊、
1: 一模一样的，
0: 长得差不多。白色海绵啊，白色海绵绵绵，反正还是海绵。
1: 嗯，
0: 这位朋友说，上周从上海旅游回来，买了鲜肉月饼，
1: 哎，
0: 还挺好吃的啊。
1: 嗯，这个旅游的时候可能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尤其是赶到节庆的时候，
0: 哎、
1: 这不是也吃个时令食品吗？
0: 宋艳君说，今儿给爸妈。发小发去了问候，对吧？
1: 嗯、
0: 家人还是要，如果今天不能聚在一块儿啊、
1: 哎，
0: 还是要多发一些问候的。
1: 对，包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聊天室里祝咱们节目组中秋节快乐，
0: 嗯哎、
1: 我们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啊，嗯、中秋阖家团圆、
0: 嗯。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家的月饼今天是什么口味的，以及今天给谁发去了问候，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各。 歌曲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事。

0: 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0: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解除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再次祝各位中秋阖家幸福、
2: 中秋快乐。
1: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今天您给谁发去了问候，以及今天您家的月饼口味是什么馅的、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在中秋节的正日子，我们和大家聊聊美食，聊聊一份温情哈，陪着大家一块过节了。
1: 对对对，
2: 当然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时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没错没错。哎呀，要说大家都说啊，月饼还是各种口味、传统口味可能喜好的人更多一些、
2: 你看小妞说，我们家里吃月饼向来主打传统口味、五仁的、枣泥的、双黄莲蓉的，这些永远是桌上的主角。还特意给老人挑了几块老式的翻毛月饼和提浆月饼、长辈们吃完之后觉得特合心意。当然今年中秋啊，我们家表妹还玩出了新花样。中午捣鼓出几个别致月饼。
1: 什么馅儿的呀？
2: 用饺子皮儿裹上韭菜鸡蛋馅儿，直接下锅煮完了之后端上桌。
1: 那不就是饺子吗？
2: 人不是拿那个、确实啊，这个饺子皮儿裹韭菜鸡蛋馅儿，听着就是像是饺子，但不知道人那形状是什么样，没看着图。反正说了，婶子看这锅跨界吃时乐了、打趣说，这应该叫它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因为哦，是月饼造型的饺子、说现在年轻人啊，鬼点子就是多，这样新奇的操作给我们家的中秋家宴添了满桌热闹的烟火气。当然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如果朋友们今天晚上也有中秋家宴，咱也可以上上图啊，看看您家这个菜色怎么样。
1: 您家就是晚上什么家宴呢？
2: 那我们没有什么家宴。
1: 哎呦呦呦，
2: 那我们这怎么能弄家宴、那李凯老师呢？
1: 我就单位门口随便吃一口呗。
2: 哎呦，这么那什么
1: 呀、那可不是吗？
2: 你要不就是改工作宴也可以，是吧？
1: 今天呢，跟大家
2: 把玉召回来。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家的月饼口味啊。要说月饼，很多人都会说这个糖的摄入量是不是太多了一些。
2: 刚才不是探讨这话题、
1: 怎么能够吃得健康。其实健康饮食现在啊，我们会发现在超市当中，大家对于糖，尤其是白砂糖，还有包括果葡糖浆，都研究得非常的仔细。
2: 你说这，我好像前几天还看那个热搜上这么一条，说好像网友啊召唤白砂糖回来，说那个现在一看配料表全是糖浆、果葡糖浆了。
1: 没错没错，尤其是饮料市场啊，现在这天越来越凉快了，夏天可能更明显一些，很多人喝饮料的时候都要去看看配料表。最近有一则大量饮料和调味品的配料表中白砂糖已被果葡糖浆替代的消息让网友吵了起来，是吧？
2: 这是啊，就好多人开始抵制果葡糖浆吗？
1: 我就是想说，我饿了，脑子也开始那什么。这条应该你说的，
2: 我说是吗？那我说我就跟大家说，因为我这人就好吃甜食。
1: 哎，对对对，
2: 就为什么有的朋友他抵制果葡糖浆呢？因为觉得它的代谢负担比较重，而且商家这算不算是偷梁换柱、偷换配料呢？还有人啊，是直呼这营销号不地道，天天给人制造焦虑。还有人怀疑，现在不是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的得上糖尿病了、痛风了，是不是就是果葡糖浆惹的祸呀？
1: 哎呦哈！
2: 9月23号前两天的时候，记者就走访发现啊，果葡糖浆并没有完全的取代白砂糖。您比如说，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去了一家超市，发现货架上的15款含糖饮料，有7款配料表当中含有白砂糖，但是不含果葡糖浆。只有2款配料表只含果葡糖浆，其他的都是既加了白砂糖又加了果葡糖浆。
1: 哎，那也就是说纯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的比例不是特别的多。
2: 哎，占比并不是特多。记者走访看到，目前的饮料配料表当中白砂糖、果葡糖浆往往作为搭子一块儿出现。但是不同的饮料配料表当中两者的顺序有所差异。您比如说，记者对比的15款含糖

糖饮料中只有两款完全采用了果葡糖浆作为添加糖，而在面包饼干这种烘焙零食中，白砂糖仍然是主要成分，并且在成分表当中位居前列。有一位食品行业的资深人员对记者

0: 砂糖它是固体、
1: 哦、
0: 果葡糖浆听着名它就是液体啊、
1: 嗯嗯、
0: 在饮料的制作过程中白砂糖需要先溶解才能添加、
1: 嗯、
0: 但是果葡糖浆就可以直接往里头加、
1: 哦、
0: 用起来更方便、
1: 嗯、
0: 另外呢果葡糖浆用于烘焙的时候也具有保湿作用。
1: 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喝那些饮料的时候都摇晃摇晃
0: 啊、
1: 哦，是不是就是想让里边
0: 有沉淀是
1: 吧？
0: 那可能您那时候工艺还不如现在这么好、啊、
1: 对对对对。
0: 从两者的价格来看，白砂糖果葡糖浆每吨的报价呈现出了比较大的价差，果葡糖浆的价格大概是白砂糖的一半，也就果葡糖浆更便宜。
1: 更便宜啊
0: 啊，是啊，昨天9月24号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啊，预计白糖广西南宁的市场价格在每吨5170到5240元。
1: 那果葡糖浆多少钱？
0: 哎，果葡糖浆山东的价。

0: 者的价差不大，但是白砂糖的价格更容易出现波动，行情的涨价之下，这个果葡糖浆会有一定的价格优势了。这场成分变化之争其实背后也反映出消费者的健康焦虑。有一种观点认为，白砂糖或者说蔗糖进入体内之后会被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其中的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啦的信号，这时候您就会产生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但是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它是游离状态，几乎全都由肝脏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瘦素分泌。这意味着您吃白砂糖身体是有报警的，所以能帮您踩脚刹车。
1: 您瞧瞧，
0: 您喝那果葡糖浆啊，身体没什么反应，就容易不知不觉吃多了。而且果葡糖浆还会让肝脏的负担更重，脂肪肝的风险更高。
1: 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0: 这是真的啊，就是网上的说法咱听听就算了，咱得采访一下专家，看看大夫怎么说。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营养科主任张月红跟记者说，这个结论啊，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影响健康的关键变量仍然是糖分的总摄入量。张月红大夫说，白砂糖是蔗糖的一种加工制品，蔗糖当中葡萄糖和果糖各占50%，所以本质上仍然会带来果糖相关的代谢负担。等量摄入下，两种糖的整体健康影响差异不大。多位医生和科普人士说，对健康真正的威胁是总糖分超标，而并不是说糖的种类。
1: 您到底吃什么多少种类的糖，没什么太大关系。
0: 主要是总量您别吃超了。
1: 您比如说，据说哈，一听可乐有7块方糖还是17块方糖？
0: 是吗？就是咱那个易拉罐那一听啊，不知不觉就吃了这么多糖。
1: 对对对对，
0: 哎呦！
1: 您想想，你那个膨化食品，今天你吃了多少糖？
0: 行了，咱俩就是大哥别笑二哥了，李凯老师，您可是肥宅快乐水的忠实拥趸。
1: 那我摆小瓶呢。
0: 那你就算3块方糖，你也不少嘛。在健康消费趋势的推动下，零糖饮料成了大家的新选择，也带动了代糖产业的发展。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说，代糖产业会持续创新升级，应用场景也会更广。但是消费者朋友需要认清，零糖并不意味着没有甜味剂，也不一定意味着健康。相比一味的追逐零糖的概念，低糖或许更加符合大健康的方向、
1: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吧，今天正好趁着这个中秋节，我们也说到了饮料当中的糖哈。生活当中的糖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快乐的源泉和能量的补充，但是什么事儿吧都得跟量有关，
0: 是
1: 千万千万别吃的太多，对吧？
0: 哎，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家的月饼口味啊，最爱吃的哪种口味，今天都有哪些月饼口味，包括今天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今天给谁发去了问候，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也是有直播的哈，
0: 没错，
1: 还有视频直播，期待着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瑞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天啊，在多个社交平台我都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闪身步。
0: 哎，
1: 这个不知道各位看过没看过啊？
0: 那必须看过，我跟您说，想不看都不行，天天给我推送啊。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那个狗熊哆嗦毛。
1: 狗熊哆嗦毛是？
0: 它有好多的那个步伐，什么闪身步、狗熊哆嗦毛，还有什么猴子绕线圈，大概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动物园去多了。
0: 不是，人都是正经的舞蹈，
1: 反正这闪身步啊，闪身步我是真看了哈。这个视频片段来自于赵铁春教授等人的教学，就是安徽的花鼓灯舞蹈的视频。这个当地的舞蹈哈。这个闪身步呢，正是其中的一段教学的动作。
0: 因为单看这个步伐，觉得有点魔性、
1: 哎，
0: 所以现在好多网友都在翻拍。
1: 对，好多的一些不光是网友了，因为这个动作比较有意思，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演员跟那儿翻拍，什么单依纯呢、啊？
0: 人是歌手，
1: 哦、歌手哈、啊，汪苏泷呢？
0: 歌手
1: 啊、哦，杨迪，
0: 这算是综艺咖，
1: 周凯恒，
0: 哎呦，这我就超出。

0: 我的
1: 这什么时候都得问玉玉，就是这些、
0: 哎、
1: 这些个歌手啊演员呢、啊、其实对于我来说好多都不太熟悉，反正大量的人开始还有网友进行模仿拍摄。据新华社消息啊，赵铁春老师谈及闪身步被全网模仿的时候说呀，闪身步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儿，但是呢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的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要传下去，这个视频教学教材能够满足教学的需求，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文化本身的传承。
0: 我记得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啊，因为需要艺考，它也有舞蹈的这个考试、
1: 哎、
0: 然后那时候我妈也给我买了一些就是民间舞蹈的教学视频。
1: 哎呦呦呦呦，
0: 它真的也是前面是成品舞的展示、
1: 哦、
0: 然后后面就是分段分节分舞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
1: 你会了，
0: 就跟它这个形式差不多、
1: 哦、
0: 后来发现按着这个学啊、
1: 嗯、
0: 还是学不出来个
1: 嗨，
0: 因为我这真是零基础、
1: 哦、
0: 后来呢就是我妈又一咬牙、
1: 嗯、
0: 一跺脚，
1: 嗯，
0: 花了1800块钱，
1: 嗯嗯，
0: 找了一位老师给我教了一句、
1: 哦、现场老师教你，
0: 对，上了几节课吧、
1: 哦、这老师都最后后悔啊？
0: 没有，老师觉得我作为没有学过舞蹈的人能跳成这样已经很欣慰了。
1: 老师嘛，收人钱了，自然得稍微说点两句好话，
0: 嗯，
1: 是吧？
0: 反正有一些院校的老师看到我的舞步之后会心一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笑容到现在了我都一直铭记在心、嗯、
1: 然后呢，其实突然之间被大众翻出来这个动作呢，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也有大众的传播性，大家觉得好玩，有梗，有幽默感，又有专业性，产生了兴趣，这种趣味现象其实是大众群体的创造哈、
0: 哎、
1: 当然了，医生提醒非专业人士先别着急跟风，
0: 怎么呢？
1: 您也别着急模仿。对于闪身步的走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提醒说，短短几天，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练这个闪身步受伤了。
0: 不是这都能练受伤呢、
1: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首先没有激烈的碰撞、
0: 嗯、
1: 没有摔倒磕绊，仅仅是原地扭身，重心转移，膝盖当场就一个闷响，然后就剧痛，
0: 这应该是扭着膝盖了。
1: 一检查是什么呢？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
0: 嗯
1: 啊，这个骨科的有一些朋友，因为我有一朋友就直接从工体跳台。你像工体那个做的那个看台，在没改造之前啊，它虽然有高度，但是没多高
0: 啊，
1: 就是从上面那节蹦到下边那节没多高，结果十字韧带就断了。
0: 这还挺寸的。
1: 是啊，
0: 嗯，
1: 当然了，这一检查断了之后呢，发软肿胀，很多人也不了解风险，把膝盖疼啊当成普通的，比如崴脚，随便找个膏药贴会儿，实在不行找个什么毛巾啊热敷一下，其实也加剧了伤情的进展。
0: 咱们本来就是说模仿这舞步或者拍个视频就是图一乐，千万别得不偿失、啊
1: 哎、没错。医院说了，闪身步啊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蹈演员常年训练的基本功，专业从业者依靠强大的核心臀肌、大腿肌群的控制，身体整体重心平稳平移，膝关节受力均匀可控。但是普通人你跟风复刻啊，只会复刻动作表象，双脚紧紧地钉在地面，上半身突然之间扭转，重心瞬间偏移，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承受不应有的剪切力。然而呢，这正是临床上这个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非接触性损伤的机制。
0: 嗯，
1: 膝关节内的十字韧带啊，是连接大腿骨和小腿骨的核心安全带，负责稳定关节，限制旋转和错位。它的质地相对来说坚韧，但是呢，几乎没有自愈能力。
0: 嗯，
1: 普通人肌群力量薄弱，膝关节这个稳定性稍微差一些，没热身你就做爆发式的扭膝动作，一瞬间的剪切力啊，会直接拉松或者撕断韧带，
0: 这还挺严重的后果。
1: 特别严重哈。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膝盖受伤之后的第一反应反而是加重病情的元凶。
0: 那一般来说咱就是扭着膝盖揉揉，
1: 哎，不行
0: 啊，
1: 热敷贴什么活血膏药这都
0: 不
1: 对，
0: 都不行。
1: 哎，韧带撕裂之后呢会出现出血水肿，热敷揉搓什么活血的膏药会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重关节内的出血肿胀，加剧韧带的松弛，会让轻微的撕裂变成完全的撕裂。
0: 那怎么办？
1: 受伤48小时之内是严禁一切活血的操作，
0: 嗯，
1: 绝对不要忍痛活动拉伸锻炼，
0: 还是得赶紧去医院啊。
1: 很多人说你扭了你活动活动就好了， 这句话对韧带损伤是致命的。
0: 嗯，
1: 韧带撕裂之后呢，关节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强行走动、屈伸、拉伸会持续磨损半月板和关节软骨，诱发滑膜炎、软骨损伤，后续大概率会落下关节炎的后遗症。绝对不要拖延，及时上医院啊！然后呢，您自己说我觉得没什么事儿，这些都不行。
0: 是
1: 十字韧带的损伤初期休息之后呢，疼痛会明显缓解。很多人认为这好啦，没事啦。
0: 嗯，
1: 但是韧带不会自行愈合，只能进入一个稳定的损伤的状态。后期会反复膝盖发软、崴脚、积液肿胀，等到频繁不适的时候，往往已经合并半月板的磨损、软骨损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0: 所以李凯老师说这么多，如果大家真是出现了膝盖的不适，咱们就别拖着去寻求正规的医疗手段
1: 吧。没错，
0: 这也不能指望他自愈啊。
1: 嗯，
0: 咱们自己的一些操作可能就会起到反效果。
1: 哎，然后呢，这个终于人家927发来了狗熊哆嗦毛。
0: 对，就是你看他单个舞步你觉得都挺幽默挺魔性的。
1: 嗯，
0: 但是你在群舞当中把那些动作连贯下来看，是非常大气恢宏的一种舞蹈形式。
1: 行吧，
0: 还挺好看，挺有观赏性的。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月饼的口味啊。今天爱吃什么月饼的口味啊。
0: 嗯，
1: 包括今天给谁送去了祝福，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1: 哎，
0: 晨晨说我们家今年吃的是豆沙枣泥加蛋黄馅儿的。
1: 嗯，
0: 人也祝咱们中秋节快乐。说今天还是自己家闺女13岁的生日啊。
1: 哎呦呦呦，
0: 祝小姑娘生日快乐。
1: 13岁初一了是吧？
0: 那应该是
1: 啊，
0: 反正上中学了应该。
1: 哎，这个生日快乐哈。
0: 嗯，
1: 然后时光雕刻说我还买了某烘焙店的法式月饼。
0: 哦，
1: 法式月饼，
0: 法式月饼，让我看看。 哦，人那个封瓶上倒是都写着什么法式开心果味乳酪月饼、法式乳酪月饼、
1: 不是月饼、
0: 法式玫瑰乳酪月饼、法式真巧月饼。
1: 真巧，这是月饼不是中国特产吗？怎么法式的呢？
0: 那中西合璧呗，这尝尝究竟在制作工艺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1: 嗯，
0: 什么样的混搭方式？
1: 哎，水木清华也说月饼爱吃榴莲馅的、巧克力流心馅的。
0: 嗯，
1: 真有榴莲馅月饼？
0: 有啊有啊。
1: 哦，
0: 刚才好几位朋友吃的都是榴莲冰皮月饼。
1: 您瞧瞧，
0: 时光雕刻也是直接上图啊。刚才不是也买了法式月饼。
1: 嗯，
0: 也在稻香村买了不同口味的。
1: 哦，
0: 说最喜欢的还是双黄莲蓉月饼。
1: 嗯，
0: 喜欢这个口味。
1: 哎，接下来呢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我们来聊聊您家的月饼口味，今天是吃什么馅的，以及今天给谁发去了祝福哈。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黑走绿灯不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儿说的是月饼哈、但是我这点儿我真是有点饿。
4: 那毕竟是饭点儿了。
3: 苏敏的说，网红超长蛋挞，昨天说去派他们大儿子买，今儿就吃上了。
4: 要说这效率杠杠的。
3: 哎呀，真够长、
4: 当然，雅文问说苏味道怎么样啊？说还行，起码价格还行，还挺好吃的。
3: 反正这个东西，
4: 反正有的门店，因为他要就是排排队，或者人家售罄比较早，您还得碰碰运气。
3: 然后呢，我们看到同喜同乐说，我吃的是奶皮子月饼。
4: 刚才说要跟咱们和玉玉分享嘛、
3: 对，说就是把奶皮子弄成馅儿啊，外皮味道和。

0: 而说，我正在城市副中心通州张家湾，向大城小事节目组发来贺电。
1: 哎，
0: 大家中秋快乐，安康幸福哈！
1: 行，谢谢。
0: 哎，谢谢大家。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
0: 来说其他的事儿，日坛公园，咱单位附近的日坛啊，最近又成顶流了。也就记得几周之前，咱还和大家说那个日坛公园里发现了多少年前的化石
1: ，
0: 是吧？动物化石，
1: 哎，老的。
0: 今天咱说说。日坛公园有一个潦草小猫鹏鹏火了。
1: 哎，我看照片了，但我没去现场看。
0: 哎，昨天下着雨，伴随着阵阵的雷声，一场秋雨淅淅沥沥的不期而至。在日坛公园的南门，有一只3米5高的潦草小猫，弯着眼，扬着嘴，在雨中笑逐颜开。雨水打在它毛茸茸的身上，像是特意为它准备的一次淋浴，好让它以最鲜亮的状态迎接双节期间到访的游客。最近这个潦草小猫鹏鹏火出了圈，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它的打卡记录，就是它、太可爱了，快合张影。游客们打着花花绿绿的伞，热情丝毫不受大雨的影响，争相和鹏鹏合影留念。而且人群当中甚至还有人拉着行李箱，他们正是看到社交媒体上的打卡分享，专门跑过来想要看看鹏鹏的真容。
1: 哎，
0: 您看啊，鹏鹏的躯干的主要部分使用的是野牛草覆盖，绵长的草丝模拟小猫长长的那种毛流的质感。
1: 嗯，
0: 北京花香花木集团地景艺术中心的李梦雨跟记者说，鹏鹏啊是由一支年轻的设计团队孕育出来的。他说，我们这个团队平均年龄也就35-36岁。
1: 嗯，
0: 这回和日坛公园合作，在公园的菊花展期间，也想做一次年轻化生活化的尝试。把景观绿雕做成小猫的姿态，来自设计团队和日坛公园的灵感碰撞。因为公园里啊有很多小猫，在社交媒体上也特别受到年轻朋友的欢迎，很多人经常专门过来看望他们。古建公园、软萌猫咪、中秋国庆休闲放松，您把这些元素巧妙地融合起来，最终啊就汇聚在了潦草小猫鹏鹏身上。和很多的年轻人一样，李梦雨同样喜欢那种随性松弛自在的状态。在以往的节日景观中，通常更多的展现一下盛世山河、家国情怀。
1: 哎，
0: 但是鹏鹏的设计跳出了常规的思路，虽然大家都叫它潦草小猫，但是设计和制作绝不敷衍。
1: 哎，绝不潦草。
0: 哎，而是尊崇自然，希望用这种态度吸引更多年轻朋友的目光，这和日坛公园顺应四时的理念也是相吻合的。李梦雨说，为了让鹏鹏在秋天的北京保持最生动的姿态，团队啊光是在躯干草种的选择上就进行了反复的比对。
1: 嗯，
0: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试种测试之后，最终才选择了最适合当下气候、长势质感、耐候性最好的野牛草。那么从前期的构思、植物筛选培育，再到现场的施工落地，一只潦草小猫从构想变成现实，鹏鹏的孕育过程整整耗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呦，要说还时间挺长的，
0: 挺费功夫的。李梦雨啊，时不时现在也会去日坛看看鹏鹏，看着他成了全北京的团宠，那心里倍感欣慰啊。等到菊花展落幕之后，鹏鹏呢也不会被遗弃，不会流浪，而是回到地景艺术中心，在团队的精心照料下舒适过冬。他说，我们的作品一直是这样，他们都是有生命力的，值得持续的养护。那如果有需要，鹏鹏还会以更好的面貌重新和大家见面。
1: 哎，我自己已经在咱们聊天室当中上了照片啊，就是刚才美哲所说的那个潦草小猫。
0: 哎，真好看。
1: 哎，这不是小猫，
0: 对，是一个巨型的小猫。
1: 哎，
0: 3米5嘛，刚才说。
1: 哎，日坛南门啊，然后进了南门之后，你能看见那猫尾巴，它那个面朝北。
0: 哦，
1: 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绕过去就能看见它的长相。
0: 是，还是非常萌的。你看脖子上挂了一个小铃铛，然后一只小爪子踩着一小毛球。憨态可掬，
1: 多可爱，
0: 可爱。
1: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哎，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今天吃了什么馅儿的月饼，然后今天给谁发去了祝福，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

0: 成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今天啊是中秋节，昨天那会儿黄金的零售市场持续降温，周大福、老庙等多家品牌金店挂牌零售价跌破了每克1300块钱，
2: 虽然它是出现了降温态势，
1: 但依然很贵，是不是？
2: 还是在较高的区间，
1: 集中在1294元到1300元每克之间的区间，比上个月就是一个月30天左右，回归了100元左右，就每克，
2: 回落了大概100元，
1: 就是便宜100块钱每克。具体来看呢，老凤祥是报每克1300，周六福报1294，周大福、老庙、朝红鸡、周大生、谢瑞林都报每克1299，金至尊、周生生、六福报每克1297，各品牌每克比前一日下跌了11到17块钱不等。最近你是入手了什么金饰品了吗？
2: 没有，并没有。说实在，自从金价破千之后，我就是，也就是
1: 开始往外。
2: 原来是观望一下，看看。我现在甚至连看的勇气都没有了。
1: 然后你就开始往外出，是吧？
2: 也没有什么
1: 可出
2: 的。
1: 一个月之前啊，金价还在1400块钱时代。8月25那时候，周生生报1408，周大福报1410，老庙报1407，三大品牌。

0: 不走低，那报的是每盎司4289.49美元。金价为什么会出现下跌
1: 啊？
0: 那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认为，这属于意料之中的调整。
1: 怎么说呢？
0: 核心逻辑在于黄金和美联储政策之间的跷跷板的效应啊，就是美联储这个趋于降息的时候，美元走弱，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往往走强。
1: 嗯，
0: 那美联储加息趋势明显的时候，美元走强啊，黄金则走向这个趋于走弱。当前美联储处于加息的进程当中，加息趋势已经显著哈，市场因此形成了黄金走弱的对冲预期。此外呢，前期金价涨得太快
1: 啊，
0: 我记得这是咱是什么时候？夏天春天的时候，
1: 都不止春天，我感觉去年是不是就一直在和大家陆续分享这个话题？
0: 就是咱们。大 team 就是不是咱 team， 咱们同事一块儿吃涮羊肉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去年还是今年？
1: 今年年初吧，应该
0: 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在聊黄金吗？
1: 嗯，
0: 对吧？
1: 那他们都下手了吗？入手了吗？
0: 没有，
1: 大家都
0: 幸亏没入手，
1: 都处在观望。
0: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此外呢，前期金价上涨太明显，市场积累了一定的获利盘，那预期转弱的时候，容易引发获利回吐，出现技术性下跌也在情理之中。
1: 嗯，
0: 那专家也进一步的分析说，从需求侧来看，消费者对于黄金的需求呈下降趋势，更倾向于持币观望。导致实体市场买盘不足，从这个风险偏好来看，当前市场风险偏好回暖， AI 等板块出现明显的上涨，资金可能从具有避险属性的黄金转向更具风险性和获利可能的风险板块哈。反正总之，投资市场波诡云谲，
1: 是希望大家还是谨慎观望，谨慎投资啊。
0: 哎，投资需谨慎嘛。
1: 嗯，
0: 总之这个您得留神。
1: 哎，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今天您中秋佳节吃什么馅的月饼，以及今天给谁送去了祝福，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咱们说，家住石景山区的王阿姨今年60了，已经退休了。
0: 嗯，
1: 今年5月份的时候，王阿姨疑似遭到了网络投资诈骗。民警电话初步核查的时候，王阿姨还极力否认呢。
0: 哎呦，
1: 但是阿姨的丈夫反映，近期啊，媳妇儿多次要求她向一个陌生的账户转账，这行为太反常了。经过警方的核查，那个收款账户还真就是一个涉诈的账户。
0: 你聊聊。
1: 民警马上把王阿姨请到了社区的反诈中心，面对面的劝。起初，王阿姨仍然对所谓的投资项目深信不疑，而经过耐心的沟通核实，民警也查清了完整的诈骗链条。
0: 嗯，
1: 阿姨不是退休了吗？
0: 嗯，
1: 这闲工夫比较多，人说咱那个也得学习呀。这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吗？
0: 哎，这倒是没问题。
1: 就在家里自主学习炒股知识，但是投资的收益不佳，这真金白银挣了大半辈子的钱，这都。那个头的

0: 专属的投资平台链接诱导他投资。刚开始呢，阿姨也不多投，每次投个几千块钱，发现都有收益，而且能提现，这慢慢就放下了戒备心理，完全相信了对方。
1: 这就是属于
0: 上套了。
1: 哎。

0: 还款项环节，骗子就规避了常规的转账路径，采取了一个新型洗钱套路，那就是通过电商平台下单电子产品，把付款链接发给王阿姨，指使她代付款。等到警方介入处置的时候，骗子谎称为阿姨垫资了50万，并且通过购物平台下单价值50多万的相机镜头，催着王阿姨赶紧付款。所幸咱民警快速的介入，精准劝阻，才拦截了这50万的损失啊！
1: 哎呀，要说王阿姨这个被炒股大师忽悠投资啊，这个谁的退休金都是血汗钱，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千万别被骗子这个骗了啊！有的时候吧，就是说谁想挣点钱，或者说发点小财，这个心态可以理解。但是千万千万不能急于求成，
0: 而且我觉得，如果咱没有一个特好的心态，其实也不太适合大额投资，真的
1: 是吧？然后你找专业人指导，你比如说活到老学到老，这也是件好事啊。但是你得睁大眼睛，先把这个教您的人得识别了。
0: 是，我觉得如果说咱还是一初学者，是吧？咱那个定投个一周，投他个50块钱什么的，意思意思，我觉得这不就是图个乐吗？
1: 对对对。
0: 反正我的大概消费水平
1: 就是美哲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啊，然后我老说你这也真没意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的月饼馅儿啊，今天都给谁送去了祝福？期待了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天啊，有一个国外的意大利的时尚品牌，服装品牌叫别摸，是吧？这个在北、
0: 别摸不是什么牌起这名字，那能卖出去吗？
1: 别摸
0: 什么呀？
1: 波泼摸佛的摸，
0: 波摸。波摸牌是什么？
1: 反正是个牌子，那我也不太懂它叫什么牌子
0: 啊。您是说 BM 是吧？
1: 别摸嘛。
0: 啊，行行行
1: 啊，就是这个品牌。
0: 您说 BM， 我们都理解了。
1: 在北京、成都两家门店突然之间，本来是卖服装的哈，卖服装咱们大家都知道，线下店起码你得让人家能够有个地方试个衣服。
0: 哎，说实在，这个品牌我也买过他们家衣服，但我都是从线上店买的。
1: 你看，你看，
0: 我没有去过线下。
1: 线下人家取消了试衣间，禁止顾客试穿。
0: 不是，等会儿，我不试试你衣服怎么买啊？我都去了线下了，你不让我试？
1: 线下的最大的好处是你让我能试试怎么。
0: 对啊，我也不用再什么退货换货。
1: 哎，人家不让试，取消试衣间，并且同步调整退换货的规则为只换不退。
0: 呵，
1: 你想退没戏，我可以您换个号，您要说号不好，我给您换一个。
0: 不是，这个都是什么规则？不太理解。
1: 反正在记者采访当中发现，这个政策呢已经正式落地了啊。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我们公司统一通知的，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不太理解。这家店的三里屯店啊，在入口处安排工作人员依次向进店的顾客发放了购物须知和退换货政策的卡片，上面明确告知本店未设试衣间，并且无法在卖场内进行试穿，同时规定商品自购买之日起30天内未经穿着洗涤且吊牌完好，可更换同等价值商品或换货为等额代金券，但暂不支持现金退款。
0: 说白了，您说我完完全全把这衣服退了是不行的。您要是真不喜欢这衣服，就给你个等额代金券，再买点别的，反正也得买这个牌子呗。
1: 其实人家这个店呢，早开店之初是有试衣间的。
0: 对，不是说后来撤了吗？
1: 哎，记者在2楼看看，原来那试衣间已经被隔离带给拦起来了。相关区域啊，有工作人员正在施工改造。店内顾客，你要是想试衣服，仅允许在镜子前比划比划。
0: 那你说我要买个 T 恤什么？那我能不能直接套一下，这算试衣吗？我也不进试衣间了，我直接套外头看看。
1: 反正对于关闭试衣间的原因，店员说了，说公司突然通知的，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有店员说，这次调整啊不是中国区独有，此前在美国伦敦那边早关了，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有消费者反映试衣间不让用了那么大概是18号取消的试衣间，说我们也向这个公司表达了消费者希望恢复，但是目前还没有新的通知。据了解啊，这家品牌在中国共设4家门店，上海啊也没有受到这个 这个还有包括中国香港没有受到这个政策的调整。那么这个政策引发消费者不满的核心原因在于它长期坚持了单一尺码策略。
0: 嗯，
1: 据说这是女装是吧？
0: 对，女装，
1: 女装
0: 它的就是尺码，均码挺多的，
1: 哎，
0: 可能就是说。

0: 说设大小码的也不会说像咱们好多的品牌从 XXS 到 XXL 都有人不这么做。
1: 他们家品牌所有的服饰仅提供于相当于常规叫所谓的 XS 和 S 码的尺寸，偏小是不是？
0: 曾经确实因为偏小这事儿被吐槽过，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家那放量做的是大了点，
1: 大了点，
0: 不是不是因为被大家吐槽吐槽怕了。
1: 此前啊，顾客常常需要拿多件试穿之后筛选合身的款式，当然试衣渠道关闭之后呢，购买完全变成了盲买，对吧？你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合身到底合适不合适，只有付完钱回家才能知道。
0: 反正我作为一普通的消费者，我可能更不会去他的线下店去买衣服，还不如网购呢。我网购起码能退吧，是吧？
1: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呀，顾客也说不让试衣服，你线下服装店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就是
1: 线上买还有模特尺寸呢，参考图参考一下，线下买就直接变成了开盲盒。那么有一位律师夏律师就说，取消试衣间并设置可换货。

0: 保护法的有关条例啊，这类不平等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消费者遇见这类问题，可以先和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消协进行求助，必要的时候可以起诉维权啊。
1: 反正目前来看，商家设置的一些规则，我觉得还是挺强势的。你想，你在进店选购之前，还每个人给你发一小卡片，上面写着那个退换货须知是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情况，如果大家遇到消费纠纷，还真得求助一下消协或者市场监管部门。您说这种洋牌子，它来到咱们国内开店，是不是你也得遵守一下咱国内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没错，没错，
1: 就这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0: 实在不行，就别冒那风险。
1: 我是啊，我觉得我真是一消费者。现在女装真的多卷呀，五花八门的，价格又便宜，实在不行我不买你家了。
0: 哎呀，要说今天是中秋佳节哈，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记者从北京地铁了解到，为了做好中秋假期八站两场的连续接运服务保障，据说今天的火车站、机场人特别多，堪称过年。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七号线、十号线、十四号线和大兴机场线都采取了节日的服务保障措施。像北京站9月27号二号线北京站双方向末班车的时间延时运行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北京西站9月27号周日七号线北京西站上行，终点站为高楼金站，末班车的延时运营时间到次日的凌晨2点啊。那么9月28号周一七号线北京西站的上行，就是开往环球度假区的那个方向，采取首班车前加开一列客运列车的措施。
1: 当然北京南站9月24号周四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末班车的延时运营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9月27号周日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单个庄站方向，末班车的延时运营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
0: 9月27号周日那天，二号线西直门外环哈，末班车时间包括三号线朝阳站的下行，就是开往东四十条方向，以及北京丰台站十号线丰台双方向的末班车的延迟时间，都是第二天的凌晨2点。
1: 这涉及到北京北站、北京朝阳站和丰台站的一些相关的地铁接驳哈。
0: 那大兴机场线呢，是这个上行，就是开往草球方向，末班车在9月27号也是已经延时到23点30分。
1: 所以还是希望咱们旅客朋友、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出行计划，提前安排。还好，当然详细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拨打一下地铁服务热线，像96123、96165可以咨询一下。
0: 来看看各位留言，像0821本来发的是悄悄话，人说刚下火车，虽然坐了一夜的火车，我觉得最好吃的月饼还是家里的团圆味。
1: 不知道人家0821是从北京出去玩去，还是从外地回北京啊？
0: 人家说最爱大城小事。
1: 感谢感谢，特别感谢今天在过节的这个日子里依旧和我们互动的各位听众朋友哈。亮亮说，我这儿可以买到的月饼只有黑芝麻口味的，因为人家还在国外嘛。说我爸妈今天发微信说给我留了俩月饼等我回国吃。
0: 对，
1: 又是一年一人在外的中秋节。祝美哲、李凯还有大城小事的朋友们阖家欢乐，中秋节快乐。也希望亮亮哈，哪怕一个人在国外，咱们也得有点过节的仪式感。
0: 对对对，
1: 没事听着咱们家乡的节目，我觉得这好像觉得家也没那么远。
0: 没那么远，对。89585叫陈阳说最喜欢吃蛋黄月饼。
1: 蛋黄月饼，咸口月饼呗。
0: 对对对对。
1: 八通县五仁枣泥豆沙馅，还买了点老北京人爱吃的滋了红、滋了白月饼。
0: 喜欢老口味的还有东篱客说今儿吃的就是老式的五仁月饼，还是觉得老口味特别好吃。
1: 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吧。你像北京老二也说，我们家也买了枣泥豆沙，还有一奶皮子的。当然月饼这不多吃啊，整个中秋节就吃3块，一枣泥、一豆沙、一奶皮子。
0: 那中秋节是几天呢？
1: 咱假73天。
0: 过节就今儿一天，
1: 过节是啊，
0: 今儿一天
1: 正日子，
0: 今儿可别吃3块
1: 啊！今儿不行，不坏，不坏。听了咱大城小事都知道，今儿不能一下吃3块。
0: 对，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再一次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中秋愉快，阖家幸福啊！
1: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和自己在意的人，能够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哪怕不在一块儿，咱也可以送去我们心底的一份牵挂和祝福。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那咱就下周一见了，
0: 下周一见。

0: 世界，
1: 世界
0: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思维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

0: 出发是他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
1: 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你就是世界的样子，你就是世界的样子。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 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
3: 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吉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19岁的石升吉为中国田径拿下本届赛事首金，实现田径项目开门红。这为金牌同时是中国田径征战历届亚运会以来的第200枚金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冠军赛 第二站在辽宁圆满收官，面对各路强劲对手，北京划船队的运动健儿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激烈角逐中斩获1金2铜。在男子单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北京划船队的王聪全力拼搏，奋勇争先，最终斩获金牌。在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项目当中，于杰不惧挑战，全力以赴拿下第三名。在男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刘杰、梁博华、李硕和王伟龙 4人配合默契，最终收获铜牌。2026年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三里屯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本项赛事首次增设女子组，喜欢篮球的女生也有机会组队站上赛场，与各路好手一较高下。 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赛事将于9月26号7:30起跑， 规模5000人， 设置半程马拉松 21.0975公里组别。 赛事起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 终点是北京园博园3号门广场， 沿途串联宛平城、卢沟桥、永定河滨水绿道、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核心地标。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茨善跑 将于9月27号7:30鸣枪起跑， 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 总规模15000人。 组委会延续了去年的经典路线， 半程马拉松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 道路开阔平坦，更有利于大众选手创造个人最好成绩。马拉松赛事路线串联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城市地标。
5: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暨2026居庸关粤文脉中秋晚会在长城脚下启幕。
1: 密云水库今天开渔，线下渠道9月26号，线上渠道9月27号开售正宗密云水库鱼。
0: 北京今天夜间仍有阴云霸占天空，后半夜月亮高度上升之后，有机会看到朦胧的月色。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包括石油设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派兵保护沙特沿部石油设施。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李工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李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目前我市西部山区有对流云团的发展，移动局地出现了降雨，个别点的雨强较大。截至当前，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门头沟的江水河，为23毫米。预计未来1到2个小时，门头沟还有房山的山区会有分散的阵雨出现，个别点位的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也是中秋佳节，大家比较关心能否能赏月。目前看，虽然近地面湿度较大，能见度不佳，但是月亮升高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有望见到朦胧的月亮，只是夜间体感偏凉，

0: 目前的影响，明天我市将自西向东将有一次雷雨过程，主要的降雨时段在午后至前半夜，雷雨时伴有六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大部地区的累计雨量为小到中雨，像房山、还有大兴、昌平、门头沟、密云等这些地区相对明显一些。
1: 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还请大家关注明天的临近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好明天的出行计划，驾车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
0: 李工，那明天的降雨之后，未来几天，后天包括其他的休息日，天气总体走势怎样呢？中秋日最后一天，也就周日，天气是转晴，有利于户外活动和返程交通。 然后国庆节前的三个工作日，目前看的话，在30号的前后会有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温过程，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主持人，好的，
1: 非常感谢李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2: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铸构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0: 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

0: 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1: 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
0: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0: 这儿，人们就会想起那儿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而我今天念的又是《黄河大合唱》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第三段的一小段。虽然节目很短，但是能跟同学们在台上一起，他们能唱《黄河大合唱》，我念这一段，这就是一个老中青三代的结合，就表示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1: 灯火点亮宛平古城，月色温柔映照泸沽古桥。夜幕之下，灯光夜景璀璨绽放，传统中秋民俗与现代光影技术相融共生。市民杨思文感慨道：
2: 现场的灯光秀还有我们的舞蹈的轮番上场，既有古韵诗意，也饱含了家国情怀，既能感受到咱们现场泸沽桥的美丽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我内心十分的感慨。
1: 一城灯火续文脉，代代坚守传初心。从老宣讲人半生守护，到青年一代接棒传承，宛平城的红色故事，泸沽桥上的家国记忆，在一代代人的接续讲述中永葆温度，永葆力量。郑然是宛然以平红色宣讲志愿服务队的讲解员。
3: 泸沽桥中秋佳节的氛围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天上也有月亮，河里也有月亮，还闪烁无比耀眼的灯光。每年站在泸沽桥的应该是爷爷，如今我也接过了爷爷的手中接力棒，继续守护着泸沽桥，把这个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1: 本届泸沽小月中秋文化节创新打破单一演出模式，以六大主题板块、16项特色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新活力。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海东介绍说，
4: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活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这个融合到一块，形成了一个场景化的文化市场。
5: 八月底，住建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等系列政策规定，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结合本市的实际，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有序实施现房销售。相关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解读和报道。
6: 北京现房销售新政正式落地，从2026年9月24日起施行。什么项目要优先现房销售？关键点看土地出让公告。2026年8月28日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新项目优先现房销售，老地块不受该时间点约束，依旧沿用原有销售规则。政策设置了定金机制，拿到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和购房者签定金合同，定金上限不超过总房款的1%。如果房企违约没法按期交房，购房者可按约定解除定金合同。开发企业不是建好房子就能直接卖，必须完成房屋首次登记，编制销售方案，向所在区住建部门完成现房销售备案，房源不能存在抵押查封。此外，为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压力，新政明确土地出让价款可按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两。

0: 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2: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

0: 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营造沉浸式秋日文化氛围。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1: 雅集呢，青石啊、体验啊、手工啊这一类产品比较多一点，包括一些文化的活动，也是给双节周边的居民包括广大的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的空间。
2: 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文坛名家、青年作家、文艺界和各界嘉宾是齐聚一堂，

0: 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从本月19号到24号，在西城区天桥市民市场，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的第二季会和广大市民朋友见面。中轴雅韵、天桥绝活、国潮动画、非遗荟萃等公益演出。

0: 是第二季精彩纷呈，以户外文艺演出、快闪表演、非遗市集、北京动画周、萌兰联动灯光秀为主要形式，联动非遗有成在京高校、天桥文旅发展联盟成员单位，打造出了户外演绎和消费融合的新场景。天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江倩说：“
1: 丰富了咱们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传统的演绎啊文化氛围真正的能够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再有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夜间经济，助力了天桥演艺区的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在朝阳区东风社区。

0: 推行一鱼一码的溯源管理体系，唯有从密云水库合规出库的鱼货产品才可以生成专属的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询捕捞时间、鱼货种类等全链条信息。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可惜呢艳阳休假，阴云值班，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仍然有阴云霸占着天空，等到月亮高度升高之后呢，有机会看到朦胧的月色。不过啊，夜间气温是回落的，您如果观月出游要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北京时间9月24号晚，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上演决赛对决，中国女团迎战主场作战的日本女团。整场比赛，国乒队员发挥稳定、抗压出色，连下三盘，最终是以大比分3-0横扫日本队，强势拿下了亚运女团的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的伟大成就。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1: 首盘比赛，孙颖莎迎战日本头号主力早田希娜。开局，孙颖莎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凭借细腻的台内控制和凌厉的正反手进攻建立优势。尽管对手中局展开顽强反扑追回一局，但孙颖莎关键分沉着冷静果断出手，牢牢掌控比赛走势，最终以3-1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大比分1-0领先。赛后，孙颖莎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第一个开场立足于拼的比赛心态。
2: 在面对这场决赛，首先我们还是立足于拼吧。其实在赛前马导也告诉我们，还是立足于拼，因为在前不久的这种世锦赛上，其实也是遭遇了很多的困难，然后最后也赢得非常惊险。所以说，作为我自己来说，还是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1: 第二盘由王曼玉对阵新星张本美和，本场对决对抗激烈，跌宕起伏，张本美和敢打敢拼，搏杀强势，一度将王曼玉逼入落后局面。绝境之下，王曼玉顶住主场压力，及时调整攻防节奏，耐心周旋，步步追分，凭借扎实功底和超强心理素质完成逆转，苦战5局，比分3-2取胜，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扩大为2-0，手握冠军点。第三盘决胜场次，快慢登场迎战伊藤美诚。此役快慢状态火热，发挥完美，全程节奏流畅，出手果断，没有给对手过多反扑空间，直落3局零封对手，3局比分分别为11-6、11-5、11-7。随着快慢完胜收官，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稳稳拿下本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冠军。赛后，主教练马林总结了这次决赛的发挥。
3: 很长时间跟日本队的比赛没有打过3-0这样的比分了，很多次都跌宕起伏，还有一些我们在逆境中去翻盘嘛，所以今天这种比分其实说实话自己也没想到，也感谢上场3名队员，包括在场下的2名队员，我觉得我们6个人嘛是一个整体，2个奥运冠军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个财富，所以我们要去不断的去培养，或者说去涌现出这样的新人，这仅仅是团体吧，后面还有单项。
4: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打响，国乒男队与东道主日本队展开金牌争夺战，最终悬念在决胜局的决胜盘揭晓，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最终11-7战胜中国选手温瑞博，中国男团遗憾收获亚军。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1: 首盘比赛，王楚钦迎战松岛辉空。比赛开局，王楚钦进入状态偏慢，连丢2局，陷入0-2落后的险境。面对对手猛烈冲击，王楚钦及时调整战术，加强接发球控制与正手进攻，顶住压力，连扳3局，以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先拔头筹，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张本智和发挥出强大的进攻火力，搏杀凶狠。温瑞博虽然顽强抵抗，但终究没能压制对手，最终1-3落败，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第三盘，林诗栋登场对阵沪上隼辅，双方打得十分焦灼，林诗栋在第二局一度被动丢分，迅速稳住心态，攻防转换调整到位，以3-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再度取得领先，大比分2-1。第四盘，王楚钦再度出战，迎战张本智和。这一局张本智和的状态火热，进攻压迫感十足，王楚钦未能找回上一场的逆转势头，0-3不敌对手，比赛被拖入决胜盘，总比分2-2平。赛后王楚钦也表达了这场比赛失利在于自己。
5: 我觉得还是很沉重吧，我觉得确实自己第四场没有做好，我觉得可能有很大部分原因在我这里吧，我觉得打到2-1领先，可能自己这会儿应该能做得更好吧。
1: 比赛来到决胜盘，温瑞博对阵松岛辉空，温瑞博开局手感不错，但很快松岛辉空抓住比赛节奏，将比分拉开至9-4，但温瑞博连追2分追至9-6，松岛辉空随即叫了暂停，

0: 牌。
1: 北京时间9月24号，2026比例简金杯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在深圳进行，东道主中国队以总比分1-2不敌卫冕冠军意大利队，无缘四强。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0: 首场单打比赛由老将张帅对阵意大利选手科萨雷托，张帅全场占据主动，以6-0、6-2直落两盘横扫对手，为中国队先拔头筹。张帅在赛后激动表示，
2: 表面上看着很从容，但是内心非常的激情澎湃，因为真的是时隔很久很久再次回到我们祖国的观众面前来

0: 高级别的团体赛事，比利点金杯素有女子网球世界杯之称，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年度女子体育团体赛事。比利点金杯也是获取奥运资格的关键赛事。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的规定，女子球员必须在奥运周期内至少两次代表国家队出战比利点金杯正式比赛，且其中至少一次需在奥运会前一年或当年才能获得奥运会网球项目的参赛资格。结束了比利点金杯的比赛后，王希雨、张帅、郭涵予和蒋欣瑜将赴日本参加亚运会，郑钦文则将备战即将到来的中网。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启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九月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让我们来听他的解读。
5: 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4: 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22号透露，日本政府已经着手探讨启动将 AI 人形机器人应用于防卫领域相关研究，设想利用搭载人工智能可实现自主行动的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当中引入机器人。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政府意在通过引入 AI 和无人装备推进人员的精简。不过呢，政府对于将其直接投入战斗持否定态度。
3: 那么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究竟有哪些意图呢？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让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的，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那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 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极

0: 案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1: 好，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预计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预计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二级良。
1: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清瑞、许可，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的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

0: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流。

0: 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0: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万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四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三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

0: 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 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
3: 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北京广播电视台
4: 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7: 健康北京。
8: 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9: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情况。首先换一下张主任，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些这个说法啊，不知道对不对，说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没到60岁之前的也可以做个PET，据说能够早筛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这个有科学依据吗？就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做哪个派的哈，因为派的好多种，好多种，就是探针或他们叫示踪剂嘛，有一个是葡萄糖代谢的，他看主要脑内代谢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是糖蛋白的啊，还有这
8: 这些都是针对性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症状，一般
9: A贝塔它在年纪大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沉积，沉积不代表就你就有疾病了，但年轻人有沉积确实比较少见。如果你确实担心这方，比如说你的父亲母亲这一代，你的爷爷奶奶这一代，或者再往上你所了解的，然后都痴呆了，是吧？然后越发越早，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可能要小心一点，查个基因呐，做核磁啊，或做个 PET
10: 怎么来诊断。但一般的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的，我觉得好像意义不太大，
9: 意义不大是吧？
10: 对呀，就是阳性率太低了吧，就有点，而且就这个费用也比较贵呢，现在来说我觉得。
9: 大几千块钱。
10: 你先做做认知筛查呀，就可以啊，做核磁啊，这些都能够可以报销的这些检查，进行筛查。但如果他老担心自己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了，是不是有他有焦虑的问题啊，是不是他有抑郁的问题了，就是这个事情了，就也不需要做PET。
9: 因为是这样，就是老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后的确诊，其实最后的应该是一个我们人体离世之后，我们做一个脑部的这个解剖，然后看他最后的到底是不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
10: 对吧？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借助影像学呀，借助一些先进的技术啊，能够提前这个做一些干预
8: 前几十年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能用的工具非常少，就是靠临床症状。临床症状呢，就是比如说病人他的主诉，病人家属对他的描述，这个病情进展的描述，然后我们进行查体。另外呢，比如说做了一点核磁，根据他的症状进行判断。那么过去几年的这种是占很大一部分程度。那么随着现在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 PET 用的越来越广了，所以它

0: 对我们诊断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另外核磁它也对诊断有帮助，我们专门能看特殊序列的海马是吧，还能看有没有微出血，这是一点。还有呢，其实除了这个影像学的，还有一些比如腰穿，腰穿就是在就是扎一个小眼儿，但是有的病人以为是抽脑抽脊髓，我说我不干这事儿，我说
1: 这个特别容易混
0: 啊，
1: 对吧，
0: 对，前两天我们收住院一病人，还跟他说我是做腰穿，他说你是抽脑髓和脊髓，我说不抽不抽，我说就取点液体一点点几毫升就完了。那么这个呢，它也有很多生物标记物诊断这个 AD 的。那么像这一年呢，像国外和中国有很多的血的检测标准，它也能够，它的如果这个检测方法特别好，它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都很好的时候，它能够进行一个早筛，比如抽血，我们查一个 p t o r 7的这个指标，看它是不是升高，那么早期的它能够提供一个就是一个提

0: 很多就是进展了很多了，所以也很便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也很好，
1: 是
0: 就是不用像过去就等病人去世了商量一下做个解剖看一看我们这生前的诊断对不对呀
1: 所以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想问问您，据说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为什么说比较痛苦的疾病，我们的治疗方案只能够延缓它的进程，就没办法改变最后的这个结局，甚至于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药物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包括前几年我们看到像美金刚啊多奈派吉啊这些药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到后期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啊，这个现在目前的治疗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据说也有很多新药出现了啊
0: 对，这是大家比较振奋的
1: 对，
0: 因为大概前两年吧就开始上市了两种新药我们叫做就是单抗类的针对 A 贝塔 斑块的那么它的这两个药的共同的作用呢，就是它减少脑内 A 贝塔 斑块那么减少对认知的损伤。它刚开始呢，就是有一定类似于我们叫 DMT， 叫疾病修饰性治疗。它能够延缓病情，有可能是有的病人临床症状的缓解都会出现。那这两个药呢，在作用靶点上有点区别啊，比如说伦卡奈单抗呢，这个呢它可能作用在原纤维，就阻止它进一步形成这个斑块那么多奈单抗呢，它作用在已形成的斑块上头然后把它斑块清除它俩目的是一样，但可能这个靶点有些区别，这两个呢也就是这一两年才上市的为什么您会提到像过去有些好像觉得也没什么用，
1: 对，就两个药
0: 很痛苦，
1: 对，
0: 为啥呢，就是一个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一个问题比如这两个新的单抗它上市之后它的适应症是非常早的叫做AD 原性的 MCI 就轻度 AD 就 AD 是 AD 就阿尔兹海默病性导致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个适应症第二个是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病就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疾病都早期治疗才能逆转它这个病理才能活好的一个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疗效
1: 是
0: 像您过去说的那种口服药比如说单萜酯酶抑制剂有这个多奈派奇啊卡巴拉丁啊这些它这些呢也都是越它都适应症虽然说轻中重都能用但其实也是越早期用病人他能够维持目前状态的这个时间越长就他进展的越慢它有个延缓的一个作用那么像美金刚的这个药呢是 NMDA 受体拮抗剂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是说我用了它之后一般是中度以后中度到重度的患者比较适合应用这是这两个药的区别但其实所有的病人都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对越拖到最后到最后中末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些生活护理并发症的治疗
1: 干预
0: 可能是更多一些
1: 对
0: 你要这个脑子已经比如说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那么它其实没有太好的一个方法了
1: 两个新药的上市是不是让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0: 相当多的希望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的积极的想去尝试一个新药其实这两药价格也不便宜然后呢大家也都非常想尝试但这用任何一个药它都有一个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不是所有的人那么比如说我第一次刚才给您介绍的它这个是早期特别早期那如果你病程已进展到中期或者重度的患者用这个药确实
1: 效果不好
0: 而且可能它的副作用会更多一些所以一般是不推荐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我们看到有些病人携带双APOE4 基因的这种患者呢他的出血风险可能会多一些
1: 更高一些
0: 所以我们就会谨慎但是你脑子里头如果还有一些就我们要做核磁看有一个特殊的序列就 SWI 专门看微出血的如果脑子里的微出血太多了那么或者是脑子里的脑白质病变太严重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呢也不是特别适合应用这个这一类单抗所以说呢这个很好的这个药摆在面前但是它有一定适应症我们一定要按照它的适应症去用这样患者才能够更加的更好的一个获益
1: 说起来就是越早发现越好对吧
0: 对啊
1: 所以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早发现的问题
0: 早发现各方面都受益
1: 就是一旦有一些蛛丝马迹了您刚才提其实已经是到了前期有几年的这个积累
0: 对吧对
1: 所以这个有症状的是及时上医院然后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对
1: 新药也是针对我们最早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 淀粉样病变的
0: 对对
1: 原因做了一些改变哈。
0: 对，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

0: 在反复的做这种节目啊，就是让大家对这个疾病有认识，尽量能做到早发现。我们可以，其实早发现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再展开讲一讲啊，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1: 对对对，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样的情况就应该早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就及时上医院。
0: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要早发现，有什么好处啊？第一，它如果早发现了，是吧？我们可以及时的从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以前可能我还懒懒散散，我想干嘛干嘛，我想喝酒喝酒，想吃大肉吃大肉，哎，我发现我有问题了。那么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我就要从生活方式上进行干预，是吧？刚才我提到的，那么吃喝，
1: 对，
0: 这些所有的我们都要进行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遇到过哈，比如说发现特别晚，什么时候情况发现最严重的是，比如说家里老人被骗了，骗了十几万，几十万，
1: 电信诈骗的人，
0: 对，他分不清这些事情了已经，那么家属手一下不对了，觉得不对，说这个病人以前很精明，做生意的，他怎么能会被人骗成这个样子？就是签空白的合同都不在那儿，就是签空白的合同很危险的，然后他才觉得不对，来到医院看病才发现有问题。但如果你要早发现，你早预防，可以做一些规范，比如说他就不让他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商业上签字啊，贷款啦，就做一些限制，比如他以后对自己家里的这些人员的安排，怎么去安排家里的生活，比如说自己的财产怎么去安排，自己百年之后的这些遗产我怎么去处理，他有一个提前的有一个预判的一个过程。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以后生活怎么样，比如说我可能很早就知道我可能已经哎呀不行，我已经得病了，那么这几年之后我到什么程度，我是在想和家里人一起居住呢，还是比如说我上一个有养老机构，他能更好的照顾我的这个地方啊，或者是以后我需要什么人来进行一个帮助，他对日后的生活他也是有安排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早发现。
1: 早发现啊，那说到早发现，您再给我们举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这苗头啊，就应该及时上医院的，有什么样的警示，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带老人来医院去看一看啊，至少先看一看，对吧？
0: 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多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跟他说咱们去买几样菜，说个四五样，然后带他去菜市场，你看他能不能记住？
1: 重复，
0: 对，短时就是叫近短时回忆，短时回忆。第二可以观察，比如老人嘛，他能不能？

0: 的去取，现在呢智能手机比较普遍了，它会不会学这些新的东西？因为在痴呆早期的时候，它记忆力下降，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能够学习新的知识，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它这个手机，比如说告诉它这个微信怎么去付钱，这个支付宝怎么去付钱，看它能不能很快的学会，而且运用起来也不会忘记，这是可以从这些观察的地方，还有比如说呢，原来我们可以看人的看电视剧，因为电视剧一集一集都是连着的，
1: 对，
0: 比如说看完，头一天看完。

0: 棋，其实挺好的。
1: 是是，
0: 因为你打牌下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他不知道，哎，我该人家出哪张牌了，
1: 嗯，
0: 我该出哪张牌，比如打钱老、打牌老输，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就有问题了，
1: 哎
0: 啊，比如还炒股，以前炒挺好的，除外这些判断失误的因素，怎么老赔钱呢？
1: 哎，
0: 这个看一下，嗯，还有呢，比如下棋也是，老同志、男同志爱不要下棋。以前下挺牛的，怎么成臭棋篓子了？
1: 对，老输啊。
0: 对，这个也是有问题了。日常生活中就观察，
1: 哎，
0: 比如说会拿一些就是比如一些朋友，比如经常邻居见面聊天，有人爱聊天，你就发现，哎，他怎么聊天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了？别人说这个，他好像都想不起来了。
1: 是。
0: 嗯，这个也是一点。
1: 嗯，
0: 还有日常生活中，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老是用这个电子支付，不算账了。其实让他算算账啊，大概算一算，看一看他的计算能力有没有问题呀、比如外出活动啊，你比如说到一个什么地儿，你说你自己能找着家吗？咱们看一看怎么走，坐哪趟车，或者是往哪个大方向走啊？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定向能力。这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个观察，可能对他来说就比较自然的去看他有没有认知上面的问题了。
1: 那张主任，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开玩笑啊，有人说我做那个量表，人家大夫说了几个词让我重复，我也会重复不出来，就是。

0: 区分有两种量表嘛，一个是 MSE， 一个是摩卡。
1: 嗯。
0: 那么它对这个不同人群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分度，这个是没问题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健忘呢，就是怎么说呢，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我根本你说话我就是左耳进右耳出，
1: 嗯，
0: 根本就没听进去，你再问问我，
1: 嗯，
0: 我就傻了，什么呀你说什么呢是吧，这个是健忘。还有一个健忘就是说，哎，我稍微提醒一下，比如说
1: 能想起来。
0: 我最常见的就是有时候在门诊，
1: 啊，
0: 哎，比如说上午的门诊我就问他一句，
1: 啊，
0: 你吃早饭了吗？
1: 啊，
0: 吃了。吃什么了？
1: 嗯，
0: 可能一下子问
1: 懵
0: 了。懵
1: 了，对。
0: 喝稀的还是干的呀？
1: 啊，
0: 哦，对对对，我喝豆浆了。
1: 嗯，
0: 啊，我还吃点油条，我还就点咸菜。
1: 嗯，
0: 啊，就是他就会给你回答，
1: 能想起来，
0: 提醒回答。而且像这种的话，他就是除了提醒，他又自己可以给自己做一些小的提示。
1: 嗯，
0: 比如做个备忘录。
1: 嗯，
0: 比如今天，哎呀，几点几点？比如说我要到这个电视台来做节目。
1: 嗯，
0: 啊，几点几点我要去买菜？我可以自己做一个提醒，怕自己忘了。
1: 嗯。
0: 要是真正的痴呆，他觉得我没忘啊，我记得好着呢，
1: 嗯，
0: 我记着啊，你没说过这事儿啊。
1: 你看，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
0: 哎，对，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健忘他人会弥补一些，
1: 嗯，
0: 但痴呆的病人他不会，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1: 哦，所以就在这儿，其实也是一个小技巧啊，生活当中来判断一下啊。
0: 对，
1: 啊，当然，总之像张主任所说的，及时上医院啊，及时的进行这个治疗，鉴别诊断是非常重要的，早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对于很多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其实他自己的身体只要能够维持不感染啊，不摔倒啊，其他的并发症能少一些。
0: 嗯，
1: 对于家属来说，多多少少都觉得很痛苦，就是突然之间，哎，我爸我妈怎么？

0: 是一个就是痴呆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痴呆的病人他自己可能还行状态，
1: 嗯，
0: 他的孩子他的照料者就变成了出现这种情绪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做那个一系列的就是一路同行的这个活动，
1: 嗯，
0: 是很多是为照料者来做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因为照料者他现在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群体，
1: 对对，
0: 因为一个是照料者有两有几类人嘛，
1: 嗯，
0: 第一类就是他的伴侣，
1: 嗯，
0: 那你病人六七十了，
1: 然后伴侣
0: 也差不多岁数了，这是一点。他老人照顾一个老人是很吃力的，
1: 嗯，
0: 他也没那么大能力，他自己身体可能状态还不好。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子女，
1: 嗯，
0: 子女其实都挺孝顺的，
1: 嗯，
0: 啊，想一解尽一切能力啊，为这个父母排忧解难，
1: 嗯，
0: 是吧？但是他要上班呢，
1: 嗯
0: 嗯，全职做全职子女的话，这个父母肯定也会很揪心，不上班
1: 是
0: 吧？他要上班，有工作，
1: 嗯，
0: 有自己的小家庭，要照顾下一代，
1: 嗯，
0: 他要照顾自己的母亲，他没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嗯，这是一点。还有一部分就是保姆，
1: 嗯，
0: 但是这个保姆啊就是参差不齐，
1: 是
0: 挺麻烦的，
1: 嗯，
0: 你看有的保姆不好，有的家属说这恨不得半年能换十个保姆，
1: 嗯，
0: 啊，就是保姆觉得太累了，
1: 嗯，
0: 这个病人还骂人还侮辱人，
1: 嗯，
0: 不干了，
1: 是，
0: 啊，就这些。那么其实这些都属于照料者的范围，我们就应该更多的给他一些关注，
1: 嗯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一方面是关注，另外一方面应该给他们做一些支持，像咱们医院还做了很多的培训在这方面，
0: 对
1: 吧，
0: 有很多的心理支持
1: 啊
0: 让他们了解病情啊，
1: 嗯，
0: 怎么一些照护的一些小技巧啊，
1: 嗯，
0: 第二呢，也是还有一个原因，就希望给他们有一个环境，
1: 嗯，
0: 大家相互沟通一下，比如说每个老人就每他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大家有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应对方法，
1: 嗯，
0: 那么他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他可以相互交流，有个启发的作用，
1: 嗯，是，
0: 哎，你们家老人出这个问题，我们家跟你这类似，
1: 嗯，
0: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类似他能接受的方法，
1: 的 对
0: 就是一个互相互帮助的一个小团体，相当于是，
1: 嗯，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题哈，也是希望张主任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哈。
0: 嗯，好的，
1: 嗯，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假期首日迎来游客 25.13 万人次，2026居庸山月文脉中秋晚会举办，密云水库今天开渔。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中秋假期第一天，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25.1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陶然亭公园。新闻广播消息，昨晚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暨2026北京卫视居庸山月文脉中秋晚会在北京昌平区庸官场城脚下启幕。新闻广播消息，9月25日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9月26日开售，线上渠道计划9月27日开售，市民可到线下点位或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选购正宗密云水库鱼。再来关注，在西城区天桥市民广场，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如约与市民相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哎，香菜辣青椒哎。
2: 随着老北京叫卖声的出场，我在天桥露一手天桥绝活夜闪亮。

0: 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田学明说，
1: 实际上呢，过去的天桥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人山人海，九七起火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就说明过去老天桥的一些个这种烟火气儿、五行八作、十样杂耍都有，希望政府多搭这种平台。
0: 休闲夜市活动不仅让非遗技艺和天桥绝活火起来，也让市民有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来自社区的大妈们登台表演舞蹈，赢得市民的热烈掌声。郝玉华大妈说，
2: 我们这个队年龄平均也得是60了，这次搭建平台让我们去这表演展示自己的才艺，那我们的队员们也都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0: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积极参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家凤说，
3: 唱的是一首原创歌曲叫天桥谣，然后这个也是由我们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 AI 创作的，然后我们也是开心能参与到北京的这种市民文化生活中。
0: 据了解，为期六天的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精彩纷呈，以户外文艺演出、快闪表演、非遗市集、北京动画周、萌兰联动灯光秀为主要形式。联动非遗有成在京高校、天桥文旅发展联盟成员单位，打造出了户外演绎和消费融合的新场景。天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江倩说，
4: 丰富了咱们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传统的演绎啊文化氛围真正的能够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再有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夜间经济，助力了天桥演艺区的高质量发展。
5: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6: 大鹏、
7: 都选
6: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

0: 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北京选手石升级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19岁的石升级为中国田径拿下本届赛事首金，实现田径项目开门红。这枚金牌同时是中国田径征战历届亚运会以来的第200枚金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冠军赛第2站在辽宁圆满收官，面对各路强劲对手，北京划船队的运动健儿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激烈角逐中斩获1金2铜。在男子单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北京划船队的王聪全力拼搏，奋勇争先，最终斩获金牌。在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项目当中，于杰不惧挑战，全力以赴拿下第3名。在男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刘杰、梁博华、李硕和王伟龙四人配合默契，最终收获铜牌。2026年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三里屯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本项赛事首次增设女子组，喜欢篮球的女生也有机会组队站上赛场，与各路好手一较高下。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赛事将于9月26号7点30分起跑，规模5000人，设置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组别。赛事起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终点是北京园博园三号门广场，沿途串联宛平城、卢沟桥、永定河滨水绿道、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核心地标。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茨善跑将于9月27号7点30分鸣枪起跑，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组委会延续了去年的经典路线，半程马拉松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开阔平坦，更有利于大众选手创造个人最好成绩。马拉松赛事路线串联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城市地标。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顺利交付。该架 A320 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42000多架的20%以上。空客天津第二条总装线也为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全球生产网络注入了强劲动能。再来关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

电子及顶夸克等粒子体系中观测到了量子纠缠。 2023年 ATLAS 实验首次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中观测到顶夸克、反顶夸克之间的量子纠缠。此项研究则将相关探索扩展到了Z波色子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 EOHT 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据了解，本次任务是东方空间首次开展巨型低轨卫星。

0: 发现，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2: 昨天国家
1: 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0: 负载可能就用粘杆，稳定可靠可能用粘杆比较好。所以我们其实是针对不同的场景都有适应它的。那么对，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技术路线呢，但是我们也尽量让减速器、执行器还有传感器这些灵巧手的核心零部件能够通用。这样呢，虽然我是不同的技术路线，但是很多底层的零部件通用，这样我也能达到一个共同的规模效应。
1: 那所以我刚才预设那个问题对不对？就是您认为技术路线最终会收敛吗？
0: 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技术路线，它更多的是具体的产品。就像我打个比方，对车来说 SUV 轿车越野车到现在也没有收敛，有不同的需求。然后再比如说，即使对机器人行业内的关键模组来说，也有行星、RV、谐波常见的这三种。那么这三种现在也是长期共存的。那么我认为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手嘛，因为马斯克说过未来全球需要100亿双手。
1: 现在咱们市场上有多少双这个灵巧手？
0: 现在可能整个全球灵巧手的市场可能是多少多少万台的这样一个市场吧。
1: 那就是远不及100亿。
0: 对，但是它有可能跨过一个拐点的，就是指数级增长的。
1: 那像现在灵芯巧手单月这个出货就有几千台，占全球高自由度市场80%以上，下一步是不是还要做百元级，就是更低成本的这个灵巧手？您觉得下一个分水岭在哪儿？百元级或者是更低的价格会不会牺牲这个灵巧手的性能呢？
0: 不会，第一我们会把它降低啊，但是也不一定是百元级。我认为下一个关键节点还是，如果用机器手造机器手了，它就等于材料成本加电费了。如果我们整个过程跑通呢，它的成本应该得到大幅度降低。
1: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具身智能要实现真正的通用，灵巧手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您认为目前行业在灵巧手研发上最大的技术瓶颈是什么？比如说就是在这种高自由度啊、触觉感知啊、耐用性啊，还有成本控制之间，您觉得灵芯巧手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独特的突破？
0: 我认为就是灵巧手它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嘛，你就需要性能好，又需要耐用，又需要价格低什么，所以它就常常有些可能两个条件可能本来就是有点互斥的，所以就是做好还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做好核心还是需要从用户需求出发吧，就是把它的各种综合性能都达到。我们是自研的减速器啊，这个减速比可能是2-3千倍的减速比，这样我们是可能是业内如果现在要重载只能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支持50公斤的负载的。
1: 另外具身智能强调大脑和小脑还有肢体的协同，灵巧手如何和当前这些主流

0: 呀，那很多您不见，这在之前业内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提供各种蔬菜工具，然后包括一些技能，这样我们让手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当你有了这个规模之后，它也能够降低的。
1: 您在大会上演讲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个灵巧手三年之内就能基本实现人手技能的映射了，就是咱人手能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不限于像什么美妆啊、牙医啊这个服务行业，效率还能达到和人一样。尤其是像牙医这种需要精细操作的职业，它怎么能达到呢？是什么样的路径？为什么三年能够达到？
0: 比如说这种精细化操作的，首先就是你的精度能不能达到。但目前有些比如说用的很高精度的谐波减速器，它就是会有一个高精度。第二个就是你还有一个传感器的多种融合，就是现在传感器的价格也在剧烈的降低。当你有足够多的传感器的时候，你可能做牙医有可能比人还更稳，因为相当于你有很多传感器把各种边界条件的判断都做好了。现在也是在很多都是在训练一个基础的触觉模型，这个触觉模型就是还原人类的手感，就是人类做任何操作之前他先想一想自己要用多大的力。
1: 好，谢谢周总的这个精彩分享。接下来呢，就先介绍一下威翼制造这个企业，用几个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身怀绝技的工业智能伙伴做引子，便于大家理解。其实这个企业啊，是作为少数几家把物理 AI 锁定在工业赛道上的硬核玩家，他们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首发了具身质检多臂协同机器人，就是它不再是只会听指令的死板机器，而是真正有了脑子和双手，它能看懂物理世界，自己去解决工厂里最头疼的外观检测难题。他们是依托物理 AI 大脑，机器人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看懂零件，拿捏缺陷。两个机械臂是配合的非常行云流水，在高达每秒1000毫米的飞速移动当中完成精准的抓拍还有检测。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同步在全球顶级的车企，像中美德三地的工厂产线上投入运行了。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不再只是卖出去的设备，而是直接嵌入全球最严苛制造流程的关键环节。那从技术追随到标准共舞，这个就更是一次工业智能的反向输出了。那下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提给这个威翼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张总，我们好奇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咱们企业的这个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汽车工厂里面，那如何能让这个工业场景里的客户真正愿意为具身智能掏钱？您是跨过了哪道坎儿？那现在的卡点

0: 场景。只有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那规模化落地才有机会这个形成，并且这个规模化落地形成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质的变化啊，因为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模型的能力是要依靠数据进一步来提升的，只有当设备更多的在真实场景中间的部署，它也在每天产生大量的真实数据，而大量的真实数据也有利于模型进一步的迭代和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让人来配合模型的事情越来越少，人来配合的模型的能力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强。今天在辅助驾驶，在我们整个自动驾驶领域里面，大家已经有自身的切身的感受，对吧？两三年前的自动化驾驶的版本一样也是人加上模型去上路去完成很多驾驶的任务，到今年人已经接管的次数越来越少，模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其实在背后的话都是海量的这部分的真实数据在大量的提供，来提升了模型的这方面的能力。其实在工业现场一样的事情也在进一步发生，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到位，真的意义上规模化部署形成，让企业算得过账来，这本账才会越来越算得过来，模型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1: 当前制造业推进智能化的改造，不少的中小企业仍然是有投入顾虑的。威易制造在服务中小制造业过程当中，是怎么平衡改造成本和实际产出效益的？以前的这个工厂机器人其实都是死板干活的，换个产品就得重新调机器了。那现在加上了具身智能，到底是帮助工厂解决了以前哪些解决不了的实际的麻烦？
0: 其实我举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发布一款产品，我们叫是一个柔性的上下料的一个产品，它其实往往运作在很多在车床，在 CNC 机床里边，在车床这类的加工店里边。其实中国车床中间来说的这个保有量也是很高的，并且很大规模都是被中小企业所使用。其实给车床在加工过程中间是由这个

0: 和能力向下做延展，向下做更多的场景的这个落地，从而更好的去支持我们更多中小企业的实际的诉求和需求。
1: 您刚才讲到哈，我们15分钟就能够完成部署，还可以连接上千台的这个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来进行作业。那我们想知道啊，就是工厂里每天产生那么多的数据，你们是怎么利用这些数据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工业 AI 跟平时最熟悉的这个手机 AI 它区别在哪儿呢？
0: 其实在工业现场中间来说的话，很多数据是模型中间最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工业上获取数据的难度也很大。那以前的话，大家看到通过类似像素材中心啊，通过搭建很多的模拟的这类的这个场景，从而去完成部分的数据的采集。那我们认为呢，这是一类的采集的方式，但是其实如果更加有效的是让这个设备真正意义上能够在产线上，在真实的应用过程中间去产生进一步的数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往往就会有一个鸡和蛋蛋生鸡的这方面问题。当你今天模型能力不行，那客户是不会去用它，因为他觉得用它来说的解决不了他现场的问题。但是不用这台设备呢，又没有办法去产生进一步的这类的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到底哪个能够真正上先往前跨出一步去解决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那我们的答案就是，人是不是能够在跟模型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方面的配合，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这件事情跟我前面聊的自动驾驶是一样的一件事情。其实人加上模型其实是可以上路的，完成特定的驾驶任务。但是光靠模型本身去上路，在L2 的级别以上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真正意义上去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断的模型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逐步去把这件事情落实和做到位。我相信从美国像特斯拉这边，从 Robotaxi 的这个本身的发展的路径上，已经大家看到模型能力不断提升啊，逐步把 L2 L3 甚至 L4 的边界也开始逐步在模糊。这都是通过真实的场景中间去产生落地的数据，去真正意义上让模型能力提升的最核心的点。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今天在模型能力上很难真正意义上形成一个质的突破，因为在工业现场中间，我们追求的是4个9、6个9的稳定性，但是今天的很多模型的精准度世界榜单的第一名啊，可能它的成功率也只有60%、70%甚至80%、90%还不到，但是低于4个9可能都是不及格啊，在工业现场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人跟模型中间的进一步的配合，是我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中间比较可行的一条道路，并且会随着这样一个方式不断的再往前的推进，可能人在这里边的干预度会越来越少。

0: 创新会有很大的区别。您看到像特斯拉像飞鸽机器人，它绝对不会做一个轮式的，它一定做的是标准人形尺寸的机器人冲进去走。美国的整个创新体系的话，它往往可能会设计一个所谓终极目标啊，那就是跟人长得一样，它并且并不一定是在工厂里边去打工，它可能今天虽然技术上在家庭在养老很难真正去落地，但是它一定会坚持在这个形态上不断的去给整个资本市场中间去看到它不断前行的故事。当然它带来的最大的后果就是它可能不断会跳票，这个因为技术上很多东西不可达。但是中国的创新场景呢，我们很多时候还得讲究沿途的生蛋，还得讲究整个商业化的闭环的落地，这也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情各方面相关。因为中国真的有很多的制造的场景，如果过程中间就能产出有效的结果的话，其实在对于整个制造业也好，对于整个过程也好，应该是一个很强的这个助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看到从原来我们按照原来像这个全尺寸的这个标准人形机器人，这两年有机的开始做迭代，对吧？可能轮式在工厂里边已经作为一个标配了，它已经不用双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四个轮子更稳，跑得更快，这个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这个包括这两年的话，大家是不是一定在人形上，我觉得这个行业上的观点也越来越清晰了。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可能很多时候这个场景应该它长什么样它就应该长什么样，不要太拘泥于在人形这个上。我觉得哪怕今天的很多以人形机器人为核心的公司在进入工厂之后，也开始有这方面的思路化的这类的这转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我们可能一个一个场景的突破，其实是有利于看到整个工厂中间的能力中间的这个变化的。可能某一天我们也不相信这个 AI 中间是有任何的魔法在这个背后，因为在整个技术的方向和发展上面来说，都会遵从于基本的 scaling law， 基本的这个很多模型的这个范式和规范，因为到底层的话都还是神经网络系统中间在做支撑，所以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所谓跨时代的技术一下子中间把所有的能力中间达到极致，这种情况不太可行。但是特别在物理世界过程中间，数据的难度更比这个所谓的互联网数据会更难。大家看到这两年大模型的体验和提升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已经走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也花了一两年，并且基于所有的数据都是完全数字化的场景之下。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物理世界中间，在没有这么多这个模型能力在做支持和支撑的上，它一定是一个一个场景中间来突破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在做驾驶啊，在做驾驶这件事情上也花了几年的时间啊，通过海量的数据的这方面的这浇灌，能够今天形成各家公司的端对端的模型，能够形成有效的在驾驶场景中间的覆盖。那我觉得在工业场景里边也会走类似的这方面的工作，可能一定是一个一个场景中间的有机落地，可能这是我们觉得更加实际的这方面的点啊。当然可能这个从美国中间来看，它还是会坚持在全尺寸这个标准人形上，但我觉得可能在过程中间啊，如果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还会用我们这类的中国的制造的这个技术和机器人中间去完成美国的很多的工厂的实际的这个落地和生产。
1: 对于我们具身智能行业来说，您觉得下一步的机会在哪儿？
0: 其实我觉得国家从本身这个从行业政策和支持上已经给了我们很清晰的这方面的这个信号，并且给了我们企业很大的信心啊，因为今天自动化设备通过标准化的编程和控制去把很多的人原来要做的工作做了一定的替代，但剩下的今天带那么一点点人的主观性经验判断的，带那么一点点人的柔性判断的，或者今天自动化算账算不过来的，今天企业还在把人当作机器在用，在产线上去进行枯燥而乏味的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巨生这个来临之后应该被去改变。所以当那一天的话，人已经不再被当作机器用，人真正意义上去辅助机器，去把那些对人的身体伤害很大啊，或者极其恶劣环境中间的这些工作去有效的去替代掉，人是能够真正上去配合设备去做一些设备短期内可能从技术上很难达到的，那人家设备的这套模式，人家巨生加自动化三位一体的这个模式，是我们将来看到最柔性化的工厂的这个长相。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从实验室到工厂，从样机到量产，巨生智能的下半场拼的是落地。那零芯巧手呢，用三条路线并行，把零巧手成本压到千元级，为一制造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港高铁熊商段下周一开通运营；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假期首日迎来游客25.13万人次；密云水库今天开渔。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中秋假期第一天，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25.1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陶然亭公园。市公园管理中心提醒市民游客尽量错峰入园，文明游园不攀折花枝，晚间游园请注意增添衣物，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建议关注各单位官方公众号，提前了解活动场次，合理规划时间。新闻广播消息，今天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9月26日开售，线上渠道计划9月27日开售。市民可到线下点位或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选购正宗密云水库鱼。再来关注，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不要过早的变成了文学文学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5: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创作根基。现场揭晓了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伊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晓阳5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6: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

0: 作高地。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1: 在九月到十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文学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8: 都市人
9: 累垮了，
10: 垮了，垮了。
8: 现代人
11: 虚透了，
8: 上年纪
11: 犯愁了，
7: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8: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8: 听广播，
7: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前两期我们和北京农学院的李向阳教授聊了应季食材的科学道理，也聊了五谷杂粮的正确吃法，那今天呢咱再聊点最接地气，每天买菜都用得上的，哎，就是秋收的蔬菜水果该怎么挑，怎么洗，怎么存。毕竟丰收季果蔬集中上市了，大家既怕买到催熟的，怕有农药的残留，又想多囤点慢慢吃。那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李教授，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讲透这些日常问题。李教授您好。
1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嗯，李教授，其实我们前两期聊了很多这个健康养生的话题，然后我一发现啊，就是李教授在我传输的这个理念当中一直提到吃非常的重要，可能吃的对了，您就可以少花钱去医院看病。
14: 我们那个营养健康上有一个赚了一本经济账，1元的食疗投入等于8元的医院的投入，等于100元的急救费用。所以我们说啊，1元的投入，对吧，可以给国家省7块钱和省99块钱啊，而且我们1元的投入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生活更有质量。
13: 您看说的多好，就是吃这件事儿也有一笔经济账可以算，所以大家也要知道食疗的重要性了。
14: 对，
13: 这个日常的养护来讲，我们必须要吃得好，吃得健康。那首先今天我们聊聊瓜果蔬菜的问题。很多人担心果蔬被催熟，像秋天的苹果、梨、柿子、白菜这些常见的食材，咱们普通消费者有没有简单科学的方法能够辨别出是自然成熟的还是催熟的呢？
14: 好嘞，这个问题啊，我说是也是我们生活里面问的最多的一个。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自然成熟和催熟的啊，咱们要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手摸啊，这三个办法基本上都能判断个8-9不离10。我们第一个先看外观，自然成熟的这种果子啊，它颜色是有过渡的，因为它长在树上，有向阳面和背阴面。在这太阳的地方呢，它颜色呢它就深一些。背阴的地方的颜色会甜一些。催熟的果子呢，往往一般是通体一个红，对吧，一个颜色红的特别均匀，特别完美。这个时候我们要留个心眼。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例子，西红柿它如果整个都红透了，但是它果泥就是果泥周围还一圈是青的，那大概率就是摘下来催熟的。因为我们西红柿也属于这种呼吸月变型果实嘛，搞保鲜都知道有呼吸月变型和非呼吸月变型，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催熟剂的使用。第二来讲，就闻香味儿， 啊，果汁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自己会释放香气物质啊，自然成熟的这种苹果呀、梨啊、桃啊，啊，抽进了能闻到明显的这种果香，
9: 哦，会香一点，
14: 对，会有香味的。嗯啊，这个而且我们催熟的这种果子，对吧？你闻到就比较寡淡，
9: 嗯，
14: 基本上呢没什么味道啊。所以我们老话讲就是闻着香，吃着甜，它是有科学道理的。
9: 是，
14: 嗯，第三招呢，就是我们上头要按一按啊，自然成熟的这种果子啊，它果肉是有弹性的，
9: 嗯，
14: 啊，按下也能回弹，它软硬是均匀的。但是催熟的果子就是常常就是外软内硬啊，表皮摸的是软的，里面还是生的，发僵，嗯，吃起来的口感就比较发硬，对吧？但是在这儿呢，拔梗了啊。但是在这儿呢，给朋友们也吃一个定心丸，是吧？
9: 嗯，
14: 刚才不是催熟了吗？哈，目前我们催熟用的主要就是乙烯粒，
9: 嗯，
14: 啊，它释放的是乙烯，啊，也是我们果汁它自然成熟的时候释放的这种气体，
9: 嗯，
14: 啊，所以说规范使用的话，它是抱有保障的，也不要恐慌啊，
9: 嗯，
14: 它主要影响的什么？影响什么风味和口感，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会挑，就是为了吃得更好，不要因为催熟就认为它有毒，
9: 嗯，
14: 啊，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给它打破。
9: 这是一个误区，
14: 这是误区，对。
9: 听完李教授讲的，大家也知道了，从这个看颜色，
14: 嗯，对，
9: 然后这个闻气味，
14: 对，
9: 然后到最后摸，
14: 对，
9: 对，它有没有弹性，
14: 对对
9: 对，其实可以区别，到底是不是自然成熟或者说是催熟的果蔬，
14: 嗯，对对对，
9: 嗯。那其实了解完这个之后，我特别好奇啊，
14: 嗯，
9: 李教授在秋季有没有适合推荐大家吃的水果？
14: 啊，秋季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上季的啊，
9: 嗯，
14: 秋梨
9: 啊，梨润燥，
14: 哎，这个润燥现在大家吃的比较多的，
9: 嗯，
14: 是吧？哈，这个梨，还有我们南方那种柑橘，
9: 嗯，橘子也成熟，但是橘子吃了确实会上火。
14: 对，但是那个橘子，你看我们里面有些白瓤，
9: 嗯，
14: 对吧？我一般有些人吃饭吃橘子会把它白瓤弄掉，对吧？
9: 嗯，
14: 其实我们建议你把它白瓤也吃掉。
9: 哦，
14: 哎，这个还是有效果的啊，
9: 就是，
14: 它有膳食纤维啊，
9: 下火的效果。
14: 对对对对，
9: 嗯，
14: 这我们也吃的时候也要是有的，对吧？哈，
9: 嗯，
1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秋天先吃的苹果，
9: 嗯，
14: 啊，苹果是这样的，苹果啊，因为我们搞保鲜知道，苹果是我们主场保鲜啊，它是最成熟的一种，它基本上能够储存中年储存。
9: 中年
14: 对都可以，这个今年收的可以储存到明年，
9: 哦，
14: 哎，这个苹果是保存比较好的，
9: 就是，
14: 但是我们也建议你吃点这种硬地的这种，
9: 嗯，
14: 对吧，苹果，而且这个苹果刚才我们也说了，吃这种耐储存的果实一定要吃这种核心产区的，
9: 嗯，
14: 哎，我们说原材料好是吧，
9: 嗯，
14: 你这个品质也就好，
9: 对，
14: 而且刚才讲的耐储存的它这个营养损失上来讲会慢一些，
9: 嗯，
14: 是吧，哎，所以我觉得来讲那个苹果你这个方面也要多吃一点。
9: 好，
14: 嗯，
9: 这梨、橘子、
14: 嗯、
9: 苹果，然后橘子要带白瓤吃，
14: 对对对对，
9: 可以有下火的作用。
14: 嗯，对对
9: 啊，学到了。
14: 嗯，
9: 那正好说到这个梨啊，秋季确实是比较燥。
14: 嗯，
9: 那我们都说秋季要润燥润燥。
14: 嗯，
9: 那像梨呀，啊，然后无论是像山药、莲藕这类的时令食材，
14: 嗯，
9: 在采收之后，
14: 嗯，
9: 怎么样存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就是我们所说的润燥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呢？
14: 嗯。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我是搞主场保鲜的，对吧？那练文也问到我这个专业上了啊，
9: 嗯，是
14: 啊，我们一句话就说什么呢？就是果蔬它摘下来是活的，它也在呼吸，也在消耗养分。
9: 嗯，
14: 我们储存的本质，对吧？哈，就是这样，让它呼吸要慢一点，营养的流失呢就要少一点。
9: 哦，非常形象，就是呼吸慢一点，
14: 嗯，对，营养
9: 流失少，
14: 少一点。
9: 嗯，
14: 对，这就是你看我们讲，有时候说为什么要冬眠？对吧，你看那个谁熊 对吧，哈，一般冬眠，冬眠完就让它呼吸慢一点，它代谢少一点。
9: 嗯，
14: 啊，我们储存也是让那个果实对吧，哈，也是让它那个营养损失呼吸的慢一点，这种营养损失少留一点。
9: 嗯，
14: 哎，所以说你说这个储存这方面来讲，就说梨，哎，我们梨是比较适合这种低温高湿的对吧，对于我们家里面的冰箱它冷藏室一般是0-4度都比较合适啊。
9: 嗯，
14: 哎，所以我们想用那个软纸把梨当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的软纸把它包起来，
9: 嗯
14: 啊，或者装到我们的保鲜袋当中，对吧？留点口，别打死了。我们说的包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保湿，保湿呢就让我们那个梨皮啊不会发皱，失水发皱，
9: 哦，
14: 是吧？那个水分跑掉了不好看。第二个来讲，就包完之后看什么呢？可以防磕碰，啊，梨一般碰伤之后，它伤口出来会很快出现褐变腐烂，啊，这个而且我们提醒在哪里啊？梨啊，它会释放我们的催熟气体。也别和其他果蔬在一起放。
9: 嗯，
14: 刚才我们说前面没有催熟嘛，这些气体它也会有这种催熟气体释放。第二来讲就是山药啊，山药这方面，因为我老家是湖北的，我们湖北就种的这种山药。
9: 嗯，
14: 对，它山药一天我们这边一般吃有淮山药是干的，对吧？我们老家的山药，它这个山药多糖啊，对吧？哈，那个连蛋白啊，还是非常多的啊。 这个我们在老家老吃那种那个糖醋山药啊，对吧？啊，还有山药炖小鸡啊，这个味道都比较好。
9: 山药炖脚鸡儿，
14: 对，山药炖鸡子，我们那山药炖鸡子。
9: 哦，
14: 我老家都是。
9: 哎，我们一般都是山药炒什么木耳，
14: 哎，对的，有。那里我们叫时令三鲜嘛，
9: 啊，时令三鲜，
14: 对，做这个也比较多，是吧？时令小炒之类的，
9: 是。
14: 但是山药绝对是一个好东西啊。
9: 嗯，
14: 我们在老家把山药称为地下黄金嘛。
9: 嗯，
14: 它的地下生长呢，它里面的矿物质元素各方面都是非常多的。
9: 嗯，
14: 但是山药呢，它和梨比较相反，它怕冷啊，怕冷。你别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放在冰箱里面它容易产生冻伤变质，对吧？所以我们这里面保鲜呢还有这叫冷害，对吧？冷害的温度太低了之后，不是说温度越低，对吧？对越好啊。我们前面讲过，有一些热带类的一些水果，对吧？蔬果蔬，它的温度在12到13度，你给它降成4度了，它对它还不好，是吧？它容易产生冷害。你看我们说香蕉，你把香蕉放在我们那个冰箱里面，对吧？你放一段时间，你过看，它香蕉皮变黑了，这是我们说的冷害的一种标识。
9: 所以香蕉也是得放常温的。
14: 嗯，对，你不能说放，你看我们香蕉的放的，香蕉的温度一般是在12到13度，放了凉一点好一点。但如果你要放在我们冰箱，一般说0到4度嘛，
9: 对，
14: 你要一放时间长了，它是产冷害，皮都坏了，那就黑颜色了，就失去了它那个商业价值了。
9: 哎，那正好说到这儿，香蕉的皮黑了，但是里面没有坏，
14: 里面没有坏，
9: 是可以吃的，
14: 对，可以吃的，这个没有问题，它也是里面也就熟化了嘛，它这是我用冷害来讲，它有时候影响的是什么呢？它影响的是那个产品的外观品，成为外观。你看我这个咱这个生活案例是有的啊，我这个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的香蕉皮，对吧？哈，有的是放黑了之后被家里不小心放在冰箱里了，对吧？哈，
9: 是是是，
14: 我们吃了那个里面内瓤和我们正常
9: 的，
14: 对，没有问题的，
9: 对
14: 啊，这个没有问题啊。然后一般我们说这个山药，对吧？它的正确的存放的方法就是它表面的土啊，你不要给它洗掉了，不要洗掉它，说脏啊，是吧？它是洗湿怕冷。所以我们短期，对吧？哈，我们说放那个山药的时候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放在家里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啊，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10到15度左右是最好的，而且放了1-2个月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切开用过的山药，对吧？哈，我们保鲜膜包裹之后2-3天内都要吃完，你不然有伤口了，那就尽早吃完。我们说一下，还有个莲藕这样的，
9: 是的，
14: 莲藕，湖北的莲藕可是有名的啊。我们莲藕炖排骨，对吧？这个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有时间也去我们湖北尝一尝。
9: 我喜欢吃湖北菜，就是那个莲藕汤，
14: 对，
9: 特别
14: 鲜，特别鲜。所以在我们莲藕，它是水生的蔬菜，它的喜湿怕冷。所以我们短期储存有一个土办法就特别好用，就泡在清水里面，泡在清水里面放1-2处，每天换一次水，能放1个星期左右。但你如果想放久一点，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保鲜膜锅底呢冷藏，对吧？哈，而且我们莲藕啊，它里面切开了有时候发黑啊，里面它的为什么发黑呢？因为多酚类的物质发生氧化了，它不影响安全啊，但是可以尽快的给吃掉。
9: 所以莲藕内部的发黑不是烂了，
14: 对，它有时候多酚氧化，对，多酚类的物质被氧化了，但是我们说要尽快给它吃掉，对吧？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9: 那很多朋友买，无论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回家，或者说其他果蔬，都会特别害怕一个点。其实我们在第一期就是周三的节目里面也有聊到，就是怕有农药的残留，所以就泡很久再洗，然后还有的用一些专用的这个洗果蔬的洗洁剂，或者用盐泡，用小苏打泡。这些方法真的有用吗？李教授刚刚前面也一直提到说这个清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正确的清洗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4: 你刚才说这个清洗这一块啊，是这样的，你看我们首先第一个用我们那个果蔬清洗剂来洗，对吧？我们说一点，因为果蔬清洗剂它也是化学试剂，对吧？它也是化学试剂，而且那些果蔬清洗剂在洗的过程中，它对我们果蜡这方面的效果是比较突出的，是吧？但是咱们来说，你在洗的过程中，这个用量是多少，怎么来洗，对吧？这方面它也是那个度你要把握，这得好一点。
9: 那比如说有些人选择长时间的浸泡，水果蔬菜，
14: 您说这个，他们说就是说长时间的这种浸泡这种方式，对吧？这个我们也要说一下。他们说，有时候这种那个用这种水啊，这个多浸泡，用盐嘛，用小苏打来泡，这个大家我们要讲一点在哪里啊？这个问题我们说，就是说有时候好心办坏事。好心办坏事在哪里啊？你看果蔬，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不是泡的越久越干净啊。这个观念咱们要改，不是说我买一个菜，打个比方来说，我泡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对吧？这个首先第一个，不是泡的越久越干净。第二个，我们理解观念就是泡太久反而有害。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来说就是长时间浸泡，我们果蔬里面的水溶性的这种维生素会溶到水里面去，对吧？哈，它白白流失了。第二个关键在哪里呢？如果说 表面的农药我们泡到水里面之后啊，它长时间泡到药水里，对吧，它污染物反而会渗出了我们菜里面，我等于那个白洗或者添乱。
9: 嗯，
14: 这是一个。这个后面说有些人说用盐水来泡，盐水泡我们理解的作用是什么呢？主要是杀菌，对吧？盐水泡的作用主要是杀菌，它就把菜里面小虫子逼出来啊，对我们去除农残药的作用，我觉得是有限的。
9: 嗯，
14: 啊，小苏打呢，我们很多人用小苏打洗碗呀，
9: 是
14: 之类的吧？
9: 用小苏打洗，
14: 哎，对对对，觉得很好，对吧？它确实有一定作用在哪里呢？它能够让我们一部分的酸性农药是吧，分解的是比较快一些。但是我们说了，家里的浓度它不好掌握，而且泡完了还必须要彻底的冲洗干净，对吧？哈，所以我们讲这实际的加成作用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明显啊。所以一般呢，我们说正确的冲洗方法是什么呢？有个正确的冲洗方法啊，第一句话就是，以流动水冲洗为主，是吧？
9: 嗯，
14: 短时间的浸泡为辅。

0: 是吧？能戳的一定要戳，而且我们认为戳洗的动作去脓痰是最有效的。第二步，我们说的像白菜、菠菜这类叶菜，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干什么呢？先冲掉泥土。
1: 嗯
0: 啊，泥土冲掉完之后，我们再放清水里面泡5到10分钟就行了。
1: 哦，
0: 但是记住一点，别超过10分钟。
1: 所以说，一定要清洗的时间要短，然后水一定要是流动的。
0: 对，我们清洗的时候要清洗的就冲流水冲要冲个30秒左右，
1: 嗯、
0: 对吧？30秒以上，但是我们泡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10分钟。
1: 不要浸泡。
0: 对，不要浸泡超过10分钟。
1: 是的，
0: 对吧？你这个超过10分钟之后，对了，刚才说了，我们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
1: 嗯、
0: 对吧？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如果有脓痰，这样泡到药水里面去了嘛，影响不更大嘛，是吧？啊，对于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能削皮的，对吧？哈，最好是削皮儿啊。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先洗了后切，你别切了之后再泡，
1: 是
0: 对吧？这个
1: 切了之后泡，感觉这个水果的味道也被冲走了。
0: 对对对对对、嗯，一个来讲呢，一个是我们说的就是一个是污染物，对吧？哈，污染，
1: 嗯，
0: 你给切了之后再泡，污染物切了带进去了，对吧？
1: 对
0: 哈，这样来讲，我们营养也损失了。
1: 嗯，首先是不卫生、嗯，然后其次营养成分也损失了。
0: 对对对。
1: 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怎么样去清洗它、冲洗它的问题。但其实刚刚前面不是正好提到怎么储存，能够保留其润燥所需的养分吗？还有一个问题没问完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现代人说营养，但是古人、
0: 嗯、
1: 他怎么知道营养这个事儿？古人不讲这些呀，那古人怎么在？

0: 对吧？它地窖里面的温度一般的稳定的0到5度啊，4度就高，跟咱们今天冷库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沙场啊，和晾晒作为干菜，对吧？但是我就说，古人虽然不懂呼吸作用这个词儿，但他们摸透了低温、保湿、避光这3个关键，这个和我们现代科学还是对得上的。
1: 哦，所以说古人他虽然不知道何谓冰箱，但是他知道要在低的然后没有光照的温度和条件下
0: 对
1: 去储存它。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我记得是不是从某一个时代之后，有一些帝王比较奢侈，他的王宫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冰块
0: 啊。对
1: 对，
0: 哎，您说对了，他是冬天对吧，冰块弄完存起来之后，然后放在那个夏天的时候用，降低那个
1: 是吧，也有降温的作用。
0: 对对对，你看咱们现在有制冰机，
1: 是
0: 他那时候没有。
1: 所以说您看这以前古人的思想，虽然说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确实是怎么样储存这些食物的，但是他们很聪明啊，一定有自己的方式。
0: 对对 对, 对，
1: 好，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很多秋季常见的果蔬食材，它有很多功能成分，比如说糖、维生素等等，是被证实能有效缓解就是秋燥带来的口干、便秘等等。那我们日常食用是如何加工才能让这些成分更好的吸收呢？就是刚刚提到怎么储存能够保留那个润燥的营养成分，现在聊聊怎么加工。
0: 行，我们从功能食品开发的角度我说一说啊，就是秋燥带来的口干、皮肤干、便秘，确实有几样应季的食材啊和它的功能成分能够给我们真的性的帮上忙。在这儿来给大家点三样最实在的啊。第一样就我刚刚说的梨。
1: 对
0: 吧，秋梨，它的梨的润燥除了80%以上它靠水分之外，还有两类成分是很关键的。第一类是多酚啊，多酚类它是有抗氧化的作用，对我们咽喉的黏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另一类就是果胶，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吸水膨胀，让我们肠道的内容物啊能够变软，而且想缓解口干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吃梨，对吧？想让我们肠胃更舒服，我们可以啊干什么呢，把梨仁带皮切块煮水，汤和梨肉一块吃掉，
1: 冰糖雪梨。
0: 对，当然你要这个糖高的话，糖就别放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第二样我们说就是山药，刚才我们讲那个山药，有南方的我们那种山药，对吧？哈，它切开有那种黏黏的汁液，知道吧？那个汁液刚才就是山药多糖黏蛋白，这里黏性多糖啊，能在我们胃肠黏膜形成保护膜，而且还能够为我们肠道的有益菌能够利用。这个来讲，这个多糖，而且还有一个劲的在哪里？它不怕加热。蒸着吃、煮粥吃都能保留，但是我们有一点就是不要高温油炸，再加大量的糖。我们开玩笑讲成拔丝山药，它的养生效果就比较差一点了。口味比较好，对吧？
1: 是，
0: 养生效果差一点。
1: 有的时候追求口味，也要保证我们的营养和健康。
0: 对对对。第三样就我们说要莲藕啊，莲藕的膳食纤维在蔬菜里面是比较突出的，它还含有鞣质和维生素 C， 对吧？这里我们说有一个讲究。就是生藕熟藕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啊，别说吃莲藕对吧，拿下来莲藕就那一样的。生藕是偏寒凉，它清热生津，它口干上火时你炸个点汁对吧，凉拌都比较合适。熟藕来说煮之后它淀粉是糊化的，性质比较温和，健脾养胃，它适合我们脾胃虚弱的这种老人孩子。而且炖汤的时候啊，它的水溶性成分都融了汤里面了，所以我们汤和藕一块吃。
1: 哎，所以说比如说像李教授这个家乡湖北的特产莲藕汤，和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清炒脆藕，其实他们的原材料都是同一种，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蒸煮出来就是一个是炒，一个是煲汤，它最后的口感会是不一样。
0: 它口感不一样，一个你看我们炒的时候它比较清脆，
1: 嗯，
0: 对吧？你看煲汤为什么煲汤它比较
1: 就很糯，然后
0: 对，很糯嘞。你刚才说我们说的就是煮久了之后使它淀粉产生了糊化。这个淀粉
1: 也是跟淀粉糊化相关。
0: 对，这个淀粉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刚才我们讲了前面说为啥说糯玉米当大家。那个升糖指数比较高，不是说不好吃，好吃，
1: 好吃，
0: 对吧？甜呀、对吧？哈，那个来，但它就升糖指数比较快。在哪里？因为它是支链淀粉，我们淀粉上面支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嘛，支链淀粉消化酶一碰了，它就分解的比较快。马上能够变成糖。所以刚才讲的这个也是。煮久了之后它淀粉糊化了，人吃起来就比较舒服。
1: 所以您看我们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也听到李教授表达的这个观点了。其实我们 可能有一些专业的，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平时不同的烹饪方式，其实对一个食物来讲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对
1: 啊，里面的淀粉会增加，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有血糖容易不稳定的人群呢，
0: 嗯、
1: 一定要在做这个食物的时候去考察一下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是适合自己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一般我们讲的蒸和煮啊。对吧，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山药啊，对吧哈，我们那个红薯啊、
1: 嗯、
0: 对吧，南瓜呀，你这种蒸煮的方式对吧哈，就可以让它的升糖指数会慢一点。
1: 哦、
0: 你刚刚说特别是红薯对吧，你别烤。
1: 哎，但是山药炒起来也挺好吃的。
0: 那山药炒起来也挺好的。对。
1: 那个升糖指数会更慢一些吧。
0: 不是，它是这样、
1: 嗯、
0: 像你刚才说的炒和煮这方面对吧哈、
1: 嗯、
0: 因为它一个吃的要的什么效果，要的是清脆。
1: 嗯、对
0: 啊，你山药你要吃，咱们来讲要讲滋味，要讲口感呀。
1: 哎，对，
0: 对吧？哈，它的口感比较 OK，
1: 嗯，
0: 是吧？再说来讲的话，它这种升糖的指数，你炒的时候，它的淀粉还没有糊化到那种程度，
1: 对，对，
0: 相对来说要比你那个煮的要还是要慢一些。
1: 是，所以淀粉会稍微低一点。
0: 嗯、对, 对，
1: 嗯。好，那下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日常食用怎么加工让这些成分更好的吸收嘛、
0: 嗯、
1: 那接下来其实要聊聊这个秋季常见的零食了。
0: 嗯，对嗯，
1: 哎，因为坚果其实是秋季非常常见的养生零食啊、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坚果脂肪含量较高啊，这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看、
0: 嗯、
1: 坚果每日适宜的摄入量是多少呢、
0: 嗯、
1: 或者说不同的坚果比如说核桃杏仁、
0: 嗯、
1: 它们的营养优势有什么差异。
0: 嗯, 嗯，好嘞，我们先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量啊，这个量上来讲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大豆和坚果加起来每天是25到35克。
1: 哎，25到35克大概是多少呢？
0: 坚果，你看大豆、坚果25克，你看我们这50克是一两嘛，
1: 嗯，
0: 对吧？一两，我想的话，这样来说，这个大豆，如果说要大豆的话，一把下来，我估计应该也是个
1: 一杯豆浆。
0: 一杯豆浆肯定是，因为它豆浆打，它是放在一起打的。
1: 嗯，是是是，
0: 对吧？哈，它的很多豆子打了一起来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说我们来讲就是。测算下来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不带壳的对吧哈，大概就是一小把对吧、
1: 嗯、
0: 我们说那个核桃上来讲就2-3个核桃7-8个杏仁、
1: 嗯
0: 这就比较 OK 了啊，从量上来讲对、
1: 嗯、
0: 这杏仁你也别吃多了是吧，那个东西好是好对吧哈，也不要这样做的，
1: 也比较容易上火。
0: 对对，比较上火、
1: 嗯、
0: 而且我们也说了坚果它脂肪含量对吧，它比较高啊，脂肪含量一般都在40%到60%，热量很高、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说一不留神就容易吃多，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都是一小把对吧，这个量咱们要把握好。
1: 嗯
0: 嗯，这个我们说的不同坚果它的看家本领是不一样的啊。核桃的优势在什么？这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我们说的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哦，
0: 这个是干什么？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有什么好处呢？它们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能够转换成对我们大脑和心血管有益的物质，所以我们说吃核桃补脑还有道理。
1: 嗯
0: 啊，这个不是说靠形象，靠的是成分。大家有很多说要那个核桃长得像脑、
1: 哦、
0: 是吧，
1: 是，
0: 其实它得靠成分的。
1: 有些人说这个形状像脑吃啥补啥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0: 对对，核桃上来讲是个误区啊、
1: 嗯、
0: 我们是因为它练的它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嗯、
0: 对吧，对我们体内对我们大脑和心血管有益，
1: 嗯、
0: 所以它就吃核桃那个补脑。还有我们讲的杏仁、
1: 嗯、
0: 它的优势是维生素 E 钙和膳食纤维比较突出，而且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也很高对吧，对我们控制我们血脂也比较友好。另外还有个腰果，我们大家不爱吃个腰果吗？
1: 对
0: 吧？对，腰果啊，腰果它的镁和铁的含量不错，我们榛子的维生素 E 也很优秀，对吧？榛子的维生素 E 也比较优秀。所以说我们还要在这儿来给大家也做一个搭配，对吧？哈，很多人说，哎，老师你那说这么多，说怎么能够搭配搭配？
1: 是，
0: 对，我们想就是用脑比较多的上班族、学生呢，核桃可以常备啊。血脂偏高、关注心血管的中老朋友，杏仁、腰果轮换着吃，
1: 嗯，
0: 对吧？杏仁、腰果轮换着吃，你别说，哎，腰果好吃。要轮换着吃。还有老人孩子牙口不好消化弱的，可以把这个坚果打碎了拌进粥里面或者酸奶里面对吧、
1: 哦、
0: 这个时候来吃。
1: 对，
0: 你牙口不好吗？
1: 经常吃那种酸奶碗、
0: 嗯、对，
1: 然后里面就有什么麦片、
0: 啊、对对，
1: 然后这个葡萄干、
0: 啊、对对，加点仁水，
1: 我们所说的这些坚果、
0: 嗯、对对对，
1: 都有撒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像你刚才提了个葡萄干啊，葡萄干我提个建议，就是我们糖那个代谢不 OK 的少吃、啊、这个糖含量很高的。
1: 对，这个血糖的问题还是
0: 对对，我现在有这个我也比较关注啊。
1: 对，要关注一下。嗯，
0: 所以我们刚讲究了，不管是哪类人群，我们都建议选原味的。
1: 嗯，
0: 哎。你看盐焗的、糖衣的、油炸的，我们说吧，都把健康价值抵消了啊。我们就说这个坚果的油脂还比较多，正在腹泻的或者痰湿重、容易上火、长口疮的朋友， 这段时间要少吃一点，对吧？
1: 嗯、
0: 还有在控体重的朋友，坚果不是不能吃，要把它一小把，要转到我们全天的总量里面去。
1: 是，别这个从早餐开始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0: 对。
1: 哎，而且我发现坚果就是过年期间特别容易吃多。
0: 对、嗯。
1: 我过年期间回家不是都在那个客厅上摆着满满一盘、
0: 嗯嗯、对，
1: 啥都有。
0: 对。
1: 然后就是嘴馋啊，
0: 嗯、
1: 就一直瓜子儿、那个杏仁开始剥，然后葡萄干儿抓一把就放进去。哎呀，这
0: 过年不是天天过年，就这一次。
1: 那倒也是，但是过年。年过完回来之后啊，体重告诉我自己做错了什么。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过年啊、
1: 嗯、
0: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让他那个肠胃变舒服。
1: 嗯，
0: 你看我们老家是干什么，我们老家有个叫酿酒那个福字啊，
1: 什么
0: 就我们叫酿酒是酒糟样的、
1: 哦、
0: 叫福字，就是那个益生菌发酵了，就是做完、
1: 嗯、
0: 做剩的米饭不没吃完吗、
1: 嗯、
0: 没吃完我们用了酵母让它发酵。
1: 哦，
0: 这个吃完之后我们的
1: 所以也是一种酒。
0: 对，它不是酒，我们来讲它是老了之后叫老酒了嘛哈、
1: 嗯。
0: 你看我们湖北不有襄阳牛肉面，早晨襄阳牛肉面配一碗黄酒、
1: 嗯、
0: 不是绝配吗、
1: 嗯、
0: 对吧，它就来讲就是它那个福字来说，就是那个煮完之后它那个酿造一段时间之后软烂了之后是白色的啊，白色那种固形固件物、
1: 嗯、
0: 我们干什么呢，这个过年的时候会熬这种福字粥吃。熬福字粥吃完呢会让我们肠道对吧哈，这个益生菌呢能挂肠子。
1: 嗯，
0: 哎，让我们尝尝变得比较舒服。
1: 是那种酒糟吗？
0: 哎，就是我们那个正是用大米做的啊、
1: 嗯、
0: 因为他们酿酒那个不是有小麦高粱对吧、
1: 啊、对，
0: 我们这个是用我们做饭做剩下的米饭、
1: 哦、
0: 剩下的米饭
1: 然后
0: 发酵
1: 而成的。
0: 对、
1: 啊、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对，
1: 我们那边应该
0: 也
1: 有
0: 对吧，它、那个、
1: 我们经常黄酒会有那个酒糟、
0: 啊、对，
1: 然后加进去然后煮个蛋什么的、
0: 嗯、啊，对你看，对，那也是一种做法。
1: 对，
0: 所以我就想每个地方有每个，因为别的地方也有别的地方的一些养生方法、
1: 嗯、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吃完之后油腻太大了是吧、
1: 嗯、
0: 你吃点这你可以刮刮肠子。
1: 哇，好有意思啊、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做饭的手法。
0: 对，
1: 然后美食，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也能看到一些营养搭配的道理。
0: 对，
1: 其实这背后都是营养学呀。
0: 所以说我们是挖掘我们背后的这种那个营养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关键的。
1: 是，嗯，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说带虫眼的蔬菜、
0: 嗯、
1: 说明没打农药、
0: 嗯，
1: 吃着更安全。这真的是这样吗？从食品安全的角度。
0: 哎呀，你说这个我这笑一笑乐一乐啊，因为这个说法呀确实比较广对吧，你看有些这个摊贩长来讲、
1: 嗯、
0: 啊，你看我这上面有虫眼我没有打药、
1: 嗯、
0: 是吧，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不靠谱、
1: 哦、
0: 啊，因为虫眼什么只能说明一件事，虫子咬过这个菜它说明不了打没打药，
1: 是
0: 明白吧。所以这里面逻辑啊，我们干啥这种搞科研它有个逻辑关系，我给大家捋一捋。第一个来讲就是虫子是先咬菜农户后打药的，也就是说虫眼是吧，往往是打药之前留下的，对吧、
1: 嗯、
0: 菜被咬得厉害虫害重了，农户反而会可能加大用药量，增加打药的次数，所以虫眼多的菜农药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吧，更多可能性存在、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害虫对农药有抗药性，打了药

0: 西安冷药有类吸性，就是被蔬菜吸收到体内了，虫子咬了带药的这种菜会死，菜上反而不留虫眼，对吧？所以我们这几条摆出来一看，就是虫药和农药，虫眼和农药之间它没有必然联系，对吧？这个联系它没有，
1: 所以有的打了农药的菜，其实虫子也是会咬的，
0: 对。所以在这儿来讲，给大家有些选购标准，对吧？第一个，我们要说要去正规的渠道买，正规的在像超市啊、农贸市场上买，这些我们都是有农产抽检能把关，这个我是了解了，因为我原来做了食品安全快手技术示范推广，对吧？我们每个乡镇呢、都是有快检的这个要求的，都要进行抽查。第二个来讲，我们要看菜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状态，它颜色自然，没有刺鼻的异味，也没有异常的这种粘液和斑点，我们一般认为的好菜。第三个，我们再强调一点，就是一定要优先买应季菜啊。秋天我们白菜、萝卜啊，哈，这个一般来讲天凉了虫害就少，它用药自然就少，是吧？最后我们再说一句，就是说买到有虫眼的菜也别慌，对吧？虫子本身无毒，把虫眼附近切掉，好好洗洗，照样能吃。
1: 那经常有人说虫子其实吃进去也没事儿，是蛋白质，这对吗？
0: 对，虫子吃进去没点蛋白质，那是不小心吃的情况下。
1: 对啊，
0: 自我安慰。但是咱们讲
1: 自我安慰。
0: 对，但是能不吃虫子，咱们还不吃虫子，对吧？因为它毕竟怎么来讲，这个虫子啊，它是生活在自然环境当中。自然环境当中，我们搞微生物的，我们了解，对吧？自然环境当中的微生物是比较多的，对吧？您知道哪一个它有哪一个寄生力什么之类的，咱们不清楚。在你加工的过程当中，对吧？如果没有炒熟。一般的我们来讲，像这种正常的这些，对吧？哈，我们一般的微生物通过加热等方式都能把它杀死掉，是吧？但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毒素，对吧？哈，你的高温是灭不掉的。
1: 是，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比如说在拿到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
0: 是的。
1: 好，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秋季的很多时令水果，比如说柿子、山楂、黑枣，很多人说不能空腹吃，容易得胃结石，这是真的吗？
0: 你看。这个来讲，老理儿都有老理儿存在的这种效果，对吧？所以有时候来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是，
0: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刚才说的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是吓唬人的啊。我每年秋天，我们确实有很多人空腹大量吃柿子、山楂进医院的病例啊。这里面给大家讲一个原理，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就是柿子、山楂、黑枣里面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鞣酸，
1: 鞣酸，
0: 就是我们柿子里面那种让嘴巴发涩的东西，学名叫单宁。就单宁嘛，就是我们发涩，对吧？是鞣酸里面在胃里面遇到胃酸，它会和食物里面的蛋白质结合，生成一种不溶于水的这种沉淀物。这个沉淀物啊，再给我们的果胶啊、食物残渣纠缠在一起，就越滚越大，就容易形成我们的胃结石。结石大了之后也会磨伤我们的胃黏膜，引起我们的胃痛啊、胃胀啊，严重的还会导致溃疡甚至梗阻，对吧？这个时候要去医院处理，所以这事儿也不能不当回事。对，但是我们也说这个味道这么好，对吧？你不能因噎废食，
1: 对啊，
0: 想吃不能吃了，对吧？那也不行。这个时候我们说给大家强调几点，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吃的。第一个就是不要空腹吃啊，空腹的时候我们胃酸的浓度最高，最容易引起反应，所以饭后一小时吃主要是比较稳妥的。第二来讲，别过量，柿子一天一到两个就够了，山楂呢吃几颗解解馋，对吧？别一吃起来没有完。第三个要吃熟透的啊，熟透的，熟透里面的鞣酸，它这个。在里面含量就比较低，对吧？哈，所以你看，我们说完全成熟脱了色的柿子，它的鞣酸的含量会大幅下降，而且我们吃柿子最好把皮儿给它去掉啊，吃柿子皮。这里面有几个要注意的在哪里啊？就是本身是吧，胃酸比较多，有胃溃疡、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小孩啊，这几样食物就能少吃就少吃，对吧？具体人们吃啊吃多少要听医生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民间不有种说法吗？说柿子不能和螃蟹一块吃，对吧？有这种说法吧？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你看。我们来讲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螃蟹这类高蛋白的食物会给鞣酸提供更多的结合对象，

0: 对对对对，咱们明天不是讲那个螃蟹不也补物嘛，对吧？补了好嘛，味道比较好。所以我们建议来讲，就是要分开吃，四两吃。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李教授的分享，既给大家避开了很多坑，同时呢，也给大家非常多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建议。我觉得相信大家听完节目啊，都能在这个秋季的丰收季吃得更放心、更健康。那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大量果蔬可以冷冻保存，营养损失最小。三、清洗，不要长时间浸泡果蔬，优先流动清水冲洗，盐水小苏打仅做辅助，免洗净菜也建议冲洗一遍。四、食用安全，柿子、山楂、黑枣不建议空腹大量吃，鞣酸容易诱发胃结石。坚果每日控制摄入量，部分果蔬按需去皮，不必全部去皮，根据肠胃情况选择生吃或者熟吃。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港高铁熊商段下周一开通运营，密云水库今天开渝，我国成功发射遥感40号04组卫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新闻广播消息，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9月26日开售，线上渠道计划9月27日开售，市民可到线下点位或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选购正宗密云水库鱼。再来关注，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不要过早的变成了文学文学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2: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创作根基。现场揭晓了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伊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角阳5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3: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2: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5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力量的蓬勃生机。活动还发布了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名单，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哲、金仁顺、梁红9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4: 签约之后来年会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我看这样大的一个书市上，我作为一个作家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2: 十月签约作家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签约36位国内优秀作家，其创作出版的作品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鲁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送你。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化工厂已经是戒备森严，层层公安和武警部队将这里包围得水泄不通，附近的居民正在疏散，派出所民警和地方干部忙成一团，军区防化团早就赶到了，穿着防化服没戴连体帽的战士们在外围席地而坐，听政工干部讲话。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如果出现万一，我们就要冲入险区，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1: 消防队的战士站在消防车上拿着水龙头做准备，防化车在周围喷洒着白粉做预防，被武警战士拉着的狼狗撕扯着链子，哪个车过都要一阵狂吠。特种大队的车队旋风一样在警车的开道下冲入警戒线，战士们都没有下车，卡车的篷布都拉着。雷克明和陈勇、林瑞敏捷地跳下吉普车，在警察的引导下快步跑到几辆面包车围着的临时指挥部。没有更多的寒暄，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就简单交代了更准确的情报。四名劳改犯人抢劫了值班武警的两支81杠自动步枪和将近100发子弹，同时撬开了劳改农场矿山炸药库，得到了雷管和炸药。他们本来准备逃逸，结果被追击到了这儿，事态反而更严重了。劳改农场的政委说，其中一个犯人一直表现很好，担任了排险安全员，他很熟悉炸药和雷管操作。雷可明问，有没有人员伤亡？我们农场的武警中队一名战士牺牲了，另外一名战士重伤还在抢救，还有就是组织包围的时候两名民警中弹，不过都不致命。陈勇问，犯人有没有军事训练背景？公安局长说，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不过有一个以前是偷猎的，枪法很好。雷克明接过照片和地形图，明白了，照片给我们，条件是什么？提供直升机放他们出境。林瑞拿着望远镜在观察，他们在什么位置？有确切情报吗？
3: 不清楚。
1: 雷克明说，我们得先侦查，林瑞你去安排一下，记住不要进去，我们不能在化工厂里面开枪，让战士们准备白刃战。
2: 是。
1: 陈勇敬礼转身跑回车队，
2: 收枪，文书留下看着，里面不能放枪，准备白刃战。
1: 步枪、手枪和匕首枪都给交上去了，战士们都拔出自己的匕首。陈勇卸下了步枪和手枪，打开车上自己的背包，取出了跟随自己多年的飞刀绑在腿上，又抽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柳叶刀。
3: 我亲自带你们进去。
1: 交枪的时候，田小牛问，
3: 他们有枪吗？
4: 有。
3: 那如果他们开枪呢？
4: 躲，或者挨枪子儿。
1: 陈勇甩下一句就走了。田小牛拿着匕首脸发白，董强拍拍他的钢盔，
5: 特种兵不是光拿来给你们村老民兵炫耀的，走吧兄弟，下去待命。
1: 田小牛跟着董强下车，跟弟兄们坐在附近的地上。林瑞对乌云说，
3: 里面有炸药，交给我，拿出你的手段。
1: 田小牛手忙脚乱地在戴单兵防毒面具，乌云看着他笑笑，
3: 你干啥呀？
4: 这不是化工厂吗？我怕毒气泄露。
1: 田小牛一直里面，
3: 你自己看看有用吗？
1: 乌云一看里面都是高耸的密封罐子，脸色更白了。
4: 哎呦我的妈呀，这得多少毒气呀。
1: 林瑞拿着手里的匕首蹲在大家面前，
3: 记住啊，不要紧张，有战斗经验的还有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同志要跟着老兵，枪响不要乱，他们只有四个人，两条枪，子弹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化工厂他们自己也有忌讳，我们虽然没有武器，但是 我们的优势是近战格斗技能，只要让我们贴着身子，就一下子给我直接囊死他。不要犹豫，不要怕见血。
1: 大家仔细听着，新兵们当然紧张，匕首大家经常练，飞刀也有不少同志会，你们就当做靶子，千万记住一点，这是战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直接一下子就是要害，不然死的是你们自己，明白吗？
3: 明白，明白吗？明白。
1: 我也从新兵过来过，我理解你们，没有枪在手里就觉得胆子不够壮，但是别忘了，咱们是特种兵，特种兵就是用毛巾也能杀人，你们都为自己是特种大队的兵自豪，现在就来证明给所有人看，你们的自豪不是吹出来的，是杀出来的。
3: 大家都听着，信心足起来。
4: 报告排长。
1: 田小牛起立，林瑞看他，
4: 讲，
3: 我想上厕所，
4: 去吧。
3: 还有谁要上厕所，都去那边树丛里面解决。
1: 几个新兵去了，林瑞开始沉稳的安排，现在打乱原来的编制，进行战斗编组，格斗技能好的同志作为第一突击队，狙击手、机枪手、四十火手这些作为第二突击队，爆破手做第三突击队。我们杀过去以后准备排爆。林瑞看看手表，可能还有时间。
3: 大家信都写了吗？
4: 写了，写了。
1: 大家的声音都很低沉，参差不齐。
4: 我要再写一封。
1: 乌云举手。林瑞挥挥手说，
3: 你去吧，找文书要纸和信封，写好了封口给他。
1: 还有谁要写的，一起去，半个小时时间。
3: 几个战士跟着乌云去了。陈勇拿着柳叶刀站在雷克明身边，雷克明看着地图，
5: 这种白刃战你肯定是要亲自带队了，我换便装跟他们谈判，他们肯定不让我带人，我带对讲机进去，会想办法给你们暗号，你们要先找到枪手，干掉两个枪手以后就好办了。还有炸药，这个很麻烦。
4: 威力有多大呀？
5: 那就看装哪儿了，我希望他们不懂行，如果安装到位，不管我们和站在这里的军警，还有那个城市，恐怕今后几十年都会是噩梦。
1: 陈勇转向不远处的城市，高楼林立。陈勇看着站立在自己面前拿着匕首的战士们，
4: 同志们，别的我没什么多说的，我们是特种兵，就是吃这碗饭的，这就是真正的战场，杀人或者被杀，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1: 战士们握紧手中的匕首。
4: 我带第一小组左翼，林瑞带第二小组右翼，按照刚才的战斗梯队排开，准备出发。
1: 陈勇带着20多个战士跑步过去了。
5: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1: 林瑞看着面前的化工厂，长出了一口气，突然冷笑着冒出来一句英语，这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是他从徐杰送给他的那本书里学会的。田小牛眨巴着眼睛问，
4: 班长说啥呢？
5: 我说。
1: 林瑞冷笑的脸色变成了凝重，举起右手的匕首高喊，
4: 必胜，必胜。
1: 战士们举起右手的匕首，瞪大血红的眼睛跟着喊。林瑞带着战士们排成了战斗梯队，各个梯队相距5米，保持战斗队形，低姿穿越武警把守的警戒线。军警们都看到了他们狰狞的脸从面前一擦而过，坐在远处的防化团战士们也站起来，看着他们矫洁的身姿逐渐消失。穿着便装的雷克明盘腿坐在一个车间的值班室里，对面是一个光头囚徒，雷克明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对讲机也放在面前的地上。两个人的谈判不是那么通畅，也不是那么特别艰难，总之还是你一句我一句。雷克明的语气很平淡，
5: 我们这么谈是没有用的，我只是个派来和你们谈条件的，不是来做决定的，
3: 你不让我和外面联系，那你们的要求也无法转述，上级也没办法研究你们的条件。
1: 光头问，你是老手，专门吃谈判饭的？
3: 哼，算是吧，行行都得吃饭呢。
1: 雷克明说着，他被绑在后面的右手转动着，勾住了自己的袖子。
3: 光头问，我要直升机，要你做人质，要100万的现金，你们能做到吗？
1: 你以为是美国电影啊？直升机是那么好叫的，就是要给你100万，那得多少领导签字啊？那需要时间。
4: 没那么多时间，1个小时，不然我让这全完蛋。
1: 时间太紧，不可能做到。雷克明淡淡地说，右手食指已经勾住了一根金属丝，拉出来在背后细细地切绳子。5个小时。
4: 2个小时。
1: 光头急促地呼吸着，拿起对讲机按下通话键。
4: 你告诉他们只有2个小时。
1: 陈勇带着战士们翻过围墙，近乎无声落地，低姿跑过开阔地，靠在罐子后面。耳机响了，
2: 客人有话说，我们有2个小时的时间准备现金和直升机，降落地点在第1车间外的一片空地，4个客人都在。
1: 陈勇挥挥手，战士们跟着他接近第1车间。陈勇已经看见那边搜过来的林瑞，相互给个手语。

0: 林瑞点头，陈勇这边开始搭人梯上房顶。林瑞挥挥手，他的人四处散开，乌云站在林瑞边上。林瑞看了他一眼，低声说：你怎么来了？去第三突击队，我在你身边最安全。乌云笑了一下，林瑞苦笑没有说话。乌云跟在他身侧，握紧了手中的匕首。
1: 混蛋！
0: 光头一拳打在雷克明脸上。
1: 你玩我？你居然敢出卖我！
0: 他哗的一下拉开了81杠自动步枪的枪栓，对准雷克明的脑袋。
1: 你信不信我宰了你？
0: 雷克明躺在地上，手已经快打开了，他看都不看枪口。既然来了，我就不怕死。
1: 那我就成全你。
0: 光头说着就要扣动扳机，雷克明右脚脚后跟在地上使劲一踢，皮鞋的鞋尖腾的就弹出了一把锋利的弹簧刀。他眼睛一下子射出寒光，直接就抬脚踹去。
1: 啊！
0: 光头的下阴被刺中，他惨叫一声倒地，自动步枪枪口就抬高了，只打了一发子弹。雷克明双手已经解放，他起身一转双腕，钢丝绳就勒住了光头的脖子。光头的眼睛越睁越大，舌头逐渐耷了下来。雷克明狠狠地勒着，一直到他彻底完蛋。
1: 大哥！
0: 一个家伙刚刚闻声跑进来，雷克明已经站起身飞身踹去，这一脚直接就踹在咽喉上。落地的时候，雷克明在空中变踹为顶七，一下子落在他的咽喉上，清脆的一声咔吧。雷克明起身拍拍手，戴好眼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房顶的枪手刚刚举起81步枪，陈勇的飞刀已经过去了，两把飞刀扎在他的胸口，他惨叫了一声掉下去，落地的时候还要挣扎，田小牛直接就飞身上来，一匕首刺在他的后背。
1: 我日你奶奶！
0: 田小牛红着眼睛拔出匕首又扎下去。
1: 我再日你奶奶！
0: 还要日的时候，董强一把拉住他的手。
2: 行了行了行了，已经死了。
0: 田小牛红着眼睛问，
2: 我是不是特种兵？
1: 是是是，你是特种兵。
0: 提着81杠步枪的雷克明从里面出来，两个完了，外面一个，
2: 还有一个。
0: 雷克明的眼睛四处寻摸，他的眼睛一亮，
2: 在那儿。
0: 一号车间门口的罐子顶部，一个穿着囚服的囚徒大声笑着，嗤的一声，导火索着了，他抱着炸药包哈哈大笑。陈勇甩手出去柳叶刀，刀刺穿他的胸膛，笑声戛然而止，人也掉下来，炸药包落在了毒气罐子旁边，导火索还在痴痴地着着。
1: 给我闪开！
0: 林瑞高喊一声，大步跑上去，抱起炸药包往空地跑。乌云突然斜刺里冲出来，一下子撞倒他，抢他手里的炸药包。
1: 你干什么？
2: 我是爆破手！
0: 乌云高叫着，一脚踢在林瑞的脸上。林瑞眼前一黑，再反应过来，乌云已经抱起炸药包跑向空场。
1: 乌云！
0: 林瑞起身就追，乌云高喊着冲到空场上。
1: 乌云！
0: 林瑞一个前扑卧倒，
1: 丢掉，赶快回来！
0: 乌云转身看着他，眼睛血红，高喊着：
1: 林瑞，我欠你的，今天还你！
0: 话还没喊完，炸药包轰的一声爆炸了。林瑞睁大眼睛张大嘴，耳朵已经失聪，片片人体和衣服的碎片落在他的身上和面前，空场上空空如也，除了血肉模糊的碎片，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林瑞，我的好兄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和你说话了。我多要的一个信封，就是为了给你写信。从新兵连开始，咱们就在一起。你就是那草原上刚刚出壳的雄鹰，而我则是刚刚出栏的牛犊。我敬佩你的勇气和聪明，我愿意和你在一块儿。那些艰难但是快乐的日子，是我做梦都会珍惜的。
3: 我乌云不会说话，不会办事，对不起你，我很感谢，很感谢你还能把我当兄弟。如果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了了，下辈子我乌云给你当牛做马也要还你。对了，替我转告咱嫂子，我乌云也永远记得他的救命之恩。这辈子我欠的人太多了，只能下辈子慢慢还。不配做你兄弟的乌云。
0: 火焰燃烧着，林瑞看着这封信化成灰烬，飘飘渺渺的青烟飞上天空。
3: 乌云，你怎么那么傻呀？
0: 林瑞穿着陆军少尉长服跪在乌云的墓前，喃喃地说，眼泪无声地划过他的脸颊。雷克明出现在他身后，乌云烈士的抚恤金已经下来了。
4: 副大队长，我要请探亲假。
0: 雷克明拍拍他的肩膀，去内蒙古的车票我已经派人送到你牌里去了。我知道这一次你是非去不可的。
3: 乌云，我的好兄弟。
0: 林瑞磕着头，头贴在水泥地上久久不动，泪水流到水泥地上阴湿了一片。
3: 我欠你的，我一辈子也还不起你。
0: 我给总部打了报告，这是今天上午刚刚电传过来的特批乌云中士追授为陆军少尉的命令。雷克明拿出一张命令，你去交给他的母亲吧。
3: 副大队长。
0: 雷克明把命令放在他头前的地上，拿出一个沉甸甸的信封压上，这个是大队长磊的一点心意。又一个信封压在上面，这是我的。林瑞的头敲击着地面，手指抠在水泥地上，压抑地哭泣。乌云是个好战士。雷克明站起身，看着这个僻静的山头上小小的烈士陵园。特种大队这几年陆陆续续添加的几座新墓，他们都是好样的。林瑞抬起头看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田大牛、乌云、音容笑貌，仿佛都在眼前。
3: 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0: 雷克明退后一步，立正敬礼。林瑞看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头又磕在地面上，泪如雨下。
2: 敬礼。
0: 陈勇在身后高喊，一片整齐的立定声。特战一营各个单位的红旗都放低到45度角，战士们举手敬礼。陈勇把一个信封放在雷克明刚才的信封旁边，里面是2万块，你替我交给乌云的母亲。又一个信封放在上面，这个是子君的。
2: 排长，这是我们的。
0: 田小牛把一个档案袋放在旁边，
2: 里边有零有整，总共是5438.7块。我们出不了大院，没法去银行换，您路上找个银行给换一下。乌云，弟兄们来看你了。
0: 林瑞的头还贴在地面上，压抑着自己的哭声。
3: 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兄弟。
0: 墓碑上的乌云憨厚地笑着。
5: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9: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2: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3: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2: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3: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4: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5: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4: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8: UFO 打哪儿来？
17: 恐龙为何灭绝？
1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2: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9: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2: 你着迷了吗？
20: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由韩涛为您带来的迷幻时空。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聊到了封神演义当中的姜子牙、商纣王和妲己这三个历史人物在历史当中的真实一面，也聊了与他们这三个人相关的那些传说故事。而我们都知道，在《封神演义》当中，有更多的人物形象是根据民间传说，或者是吸收了某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创作出来的。那么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要继续来为您探秘神幻小说《封神演义》。
13: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3: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3: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提起哪吒，您一定不会陌生。正是这部《封神演义》，让这位英雄少年的形象成为中国民间传说当中广为流传的一个人物。相传这哪吒是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太乙真人的弟子之一，在天宫任三坛海会大神。哪吒出生的时候，左手掌有个哪字，右手掌有个扎字，所以起名哪吒。哪吒三岁时下海，踏倒了水晶宫，捉住了蛟龙，抽筋刮鳞，闯下了弥天大祸。托塔天王怕儿子长大之后再惹下大祸，想杀了哪吒以绝后患。谁知哪吒愤怒，拿刀在手，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后来太乙真人取了河偶做了他的骨骼，河液做了他的肌肉，使得哪吒起死回生。后来哪吒要杀天王，也就是自己的父亲，报剔骨之仇，多亏如来从中说和，赐给天王宝塔一座，让哪吒以佛为父，才消逝了父子的冤仇。别看哪吒年少，但法力广大，可以变化为三头六臂，足蹬风火轮，手使一柄金枪，顶戴乾坤圈，又有斩妖剑、砍妖刀、缚妖锁、降妖杵、绣球六件法宝，变化多端，是天上人间公认的少年小英雄啊。在《封神演义》当中，哪吒死了之后，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就把哪吒的魂魄借莲花为之复活，又赐了火尖枪、脚踏风火轮，让他协助姜子牙兴周灭纣，战功显赫。您也许还能记得太乙真人在收哪吒为徒的时候曾经说过，哪吒是灵珠子转世，并不是普通的凡人。关于这灵珠子，中国民间也有着一个传说。相传啊，昆化山上有一天池，成年碧波荡漾，哪怕在寒冬腊月，周围冰天雪地，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天池及池边仍然春意盎然，四季如春。这就是传说当中王母娘娘洗澡的地方。话说一次，王母洗完了澡起来，坐在她常坐的一块石头上休息，有一滴王母的血啊，就滴在了她常坐的那块石头缝中的一颗小圆石上。那颗小圆石原来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剩下的，经王母娘娘的精血精气所浸染，变得是一发的晶莹夺目，再吸收了天地之灵气，久而久之就有了灵性。过了许久，王母娘娘带着自己的七个女儿又到天池来洗澡，这二女儿在那石缝当中发现了这颗小圆石，取出来洗干净，发现红润透明，光滑夺目，引得其余六姐妹是眼红眼绿啊，争相传看，个个都想据为己有，竟然就在天池边上争夺了起来。温顺的二姐只好站在一旁红着眼睛哭了。王母正在池中洗澡，听到女儿们的争吵声，上岸一问，才知道是为了一颗小石头。她拿过来一看，确实令人喜爱，便问道：这颗石子是谁捡到的？大姐回答：是二妹捡到的。王母正要把这颗石珠子递给二女儿，七女儿一把把她从母亲手中抢了过来，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叫：我喜欢，我要，我要。这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王母娘娘也是一样，喊了两声，妖女仍然在跑啊，就对二女儿说：哎，你是姐姐，就把这颗石珠子让给你小妹妹吧。二姐摇了摇头说：我手都划出了血，好不容易才把这珠子从石缝当中取出来的。王母娘娘一看，这二女儿的右手果然被石头缝划破了很多处，仍然在流血啊，忙为二女儿用手帕来裹伤，一边裹一边喊：幺妹过来，你二姐为取这珠子手上还在流血，这颗珠子理应归你二姐所有。这小青儿站在远处停了下来，扭头看母亲果然在为二姐裹伤，心也软了，正欲回来还珠子，张开小手一看，又实在舍不得，伸出的脚又缩了回来。这四五六三姐妹一见啊，跑了过去，七妹以为这仨姐姐又来抢珠子了，于是把心一狠，就往天池当中一抛。
几个姐妹见状都不约而同地哇地叫了起来。二姐眼明手快，挣脱了母亲的手，人如离弦之箭，像一只小鸟向珠子飞了过去。这个不要命的举动把王母娘娘吓了一大跳，紧随其后去追二女儿。眼看那颗红光闪闪的珠子就要掉进水里了，就在离水面两三寸的地方，石珠子突然转了个弯，直接飞回到了二姐流血的那只手中。王母刚好赶到，挽住二女儿飞回了岸边。更加奇怪的是，那颗珠子粘在了那只血手帕上，就像生了根似的，别人任你怎么取也取不下来，只有王母和二姐才能取下来，众人无不称奇。二姐见众姐妹拿不下这颗珠子，心里头高兴万分。王母从二女儿手中取下珠子，仔细观看了一阵子，说：此珠有灵，就叫灵珠子吧。二丫头，你要好好收藏，说不定还能免灾避邪啊。看来一切均有定数，是你的东西

0: 老君专门为这颗珠子把珠子嵌在里面，那块血手帕就用来包这颗灵珠子，白天把它放在怀里头，晚上放在枕头边，呵护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这就使得这颗珠子一发的有灵。以后灵珠子下凡投胎，太上老君住的那个金圈变成了哪吒手臂上威力无穷的乾坤圈，包珠子的那块血帕变成了能翻江倒海的混天绫。
1: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虽说是通过这部《封神演义》，哪吒的形象才得以广为流传，但是《封神演义》却并不是第一部，也不是唯一一部出现哪吒的小说。根据学者们考证，哪吒是一个异国语音的名字，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是一个舶来的神明。哪吒本来是佛教当中的一个神，在唐代以前，我国尚没有关于哪吒的任何记载。

0: 哪吒捧塔随天王，从这些佛经不甚详细的记载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一些关于哪吒的事情。由于唐代崇佛的风气兴盛，佛经故事当中的这位天王的第三子的事迹便广为传播了，开始成为了唐代笔记小说的人物。如唐玄宗朝开元传信记当中就记载了宣律和尚路遇哪吒的故事，这应当是除了佛经之外，唐人笔记小说当中记载哪吒事迹最早的一个故事。不过承袭之际非常明显。既然提到了哪吒，咱们就不能不说一说哪吒的父亲，这位著名的托塔李天王李靖将军。李靖身穿铠甲，头戴金翅乌宝冠，左手托塔，右手持三叉戟。无论是小说《封神演义》还是《西游记》，李靖将军都有托塔天王的形象。不过在《西游记》当中，李靖一出场就已经是托塔天王的形象，而《封神演义》则将这个人物丰富了许多，也讲述了李靖成为托塔天王的过程。他曾经是陈塘关的总兵，因哪吒闹海，李靖为息事宁人，逼哪吒自杀。哪吒死后以莲花复生，寻李靖复仇，李靖不敌，幸遇燃灯古佛赠送玲珑宝塔，将哪吒罩在塔内，而被熊熊的佛光所射。李靖由此宝塔，从此便成为了托塔李天王。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诸位好，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就由我继续来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在小说《封神演义》当中，还有一个人物同样很精彩也很重要，并且这个人物也是中国民间传说当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他就是二郎神杨戬。杨戬人神混血，力大无穷，法术无边，撒豆成兵，通晓72变，额顶生神眼，手持13000斤的三尖两刃刀，仅次于齐天大圣13500斤的如意金箍棒，就差了500斤啊！兼有召唤兽啸天神犬，师父为名门昆仑派12上仙之一的玉鼎真人。杨戬血统高贵，身世坎坷，是玉皇大帝的亲外甥，曾经力抗天神劈山救母，也曾出手阻挠其外甥沉香救母。杨戬也是我国神话当中第一得力之战神。作为玉皇大帝的外甥，他和玉帝的关系其实并不很好，听调不听宣，便是一种极度的个性化使然。由于杨戬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战神，民间对其恭敬之盛可以说是数一数二。有关他的出身以及传说那是甚丰，在民俗当中可是少见的。这位号称为天界第一战神的二郎神究竟是个什么身世来历？他又是何年何月从何处流传至今的呢？在有关二郎神身份来历的说法当中，比较集中的说法大致有以下五种，听我细细的为您表来。第一种说法是，杨戬是秦蜀郡太守李冰的次子，他左腹治水，且入水助腹沙蛟，死后受封，又被人们建庙奉祀。如今都江堰的二郎神庙所祀之神正是指的杨戬。与此相关又有二郎是何指李冰及其子的说法，或者是指李冰的两个属官即二侍郎。第二种说法是，随人赵玉是灌口二郎神。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3《清源妙道真君》的记载， 赵玉本为隋炀帝时期的嘉州太守，因境内冷源二河有建交为害，乃入水斩之，隋末弃官隐去，不知所终。后来蜀人见他在轻雾当中乘白马引数人鹰犬弹弓猎者拨面而过，遂立庙于灌江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唐明皇封其为赤城王，宋真宗家封其号为清源妙道真君。杂剧《灌口二郎斩剑蛟》《二郎神射锁魔镜》和《二郎神锁齐天大圣》里头的二郎神指的都是这位清源妙道真君。有关杨戬身世第三种说法认为，他是后蜀第二代皇帝孟旭。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编·神异典》第46卷的一条记载，二郎神一皇弹射拥猎犬，使蜀汉王孟旭相也。第四种说法认为，杨戬是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的第二子名独剑。著名学者张正朗引述不空毗沙门疑鬼所载，独剑率天兵救援安西市，指出这个二郎神就是这个独剑，认为这样就可以解释二郎神在早期的杂剧当中为什么和哪吒的关系密切，因为哪吒是多闻天王毗沙门的第三子，和独剑是兄弟关系。他还特别谈到了独剑手中的金属与二郎神的细腰犬之间的关系，这个说法也很有新意。说起来，《封神演义》里杨戬和哪吒经常共同作战，配合默契，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最后一种有关杨戬身世的说法是大家最广为熟知的，传说他的母亲是玉皇大帝的妹妹，因为羡慕人间恩爱的夫妻生活，偷偷的下凡到人间，结识了一位姓杨名君的书生，并与之结为了秦晋之好，还生了一个儿子，据说还有个女儿叫三圣母。二郎神有过劈山救母的事迹，但他劈开的山是桃山，用的武器是斧头。按照西游记的说法，二郎神的妈妈是玉帝的大妹子思凡，下嫁给了凡间的一位姓杨的男人，他们的儿子名叫杨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郎神。玉帝因为妹妹嫁给凡人龙颜震怒，就把自己的亲妹妹一怒之下压在了桃山底下，后来二郎神斧劈桃山，这才救出了母亲。不过目前传说当中的劈山救母也有几个版本，主角呢也不相同，但是要说比较早的版本，那绝对是二郎这一版。后来人们经过添枝加叶，就变换出了宝莲灯的故事，因为二郎斧劈桃山救母的故事带有明显的上古神话色彩，而沉香的故事显然要时尚得多，形成的时间也较晚。不过如果大家细细的比较一下，还是会发现这两个故事是一脉相承的，包括人物关系也是母子生就。
2: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哪吒，比如二郎神杨戬。虽然这两个人物早在民间传说中就已经出现，但是却通过《封神演义》而丰满并且广为流传。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封神演义》。
0: 有关杨戬的传说还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封神演义》当中的描述。在这部包含了道劫佛人界的巨著当中，杨戬师出名门昆仑派十二上仙之一的玉鼎真人门下，从魔家四将兵围西岐城一役当中首次出场，就牢牢占据了姜子牙麾下第一战将的位置，无论是他之前的哪吒还是他之后的黄天化，都不能和他相比。在《封神演义》当中，杨戬开始出场，善云冠，水和符，腰束丝绦，脚蹬麻鞋，一副道士打扮，拜见一番便请姜子牙把免战牌摘去，若不见战焉能随机应变，说得极度自信，却并不显半分骄狂，实是千年不遇的一个人物。待他用智除了花雕，哪吒大吃一惊， 杨戬此时也没有半点吹嘘，你我道门徒弟各有玄妙不同，给哪吒留足了面子。杨戬不单是个谦恭之人，还是个良善之人。杨戬战周信的时候，心内担忧的是城中百姓恐遭屠戮，便决定速战速决，用哮天犬解决了周信。杨戬作为中国神话史上的第一得力之战神，拜过的次数极度有限，一次是用胳膊去迎余化的化血神刀，想看看刀上有没有毒，这次拜的丝毫不丢人。另外一次是被三霄娘娘用混元金斗捉入了天河阵。要知道当时文殊、普贤、慈航等12位真人全都被拿住了，最后还是元始天尊和老子出面才摆平，这次拜的同样不丢人。除了这两次危难，杨戬基本上是一个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屡屡在危难之中独成大局，被姜子牙评为智勇双全，功高千古。但杨戬却不得其用，始终是个督粮官，可能是姜子牙的军粮太重要了，重要的宁可全军被围困，也要杨戬去督粮。我小时候就经常想，如果姜子牙要杨戬做个先锋，恐怕一路凯歌根本轮不到哪吒、雷震子等人表现。即便瘟神吕月把西岐全城的人全放倒，能走的只剩杨戬和哪吒的时候，哪吒一阵着慌，人马杀来，你我二人如何抵挡？杨戬依然镇静异常，武自有退兵之策，用撒豆成兵之术吓退了郑伦，颇有银鞍照白马的子龙之风啊。姜子牙的运粮官除了杨戬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土行孙，另外一个就是这郑伦。这三个人均是奇异之士，却久不得战阵，只能在运粮的空闲时间帮忙打两仗。想到这儿，就颇让人觉得有点杨戬和赵云的寂寞是很相似的。赵云也是不受重用，也许是另外一种重用，主要是保护家小、断后之类的杂事儿。在截教十绝阵一役当中，杨戬探阵全身而退，来去自如，何等的潇洒！而与其师父同级别的赤松子、广成子却险些陷于封侯阵当中。杨戬的绝技叫做九天玄功，类似金刚不坏体的神功，刀枪不入是百毒不侵，且可元神出窍。杨戬仗此技挫败了文太师手中近乎无敌的雌雄双蛟金鞭，在杨戬与眉山七妖一役当中连斩数妖，最后与其老大白猿精大战了几百个回合，这也是开战以来杨戬遇到的唯一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最后当然还是杨戬技高一筹擒敌球而全身退。其实关于二郎神杨戬还有些有趣的东西被淹没了，比方说他的这宠物，人人都知道他的哮天犬，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只鹰吧。实际上二郎神一出现，应该是左牵黄右擎苍牵骥卷平冈的驾鹰纵犬的形象，是在西游记当中就有提及。而同时从诗中看，他还精通暗器，腰胯弹弓新月样，这个弹弓在封神演义当中也出现过。好了，各位，说完了哪吒和二郎神杨戬的故事之后，我们今天探秘封神演义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听完了这期节目之后，或许大家一定有这样一种感觉，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似乎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虽然两部小说的作者并非同一人，写作手法也并不相似，但是这两部小说当中的很多人物却是相同的，甚至最后还出现了互补的关系。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继续探秘封神演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这创意不行，
5: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4: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6: 生活总有局。 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5: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8: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
11: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5: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17: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一。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16: 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假期第一天迎来游客25.1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陶然亭公园。
17: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及2026居庸关月文脉中秋晚会在长城脚下启幕。
16: 密云水库今天开渔，线下渠道9月26号，线上渠道9月27号开售正宗密云水库鱼。
17: 北京今天夜间仍有阴云霸占天空，后半夜月亮高度上升之后，有机会看到朦胧的月色。
16: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包括石油设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派兵保护沙特沿部石油设施。
17: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李工，你好。
18: 主持人好。
17: 李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8: 好的，目前我市西部山区有对流云团的发展移动，局地出现了降雨，个别点的雨强较大。截至当前，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门头沟的江水河，为23毫米。预计未来1到2个小时，门头沟还有房山的山区会有分散的阵雨出现，个别点位的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也是中秋佳节，大家比较关心能否能赏月。目前看，虽然近地面湿度较大，能见度不佳，但是月亮升高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有望见到朦胧的月亮，只是夜间体感偏凉，大家在户外赏月的时候别忘了穿个外套，以免着凉。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我市将自西向东，将有一次雷雨过程，主要的降雨时段在午后至前半夜，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大部地区的累计雨量为小到中雨，像房山、还有大兴、昌平、门头沟、密云等这些地区相对明显一些，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还请大家关注明天的临近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好明天的出行计划，驾车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
17: 李工，那明天的降雨之后，未来几天后天包括其他的休息日，天气总体走势怎样呢？
18: 中秋日最后一天，也就周日，天气是转晴，有利于户外活动和返程交通。然后国庆节前的3个工作日，目前看的话，在30号的前后会有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温过程，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主持人。
17: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18: 再见。
16: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17: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6: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

0: 求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1: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0: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
0: 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
0: 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0: 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
1: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0: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来自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会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中秋假期第一天，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25.1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陶然亭公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醒市民游客，尽量错峰入园，文明游园，不攀折花枝。晚间游园呢，请您注意增添衣服，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建议关注各单位的官方公众号，提前了解活动的场次和规划时间。
1: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暨2026北京卫视居庸山月文脉中秋晚会昨晚在北京昌平居庸关长城脚下启幕。
0: 本届晚会以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为主题，以文脉中秋为差异化的定位。

0: 在长城上月亮下，听文学嘉宾分享旧时的中秋记忆，看文艺嘉宾精彩的表演，情感串联。
1: 今天晚上7:30，2026北京卫视居庸山月文脉中秋晚会将在北京卫视北京昌平视频号、北京昌平客户端、北京昌平抖音、快手、微博多平台同步播出。
0: 月满卢沟，山河永定。9月23号晚，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正式点亮卢沟桥宛平城夜色。本届文化节为期5天，创新融合了文化、赛事、市集等多元的业态，将千年古都雅韵、中秋传统诗意和厚重的红色历史深度交融，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全景式金秋文旅盛宴。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瞿先和告诉记者，当红色旋律回响在永定河畔，古韵光影交织，古今情怀共鸣，现场观众会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家国大义的交融之美。
3: 一来到这儿，人们就会想起到了历史，这个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而我今天念的又是黄河大合唱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3段的一小段，虽然节目很短，但是能跟同学们在台上一起，他们能唱黄河大合唱，我念这一段，这就是一个老中青3代的结合，就表示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2: 灯火点亮宛平古城，月色温柔映照卢沟古桥，夜幕之下，灯光夜景璀璨绽放，传统中秋民俗与现代光影技术相融共生。市民杨思文感慨道：
4: 现场的灯光秀还有我们的舞蹈的轮番上场，既有古韵诗意，也饱含了家国情怀，既能感受到咱们现场卢沟桥的美丽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我内心十分的感慨。
2: 一城灯火续文脉，代代坚守传初心。从老宣讲人半生守护，到青年一代接棒传承，宛平城的红色故事、卢沟桥上的家国记忆，在一代代人的接续讲述中永葆温度、永葆力量。郑然是宛然以平红色宣讲志愿服务队的讲解员。
5: 卢沟桥中秋佳节的氛围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天上也有月亮，河里也有月亮，还闪烁无比耀眼的灯光。每年站在卢沟桥的应该是爷爷，如今我也接过了爷爷的手中接力棒，继续守护着卢沟桥，把这个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2: 本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创新打破单一演出模式，以6大主题板块、16项特色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新活力。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海东介绍说，
6: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活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这个融合到一块，形成了一个场景化的文化市场。
1: 8月底，住建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等系列政策规定，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结合本市的实际，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有序实施现房销售。相关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解读和报道。
7: 北京现房销售新政正式落地，从2026年9月24日起施行。什么项目要优先现房销售？关键点看土地出让公告。2026年8月28日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新项目优先现房销售，老地块不受该时间点约束，依旧沿用原有销售规则。政策设置了定金机制，拿到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和购房者签定金合同，定金上限不超过总房款的1%。如果房企违约没法按期交房，购房者可按约定解除定金合同。开发企业不是建好房子就能直接卖，必须完成房屋首次登记，编制销售方案，向所在区住建部门完成现房销售备案，房源不能存在抵押、查封。此外，为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压力，新政明确土地出让价款可按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对购房者来说，现房销售看得见房屋实体，减少烂尾、货不对版风险。但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并非所有新房立刻都是现房。 此前出让土地的楼盘依旧可以走预售通道，所以买房前记得核实项目销售备案状态，看清房源是否抵押查封，维护好咱们购房人的自身权益。
0: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七周年，925航旅嘉年华在航站楼的四层启幕。活动现场，大兴机场发布七项全新的服务产品，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的场景。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8: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七周年，925航旅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四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七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威介绍，
9: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四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8: 七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七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9: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8: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10: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8: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11: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1: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密云水库今天开渔，北京今天夜间仍有阴云霸占天空，后半夜月亮高度升高后有机会看到朦胧月色。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1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再来关注北京前门西兴隆街，昨天焕新亮相，前门长巷里项目在街区里启幕了，沿街16座绣花式更新修缮的老院落集中亮相，20多家特色的品牌签约入驻，其中北京首店、华北首店的占比达到65%，为前门地区再添一处老胡同里的新生活样板。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6: 在热闹的舞狮表演中，西兴隆街焕新为前门长巷里项目正式启幕。胡女士带着3岁多的孩子在街道两侧不停打卡拍照，兴奋异常。
17: 我就住这个胡同里面，我感觉挺好，这边路修得挺好的，街道也都特别干净，店铺也陆陆续续都开了。
16: 得知街道开街的消息，王女士也约上好友当天一起前来打卡，
18: 跟朋友一起过来，挺好的。秋天的时候应该会很漂亮，整体还是保留了原本街区的一些风貌，道路行 京人比较友好，招商的品牌比我想的要好一些。我觉得更多融入了一些比较显性的北街文化和街道的感觉。
16: 西兴隆街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长约740米。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梨园荟萃，票号商贾云集，市井烟火与商业文脉交织。2019年起，东城区启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特邀7位深耕老城保护的规划师、建筑师，采用集群设计模式，和而不同的推进更新。更新严守应保尽保，修旧如旧。南城特有的座山影壁雕、老台基、老门窗精准留存，就连老北京民居特有的核桃砖碎砖墙，也以灌浆加固等现代工艺妥善修复。设计师吴晨介绍：
19: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依台阶而坐，行人友好，更好的传递我们的商业的信息，展现出我们的调性。
16: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焕新亮相的街区锚定首都生活方式定位，聚焦小而美的设计师品牌与首店经济。目前上下、知和、卡芬等品牌北京首店、华北首店已落址院落之中，香氛品牌馥郁满铺华北首店面积近700平方米。门店负责人陈科军介绍，
20: 我们在外面有放我们代言人井柏然的这个海报，很多他的粉丝借着前一阵有这样热播剧的一个状态来打卡。这个是我们这次为北京开业做的北京限定的香水，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个冰糖葫芦的一个吊卡。我们希望未来游客来到这条街区的时候，能把更多带有本土文化当地特色的产品带到家中。
16: 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营造沉浸式秋日文化氛围。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21: 雅集呢，青石啊、体验啊、手工啊这一类产品比较多一点，包括一些文化的活动，也是给双节周边的居民包括广大的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的空间。
1: 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文坛名家、青年作家、文艺界和各界嘉宾是齐聚一堂。本届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9月到10月推出系列沉浸式的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生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2: 不要过早的变成了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16: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创作根基。现场揭晓了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伊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角阳5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23: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6: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5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力量的蓬勃生机。活动还发布了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名单，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者、金仁顺、梁红9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24: 签约之后来年会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我看这样大的一个书市上，我作为一个作家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16: 十月签约作家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签约36位国内优秀作家，其创作出版的作品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等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磅奖项，持续助力北京集聚优质原创文学资源，夯实首都文学创作高地。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2: 在9月到10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文学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0: 从本月19号到24号，在西城区天桥市民市场《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的第二季，会和广大市民朋友见面。中轴雅韵、天桥绝活、国潮动画、非遗荟萃等公益演出精彩纷呈，打造了户外演绎和消费融合新场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哎，香菜辣青椒哎！
16: 随着老北京叫卖声的出场，我在天桥露一手，天桥绝活夜闪亮登场。演员白艺新说：“
4: 卖糖葫芦了，卖菜的呀，好多都是这走街串巷，现在没有了。
5: 通过展演把这个恢复出来，
4: 对对对，让大伙儿回忆回忆过去的叫卖声。
16: 尽管老北京的叫卖声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是情景再现、市井百态，却让人们再次触摸老北京的记忆。作为天桥绝活中的非遗项目，中帆表演如今仍然活化传承着。国家级非遗项目天桥中帆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
6: 我们重回故里，因为天桥中帆发源地就在这儿，所以说今天能来到这儿，让年轻的天桥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天桥文化。”
16: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主打非遗文化。其中非遗荟萃夜吸引了来自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多地有成非遗集体亮相，与天桥绝活交相呼应。北京学明艺术团团长、木派戏法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田学明说：“
25: 实际上呢，过去的天桥在30年代的时候人山人海，97戏过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就说明过去老天桥的一些个这种烟火气儿、五行八作、十样杂耍都有。希望政府多搭这种平台。”
16: 休闲夜市活动不仅让非遗技艺和天桥绝活火起来，也让市民有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来自社区的大妈们登台表演舞蹈，赢得市民的热烈掌声。郝玉华大妈说：“
26: 我们这个队也年龄平均也得是60了，这次搭建平台，让我们去这表演，展示自己的才艺。那我们这队员们也都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16: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积极参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家凤说：“
27: 唱的是一首原创歌曲，叫《天桥谣》，然后这个也是由我们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 AI 创作的。然后我们也是开心能参与到北京的这种市民文化生活中。”
16: 据了解，为期6天的《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精彩纷呈，以户外文艺演出、快闪表演、非遗市集、北京动画周、萌兰联动灯光秀为主要形式，联动非遗有成在京高校、天桥文旅发展联盟成员单位，打造出了户外演绎和消费融合的新场景。天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江倩说：“
28: 丰富了咱们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传统的演绎啊文化氛围真正的能够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再有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夜间经济，助力了天桥演艺区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居民呢，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完成体质的筛查、风险的评估、运动干预，生成专属于您的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的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的健康管理服务。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让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29: 你现在做的这个，它就是一个腰背肌跟腹肌核心的一个训练。
30: 在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体融合中心，各类智能设备整齐排布，评估检测区、运动干预区、康复治疗区三大功能区分工明确。居民张女士正在运动干预区进行力量训练，
31: 配方科学，然后她经过体测之后呢，
7: 就是能查出你到底是心肺方面的问题、肌肉方面的问题、协调性的问题。然后呢，他根据这些你的需要锻炼的空间，给你专门设置了菜单。我就有专门菜单，对，所以我每次都来，我照菜单做，比如说4.5公里配速的快步走，然后各种器械。
30: 张女士所说的菜单是指在运动前要完成基础查体、体质检测，所有数据归集纳入个人专属运动健康电子档案，然后由医生开具量身定制的运动处方。让张女士惊喜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锻炼，自己的身体出现了明显变化。
7: 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什么呢？我出门以后，我穿那个防晒袖，我这肌肉鼓起来了，然后走路轻快了，心肺功能就是追公交啊什么的不怎么喘了。我更年期女性，所以最大的目标就是减脂增肌。
30: 目前一体中心的专业团队由全科医生、康复科医生、康复技师和运动指导员组成。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赵鹏说，
8: 我们的医生都是职业医师，有资质的，而且是多年在我们临床有临床经验的，做我们的健康管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和慢病管理的。然后我们的康复医师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运动康复专业的康复医师，技师也是一样的。那这个运动指导员呢，是由我们体育局专业认证的。
30: 记者留意到，训练时训练者手腕上会佩戴一个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治医师张晶晶介绍，居民刷卡入场，系统调取电子档案，自动匹配个人训练强度与频次，设备还搭载运动生理监测功能，运动中一旦监测到身体异常，设备会立刻报警并自动停机。
9: 第一个那个准边那小心形那个是心率，第二个是卡路里。
10: 那后面这个大字的51%现在指的是什么？
9: 就是说的他的这个目前的心率就是87.4%啊，当前的心率占咱们这个安全心率，因为安全心率呢是刚刚就是说就是我们按我们的年龄来计算的啊，我们年龄计算出它的安全性，就是系统它自动计算了，就是形成的这个比例。
30: 为方便上班族锻炼，一体中心将延长服务时间，开设夜门诊。
8: 我们马上就会开晚门诊，也叫夜门诊，延时到8点。应该过了11，我们就会开设了。
30: 针对居民关心的价格和适用人群的问题，赵鹏解答：
8: 我们的价格区间基本上都是我们居民能够负担得起的，在10到20块钱之间一次，直接到我们的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十院区，直接挂体重管理门诊就可以了。
0: 再来关注密云水库2026到2027捕捞季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在9月26号开售，而线上渠道呢是9月27号开售。居民可以到线下的点位，或者是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选购正宗的密云水库鱼。
1: 根据了解呢，密云水库鱼已经实现了全域的有机认证，渔业新模式推行一鱼一码的溯源管理体系，唯有从密云水库合规出库的鱼货产品才可以生成专属的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询捕捞时间、鱼货种类等全链条信息。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可惜呢艳阳休假，阴云值班。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仍然有阴云霸占着天空。等到月亮高度升高之后呢，有机会看到朦胧的月色。不过啊，夜间气温是回落的，您如果观月出游，要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孙畅、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中秋假期华西到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的雨雪天气，华北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会有大雾天气，出行要注意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雾，公众出行要注意安全。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2: 国羽上一次获得亚运会女团金牌，还有追溯到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经历了雅加达和杭州两届亚运会的亚军之后，这支队伍终于将奖牌变回了金牌。 首场女单较量，王芷怡对决日本队的山口茜，山口茜开局状态火热，一度12-3领先，并且以21-14写下一城。王芷怡在第二局21-19艰难扳平了大比分，决胜局中王芷怡乘胜追击，21-17胜出。赛后王芷怡说，
13: 第一局可能有些紧张，然后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打了第三局的后面，因为双方都有体力消耗，其实所有的这些信号都可以转换为自己的信心，在夺拍当中去更坚定。
12: 随后的女双比赛中，世界第一的刘胜淑谭宁直落两局，21-16、25-23，击败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将中队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胜谭组合赛后表示，
14: 今天我觉得两个人在第二局落后，这种比分落后很多嘛，但我觉得两个人能因为团体赛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27: 团体里面10个人就是奔着团体金牌来的，高兴能够在团体的3场比赛里面一分不丢，也是我们应该去做到的，作为一双这个位置来说。
12: 进入二单对决，陈雨菲并不学认，以21-10、21-11轻取了宫崎有花，帮助中国队锁定了冠军。时隔12年重新获得亚运会女团的金牌，中国队的两位老将黄东萍和贾一凡都非常的激动，经历过前两届失利的他们，这次终于完成了各自女团项目全部冠军的拼图。
0: 北京时间9月24号晚，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上演决赛对决，中国女团迎战主场作战的日本女团。整场比赛，国乒队员发挥稳定、抗压出色，连下3盘，最终是以大比分3-0横扫日本队，强势拿下了亚运女团的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的伟大成就。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15: 首盘比赛，孙颖莎迎战日本头号主力早田希娜。开局，孙颖莎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凭借细腻的台内控制和凌厉的正反手进攻建立优势。尽管对手中局展开顽强反扑追回一局，但孙颖莎关键分沉着冷静，果断出手，牢牢掌控比赛走势，最终以3-1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大比分1-0领先。赛后，孙颖莎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第一个开场立足于拼的比赛心态。
17: 在面对这场决赛，首先我们还是立足于拼吧。所以在赛前，马导也告诉我们，还是立足于拼，因为在前不久的这种世锦赛上，其实也是遭遇了很多的困难，然后最后也赢得非常惊险。所以说，作为我自己来说，还是第一个上场嘛。我觉得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15: 第二盘由王曼玉对阵新星张本美和，本场对决对抗激烈，跌宕起伏，张本美和敢打敢拼，搏杀强势，一度将王曼玉逼入落后局面。绝境之下，王曼玉顶住主场压力，及时调整攻防节奏，耐心周旋，步步追分，凭借扎实功底和超强心理素质完成逆转，苦战5局，比分3-2取胜，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扩大为2-0，手握冠军点。第三盘决胜场次，快慢登场迎战伊藤美诚。此役快慢状态火热，发挥完美，全程节奏流畅，出手果断，没有给对手过多反扑空间，直落3局零封对手，3局比分分别为11-6、11-5、11-7。随着快慢完胜收官，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稳稳拿下本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冠军。赛后，主教练马林总结了这次决赛的发挥。
18: 很长时间跟日本队的比赛，没有打过3-0这样的比分了，很多次都跌宕起伏，还有一些我们在逆境中去翻盘嘛，所以今天这种比分，其实说实话自己也没想到，也感谢上场3名队员，包括在场下的2名队员，我觉得我们6个人嘛是一个整体，2个奥运冠军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个财富，所以我们要去不断的去培养，或者说去涌现出这样的新人，这仅仅是团体吧，后面还有单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打响，国乒男队与东道主日本队展开金牌争夺战，最终悬念在决胜局的决胜盘揭晓，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最终11-7战胜中国选手温瑞博，中国男团遗憾收获亚军。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15: 首盘比赛，王楚钦迎战松岛辉空。比赛开局，王楚钦进入状态偏慢，连丢两局，陷入0-2落后的险境。面对对手猛烈冲击，王楚钦及时调整战术，加强接发球控制与正手进攻，顶住压力连扳三局，以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先拔头筹，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张本智和发挥出强大的进攻火力，搏杀凶狠。温瑞博虽然顽强抵抗，但终究没能压制对手，最终1-3落败，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第三盘，林诗栋登场对阵沪上隼辅，双方打得十分焦灼，林诗栋在第二

0: 张本智和。这一局张本智和的状态火热，进攻压迫感十足，王楚钦未能找回上一场的逆转势头，0-3不敌对手，比赛被拖入决胜盘，总比分2-2平。赛后王楚钦也表达了这场比赛失利在于自己，
1: 我觉得还是很沉重吧，我觉得确实自己第四场没有做好，我觉得可能有很大部分原因在我这里吧，我觉得打到2-1领先，可能自己这会儿应该能做得更好吧。
0: 比赛来到决胜盘，温瑞博对阵松岛辉空。温瑞博开局手感不错，但很快松岛辉空抓住比赛节奏，将比分拉开至9-4，但温瑞博连追两分追至9-6，松岛辉空随即叫了暂停，暂停过后追回一分，但松岛辉空抓住关键分，10-7拿到冠军点，温瑞博再追一分，最后松岛辉空11-8拿下决胜局。最终日本男团夺得冠军，中国男团拿到本届亚运会亚军，这也是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隔36年再度汉复。赛后林世栋表示，这场比赛队员都比较年轻，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大赛经历更快成长。
2: 这次报名也是每个人的年纪都非常年轻吧，都是00后吧，然后我感觉也是希望经过这次比赛的一个经历吧，然后也是能让我们每个人能迅速的成长。
3: 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来到了第5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单日再揽4金3铜。请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4: 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从出发便保持在领先的位置，他和日本选手田渊海斗齐头并进，最后50米，张展硕逐渐甩开一众对手，最终他以7分42秒49的成绩夺得金牌，打破了亚运会纪录。这枚金牌是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5枚金牌，此前他已获得了男子200米自由泳、1500米自由泳2枚个人项目的金牌，以及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和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2枚接力金牌。紧接着的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配合默契，前两棒中国队保持住了节奏，后两棒张展硕和潘展乐依靠强大的个人能力以绝对优势夺冠，他们以3分10秒60成功卫冕并打破了亚洲纪录，张展硕也迎来了自己的第6枚金牌。赛后张展硕表示，
5: 我觉得既然团队需要我，我肯定会去全力以赴，既然能这么报，肯定我也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去支撑，觉得很兴奋吧，能跟队友共同去拿下拼下这枚金牌，当然也是自己，也当然也不能拖后腿嘛，也是尽自己全力以赴去完成好这一棒，然后把剩下的交给世界纪录。
4: 张展硕口中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说，
6: 今天成绩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其实有点一般嘛，我想游得更快，做得更好，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而且现在慢慢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了。
4: 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吴清峰以23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决赛中唯一打开24秒大关的选手，这一成绩刷新了由张雨霏保持的24秒26的赛会纪录，距离刘湘保持的23秒97的亚洲纪录仅差0.01秒。队友程玉洁收获铜牌，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获得银牌。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朱蕾菊以2分25秒51获得铜牌。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王昌浩以23秒25收获铜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了李佳平、刘雅欣、于一婷、李冰洁组成的阵容，中国队全程保持绝对优势，最终以7分49秒37的成绩夺冠。于一婷表示，
7: 我们前三棒的话都是希望能够在每一棒上面去把优势扩大，然后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吧给冰洁，然后也是赛前的目标，其实就是把金牌留下，然后安全的完赛。
4: 李冰洁感谢了队友在开局阶段的努力，
7: 还是他们三个创造的优势吧。我的话肯定还是按照自己节奏游。
4: 中国游泳队开赛5日，累计金牌数已达到了25枚。9月21号是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收官日，将产生最后七枚金牌。
8: 北京时间9月24号，2026比例简金杯总决赛1/4决赛在深圳进行。东道主中国队以总比分1-2不敌卫冕冠军意大利队，无缘四强。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4: 首场单打比赛由老将张帅对阵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 张帅全场占据主动，以6-0、6-2直落两盘横扫对手，为中国队先拔头筹。张帅在赛后激动表示，
9: 表面上看着很从容，但是内心非常的激情澎湃，因为真的是时隔很久很久再次回到我们祖国的观众。

0: 播出站穿上我们带着国旗，然后为我们国家一起团体比赛，所以特别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刻。
1: 他还特别提到郑洁燕子等前辈在场边观战，让他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0: 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陪伴我们度过了其实陪伴我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然后。尤其是郑姐也在，让我一下子感觉我回到了我小时候。所以燕子姐也来到现场，曾经看着他们，我在场下看着他们为国争光，然后征战。所以，站在他们面前的，站在球场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给出我的全部。但是今天，当然我也非常非常的幸运，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为我们接下来的球员加油，为郑钦文加油，谢谢。
1: 第二场单打比赛，郑钦文迎战意大利头号女单保利尼。此前两人四次交手，郑钦文保持全胜，但本场比赛她没能发挥出最佳状态，首盘以3-6告负。尽管郑钦文在第二盘挽救了赛点，完成回破，顽强将比赛拖入抢七，但在抢七中一度领先的郑钦文没能抓住机会，最后以4-7输掉第二盘。赛后，郑钦文透露自己是带伤上阵，不想让来到现场的观众失望。
2: 在2天前我在训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了，然后呢，我一直就非常的犹豫，我要不要上场？一直到昨天晚上，我依旧很犹豫要不要上场，但是呢，一想到那么多球迷来看我比赛，并且他们大老远的跑来，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所以说我是今天吃了止疼药，然后呢站在场上的，所以说今天我刚刚总结的是，我没有打出我最好的网球，在我看来，在高水平运动当中，如果有一天你的发挥并不是那么好，那么其实你就有可能输下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天更多的是在于我。没有做好，而不是 OK 对手打得有多么好。
1: 决赛场双打比赛，中国队派出了郭涵予、蒋欣宇组合，对手是意大利奥运冠军组合埃拉尼、保利尼。中国组合在首盘3-6落败后，第二盘以7-5顽强扳回一盘。决赛盘，意大利组合以6-3锁定胜局，中国队就此无缘四强。作为女子网球领域最高级别的团体赛事，比利简金杯素有"女子网球世界杯"之称，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年度女子体育团体赛事。比利简金杯也是获取奥运资格的关键赛事。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的规定，女子球员必须在奥运周期内至少2次代表国家队出战比利简金杯正式比赛，且其中至少1次需在奥运会前一年或当年才能获得奥运会网球项目的参赛资格。结束了比利简金杯的比赛后，王希雨、张帅、郭涵予和蒋欣宇将赴日本参加亚运会，郑钦文则将备战即将到来的中网。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6: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启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九月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让我们来听他的解读。
7: 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 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

0: 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1: 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22号透露，日本政府已经着手探讨启动将 AI 人形机器人应用于防卫领域相关研究，设想利用搭载人工智能可实现自主行动的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当中引入机器人。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政府意在通过引入 AI 和无人装备推进人员的精简。不过呢，政府对于将其直接投入战斗持否定态度。
2: 那么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究竟有哪些意图呢？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让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的，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那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1: 好，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清瑞、许可，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的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样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欢迎您收听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关注我们文化范儿节目。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前不久啊，在曲艺圈有一件盛事，薛南书馆完成了第1000场纪念演出，已经79岁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老师专程到现场助阵，而且还做了表演。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李金斗李老师。
3: 你好，
2: 欢迎您李老师。
3: 你好，
2: 那李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薛南书馆这个第1000场纪念演出当中，您是到现场助阵，而且还和李菁进行了表演。
3: 是，
2: 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3: 能在那个场合演出啊，因为那是个评书，那么我们演的是相声，那么1000场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对于每一个曲艺工作者来说呢，能参加这么个活动，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为什么？连丽如老师也好，贾建国老师也好，王月波也好，是吧？李菁也好，他们都是说评书。
2: 是
3: 啊，我不会说评书，也没有学过，所以我能参加这个活动，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2: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书馆它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地方，
3: 对，
2: 能够跟观众近距离的进行接触。
3: 对，
2: 而且这次演出还是老中青少四代同台演出。
3: 没错，这个节目很丰富，效果也很好，观众也很满意。2个多小时没有走的，观众都坐在这儿仔细的听你的节目。
2: 那您当年踏入相声这行，我记得还有一段趣事，是不是？
3: 是啊，
2: 就是本来是您陪同学考这个北京曲艺团的学员班，结果同学没考上，反而您被录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我这个同学叫孙殿华，特别好的一个同学。现在回想起来啊，他当时说的相声就很不错了，因为当时我不会说相声，家里也没有搞这个的。那个时候呢是60年代，我是60年，我就是12岁。那么6.1儿童节呀，5.1这个劳动节呀，这个11国庆节呀，这个学校都有活动啊，都有自己排个节目，说个相声，唱个歌，跳个舞，都有。那么当然我们学校也有，那么就我就是跟这个同学呢关系特别好，那么他就说，你跟我说个相声吧。我说好啊，说相声怎么说呀？我也不懂，说是一个是甲，一个是乙，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逗哏呢，什么叫捧哏呢，不懂。那么我就跟他一起，我给他捧，他写了一个电影的故事，用电影名字写的这么一个故事，
2: 他自己写的，
3: 他自个儿写的，
2: 哦，
3: 演得非常好，我就给他捧。恰好有这么一天，是我后来的恩师赵振铎先生。当时呢赵先生才20多岁，他已经很出名了。我师父呢就到这个学校去看看，看哪有说相声的小孩啊。哎，苏州古董小学，我这个同学叫孙殿华。我就给他捧，说不错，说我们正招生呢，你们两个人去吧。我们就去了。
2: 哦，这样，
3: 这么点儿。
2: 是，您当时刚刚进入学员班的时候是13岁的时候？
3: 不到13岁。1960年8月26日报到，9月1号开学，10月份才开始正式学习专业，先要去农村啊，到大兴高米店，在那儿学习1个月集中，然后回来分科学习。
2: 当时您学相声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跟现在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
3: 这个学相声呢它很难，它难在哪儿了呢？大家都看了说学逗唱，
2: 对，
3: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唱单是一个艺术形式，叫太平歌词。那么首先是说这说你要下功夫，下什么功夫呢？ 口才教育。现在有很多的到了暑期啊，我们参加很多活动，都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在这个练习口才。这个口才呢，按我们专业的说，唇、齿、舌、喉、鼻，这个五个字儿，有若干个绕口令叫你去练。
2: 这跟我们播音有点像。
3: 哎，对对，当然你们这个播音的讲的话比我们要准确，你是普通话加北京话，其实我们相声当中的很多都是北京话，不因没有你们标准。
2: 您这个是有地域色彩在里边。
3: 哎，对，因为他相声发生在北京，出生在北京，啊，成名在北京，所以呢，他说的肯定得有一些这个，特别是我们接。

0: 清河沙河昌平区、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市、柴沟天镇、阳高县、聚乐浦、周市庄、大同丰镇、吉林平地泉、18台卓字山。
1: 哇，太厉害了！
0: 这个是千分之一，
1: 千分之一，
0: 千分之一。
1: 那我们要太多了，
0: 太懂了，千分之一。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李老师，我们知道您是先后受王长友先生和谭伯儒先生指点，后来您刚才也提到您是拜了赵振铎先生为师哈。
0: 是。
1: 那这几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您觉得是哪些方面的呢？
0: 王长友先生呢，跟谭伯儒先生呢，是相声界的前辈，特别是王老师，王长友先生呢，他是一个相声卓越的教育家，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李金斗、王文友、王千祥、李增瑞。我们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很多同学三年内的逐渐的淘汰，这里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变声，他一变声能不能够变好，这个东西就要下功夫。为什么早晨起来去喊嗓子，我们到这个中山公园或是文化宫或是陶然亭，有水的地儿是最好。
1: 嗯，为什么？
0: 借助这水音儿啊，你到这音儿的时候呢，你就费劲了。
1: 是，
0: 但是你有那个水音儿，你能听到，特别是中山公园跟劳动人民文化宫那筒子河对面就是故宫，它那个墙城墙啊，你在这站着，借助这个你能听到。所以呢，一个是气丹田气看住，一个得练这声。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呢，没有多长时间就全基本上都倒仓了。但一倒仓就不能上台了，因为说话那不好听了。原来这是相声，你到倒这是相声，那么对观众也不好，观众听着哎呀太难听了。但是我们得照常演出，照常练功。我们也有很多同学一开始说的都挺好，后来说着说着就发现有毛病，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这个王老师呢，看着看着就跟别的老师说，这个孩子怎么有点大舌头，二，你咱们现在那咱当时哦
1: 哦说的不是那么清楚，
0: 哎，你是有点大舌头，那他就会给你板，他得教你练什么绕口令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不大舌头了，你有点吃字儿，有点咬字儿，你还得练发声，张开后槽牙，声音出来。现在我们都这个岁数了，那要感谢老师。当时我们都是在十几岁啊，60年到61年，这是我们最难熬的二年。
1: 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哈，您后来是拜赵振铎先生为师。
0: 是。
1: 那您觉得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些什么？
0: 我师父最大的这个特色就是正宗北京相声。
1: 哦。
0: 第一，口齿清楚，嗓音洪亮。而且呢，传统节目过硬，新节目演得好。我们相声你传统说完了之后必须要说新相声，
1: 自己创新的。
0: 对，就是在你这个传统的基础上，你把新相声说得好，我们才能够为大家来服务。而且这个每一个段子都有它的内容。我师父这个贯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八扇屏，大家都现在一提到这个八扇屏，都提到二赵的八扇屏可以教学。
1: 对。
0: 那为什么呢？一个就是它的尺寸，它是洗澡入，就是今天没事儿来到了北海，站在了五龙亭，刮过了一阵微风，把水面吹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当时我的诗兴大发，您就做一首诗，我就做一屁股泥，怎么踩一个香蕉皮上了，滑一跟头，作诗来不及了，我就洗了一澡。哎呀，北京的相声讲的是清雅幽默，回味无穷，就是走着走着，哎，你乐什么？我听那个赵振铎先生说那段相声，今儿这件事儿，我想起来跟他差不多，所以他可乐，这才叫相声。听完了也没说什么，反正就是胡说八道。我说完了，那不成，
1: 就是接地气，
0: 接地
1: 气，融入我们百姓的生活当中。
0: 一个相声的这个八扇屏啊，它这个

0: 很有文化。我们家里头呢，可能有四扇屏，有六扇屏，有八扇屏。
1: 嗯，
0: 什么叫扇屏呢？就是一个屏风。
1: 哦。
0: 折的掖的，打开，每一个屏风上面有一个人，这个是昭君出塞，凤仪亭，过五关，都是内容。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说八扇屏是八个故事。
1: 嗯，
0: 实际不只是八个，十几个。但是呢，它每一个都讲究是文化。我们最有这个代表文化的是叫大雁与小雁。
1: 嗯，
0: 公冶长老先生一日无事，独坐凉亭，见池边落一大雁，青松之上落一小雁。小雁对大雁曰：“仁兄，逍遥贵体来此何干？”大雁池边饮水，洋洋不睬。小雁怒曰：“呸！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言，我拿好言对你，为何不理？莫非痴呆聋哑乎？”大雁曰：“树高蝉声细，山高语音低，水深流去慢，贵人与化池。”他这个两个大雁，一个大雁一个小雁，俩人在对话。公冶长是孔子的学生，他们说完了，两个人不懂什么叫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子为三纲，五常乃仁义礼智信。见蛀虫不吃为仁，见食不争为义，前后分排为礼，不受人勤为智，春来秋往为信，三纲五常。
1: 嗯，
0: 所以这个完了之后，公冶长老先生提笔留诗一首：燕燕池边羽化轩，各分礼仪便于闲。一般都是南来燕，迂者迂来，闲者闲。禽鸟尚能知礼仪，为人何不孝当先？看来人儿不入鸟乎。他说的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八扇屏的电话。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它不是光这儿背这个说完了，它不是，就是这人不会说话，对这个逗哏的，一开始逗哏的拿他开玩笑，
1: 嗯，
0: 他认真了，他又批评他，你胡说。实际最后要是他没有文化，他讲了一段故事，那个这故事就批评了捧哏的，
1: 嗯，
0: 所以他这是一段很好的这个相声。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那其实提到李金斗老师，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武松打虎。
0: 嗯，
1: 是。那武松打虎呢，可能很多全国的观众嘛，认识您也是通过这个武松打虎，就深深的记住了您。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这里面其实就包括作品反复修改了八次，向京剧名家李万春请教身段，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您能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故事吗？
0: 那么说到这武松打虎了，那么我们这个因为当时是中央电视台搞的首届相声邀请赛，他是先要看，当时是洪民生台长，他去看，一看这个节目有基础，
1: 嗯，
0: 把这个节目接下来根据我们的要求，我们修改，打改打改打改打改，你再演，再去看。那么我们这个武松打虎呢，他这个原本这个作者是连春明老师，是一个相声作家，
1: 嗯，
0: 是一个高产作家，他呢写了这个节目，写的这个节目就是大戏考上的。这个大戏考上的这个东西呢叫帽戏。什么叫帽戏呢？七点钟开演，先来一小戏儿，观众也没坐满呢，那是演什么呢？武松打虎。
1: 哦，热场。
0: 哎，嗯，这个武松打虎这个帽戏呢，没有李先生的丰富。帽戏呢就是武松已经喝多了上来了，
1: 嗯，
0: 也没有唱，这时候虎形来，俩人对打，最后有二十多分钟吧，把这虎给打死了，这节奏开始，观众也坐好了。这个时候大幕重新开，武场一响，巴拉降，这降降降，哎，观众看，哦，一会儿角儿上来了，或者他上来了，这个这是帽戏。那么我们拿这个本，我呢跟这个他的儿子李小春，还有他的一个徒弟吴荣喜，我们三个人特别好，我呢拿着这个给他们俩看，他们俩一看，这个不行，咱这找老头去。哎，当时在前门住泰丰楼的边上，我们就去了。老先生呢正在这个 做这个工程，就是很多老戏他要排练出来交给年轻人。
1: 嗯，哎，
0: 我们一说话，老头说怎么回事，一说把这本子我给我念一遍，我一听，你这是大戏考的吧？对，你没有看过我这武松打虎吧？我说没有。
1: 哦，
0: 那个时候老先生家有录像，播一遍那就比丰富了。
1: 嗯，
0: 首先来说这武松得唱，你得懂他的家伙点，当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空雷矿一切的矿，离别了柴家庄，家乡来呀奔大康斯德斯康斯德斯，走走到这儿看见酒馆，然后酒馆上这一看啊，太丰富了。
1: 是
0: 老先生非常好，金斗相信我吗？我是你这说哪儿去了，要不相信上您这儿来吗？把这本子放这儿，我给你改一遍，给我们改一遍，然后我们再去排练，排练完了再演。所以他这个节目呢能得上奖，我们这个相声呢跟京剧有很深的渊源。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祖师爷朱绍文先生他就是唱戏的。
1: 哦，
0: 段国孝不能唱戏，他上天桥给大伙儿说笑话，他得吃饭。
1: 嗯，
0: 哎，那么他把这个相声跟丑的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然后他慢慢发展成了相声。他是祖师爷，他分出了逗跟捧，然后他教徒弟收徒弟再传承下去。我们这个相声有很多的都是京剧段子，黄蓉捉放曹，像我演的那个山东二黄，
1: 嗯，
0: 啊，像我们演的这个洪阳洞，这个东西都是京剧的事儿，所以我们这个相声跟京剧有不解之缘。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京剧是万艺之母？就是你练了功了，你将来你看这个人不错呀，啊，那人我学过京剧，哦，这是哎，你这舞蹈我学过舞蹈。哎，你看我这身一看不一样，
1: 声音和身段都不一 样，
0: 哎，所以他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请先生一给我们加工，一给我们整理，那这节目所以他成功了。
1: 那您在学习这个京剧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这个动作难吗？
0: 很难。
1: 嗯，
0: 很难。首先说我们当时练这个时候，京剧也好，舞蹈也好，我们也有一个舞蹈老师姓梁，是舞蹈学院的教授，也给我们说，他你都得耗腿，京剧的耗腿跟舞蹈的耗腿不一样。
1: 哦，他是怎么？
0: 但京剧呢，你就是把这个搁那桌子上就可以了，那舞蹈的得搁那棍儿上，那个长的，
1: 嗯，
0: 转着这个，他得也是，
1: 哎，
0: 对，得把杆儿，那杆儿那儿得搁在那儿，那不一样。那么我们还要练其他的，我们起棒、走边、跳舞。这个各式各样舞蹈你也得都是练，所以对一个相声演员来说，要把这四个字说透了，那你没有基本功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武松打虎也好，后来我演过一个节目叫《老鼠密语》，说的是耗子，
1: 啊，
0: 就是床底下有俩耗子，
1: 嗯，
0: 一个公耗子，一个母耗子，哎，在陈永泉老师家床底下待着，
1: 嗯，
0: 他说的一些话这耗子给学出来了。其实这个呢也是一种生活，
1: 对，
0: 就是我们看的很多现在没有了，现在很难见不着耗子，过去家里讲老有耗子，嘴里我哟这耗子啊，他有时候还不怕你，瞧你一眼，
1: 得模仿他这神态。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生活，就是我们这个学以说为主，以学当先。侯大师他学什么相声？这还有一个就是方言，你北京，哎，北京话，您吃了吗？天津话，能意思，吃饭了你了。哎，你到了山东不叫吃，他叫逮。哎，我学你逮了吗？还没逮呢。
1: 哦，就都得学的跟当地人说话一模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您当时也说过，就是您为什么能火，主要靠的是三件事儿，一个是相声，一个是电视，另外一个就是父母给您的长相。
0: 对，我这个形象是父母所给，大家都一看我这模样容易记住，是吧？这记住呢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哎，这不是金斗吗？哎，他师傅师傅，你买什么呀？我说我想买那个。这没了吧？有，还真有这么一件事情。
1: 哦，
0: 就是我想买这个东西，就是冬瓜。
1: 嗯，
0: 回家汆丸子，
1: 哦，
0: 再一撒这韭菜末，多好。 您等会儿走，我自个儿留了一块儿，您买了吧，
1: 给您了，
0: 给我了、这个东西感谢相声，感谢父母所给，
1: 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作品啊。
0: 水平有限，大家能凑合听我就很满足了。哎，
1: 太谦虚了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电视，是吧？电视您觉得也是您火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因素。
0: 对对对对，过去呢叫听相声，剧场听相声去了，听话匣子，这我小的时候叫话匣子，后来叫半导体，现在你不用了，现在有这手机，这手机24小时你都可以看见你。
1: 对，
0: 我们小时候呢，首先来说争取上台演出，争取上台演出最争取的就是广播电台录音员来，音乐看着来了就录谁呀、录赵振铎、赵守忠的节目。哦，哎呀，什么时候能录我一个节目够多好，那时候想的
1: 是
0: 盼着这个
1: 是
0: 啊。后来就不行了，后来我得奖以后首先考虑电视台，都对不起这个广播了。其实最早相声是小喇叭开始，
1: 嗯，
0: 没有这个广播大家听不了相声，
1: 是
0: 是不是，
1: 最开始是通过广播、
0: 现在恨不能一个我说一段相声能播出去，哎呀走的街上，哎，金总你这节目不错，我昨天看了，哎嘿，满意满意，这样的给我们的压力就太大了。
1: 对，
0: 我们得负责任。
1: 嗯，
0: 对，
1: 就是形象啊各方面啊、
0: 对。
1: 那成名之后您是既上过电视，然后也始终惦记着我们的普通观众。我们知道在2003年的时候您和演员宋德全是一起发起成立了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0: 对，
1: 而且您一直坚持的是惠民演出低票价，那您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呢创办于2003年，
1: 嗯，
0: 现在已经停摆了。为什么要办这俱乐部？因为当时呢这个电视台呢基本上就占领了所有的市场，那么电视台这个相声跟剧场这个相声是不一样的，观众听完了之后呢有这样和那样的意见，这个呢不是我，这是我们几个人开过一次会，姜昆、桂田老师、傅宽老师、耀文老师，还有很多的老艺术家，特别像前辈，像我师父啊，像伯祥老师啊，像苏文茂先生啊，啊，像马季老师啊，他就提出来说这个相声是剧场艺术，要回归到剧场，回归剧场。我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演了5种节目，第一传统，第二新的，第三师傅带徒弟，相声小段，互相捧互相逗，打散了这个5种形式，演了5天。效果空前，等我们再想演，观众就提出一问题，这票价得落了，怎么办？这个宋德全老师呢住在这个东城区文化馆的对面，他跟这个文化馆非常好，关系也非常好，我们也经常去那个地方演出，那么当时的领导非常支持我们，跟东城的文委、东城的文联说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在东城区文化馆有一个剧场，他的剧场没有椅子，全是折叠的。我们呢今天演，我们4点钟到那儿摆椅子，第一天我们演出是2003年10月3号，我们卖了198张票，卖多少钱呢？有人说卖100，有人说是卖80，有人说是50，后来呢我让德全呢就挨个问，在当时来说20块钱是个钱，
1: 是
0: 我们就20块钱，我就跟老百姓说我们永远不涨价，一直到这个停摆之后我们还是20块钱，
1: 这么多年始终是这样。
0: 2003年我们到这个2023年的时候办的是这20年的啊，因为是这个2024年下半年这个停摆的，所以我们始终就保持着20块钱。而且我们这里头有几个特色，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剧场的这个5种的形式我们揉在我们这里，
1: 嗯，

0: 一个专场，把他的徒弟、他的学生、他的家里人请来给他，我们演。我们很多的人演出都是无偿的，不要钱，我一直就没要过钱。而且呢，有的观众提出来了，你把有一个老先生给我拉了，金导，你师傅粉河湾说得好，你下礼拜能演吗？能，可以。
1: 嗯。

0: 一个礼拜我们就演了这个嘛。
1: 哦，
0: 那碰见那个孟凡贵了，你师傅是高英培啊，你师傅说那钓鱼可不错呀，什么意思？想听吗？可不是吗？我来了吗？好啊，他又这样。

0: 我们培养很多的年轻的现在很有名的相声演员是俱乐部培养的，而且春晚所有的相声亚场，亚场就是我们的行话，就是排练，上我们这儿来，特别是快到这个三十晚上那几天的时候，我们都加场。最干嘛的一次，我们演到夜里12点半，演了15个节目，这15个节目全是春晚要用的
1: 彩排。
0: 哎，到这儿回去，他们为什么人连夜改？说这包没响，这包响了，这是怎么回事？哎，所以他这个俱乐部呢，要感谢东城区各级领导对我们的支持，要感谢相声人，我们是一个12个人的领导小组，有相声演员，有作者，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爱好者，我们是集体的，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我还记得您说过，您现在的成就也离不开您的夫人张玉华老师。
0: 是，
1: 张老师是单弦的国家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
0: 对，他的成绩比我好，他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们是科班同学。他是这个弹派的传承人，因为这个单弦呢有好几派，我们北京有2派啊，一个是曹派，曹宝禄先生，一个是弹派，谭凤元先生，他是谭凤元的，他从也是不到13岁，每天到家里去学习，所以他这个成绩呢，教了很多的徒弟，也出了书，成绩比我好。
1: 你们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认识的？
0: 对，同学嘛。
1: 那最后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0: 最后是自然是形成了，老在一起演出，慢慢慢慢的就走到一起了。
1: 那你们在家的时候会经常谈到业务吗？因为你们不是经常在一起演出？
0: 对，那肯定啊，他也互相都得说呀，也比如说他看我演出了完了回来就得说你那不对啊，那样不成，我认为应该是怎么怎么怎么，有的时候当着人还说呢，你别学你师父那点，你师父那点不对。
1: 您和夫人都是曲艺名家，但是您的儿子没有从事这方面的？
0: 没有，不是不是谁都可以搞这个。
1: 是，听说您的双胞胎孙子非常喜欢相声艺术。
0: 哎，还行，也不行，也说不了，不
1: 喜欢听，
0: 喜欢听是他是赶上他家里是干这个的，你就喜欢听相声。对，但是呢，你要说他多喜欢，是能要说不那么容易。这个一个相声演员的成功的相声演员，那天时地利人和要占齐。
1: 您刚才也提到相声是一种传承啊，传承和发展。
0: 对，
1: 我知道您也有70多位徒弟。
0: 应该是75个。
1: 75位徒弟，那您现在带他们跟之前师父带您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请囊而赠，就是我师父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教他们，家里吃没钱的时候呢给他们钱，没有衣服给他们买个衣服，咱们没有吃过徒弟，说你去给我买这么一个吃的，没有
3: 没有，
0: 得对得起徒弟，说句良心话，你得对得起祖师爷。
1: 那您最想传授给他们的是什么？
0: 就是能说一段好相声。你比如说这个富强方清平，到我家的时候才12岁，到家来的时候那个袜子都是破的，给他们买袜子，把这个弄好，教他们说相声。方清平现在是单口相声应该说是非常受欢迎，自学成才，我没有教他单口，我也不会说单口相声，但是他钻研的好，他能写，他自己能够发展，这个东西可了不得。
1: 是，
0: 但是总的体咱们得告诉他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
1: 那您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环境当中，对于相声的发展，包括相声的传播是有一些什么便利的方面吗？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有一段好相声你要播出去之后马上你再演出效果就不会那么好了，
1: 因为在上面看过了。
0: 对，看过了。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相声演员来说是我们现在

0: 要求太难了，特别是一些中青年，中青年的时候，这个节目如果没有特出的，你往下走不下去。
1: 嗯，就在中青年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0: 对对，相声淘汰的很厉害，从小学嗓子不行了，后来中年他中了，说不了了，也有啊，也有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这太难了。所以我总结就是，相声也容易也难。
1: 是
0: 现在到我这岁数最难了，为什么？
1: 嗯，
0: 我说出来我得对得起观众，但是我的水平达不到这个了，那我就感觉太难了。
1: 但是您今天在现场带给我们的表演，我们觉得非常精彩。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清瑞代表编辑张亚娇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2: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中秋佳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祝各位朋友中秋节快乐啊！
4: 哎呀，中秋快乐啊！今天是一个阖家团圆的节日，
5: 嗯，
4: 当然了，今天也少不了在这样
5: 月饼。

0: 混进馅料当中，包括了像胡麻粉、什么苦豆粉、什么苦水玫瑰酱这些当地啊在地食材。
1: 有点这甘肃的特色，是不是？
0: 哎，兰州像什么很多，现在兰州牛肉面特别火，在一些店铺里边也卖什么灰豆子呀。
1: 哦，是是是，
0: 对吧？
1: 还有那些甜品也都加了这些。
0: 甜胚子
1: ，
0: 他们当地人叫甜胚子，
1: 嗯，
0: 那应该是胚芽的胚，
1: 哦，
0: 是吧？
1: 反正我就只听那个好多人就说来一个甜胚子店，
0: 哎，对对对，
1: 来一个甜胚子，
0: 对对对对对。走进多家老字号店铺，臭豆腐鲜肉，还什么泡菜五花肉月饼，这些销售火爆。哎呀，重庆有个出榨菜的地方，你知道都是哪吗？
1: 涪陵榨菜，
0: 好，
1: 从小吃到大，
0: 很多人都管叫涪陵，其实人字念涪，
1: 涪，
0: 哎，三点水加一个。那个、
1: 嗯，
0: 啊，背一倍两倍的右边，啊，
1: 是，如果这个字单拎出来您问我念什么，
0: 啊，
1: 我未必能答得上来，
0: 嗯，
1: 但是把它和灵一配，
0: 哎，
1: 知道是涪陵。
0: 人家有一个本土的烘焙品牌叫把这个下饭神器泡菜包进这个月饼里边了，
1: 应该是榨菜吧，
0: 啊，榨菜我说错了，我说成什么了，
1: 啊，泡菜，
0: 对不起，榨菜
1: 嗯，
0: 因为刚才说那个泡菜五花肉还脑子里边想那个，就是月饼一咬里边有榨菜，而且还有什么榨菜烤鱼，
1: 嗯，
0: 藤椒肉松，这多种风味，
1: 这也算创新的。
0: 当然了，还有美哲的最爱，
1: 嗯，
0: 榴莲冰皮儿。
1: 哎，榴莲呢确实我一直都比较喜欢。
0: 哎，抹茶冰皮儿，
1: 这也还不错。
0: 这些月饼不光好吃，它颜值也好看，
1: 好多年轻人可能好这口，
0: 哎，是吧？它那个冰皮月饼相对来说更嫩一些，频繁破圈哈。据艾媒咨询发布的一项关于2026年月饼市场的调研报告显示，消费者购买月饼用于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达到 50.4%， 超过送礼用途的 42.5%。 月饼正从商务往来的体面啊礼品变回自家餐桌上的节令点心。
1: 嗯，
0: 当然了，像重庆有一个龙湖时代天街新世界百货相关负责人就说，销售端呈现结构化的这个结构性的分化，散装月饼和200元以内的平价礼盒是受到大家欢迎的。
1: 大家消费越来越理性了。
0: 哎，今年中秋啊，养生月饼也是层出不穷，像苏州稻香村食品集团推出了一个红豆陈皮，
1: 嗯，
0: 听听，都是一些养生食材，莲党参。
1: 莲蓉党参
0: ，
1: 嗯
0: 啊，然后五仁黄芪这些低 GI 的月饼
1: 系列，也就是升糖比较慢，是不是这意思？
0: 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月饼订单，哎，比去年同期翻了番儿。
1: 哎呀，真没想到，就是大家现在还愿意买一点中药月饼，哎，是吧？中药菜里头菜，
0: 赶明儿美哲爱吃的黄连馅儿的月饼。
1: 我天天上节目吃黄连，吃的还少吗？大中秋的人都团圆的，我有苦说不出啊。
0: 人家还有什么茯苓啊、山药啊、山楂啊、陈皮啊，这些药食同源的月饼礼盒也挺多。消费观念迭代的同时呢，月饼的体验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啊，不只是买一块月饼回家吃，你像在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多款文创月饼惊艳亮相。据人家文创中心的负责人说，我们博物馆连续3年推出的文创月饼作品当中，融合了像他们当地的铜奔马，一些这个镇馆文物元素，让千年文物展品赋予了月饼内涵哈，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当然月饼的东西收藏不了多长时间，它有保质期，是不是？
1: 嗯，如果要是吃不了的给它冷冻起来是不是也行？
0: 明年你接着吃。
1: 有陈年
0: 月饼。这月饼不行，您
1: 尽量吃新鲜的吧。
0: 你知道月饼馅如果过了今天之后
1: 啊，
0: 据说哈，
1: 嗯，
0: 据说是有些馅料就当那个什么这个饲料了。
1: 哦，对，也听说过。
0: 听说过吧。这股中式饮食文化热潮也随着月饼的出海加速走向全球。截止到9月中旬啊，上海海关已经监管月饼出口 40.6 吨，货值达到 372.9 万元人民币，包括一些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这些月饼。
1: 哎，这三个口味我听起来都太诱人了，
0: 哎，
1: 都是我的口，一听就偏甜口那种。
0: 哎呀，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啊，
1: 也让海外的朋友们尝尝来自咱们中国的节令食品月饼，
0: 哎，
1: 现在口味真是太丰富太卷了。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来聊聊您家今天的月饼口味。
1: 年年都要聊一下，年年都能聊出一些新意啊，
0: 哎，
1: 说说您家的月饼今年买的是什么馅儿的，什么品牌的，什么口味的，吃着如何呢？
0: 嗯，哎，
1: 您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刚看到陈明迪说，说咱们大城。

0: 小事，今天是从下午1点到5点唯一开着的聊天室。
1: 嗨，真的吗？
0: 据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今天过节嘛，
1: 对，
0: 可能有一些节目今天都是录播了，没关系、我们大城小事依旧直播陪着大家。
1: 今天呢我们也有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端哈，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0: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今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少不了吃月饼，
1: 没错。
0: 但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小小的月饼可能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就此呢，记者也采访了北京老年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耿亚辉，咱们针对老年朋友吃月饼的一些疑问、今天也给大家解答一下。
1: 老生常谈，但是再说一下啊，
0: 首先啊，现在好多的月饼呢不是那种特

0: 说的呢？
1: 不建议
0: 哦。
1: 好多的月饼啊，虽然现在个头小，分量轻，有些老年人就会觉得我一次性吃完没问题。事实上，作为高油、高糖、高热量的精致食物，一块2两左右的月饼，热量就能超过一碗大米饭呢。
0: 你瞧瞧，
1: 老年朋友的身体代谢速度啊，它不如年轻人。一次性吃下整块月饼，就会导致您热量摄入超标了，也会容易引发血糖血脂的升高，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也不利于慢性病的管控。
0: 没错。
1: 第二个问题，现在好多。

0: 好家里边剩下的月饼，
1: 嗯，
0: 溜溜能吃半个月早点。
1: 是
0: 啊，
1: 尤其是你要买多了那种大块的，
0: 一个是大块的，就是切块吃；另外那时候送礼啊，
1: 嗯，
0: 就礼尚往来，可能送的人也比较多一些。
1: 嗯、你说天天吃月饼也就罢了，你要是月饼配白粥啊，
0: 嗯嗯嗯，
1: 那是典型的升糖吃法。
0: 您瞧瞧，
1: 白粥属于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主食，
0: 哎、
1: 升糖的速度很快，单喝粥就会让很多朋友的血糖快速飙升了。
0: 我小的时候白粥上面还加糖呢，白糖。
1: 嗯、哦、嗯，我们家就得是、
0: 哦、
1: 我小时候喝粥必须得加糖，要么就和红枣一块儿煮、
0: 哎、
1: 就反正得吃点甜的。那您想月饼又是高糖高油的碳水油脂混合物，您白粥啊，尤其是加糖白粥再配块月饼、
0: 哦、
1: 这就属于双重的升糖暴击，
0: 这得三重
1: 啊，也会持续加重血管负担，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当然也不建议说咱饿的话啊，我空腹的时候我吃月饼，把月饼当早餐吃。月饼的油脂含量高，早上起来肠胃功能的消化能力比较弱，空腹吃月饼吃太多也容易引发腹胀积食，消化负担比较重。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跟大家说过比较健康的吃法是什么呀、
0: 嗯、
1: 在白天的两餐中间做小零食吃，
0: 对对对，
1: 您一次性也别吃多了哈、
0: 哎。
1: 接下来一个疑问是那些市面上宣称零蔗糖的无糖月饼，
0: 嗯，
1: 像老年人呢，糖尿病患者能敞开口吃吗？
0: 能，肯定不行。
1: 那也不行啊，
0: 哎，
1: 同样需要严格控制食用量。所谓的无糖月饼仅仅是没有额外添加蔗糖，它的饼皮儿是由精致的面粉做的，馅儿里头又有大量的坚果、油脂、豆沙等等，依旧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热量并没有降低。而老人、糖尿病患者过量食用无糖月饼依旧会出现血糖升高、血脂超标的问题。当然啊，现在好多月饼它添加的是木糖醇作为代糖，
0: 对，
1: 那正常的少量摄入对身体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过量食用也会加重身体的代谢压力。我在这儿补充一句，因为现在养宠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如果您家里养小狗的话，千万别把那个木糖醇月饼给狗吃。
0: 为什么呢？
1: 这个对狗来说木糖醇它是一个毒物啊。
0: 哦呦，真的吗？
1: 是对小狗来说是有毒的。
0: 反正养狗现在是越来越精细了，
1: 哎，对，
0: 啊、不像过去
1: 有很多朋友是专门买狗鲜食或者自己在家做。但是你说你老百姓养狗没有说，哎，这月饼太多了，给我们家狗吃吧，是吧？
0: 嗯、
1: 要不可惜了糟蹋。您要是看它是木糖醇的，咱慎重、慎重再慎重、
0: 哎。
1: 再来说一个，只吃月饼皮儿，
0: 嗯嗯，
1: 不吃馅儿会更健康吗？
0: 就是榴莲冰皮月饼，每周只吃榴莲冰皮儿。
1: 我其实没太理解这种吃法有什么乐趣，
0: 里边的黄连馅儿都不吃。
1: 那我压根儿这月饼我都不碰了，我感觉只吃月饼皮儿好像没什么乐趣哈、啊
0: 嗯。
1: 但是人家耿大夫说，只吃饼皮儿不吃馅儿料，也不会更健康。
0: 嗨，
1: 好多老年人认为月饼的馅儿多糖多油，那我就吃个皮儿，我意思意思，减少身体负担。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月饼的饼皮是酥皮儿、油皮儿的质地，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大量油脂，部分饼皮经过油炸工艺处理，它的热量油脂含量也很高，
0: 嗯嗯嗯，
1: 并不比吃馅儿更健康。
0: 哎，
1: 反正吧，甭管您是好吃皮还是爱吃馅儿，只要是过量食用，都会造成热量的堆积，
0: 哎，
1: 影响血糖血脂的稳定。
0: 哎，
1: 所以想要健康吃月饼，给大家一个核心原则啊，控制食用的总量。
0: 嗯，
1: 当然过节的仪式感可能多少还是要有的，
0: 多多少少来一点儿，是吧？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就来聊聊您家今天的月饼口味有哪些哈，爱吃什么馅的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
0: 来看看各位留言。金豆妈说，今年中秋只买了一袋百年屹立的自来红。
1: 哦，经典。
0: 哎，外加一盒酒心巧克力的跳跳糖口味的。
1: 哟，这挺创新啊。酒心巧克力、跳跳糖都是我小时候非常爱吃的两样零食。
0: 是吧？
1: 把它俩凑一块做成一月饼，不知道口感怎么样，金我妈也可以说一下。
0: 我小时候那酒心巧克力的酒心吧，
1: 嗯，
0: 就一种苦涩味，
1: 还行吧，我感觉它酒味就酒精味还是比较浓郁的。
0: 啊，到底里边是不是酒，这也可能不太一样。
1: 而且小的时候爸妈其实也不愿意让你吃那么多的巧克力和糖，
0: 嗯嗯，
1: 一般来说吃到酒心巧克力只能是过年的时候。
0: 是吧？
1: 过年的时候一般去爷爷奶奶家，每年桌上一定有酒心巧克力。
0: 你要呢？
1: 然后再有那个小香槟，我不知道北京这边朋友会不会，
0: 啊，
1: 会喝。其实它的学名叫女士香槟，它是不含酒精的、
0: 哦、
1: 所以每年过年大年初一去爷爷奶奶家就盼两个事儿，一是酒心巧克力，二就是小香槟，一定得有、
0: 哎七七五八也说，我们家最爱吃的是北京月饼。
1: 嗯，
0: 自来红、自来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
1: 哎，
0: 提浆月饼皮酥馅儿甜，和广式月饼的风味不得一样。
1: 嗯，
0: 是代代相传的中秋味道。
1: 我发现自来红、自来白今天的提名率特别高。
0: 那是，
1: 我自己发的也是啊，说只吃北京传统的自来白、自来红，是不是用北京话得去怎么说表弟？
0: 自了红、自了白。
1: 自了红、自了白。差不多吗？能有八成像吗、
0: 哎、我现在都不敢说、
1: 嗯、
0: 人现在吃的也少。
1: 嗯啊，但是还挺经典的。
0: 特别经典。
1: 来说一个这两年火起来的食材、
0: 哎、
1: 奶皮子。
0: 嗯，
1: 同喜同乐说给李凯准备的月饼是奶皮子月饼，
0: 哎，
1: 人给咱们上图了，
0: 对对，
1: 咱只能云想一下。
0: 哎，云想一下。
1: 说切成四牙，每牙上面一个字儿，
0: 嗯，
1: 一牙上是奶，一牙上是籽，还有两牙把皮字分了啊，请李凯老师给我们分一下。
0: 天使与海豚说喜欢咸口月饼。
1: 嗯，
0: 前两天买了几块椒盐和蛋黄咸蛋黄口味的月饼
1: 啊。
0: 啊，还有咸口月饼。
1: 有啊、哦、那个蛋黄月饼还挺经典的吧。
0: 对，
1: 莲蓉蛋黄，
0: 莲蓉蛋黄
1: 中间是一个咸蛋黄、
0: 嗯、
1: 当然玉玉咱们的场控飞翔的樱花说我买了 BRTV 枣泥馅儿。
0: 有照片吗？
1: 就是那个 BRTV 是不是已经吃了？我都怀疑。问问玉玉有没有？
0: 进肚子了，
1: 是不是？
0: 我那天
1: 不许吃独食，这是咱们节目的一条铁律。
0: 我那天在咱食堂看见有卖的，
1: 嗯，
0: 然后散装的，我想、嗯，哎呀，这玩意儿要
1: 多少钱一个？
0: 没问。
1: 哦，行，果然是李凯老师。
0: 哎，我就想，到时候万一咱们节目组谁要是想买，我就分一块尝一口。
1: 您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0: 对，我跟他说，你自己一人吃这一大块吧，不太健康、
1: 嗯、
0: 啊。然后你这样，咱们分享一下。
1: 等到六点钟，咱下班的时候，食堂还开着吗？就还卖吗？月饼
0: 没了。
1: 没了
0: 啊！我今儿中午看见食堂
1: 是不是都没了？
0: 有月饼，但是我今天中午不想吃。
1: 哦，
0: 我跟杰克堂我们俩在食堂聊了会儿天，吃了。
1: 您等会儿，我和杰克堂约饭约了好几个月都没吃上。
0: 我们是食堂偶遇。
1: 行、啊，等过完节我们也该约得约了。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月饼口味啊，今天吃什么馅料的？包括啊，这个什么样的口味您最爱吃，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9月25号，今天时值中秋佳节，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发来了中秋的祝福。
1: 嗯，
0: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中秋快乐。
0: 哎，此时此刻空间站啊正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我们的心始终和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是朱杨柱第二次在太空过中秋节了。这一次啊，他已经成长为乘组指令长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中秋节有的时候会说很多的诗词，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伟大诗人，祖先的伟大诗人也会说，比如说邀明月，
1: 嗯，
0: 哎，老
1: 举杯邀明月，
0: 对，
1: 对影成三人，
0: 哎，那没那么惨，反正总之也是要看看太空，遥望一向天空，对对，
1: 那是我们的眼前有生活的烟火气，
0: 哎，
1: 也有星辰大海嘛。
0: 所以人家航天员张志远是第一次飞天，他说在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但是多了份团队的坚守和执着。
1: 嗯，
0: 他也感慨说，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啊，是思念你们的我。
1: 当然在大地上的很多朋友也都牵挂，
0: 哎，
1: 挂着他们呢，
0: 没错，
1: 让我想到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哎，我真有一些 朋友发过那个照片，就是他在天上拍的那个天宫的那个飞行器、拍的照片，真厉
1: 害，那应该挺壮观啊。
0: 哎，当然了，说我们国家第一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哎，这一次呢，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让我最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是最令人向往的照亮湘江的那一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迎来了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工作已经满四个月了哈，他们还将继续驻守天宫，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哈。
1: 今天我们收到了来自天宫发回的中秋祝福。那其实对于咱每一位朋友来说，今天也会有自己想要去问候，也会有自己所牵挂的人。又是一年中秋啊，其实过节的形式可能年年略有差异，但不变的是咱们心底对那份幸福，那份生活圆满的期待
0: 和祝福。
1: 对，人怎么说啊，人间烟火，最念团圆。中国人真的是一个特别看重家庭概念，非常珍视情谊的民族。而团圆呢，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朝夕相处，也是咱们内心的一份精神归宿。
0: 没错，
1: 特别是现在生活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大都市，生活节奏越变越快了，而节日反而成了我们能够放慢脚步安放心灵的一个契机。也不必追求什么样华丽的盛大仪式，只需要寻得片刻的闲暇，比如您去这两天逛过地坛书市是吧，
0: 去地坛看海，
1: 尝尝各种各样的月饼，体验一下非遗手作。中秋节就不再是停留在书里头的诗情画意，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和传承文化。也正是这种沁入生活的温馨的气息，让我们能够获得更深的感悟。前路漫漫，聚散有时，但是只要心底的牵挂依旧滚烫，好像生活就有了前进的力量。
0: 没错，
1: 那今年的中秋

0: 双节同庆的这种气氛呀，也让喜悦感更加浓厚。等到国庆假期的时候，您再漫步街头，国旗和花灯相映成趣，畅游祖国山河大地，家国盛景尽收眼底。那个时候再读一读，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好像这种语句就多了一些具象的感动。
1: 没错，
0: 再品一品，国泰方能民安，国安才能家园，也会更多几分深切的共鸣。就在现在，就在您身边，各个行业都有很多的人正在默默坚守，躬身奉献。比如今天我们也愿意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唠唠嗑，聊聊天，
1: 陪着大家共度中秋佳节。
0: 是月华同千里，家国共此时。希望今天晚上甭管能不能看见一轮大圆月，但是我们的思念是不变的。希望大家岁岁安康，也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希望大家生活当中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一块儿啊去奔赴美好的未来啊。
1: 没错，真的哈，今天呢也再一次祝愿各位中秋佳节快乐，
0: 阖家团圆。
1: 今天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今天您给谁发去了问候？一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哈。在您的这个生活的圈子当中，您今天都给谁发去了问候？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互动话题
0: 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发短信或者发微信已经不像前些年就是流行群发，甭管熟不熟，只要你在我通讯录里，我就是平等的都发一份祝福。我觉得现在好多朋友他祝福的理念也变了，
1: 对，都是
0: 不是那种我真的必须在今天我惦念着你。他可能都懒得拿出手机去说一句，
1: 所以这个可能是精准的啊，就是一对一的，真是真情感情的流露啊。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来聊聊您家的月饼口味，另外一个来聊聊今天您把祝福送给了谁。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是中秋佳节，再次祝各位中秋阖家幸福、
3: 中秋快乐。
2: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今天您给谁发去了问候，以及今天您家的月饼口味是什么馅的。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3: 在中秋节的正日子，我们和大家聊聊美食，聊聊一份温情哈，陪着大家一块过节了。
2: 对对对，
3: 当然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没错没错。哎呀，要说大家都说啊，月饼还是各种口味，传统口味可能喜好的人更多一些、
3: 你看小妞说，我们家里吃月饼向来主打传统口味，五仁的、枣泥的、双黄莲蓉的，这些永远是桌上的主角。还特意给老人挑了几块老式的翻毛月饼和提浆月饼、长辈们吃完之后觉得特合心意。当然今年中秋啊，我们家表妹还玩出了新花样。中午捣鼓出几个别致月饼。
2: 什么馅儿的呀？
3: 用饺子皮儿裹上韭菜鸡蛋馅儿，直接下锅煮完了之后端上桌。
2: 那不就是饺子吗？
3: 人不是拿那个、确实

0: 这个饺子皮儿裹韭菜鸡蛋馅儿，听着就是像是饺子，但不知道人那形状是什么样，没看着图。反正说了，婶子看这锅跨界吃时乐了，打趣说这应该叫它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因为哦是月饼造型的饺子。说现在年轻人啊，鬼点子就是多，这样新奇的操作给我们家的中秋家宴添了满桌热闹的烟火气。当然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如果朋友们今天晚上也有中秋家宴，咱也可以上上图啊，看看您家这个菜色怎么样。
1: 您家就是晚上什么家宴呢？
0: 那没有什么家宴。
1: 哎呦呦呦，
0: 那我们这怎么能家宴、
1: 哎、
0: 那李凯老师呢？
1: 我就单位门口随便吃一口呗。
0: 哎呦，这么那什么
1: 啊，那可不是吗？
0: 哎，你要不就是改工作宴也可以是吧。
1: 今天呢跟大家
0: 把玉召回来。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家的月饼口味啊。要说月饼，很多人都会说这个糖的摄入量是不是太多了一些。
0: 刚才不是探讨这话题、
1: 哎、怎么能够吃得健康。其实健康饮食现在啊，我们会发现在超市当中大家对于糖，尤其是白砂糖还有包括果葡糖浆都研究得非常的仔细。
0: 你说这我好像前几天还看那个热搜上这么一条、
1: 哎、
0: 说好像网友啊召唤白砂糖回来、
1: 哎、
0: 说那个现在一看配料表全是糖浆、果葡糖浆了。
1: 没错没错，尤其是饮料市场啊，现在这天越来越凉快了，夏天可能更明显一些，很多人喝饮料的时候都要去看看配料表。最近有一则大量饮料和调味品的配料表中白砂糖已被果葡糖浆替代的消息让网友吵了起来，是吧？
0: 这是啊，就好多人开始抵制果葡糖浆吗？
1: 我就是想说我饿了，脑子也开始那什么，这条应该你说的。
0: 我说是吗？那我说我就跟大家说，因为我这人就好吃甜食。
1: 哎，对对对。
0: 就为什么有的朋友他抵制果葡糖浆呢？因为觉得它的代谢负担比较重，而且商家这算不算是偷梁换柱、偷换配料呢？还有人啊，是直呼这个营销号不地道，天天给人制造焦虑。
1: 哎，
0: 还有人怀疑，现在不是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的得上糖尿病了、痛风了，是不是就是果葡糖浆惹的祸呀？
1: 哎呦嗨！
0: 9月23号前两天的时候，记者就走访发现啊，果葡糖浆并没有完全的取代白砂糖。您比如说，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去了一家超市，发现货架上的15款含糖饮料，有7款配料表当中含有白砂糖，但是不含果葡糖浆。只有2款配料表只含果葡糖浆，其他的都是既加了白砂糖又加了果葡糖浆。
1: 哎，那也就是说纯果葡糖浆。

0: 作为搭子一块儿出现、
1: 嗯、
0: 但是不同的饮料配料表当中两者的顺序有所差异。您比如说记者对比的15款含糖饮料中只有两款完全采用了果葡糖浆作为添加糖，而在面包饼干这种烘焙零食中白砂糖仍然是主要成分，并且在成分表当中位居前列。有一位食品行业的资深人员对记者说啊，饮料行业对果葡糖浆的需求增长主要是出于对工艺便利性的考虑。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您想啊、
1: 嗯、
0: 白砂糖它是固体、
1: 哦、
0: 果葡糖浆听着名它就是液体啊。
1: 嗯嗯，
0: 在饮料的制作过程中白砂糖需要先溶解才能添加、
1: 嗯、
0: 但是果葡糖浆就可以直接往里头加、
1: 哦、
0: 用起来更方便、
1: 嗯、
0: 另外呢果葡糖浆用于烘焙的时候也具有保湿作用。
1: 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喝那些饮料有的时候都摇晃摇晃、
0: 哦、
1: 是不是就是想让里边
0: 有沉淀是
1: 吧？
0: 那可能您那时候工艺还不如现在这么好、啊、
1: 对对对对。
0: 从两者的价格来看，白砂糖果葡糖浆每吨的报价呈现出了比较大的价差，果葡糖浆的价格大概是白砂糖的一半，也就果葡糖浆更便宜。
1: 更便宜啊。
0: 啊，是啊，昨天9月24号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啊、
1: 嗯、
0: 预计

0: 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啦的信号，这时候您就会产生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但是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它是游离状态，几乎全都由肝脏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瘦素分泌。这意味着您吃白砂糖身体是有报警的，所以能帮您踩脚刹车。
1: 您瞧瞧，
0: 您喝那果葡糖浆啊，身体没什么反应，就容易不知不觉吃多了。而且果葡糖浆还会让肝脏的负担更重，脂肪肝的风险更高。
1: 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0: 这是真的啊，就网上的说法咱听听就算了，咱得采访一下专家，看看大夫怎么说。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营养科主任张月红跟记者说，这个结论啊，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影响健康的关键变量仍然是糖分的总摄入量。张月红大夫说，白砂糖是蔗糖的一种加工制品，蔗糖当中葡萄糖和果糖各占 50%， 所以本质上仍然会带来果糖相关的代谢负担。等量摄入下，两种糖的整体健康影响差异不大。多位医生和科普人士说，对健康真正的威胁是总糖分超标，而并不是说糖的种类。
1: 您到底吃什么多少种类的糖，没什么太大关系，
0: 主要是总量您别吃超了。
1: 您比如说，据说哈，一听可乐有7块方糖还是17块方糖，
0: 是吗？就是咱那个易拉罐的一听啊，不知不觉就吃了这么多糖。
1: 对对对对，
0: 哎呦，
1: 您想想你那个膨化食品，今天你吃了多少糖？
0: 行了，咱俩就是大哥别笑二哥了，李凯老师，您可是肥宅快乐水的忠实拥趸。
1: 那我摆小厅呢。
0: 那你就算3块方糖你也不少嘛。在健康消费趋势的推动下，

0: 创新升级，应用场景也会更广。当然，消费者朋友需要认清，零糖并不意味着没有甜味剂，也不一定意味着健康。相比一味的追逐零糖的概念，低糖或许更加符合大健康的方向、
1: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吧，今天正好趁着这个中秋节，我们也说到了饮料当中的糖哈。
0: 嗯，
1: 生活当中的糖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快乐的源泉和能量的补充，但是什么事儿吧都得跟量有关，
0: 是
1: 千万千万别吃的太多，对吧？
0: 哎，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家的月饼口味啊，最爱吃的哪种口味，今天都有哪些月饼口味，包括今天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今天给谁发去了问候，后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0: 嗯，
1: 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也是有直播的哈，
0: 没错，
1: 还有视频直播，期待着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天啊，在多个社交平台我都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闪身步。
0: 哎
1: 哎，这个不知道各位看过没看过、啊、
0: 那必须看过，我跟您说想不看都不行，天天给我推送啊。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那个狗熊哆嗦毛。
1: 狗熊哆嗦毛是、哎、
0: 它有好多的那个步伐，什么闪身步、狗熊哆嗦毛，还有什么猴子绕线圈，大概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动物园去多了，
0: 不是，人都是正经的舞蹈、就是、
1: 反正这闪身步
0: 身、
1: 闪身步我是真看了啊、这个视频片段来自于赵铁春教授等人的教学，就是安徽的花鼓灯舞蹈的视频。这个当地的舞蹈哈、这个闪身步呢正是其中的一段教学的动作。
0: 因为单看这个步伐觉得有点魔性、所以现在好多网友都在翻拍。
1: 对，好多的一些甭管不光是网友了，因为这个动作比较有意思、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演员跟那儿翻拍，什么单依纯呢、
0: 人是歌手、
1: 歌手哈，汪苏泷呢，
0: 歌手
1: 啊、杨迪，
0: 这算是综艺咖，
1: 周凯恒。
0: 哎呦，这我就超出我的
1: 这什么时候都得问玉玉，就是这些个歌手啊演员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好多都不太熟悉，反正大量的人开始还有网友进行模仿拍摄。据新华社消息啊，赵铁春老师谈及闪身步被全网模仿的时候说呀，闪身步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儿，但是呢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的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要传下去，这个视频教学教材能够满足教学的需求，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文化本身的传承。
0: 我记得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啊，因为需要艺考，它也有舞蹈的这个考试、然后那时候我妈也给我买了一些就是民间舞蹈的教学视频。
1: 哎呦呦呦，
0: 它真的也是前面是成品舞的展示、然后后面就是分段分节分舞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
1: 你会
0: 了，就跟它这个形式差不多、后来发现按着这个学啊、还是学不出来个
1: 嗨，
0: 因为我这真是零基础、后来呢就是我妈又一咬牙、一跺脚，花了1800块钱、找了一位老师给我教了一句、
1: 现场老师教你，
0: 对，上了几节课吧、
1: 这老师都最后后悔啊，
0: 没有，老师觉得我作为没有学过舞蹈的人能跳成这样、已经很欣慰了。
1: 老师嘛，收人钱了，自然得稍微说两句好话，是吧？
0: 反正有一些院校的老师看到我的舞步之后会心一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笑容。到现在了，我都一直铭记在心。
1: 然后呢，其实突然之间被大众翻出来这个动作呢，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也有大众的传播性。大家觉得好玩，有梗，有幽默感，又有专业性，产生了兴趣，这种趣味现象其实是大众群体的创造啊！当然了，医生提醒，非专业人士先别着急跟风，
0: 怎么呢？
1: 您也别着急模仿。对于闪身步的走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提醒说，短短几天，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练这个闪身步受伤了。
0: 不是，这都能练受伤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首先没有激烈的碰撞，没有摔倒磕绊，仅仅是原地扭身，重心转移，膝盖当场就一个闷响。然后就剧痛，
0: 这应该是扭着膝盖了。
1: 一检查是什么呢？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这个骨科的有一些朋友，因为我有一朋友就直接从工体跳台，你像。

0: 工体那个做的那个看台在没改造之前啊，它虽然有高度，但是没多高
1: 啊，
0: 就是从上面那节蹦到下边那节没多高，结果十字韧带就断了。
1: 这还挺寸的。
0: 是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一检查断了之后呢，发软肿胀，很多人也不了解风险，把膝盖疼啊当成普通的，比如崴脚，随便找个膏药贴会儿，实在不行找个什么毛巾啊热敷一下，其实也加剧了伤情的进展。
1: 咱们本来就是说模仿这舞步或者拍个视频就是图一乐，千万别得不偿失、啊
0: 哎、没错。医院说了，闪身步啊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蹈演员常年训练的基本功，专业从业者依靠强大的核心臀肌、大腿肌群的控制身体，整体重心平稳平移，膝关节受力均匀可控。但是普通人你跟风复刻啊，只会复刻动作表象，双脚紧紧地钉在地面，上半身突然之间扭转，重心瞬间偏移，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承受不应有的剪切力。然而呢，这正是临床上这个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非接触性损伤的机制。膝关节内的十字韧带啊，是连接大腿骨和小腿骨的核心安全带，负责稳定关节，限制旋转和错位。它的质地相对来说坚韧，但是呢，几乎没有自愈能力。普通人肌群力量薄弱，膝关节这个稳定性稍微差一些，没热身你就做爆发式的扭膝动作，一瞬间的剪切力啊，会直接拉松或者撕断韧带，
1: 这还挺严重的后果。
0: 严重哈、啊！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膝盖受伤之后的第一反应反而是加重病情的元凶。
1: 那一般来说，咱就是扭着膝盖揉揉，
0: 哎，不行
1: 啊。
0: 热敷贴什么活血膏药这都
1: 不
0: 对，
1: 都不行。
0: 哎，韧带撕裂之后呢，会出现出血、水肿，热敷、揉搓什么活血的膏药会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重关节内的出血肿胀，加剧韧带的松弛，会让轻微的撕裂变成完全的撕裂。
1: 那怎么办？
0: 受伤48小时之内是严禁一切活血的操作，绝对不要忍痛活动、拉伸锻炼，
1: 还是得赶紧去医院啊！
0: 哎、很多人说你扭了，你活动活动就好了。这句话对韧带损伤是致命的。韧带撕裂之后呢，关节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强行走动、屈伸、拉伸会持续磨损半月板和关节软骨，诱发滑膜炎、软骨损伤，后续大概率会落下关节炎的后遗症，绝对不要拖延，及时上医院。然后呢，您自己说我觉得没什么事儿，这些都不行。
1: 是
0: 十字韧带的损伤初期休息之后呢，疼痛会明显缓解，很多人认为这好啦，没事啦。但是韧带不会自行愈合，只能进入一个稳定的损伤的状态，后期会反复膝盖发软、崴脚、肌腱肿胀，等到频繁不适的时候，往往已经合并半月板的磨损、软骨损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所以李凯老师说这么多，如果大家真是出现了膝盖的不适，咱们就别拖着去寻求正规的医疗手段
0: 了。没错，
1: 这也不能指望它自愈啊，咱们自己的一些操作可能就会起到反效果。
0: 哎，然后呢，这个终于人家927发来了狗熊哆嗦毛。
1: 对，就是你看他单个舞步你觉得都挺幽默挺魔性的，但是你在群舞当中把那些动作连贯下来看，是非常大气恢宏的一种舞蹈形式。
0: 行吧，
1: 还挺好看，挺有观赏性的。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月饼的口味啊，今天爱吃什么月饼的口味啊，包括今天给谁送去了祝福，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哎，
1: 晨晨说我们家今年吃的是豆沙枣泥加蛋黄馅儿的，人也祝咱们中秋节快乐。说今天还是自己家闺女13岁的生日啊，
0: 又
1: 祝小姑娘生日快乐。
0: 13岁初一了是吧？
1: 那应该是
0: 啊，
1: 反正上中学了应该。
0: 这个生日快乐哈。然后时光雕刻说我还买了某烘焙店的法式月饼。
1: 哦。
0: 法式月饼
1: ，让我看看哦。人那个封皮上倒是都写着什么法式开心果味乳酪月饼、法式乳酪月饼、法式玫瑰乳酪月饼、法式真巧月饼。
0: 真巧，这是月饼不是中国特产吗？怎么法式的呢？
1: 那中西合璧呗，这尝尝究竟在制作工艺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啊？什么样的混搭方式？
0: 哎、水木清华也说，月饼爱吃榴莲馅的、巧克力流心馅的。真有榴莲馅月饼。
1: 有啊、哦、刚才好几位朋友吃的都是榴莲冰皮月饼。
0: 您瞧瞧，
1: 时光雕刻也是直接上图啊、刚才不是也买了法式月饼、也在稻香村买了不同口味的、
0: 哦、
1: 说最喜欢的还是双黄莲蓉月饼、喜欢这个口味。
0: 哎，接下来呢稍微

0: 接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我们来聊聊您家的月饼口味，今天是吃什么馅儿的，以及今天给谁发去了祝福哈。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敢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儿说的是月饼哈、啊、但是我这点儿我真是有点饿
4: 啊，那毕竟是饭点了。
3: 苏敏的说网红超长蛋挞，昨天说去派他们大儿子买
4: 啊，
3: 今儿就吃上了。
4: 要说这效率杠杠的。
3: 哎呀真够、
4: 当然雅文问说苏味道怎么样啊，说还行，起码价格还行，还挺好吃的、
3: 哦、反正这个东西
4: 反正有的门店因为他要就是排排队、或者人家售罄比较早、您还得碰碰运气呢。
3: 哎，然后呢我们看到同喜同乐说我吃的是奶皮子月饼，
4: 刚才说要跟咱们和玉玉分享嘛、
3: 对，说就是把奶皮子弄成馅儿啊，外皮儿味道和平常的月饼一样、馅儿的味道就是干了的奶皮子的味儿。
4: 哎、要说现在奶皮子绝对是顶流啊，什么奶皮子酸奶、奶皮子奶茶，现在有奶皮子月饼，去年冬天还有奶皮子糖葫芦，我觉得奶皮子这阵风好像
3: 快过去了。
4: 没有吧，我感觉这两年好像都挺，
3: 反正我这两天我看到奶皮子我有点顶
4: 啊。是吗？我还挺喜欢吃奶制品的，可能比较对我的胃口吧、当然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在北京的各地啊给我们发来的中秋祝福、像北京老二说我正在城市副中心通州张家湾，向大城小事节目组发来贺电，大家中秋快乐，安康幸福哈、
3: 行，谢谢谢谢，
4: 哎，谢谢大家。
3: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
4: 来说其他的事儿。日坛公园，咱单位附近的日坛啊，最近又成顶流了。也就记得几周之前咱还和大家说那个日坛公园里发现了多少年前的
3: 化石
4: 是吧，动物化石，
3: 老的、

的南门有一只三毛小猫，弯着眼扬着嘴在雨中笑逐颜开。雨水打在它毛茸茸的身上，像是特意为它准备的一次淋浴，好让它以最鲜亮的状态迎接双节期间到访的游客。最近这个潦草小猫鹏鹏火出了圈，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它的打卡记录，就是它就是它，太可爱了，快快快合张影。游客们打着花花绿绿的伞，热情丝毫不受大雨的影响，争相和鹏鹏合影留念。而且人群当中甚至还有人拉着行李箱，他们正是看到社交媒体上的打

0: 我们这个团队平均年龄也就35、36岁。
1: 嗯，
0: 这回和日坛公园合作，在公园的菊花展期间，也想做一次年轻化、生活化的尝试，把景观绿雕做成小猫的姿态。

0: 试种测试之后，最终才选择了最适合当下气候、长势、质感、耐候性最好的野牛草。那么从前期的构思、植物筛选培育，再到现场的施工落地，一只潦草小猫从构想变成现实，蓬蓬的孕育过程整整耗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呦，要说还时间挺长的，
0: 挺费功夫的。李梦雨啊，时不时现在也会去日坛看看蓬蓬，看着他成了全北京的团宠，那心里倍感欣慰啊。等到菊花展落幕之后，蓬蓬呢也不会被遗弃，不会流浪，而是回到地景艺术中心，在团队的精心照料下舒适过冬。他说，我们的作品一直是这样，他们都是有生命力的，值得持续的养护。那如果有需要，鹏鹏还会以更好的面貌重新和大家见面。
1: 哎，我自己已经在咱们聊天室当中上了照片啊，就是刚才美哲所说的那个潦草小猫。
0: 哎，真好看。
1: 哎，这不是小猫，
0: 对，是一个巨型的小猫。
1: 哎，
0: 3米5嘛，刚才说。
1: 哎，日坛南门啊，然后进了南门之后，你能看见那猫尾巴，它那个面朝北
0: 哦
1: 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你绕过去就能看见它的长相。
0: 是，还是非常萌的。你看脖子上挂了一个小铃铛，然后一只小爪子踩着一小毛球，憨态可掬，
1: 多可爱，
0: 可爱。
1: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哎，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今天吃了什么馅的月饼，然后今天给谁发去了祝福，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今天啊是中秋节，昨天那会儿黄金的零售市场持续降温，周大福、老庙等多家品牌金店挂牌零售价跌破了每克1300块钱，
0: 虽然它是出现了降温态势，
1: 但依然很贵，
0: 还是在比较高的区间，
1: 集中在1294元到1300元每克之间的区间，比上个月就是一个月30天左右，回归了100元左右，就每克，
0: 回落了大概100元，
1: 就是便宜100块钱每克。具体来看呢，老凤祥是报每克1300，周六福报1294，周大福、老庙、朝红鸡、周大生、谢瑞林都报每克1299，金至尊、周生生、六福报每克1297，各品牌每克比前一日下跌了11到17块钱不等。最近你入手了什么金饰品了吗？
0: 没有，并没有。说实在，自从金价破千之后，我就是也就是
1: 开始往外，
0: 原来是观望一下看看，我现在甚至连看的勇气都没有了。
1: 然后你就开始往外出是吧？
0: 也没有什么
1: 可
0: 出
1: 的啊。一个月之前啊，金价还在1400块钱时代。8月25那时候，周生生报1408，周大福报1410，老庙报1407，三大品牌全线突破了每克1400块钱，并且创下了3个月的新高。仅仅一个月，每克已经下跌了约100块钱。那么国际现货金价也同步走低，那报的是每盎司4289.49美元。金价为什么会出现下跌
0: 啊？
1: 那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认为，这属于意料之中的调整。
0: 怎么说呢？
1: 核心逻辑在于黄金和美联储政策之间的跷跷板的效应啊，就是美联储

0: 风险板块哈。反正总之投资市场波诡云谲，
1: 是希望大家还是谨慎观望，谨慎投资啊。
0: 哎，投资需谨慎嘛。
1: 嗯，
0: 总之这个您得留神。
1: 哎，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今天您中秋佳节吃什么馅的月饼，以及今天给谁送去了祝福，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如此一来，王阿姨就对投资项目深信不疑。石景山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邢运伟向记者介绍，在返还款项环节，骗子就规避了常规的转账路径，采取了一个新型洗钱套路，那就是通过电商平台下单电子产品，把付款链接发给王阿姨，指使她代付款。等到警方介入处置的时候，骗子谎称为阿姨垫资了50万，并且通过购物平台下单价值50多万的相机镜头，催着王阿姨赶紧付款。所幸咱民警快速的介入，精准劝阻，才拦截了这50万的损失啊！
1: 哎呀，要说王阿姨这个被炒股大师忽悠投资啊，这个谁的退休金都是血汗钱，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千万别被骗子这个骗了啊！有的时候吧，就是说谁想挣点钱，或者说发点。

0: 商品或换货为等额代金券，暂不支持现金退款。
1: 说白了，您说我完完全全把这衣服退了是不行的。
0: 哎，
1: 您要是真不喜欢这衣服，就给你个等额代金券，你再买点别的，
0: 哎，
1: 反正也得买这个牌子呗。
0: 其实人家这个店呢，
1: 嗯，
0: 早开店之初是有试衣间的。
1: 对，不是说后来撤了。
0: 哎，记者在二楼看看，原来那试衣间已经被隔离带给拦起来了。
1: 嗯，
0: 相关区域啊，有工作人员正在施工改造。店内顾客，你要是想试衣服，仅允许在镜子前比划比划。
1: 那你说我要买个 T 恤什么的，我能不能直接套一下？这算试衣吗？我也不进试衣间了，我这套外都看看。
0: 反正对于关闭试衣间的原因，店员说了，说公司突然通知的，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1: 嗯，
0: 有店员说这次调整啊，不是中国区独有，此前在美国伦敦那边早关了，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有消费者反映试衣间不让用了。
1: 啊，
0: 那么大概是18号取消的试衣间，说我们也向这个公司表达了消费者希望恢复，当然目前还没有新的通知。据了解啊，这家品牌在中国共设4家门店。上海啊也没有受到这个还有包括中国香港，
1: 嗯，
0: 没有受到这个政策的调整。那么这个政策引发消费者不满的核心原因在于他长期坚持的单一尺码策略。
1: 嗯，
0: 据说这是女装是吧？
1: 对，女装。
0: 女装
1: 它的就是尺码均码挺多的，
0: 哎，
1: 可能就是说设大小码的也不会说像咱们好多的品牌从 XXS 到 XXL 都有人不这么做。
0: 他们家品牌所有的服饰仅提供于相当于常规就是所谓的 XS 和 S 码的尺寸，
1: 嗯，
0: 偏小是不是？
1: 曾经确实因为偏小这事儿被吐槽过，
0: 哎，
1: 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家那放量做的是大了点，
0: 大了点，
1: 不是不是因为被大家吐槽怕了。
0: 此前啊，顾客常常需要拿多件试穿之后筛选合身的款式，当然试衣渠道关闭之后呢，购买完全变成了盲买，对吧？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合身到底合适不合适，只有付完钱回家才能知道。
1: 反正我作为一普通的消费者，我可能更不会去他的线下店去买衣服，
0: 对吧？
1: 还不如网购呢，网购起码能退吧，是吧？
0: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呀，顾客也说不让试衣服，你线下服装店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就是
0: 线上买还有模特尺寸呢，参考图参考一下，线下买就直接变成了开盲盒。
1: 嗯，
0: 那么有一位律师夏律师就说，取消试衣间并设置可换货退换货为等额代金券，不退现金的规则不合理，损害消费。

0: 安排好。当然详细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拨打一下地铁服务热线，像96123、96165可以咨询一下。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像0821本来发的是悄悄话，人说刚下火车，虽然坐了一夜的火车，我觉得最好吃的月饼还是家里的团圆味。
0: 不知道人家0821是从北京出去玩去，还是从外地回北京啊？
1: 人家说最爱大城小事。
0: 感谢感谢，特别感谢今天在过节的这个日子里依旧和我们互动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亮亮说，我这儿可以买到的月饼只有黑芝麻口味的，因为人家还在国外嘛。说我爸妈今天发微信说给我留了俩月饼等我回国吃。
1: 对，
0: 又是一年一人在外的中秋节。祝美哲李凯还有大城小事的朋友们阖家欢乐，中秋节快乐。也希望亮亮啊，哪怕一个人在国外，咱们也得有点过节的仪式感。
1: 对对对，
0: 没事听着咱们家乡的节目，我觉得这好像觉得家也没那么远。
1: 没那么远，对。89585叫陈阳说最喜欢吃蛋黄月饼。
0: 蛋黄月饼，咸口月饼呗。
1: 对对对对。
0: 八通县五仁枣泥豆沙馅，还买了点老北京人爱吃的滋了红滋了白月饼。
1: 喜欢老口味的还有东篱客啊，说今儿吃的就是老式的五仁月饼，还是觉得老口味特别好吃。
0: 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吧。你像北京老二也说，我们家也买了枣泥豆沙还有一奶皮子的。当然月饼这不多吃啊，整个中秋节就吃三块，一枣泥一豆沙一奶皮子。
1: 那中秋节是几天呢？
0: 咱假73天，
1: 过节就今儿一天。
0: 哎，过节是啊，
1: 今儿一天
0: 正日子，
1: 今儿可别吃三块
0: 啊。今儿不行，不坏不坏。听了咱大城小事都知道，今儿不能一下吃三块。
1: 对，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再一次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中秋愉快，阖家幸福啊。
0: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和自己在意的人能够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哪怕不在一块儿，咱也可以送去我们心底的一份牵挂和祝福。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那咱就下周一见了。
1: 下周一见。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5: 虚透了，
0: 上年纪
5: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前两期我们和北京农学院的李向阳教授聊了应季食材的科学道理，也聊了五谷杂粮的正确吃法。那今天呢，咱再聊点最接地气，每天买菜都用得上的，哎，就是秋收的蔬菜水果该怎么挑，怎么洗，怎么存。毕竟丰收季果蔬集中上市了，大家既怕买到催熟的，怕有农药的残留，又想多囤点慢慢吃。那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李教授，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讲透这些日常问题。李教授您好。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嗯，李教授，其实我们前两期聊了很多这个健康养生的话题，然后我一发现啊，就是李教授在我传输的这个理念当中一直提到吃非常的重要，可能吃的对了，您就可以少花钱去医院看病。
9: 我们那个营养健康上有一个赚了一本经济账，1元的食疗投入等于8元的医院的投入，等于100元的急救费用。所以我们说啊，1元的投入，对吧，可以给国家省7块钱和省99块钱啊，而且我们1元的投入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生活更有质量。
8: 您看说的多好，就是吃这件事儿也有一笔经济账可以算，所以大家也要知道食疗的重要性了。
9: 对，
8: 这个日常的养护来讲，我们必须要吃得好，吃得健康。那首先今天我们聊聊瓜果蔬菜的问题。很多人担心果

0: 猪被催熟，像秋天的苹果、梨、柿子、白菜这些常见的食材，咱们普通消费者有没有简单科学的方法能够辨别出是自然成熟的还是催熟的呢？
1: 好嘞，这个问题啊，我说是也是我们生活里面问的最多的一个。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自然成熟和催熟的啊，咱们要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手摸啊，这三个办法基本上都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我们第一个先看外观，自然成熟的这种果子啊，它颜色是有过渡的，因为它长在树上，有向阳面和背阴面，在这太阳的地方呢，它颜色呢它就深一些。背阴的地方颜色会甜一些。催熟的果子呢，往往一般是通体一个红，对吧？一个颜色红的特别均匀，特别完美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留个心眼啊，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例子。西红柿它如果整个都红透了，但是它果泥啊，就是果泥周围还一圈是青的，那大概率就是摘下来催熟的。因为我们西红柿也属于这种呼吸月变型果实嘛，搞保鲜都知道有呼吸月变型和非呼吸月变型，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催熟剂的使用。第二来讲，就闻香味啊，果汁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自己会释放香气物质啊，自然成熟的这种苹果呀、梨啊、桃啊啊，抽筋了能闻到明显的这种果香，
0: 会香一点，
1: 对，会有香味的啊。这个而且我们催熟的这种果子，对吧？你闻到就比较寡淡，基本上呢没什么味道啊。所以我们老话讲就是闻着香，吃着甜，它是有科学道理的。
0: 是，
1: 第三招呢，就是我们上手要按一按啊，自然成熟的这种果子啊，它果肉是有弹性的，按下也能回弹，它软硬是均匀的。但是催熟的果子就是常常就是外软内硬啊，表皮摸的是软的，里面还是生的发僵。吃起来的口感就比较发硬，对吧？但是在这儿呢，拔梗了啊！但是在这儿呢，给朋友们也吃一个定心丸，是吧？刚才不是催熟了吗？目前我们催熟用的主要就是乙烯粒，它释放的是乙烯啊，也是我们果汁它自然成熟的时候释放的这种气体，所以说规范使用的话，它是抱有保障的，也不要恐慌啊，它主要影响的什么？影响什么风味和口感，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会挑。就是为了吃得更好，不要因为催熟就认为它有毒啊！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给它打破，
0: 这是一个误区。
1: 这是误区，对。
0: 听完李教授讲的，大家也知道了，从这个看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闻气味，
1: 对，
0: 然后到最后摸，
1: 对
0: 它有没有弹性，
1: 对，
0: 其实可以区别，到底是不是自然成熟或者说是催熟的果蔬。
1: 对。
0: 那其实了解完这个之后，我特别好奇啊，李教授在秋季有没有适合推荐大家吃的水果？
1: 秋季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上季的啊，秋梨
0: 啊，梨润燥，
1: 这个润燥现在大家吃的比较多的，是吧？这个梨，还有我们南方那种柑橘，
0: 橘子也成熟，但是橘子吃了确实会上火。
1: 对，但是那个橘子，你看我们里面有些白瓤，对吧？我一般有些人吃饭吃橘子会把它白瓤弄掉，对吧？其实我们建议你把它白瓤也吃掉。这个还是有效果的它
0: 有
1: 膳食纤维啊，
0: 下火的效果。
1: 对，这我们也吃的时候也要是有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秋天先吃的苹果。苹果是这样的，苹果因为我们搞保鲜知道，苹果是我们主场保鲜啊，它是最成熟的一种，它基本上能够储存中年储存，
0: 中年储存，
1: 对，都可以，这个今年收的可以储存到明年。这个苹果是保存比较好的，
0: 就是，
1: 但我们也建议你吃点这种硬币的这种，对吧？苹果，而且这个苹果刚才我们也说了，吃这种耐储存的果实，一定要吃这种核心产区的，我们说原材料好。是吧，你这个品质也就好。
0: 对。
1: 而且刚才讲的耐储存的，它这个营养损失上来讲会慢一些。是吧，所以我觉得来讲那个苹果你这个方面也要多吃一点。
0: 好，这梨、橘子、苹果，然后橘子要带白瓤吃。
1: 对，
0: 可以有下火的作用。
1: 对。
0: 学到了。那正好说到这个梨啊，秋季确实是比较燥。那我们都说秋季要润燥。那像梨呀、然后无论是像山药、莲藕这类的时令食材，在采收之后怎么样存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就是我们所说的润燥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呢？
1: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我是搞主场保鲜的，对吧？那练文也问到我这个专业上了啊。
0: 是
1: 啊，我们一句话就说什么呢？就是果蔬它摘下来是活的，它也在呼吸，

0: 在一起放。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前面没有催熟嘛，这些气体它也会有这种催熟气体释放。第二来讲，就是山药啊，山药这方面，因为我老家是湖北的，我们湖北的种的都是山药，
1: 嗯，
0: 对呀，它山药一天我们这边一般只有淮山药是干的，对吧？我们老家的山药，它的这个山药多糖啊，对吧？哈，那个连蛋白啊，还是非常多的啊。这个我们在老家老吃那种那个糖醋山药啊，对吧？哈，还有山药炖小鸡啊，这个味道都比较好。
1: 山药炖小鸡儿，
0: 对，山药炖鸡子，我们那山药炖鸡子。
1: 哦，
0: 嗯，我们老家都是什么？
1: 哎，我们一般都是山药炒什么木耳，
0: 哎，对的，
1: 豆角。
0: 那里我们叫时令三鲜嘛，
1: 啊，时令三鲜，
0: 对对对，做这个也比较多，是吧？时令小炒之类的，
1: 是。
0: 但是山药绝对是一个好东西啊，
1: 嗯，
0: 我们在老家把山药称为地下黄金嘛，
1: 嗯，
0: 它的地下成长呢，它里面的矿物质元素各方面都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啊，但是山药呢，它和梨比较相反，它怕冷啊，怕冷。你别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放在冰箱里面它容易产生冻伤变质，
1: 哦，
0: 对吧？所以我们这里面保鲜呢，还有这叫冷害，对吧？冷害的温度太低了之后，不是说温度哎越低，对吧？对越好啊。我们前面讲过，有一些热的类的一些水果，对吧？蔬果蔬，哎，它的温度在12到13度，你给它降成4度了，它对它还不好，
1: 嗯，
0: 是吧？还容易产生冷害。你看我们说香蕉，你把香蕉放在我们那个冰箱里面。对吧？你放一段时间，你过看，它香蕉皮变黑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的冷害的一种标识。
1: 所以香蕉也是得放常温的，
0: 嗯。对对对对，你不能说来放，嗯，你看我们香蕉那个放的，香蕉的温度一般是在12到13度左右，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时候放了凉一点好一点，但如果你要放到我们冰箱，一般说0到4度嘛，
1: 对，
0: 你要一放时间长了，它就产冷害，皮都坏了，
1: 嗯，
0: 那就黑颜色的，就失去了它那个商业价值。
1: 哎，那正好说到这儿，嗯，香蕉的皮黑了，
0: 嗯，
1: 但是里面没有坏，
0: 里面没有坏，
1: 是可以吃的，
0: 对，可以吃的，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它也是里面也就熟化了嘛，
1: 啊，
0: 它这是我用冷害来讲，它有时候影响的是什么呢？它影响的是那个产品的外观品，产品外观。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咱这个生活案例是有的啊，我这个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的香蕉皮，对吧？哈，有的是放黑了之后被家里不小心放在冰箱里了，对吧？哈，
1: 是是是，
0: 我们吃了那个里面内瓤和我们正常
1: 的，
0: 对，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啊，然后一般我们说这个山药，对吧？它的正确的存放的方法就是它表面的土啊，你不要给洗掉了，
1: 哦，
0: 啊，不要洗掉它，说脏啊，是吧？它是洗湿怕冷。所以我们短期，对吧，哈，我们说放那个山药的时候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放在家里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啊，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10到15度左右是最好的，而且放了1-2个月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切开用过的山药，对吧，哈，我们保鲜膜包裹之后2-3天内都要吃完，啊，你不让有伤口了那就尽早吃完。
1: 嗯，
0: 我们还说一下，还有个莲藕这样的，
1: 是的，
0: 莲
1: 藕，
0: 我们湖北的莲藕可是有名的啊。哎，我们莲藕炖排骨，对吧？哎，这个是非常 OK 的。
1: 嗯，
0: 所以说有时间也去我们湖北尝一尝，啊。
1: 我喜欢吃湖北菜，就是那个莲藕汤，
0: 嗯，对，
1: 特别好吃，
0: 特别鲜，哎，
1: 特别
0: 鲜，嗯，特别
1: 鲜。
0: 所以，但我们莲藕它是水生的蔬菜，它的喜湿怕冷。对于我们短期储存有一个土办法就特别好用，就泡在清水里面，
1: 嗯，
0: 泡在清水里面放1-2处，每天换一次水，能放1个星期左右。啊，但你如果想放久一点，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保鲜膜锅底呢冷藏，对吧，哈？而且我们莲藕啊，它里面切开了有时候发黑啊，里面它的为什么发黑呢？因为多酚类的物质发生氧化了，它不影响安全啊，但是可以尽快的给吃掉，
1: 哦。所以莲藕内部的发黑不是烂了，嗯，
0: 啊，对对，它
1: 有时候
0: 多酚氧
1: 化，
0: 对，多酚类的物质被氧化了，
1: 哦，
0: 但是我们说尽快给它吃掉，对吧？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1: 嗯，那很多朋友买，无论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回家，
0: 嗯，
1: 或者说其他果蔬，都会特别害怕一个点。其实我们在第一期就是周三的节目里面也有聊到，
0: 嗯，
1: 就是怕有农药的残留，
0: 嗯，
1: 所以就泡很久再洗，然后还有的用一些专用的这个洗果蔬的洗洁剂，
0: 嗯，
1: 或者用盐泡，用小苏打泡。这些方法真的有用吗？李教授刚刚前面也一直提到说这个清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正确的清洗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0: 你刚才说这个清洗这一块啊，
1: 嗯，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首先第一个用我们那个果蔬清洗剂来洗，对吧，
1: 嗯，
0: 我们说一点，因为果蔬清洗剂它也是化学试剂，
1: 哦，
0: 对吧，它也是化学试剂，而且那些果蔬清洗剂在洗的过程当中，它对我们果蜡这方面的效果是比较突出的，是吧？但是咱们来说，你在洗的过程当中，这个用量是多少？怎么来洗，对吧？
1: 嗯，
0: 这方面它也是那个度你要把握，
1: 嗯，
0: 这得好一点。
1: 那比如说，有些人选择长时间的浸泡，
0: 嗯，
1: 水果蔬菜。
0: 哎，您说这个，他们说就是说长时间的这种浸泡这种方式，对吧？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也要说一下。哎，他们说，哎，有说这种那个用这种水啊，这个多浸泡，用盐嘛，用小苏打来泡，这个大家我们要讲一点在哪里啊？这个问题我们说就是说有时候好心办坏事，
1: 嗯，
0: 啊，好心办坏事在哪里啊？你看果蔬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不是泡的越久越干净啊，这个观念咱们要改，
1: 嗯，
0: 不是说我买一个菜 打个比方来说，我泡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
1: 嗯，
0: 对吧？这个首先第一个不是泡的越久越干净，

0: 第二个关键在哪里呢？如果说表面的农药我们泡到水里面之后啊，它长时间泡在药水里，对吧？它污染物反而会渗出了我们菜里面，我等于那个白洗或者添乱。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后面说有些人说用盐水来泡，盐水泡我们理解的作用是什么呢？主要是杀菌，对吧？盐水泡的作用主要是杀菌，它就把菜里面小虫子逼出来啊，对我们去除农残药的作用，我觉得是有限的。
1: 嗯，
0: 啊，小苏打呢，我们很多人用小苏打洗碗呀、啊、什么之类的吧，
1: 用小苏打洗
0: 觉得干净，对对对，觉得很好、哦，对吧？它确实有一定作用在哪里呢？它能够让我们一部分的酸性农药是吧，分解的是比较快一些。但是我们说了，家里的浓度它不好掌握，而且泡完了还必须要彻底的冲洗干净，对吧？哈，所以我们讲这实际的加成作用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明显啊。所以一般呢，我们说正确的冲洗方法是什么呢？有个正确的冲洗方法啊，第一句话就是以流动水冲洗为主，是吧？
1: 嗯，
0: 短时间的浸泡为辅啊。一般进去我们分两步，第一步呢，我们要把果蔬放在水龙头下面，用流动水冲洗30秒以上，哎、边冲边用水搓洗表面，你要是苹果呀、黄瓜呀，这里是吧，能搓的一定要搓，而且我们认为搓洗的动作去农残是最有效的。第二步，我们说的像白菜、菠菜这类的叶菜，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干什么呢？先冲掉泥土，
1: 嗯，
0: 啊，泥土冲掉完之后，我们放清水里面泡5到10分钟就行了，
1: 哦、
0: 但是记住一点，别超过10分钟。
1: 所以说一定要清洗的时间要短，

0: 有龙蝉，这样泡到药水里面去了嘛，影响不更大嘛，是吧？啊，对于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能削皮的，对吧？哈，最好是削皮啊。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先洗了后切，你别切了之后再泡，
1: 是
0: 对吧？这个
1: 切了之后泡，感觉这个水果的味道也被冲走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嗯，一个来讲呢，一个是我们说就是一个是污染物，对吧？哈，污染。
1: 嗯，
0: 你切了之后再泡，污染物切了带进去了，对吧？
1: 对，
0: 这样来讲，我营养也损失了。
1: 嗯，首先是不卫生，然后其次营养成分也损失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怎么样去清洗它、冲洗它的问题，但其实刚刚前面不是正好提到怎么储存，能够保留其润燥所需的养分吗？还有一个问题没问完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现代人说营养，但是古人。
0: 嗯，
1: 他怎么知道营养这个事儿？古人不讲这些呀。那古人怎么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保存蔬果呢？这是我特别好奇的问题。
0: 啊，你说古人对吧？哈，其实我理解啊，啊，你说这个保存水果这方面，就咱们来讲啊，古人他智慧，我理解啊，咱们智慧也不比咱们差。你像北方有些地窖啊，是吧？地窖，白菜、萝卜、土豆，一冬天就靠窖藏，
1: 啊，
0: 对吧？它地窖里面的温度一般是稳定的0到5度，啊，4度就高。跟咱们今天冷库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沙场啊，和晾晒，注意干菜，对吧？但是我就说，古人虽然不懂呼吸作用这个词儿，啊，但他们摸透了低温、保湿、避光这三个关键，这个和我们现代科学还是对得上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古人他虽然不知道何谓冰箱，但是他知道要在低的，然后没有光照的
0: 温度和
1: 条件下。
0: 对,
1: 对，去储存它。
0: 对对 对, 对，
1: 嗯，而且我记得是不是从某一个时代之后，有一些帝王比较奢侈，他的王宫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冰块
0: 啊。对
1: 对，
0: 哎，您说对了，他是冬天对吧？冰块弄完存起来之后，然后放在那个夏天的时候用，降低那个
1: 是吧？也有降温的作用。
0: 对对对，你看咱们现在有制冰机，
1: 是
0: 他那时候没有。
1: 所以说您看这以前古人的思想，虽然说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确实是怎么样储存这些食物的，但是他们很聪明啊，一定有自己的方式。
0: 对对 对, 对，
1: 嗯，好，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很多秋季常见的果蔬食材，它有很多功能成分，比如说糖、维生素等等，是被证实能有效缓解就是秋燥带来的口干、便秘等等。那我们日常食用是如何加工才能让这些成分更好的吸收呢？就是刚刚提到怎么储存能够保留那个润燥的营养成分，现在聊聊怎么加工。嗯
0: 嗯，行，哎，我们从功能食品开发的角度我说一说啊，就是秋燥带来的口干、皮肤干、便秘，确实有几样应季的食材啊，和它的功能。

0: 雪梨，
1: 对，嗯，当然你要这个糖高的话，糖就别放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嗯，第二样我们说就是山药，刚才我们讲那个山药，有南方的我们那种山药，对吧？哈，它切开有那种黏黏的汁液，知道吧？那个汁液刚才就是山药多糖黏蛋白，这里黏性多糖啊，能在我们胃肠黏膜形成保护膜，
0: 嗯，
1: 而且还能够为我们肠道的有益菌能够利用。这个来讲，这个多糖，而且还有一个劲的在哪里？它不怕加热，蒸着吃、煮粥吃都能保留。
0: 嗯，
1: 但是我们有一点就是不要高温油炸。再加大量的糖，
0: 哦，
1: 我们开玩笑讲成拔式山药，它的养生效果就比较差一点了。
0: 嗯，
1: 口味比较好，对吧？
0: 是，
1: 养生效果差一点。
0: 有的时候追求口味，也要保证我们的营养和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第三样就我们说要莲藕啊，莲藕的膳食纤维在蔬菜里面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1: 它还含有鞣质和维生素 C， 对吧？这里我们说有一个讲究。就是生藕熟藕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啊，别说吃莲藕对吧，拿下来莲藕就那一样的。生藕是偏寒凉，它清热生津，它口干上火时你炸个点汁对吧，凉拌都比较合适。嗯，熟藕来说煮之后它淀粉是糊化的，性质比较温和，健脾养胃，它适合我们脾胃虚弱的这种老人孩子。而且炖汤的时候啊，它的水溶性成分都融到汤里面了，
0: 哦，
1: 所以我们汤和藕一块吃。
0: 哎，所以说，嗯，比如说像，
1: 嗯，
0: 李教授这个家乡湖北的特产，嗯，
1: 对
0: 莲藕汤，
1: 嗯，
0: 和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清炒脆藕，
1: 嗯，
0: 其实它们的原材料都是同一种，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为什么蒸煮出来就是一个是炒，一个是煲汤，
1: 嗯，
0: 它最后的口感会是不一样？
1: 它口感不一样，一个你看我们炒的时候它比较清脆。
0: 嗯，
1: 对吧？你看煲汤为什么煲汤它比较
0: 就很糯，然后
1: 拉丝，对，糯了，
0: 嗯。
1: 你刚才说我们说的就是煮久了之后，使它淀粉产生了糊化。
0: 哦，
1: 啊，这个淀粉
0: 也是跟淀粉糊化相关。
1: 对，这个淀粉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刚才我们讲了前面说为啥说糯玉米当大家那个这个升糖指数比较高，不是说不好吃，
0: 嗯，
1: 好吃，
0: 好吃，
1: 对吧？甜呀，啊，
0: 嗯，
1: 对吧？哈，那个来，但它就升糖指数比较快。
0: 嗯
1: 啊，在哪里？因为它是支链淀粉，我们淀粉上面支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嘛。支链淀粉消化酶一碰了，它就分解的比较快，
0: 嗯，
1: 啊，马上能够变成糖，
0: 嗯
1: 啊，所以刚才讲的这个也是，煮久了之后它淀粉糊化了，人吃起来就比较舒服。
0: 嗯，所以您看我们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也听到李教授表达的这个观点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专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平时不同的烹饪方式其实对一个食物来讲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1: 对
0: 啊，里面的淀粉会增加，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有血糖容易不稳定的人群呢，
1: 嗯，
0: 一定要在做这个食物的时候去考察一下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是适合自己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一般我们讲的蒸和煮啊，对吧，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山药啊，对吧，哈，我们那个红薯啊，
0: 嗯，
1: 对吧，南瓜呀，你这种蒸煮的方式，对吧，哈，就可以让它的升糖指数会慢一点。
0: 哦，
1: 你刚刚说特别是红薯，对吧，你别烤。
0: 哎，但是山药炒起来也挺好吃的，
1: 嗯，那山药炒起来也挺好的。
0: 对，
1: 对，
0: 那个升糖指数会更慢一些吧。
1: 不是，它是这样，
0: 嗯，
1: 像你刚才说的炒和煮这方面，对吧，哈，
0: 嗯，
1: 因为它一个吃的要的什么效果，要的是清脆。
0: 嗯，对，
1: 啊，你山药你要吃，咱们来讲要讲滋味，要讲口感呀。
0: 哎，对，
1: 对吧，哈，它的口感比较 OK，
0: 嗯，
1: 是吧？再说来讲的话，它这种升糖的指数，你炒的时候它的淀粉还没有糊化到那种程度，
0: 对，对，
1: 相对来说要比你那个煮的要还是要慢一些。
0: 是，所以淀粉会稍微低一点。
1: 嗯，对，
0: 嗯，好，那下一个。

0: 来讲，就是测算下来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不带壳的，对吧哈，这个大概就是一小把，对吧、
1: 嗯、
0: 我们说那个核桃上来讲，就两三个核桃，七八个杏仁，
1: 嗯、
0: 这就比较 OK 了。啊，从量上来讲，对，这、
1: 嗯、
0: 这杏仁你也别吃多了，是吧？那个东西好是好，对吧？哈，也不要这样当做来，
1: 也比较容易上火。
0: 对对，比较上火、嗯。而且我们也说了，坚果它脂肪含量，对吧？它比较高，啊，脂肪含量一般都在40%到60%，热量很高，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说一不留神就容易吃多。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都是一小把，对吧？这个量咱们要把握好。
1: 嗯
0: 嗯，这个我们说的不同坚果它的看家本领是不一样的啊。核桃的优势在什么？这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我们说的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哦，
0: 这个是干什么？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有什么好处呢？它们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能够转换成对我们大脑和心血管有益的物质。所以我们说吃核桃补脑还有道理。
1: 嗯，
0: 啊，这个不是说靠形象，靠的是成分。大家很多说，哎呀，这个核桃长得像脑是吧？哈，
1: 是。
0: 其实它是靠成分的。
1: 有些人说这个形状像脑，吃啥补啥，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0: 对，对，核桃上来讲是个误区啊。我们是因为它练的它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嗯，
0: 对吧？在我们体内对我们大脑和心血管有益，
1: 嗯，
0: 所以它就吃核桃那个补脑。还有我们讲的杏仁，
1: 嗯，
0: 它的优势是维生素 E、钙和膳食纤维比较突出。而且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也很高，对吧？对我们控制我们血脂也比较友好。另外还有个腰果，我们大家不爱吃个腰果吗？对吧？
1: 对，
0: 腰果啊，腰果它的镁和铁的含量不错，我们榛子的维生素 E 也很优秀，对吧？榛子的维生素 E 也比较优秀。所以说我们还要在这儿来给大家也做一个搭配，对吧？哈，很多人说，哎，老师你那说这么多，说怎么能够搭配搭配？
1: 是，
0: 对，我们想就是用脑比较多的上班族、学生呢，核桃可以常备。
1: 嗯，
0: 血脂偏高、关注心血管的中老朋友，杏仁、腰果轮换着吃，
1: 嗯，
0: 对吧？杏仁、腰果轮换着吃，你别说，哎，腰果好吃啊，要轮换着吃。还有老人、孩子牙口不好、消化弱的，可以把这个坚果打碎了，拌进粥里面或者酸奶里面，对吧？
1: 哦、
0: 这个时候来吃。
1: 对，
0: 你牙口不好吗？
1: 经常吃那种酸奶碗，
0: 对、
1: 嗯，然后里面就有什么麦片儿，
0: 哎、对对，
1: 然后这个葡萄干儿，
0: 哎、对对，加点水。
1: 我们所说的这些坚果都有撒在里面。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
0: 当然像你刚才提了个葡萄干啊，葡萄干我给你提个建议，就是我们糖的代谢不 OK 的少吃、啊，这个糖含量很高的。
1: 对，这个血糖的问题还是
0: 对对，我现在有这个我也比较关注啊，
1: 对，要关注一下。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刚讲究的，不管是哪类人群，我们都建议选原味的。
1: 嗯，
0: 哎、你看盐焗的、糖衣的、油炸的，我们说吧，都把健康价值抵消了啊。我们就说这个坚果的油脂还比较多。正在腹泻的或者痰湿重、容易上火、长口疮的朋友，这段时间就要少吃一点，对吧？
1: 嗯、
0: 还有在控体重的朋友，坚果不是不能吃，要把它一小把，要转到我们全天的总量里面去。
1: 是，别这个从早餐开始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0: 对对对对。
1: 哎，而且我发现坚果就是过年期间特别容易吃多。
0: 对、嗯。
1: 我过年期间回家不是都在那个客厅上摆着满满一盘、
0: 嗯，对对对，
1: 啥都有。
0: 对。
1: 然后就是。嘴馋啊，就一直瓜子儿、
0: 嗯、
1: 那个杏仁开始剥，然后葡萄干儿抓一把就放进去。哎呀，这
0: 过年不是天天过年，就这一次。
1: 那倒也是，但是过年过完回来之后啊，嗯、体重告诉我自己做错了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过年啊、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让他那个肠胃变舒服。
1: 嗯，
0: 你看我们老家是干什么？我们老家有个叫酿酒那个福字。啊，
1: 什么？
0: 就我们叫酿酒是酒糟样的，
1: 哦、
0: 叫福字，就是那个益生菌发酵的，就是做完、
1: 嗯、
0: 做剩的米饭不没吃完吗？
1: 嗯，
0: 没吃完我们用点酵母让它发酵。
1: 哦，
0: 这个吃完之后我们的
1: 所以也是一种酒。
0: 对，它不是酒，我们来讲它是老了之后叫老酒了嘛哈、
1: 嗯。
0: 你看我们湖北不有襄阳牛肉面，早晨襄阳牛肉面配一碗黄酒，不是绝配吗？
1: 嗯，
0: 对吧？它就来讲就是它那个福字来说，就是那个煮完之后，它那个酿造一段时间之后软烂了之后是白色的啊，白色那种。
1: 嗯，
0: 固形固件物，我们干什么呢？这个过年的时候会熬这种福字粥吃，熬福字粥吃完呢，会让我们肠道对吧哈，这个益生菌呢能刮肠子，哎，让我们肠道变得比较舒服。
1: 是那种酒糟吗？
0: 哎，就是我们那个正是用大米做的啊，因为他们酿酒那个不是有小麦高粱对吧哈？
1: 哎，对
0: 对
1: 对，
0: 我们这个是用我们做饭。做剩下的米饭、
1: 哦、
0: 剩下的米饭
1: 然后
0: 发
1: 酵
0: 而成的。对对对 对, 对、
1: 哦。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对对对，
1: 我们那边应该
0: 也
1: 有
0: 对吧，
1: 它、那个、我们经常黄酒会有一个酒糟、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加进去然后煮个蛋什么的。
0: 啊，对对，你看，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那也是一种做法。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就想每个地方有每个，因为别的地方也有别的地方的一些养生方法，你看、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吃完之后油腻太大了是吧、
1: 嗯、
0: 你吃点热你可以刮刮肠子。
1: 哇，好有意思啊。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做饭的手法。
0: 对。
1: 然后每 美食，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也能看到一些营养搭配的道理。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背后都是营养学呀。
0: 所以说我们说挖掘我们背后的这种那个。

0: 营养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关键的。
1: 是，嗯，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说带虫眼的蔬菜，说明没打农药，吃着更安全，这真的是这样吗？从食品安全的角度。
0: 哎呀，你说这个，我这笑一笑，乐一乐啊，因为这个说法呀，确实比较广，对吧？你看有些这个谈判长来讲啊，你看我这上面有虫眼，我没有打药，是吧？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不靠谱啊，因为虫眼什么，只能说明一件事。虫子咬过这个菜，它说明不了打没打药，
1: 是
0: 明白吧？所以这里面逻辑啊，我们干啥这种搞科研，它有个逻辑关系，我给大家捋一捋。第一个来讲，就是虫子是先咬菜，农户后打药的，也就是说，虫眼是吧，往往是打药之前留下的，对吧？菜被咬得厉害，虫害重了，农户反而会可能加大用药量，增加打药的次数，所以虫眼多的菜，农药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吧？更多可能性存在。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害虫对农药有抗药性，打了药虫子这样活这样咬，对虫眼和打药完全可以同时存在。第三个来讲呢，我们说是有些农药有内吸性，就是被蔬菜吸收到体内了，虫子咬了带药的这种菜会死，菜上反而不留虫眼，对吧？所以我们这几条摆出来一看，就是虫眼和农药之间它没有必然联系。

0: 也得像超市啊、农贸市场上买，这些我们都是有农产抽检能把关，这个我是了解了，因为我原来做了食品安全快手技术示范推广，对吧？我们每个乡镇呢都是有快点的这个要求的，都要进行抽查。第二个来讲，我们要看菜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状态，它颜色自然，没有赤鼻的异味，也没有异常的这种粘液和斑点，我们一般认为是好菜。第三个，我们再强调一点，就是一定要优先买应季菜啊。秋天我们白菜、萝卜啊，哈，这个一般来讲天凉了虫害就少，它用药自然就少。是吧？最后我们再说一句，就是说买到有虫眼的菜也别慌，对吧？虫子本身无毒，把虫眼附近切掉，好好洗洗，照样能吃。
1: 那经常有人说虫子其实吃进去也没事儿，是蛋白质，这对吗？
0: 对，虫子吃进去没点蛋白质，那是不小心吃的情况下。
1: 对啊，对啊，
0: 自我安慰。但是咱们讲，对，但是能不吃虫子，咱们还不吃虫子，对吧？因为它毕竟怎么来讲，这个虫子啊，它是生活在自然环境当中。自然环境当中，我们搞微生物的，我们了解，对吧？自然环境当中的微生物是比较多的，对吧？您知道哪一个它有哪一个寄生力什么之类的，咱们不清楚。在你加工的过程当中，对吧？如果没有炒熟。一般的我们来讲，像这种正常的这些，对吧？哈，我们一般的微生物通过加热冷方式都能把它杀死掉，是吧？但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毒素，对吧？哈，你的高温是灭不掉的。
1: 是，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比如说在拿到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
0: 是的。
1: 好，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秋季的很多时令水果，比如说柿子、山楂、黑枣，很多人说不能空腹吃，容易得胃结石，这是真的吗？
0: 哎，你看。这个来讲，老理儿都有老理儿存在的这种效果，对吧？所以有时候来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是，
0: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给大家讲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是吓唬人的啊。我每年秋天，我们确实有很多人空腹大量吃柿子、山楂进医院的病例啊。这里面给大家讲一个原理，大家可能听得明白，就是柿子、山楂、黑枣里面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鞣酸，
1: 鞣酸，
0: 就是我们柿子里面那种让嘴巴发涩的东西，学名叫单宁。就单宁嘛，就是我们发涩啊，对吧？这个鞣酸里面在胃里面遇到胃酸，它会和食物里面的蛋白质结合，生成一种不溶于水的这种沉淀物。这个沉淀物啊，再给我们的果胶啊、食物残渣纠缠在一起，就越滚越大，就容易形成我们的胃结石。结石大了之后也会磨伤我们的胃黏膜，引起我们的胃痛啊、胃胀啊，严重的还会导致溃疡甚至梗阻，对吧？这个时候要去医院处理，所以这事儿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对，但是我们也说这个味道这么好，对吧？你不能因噎废食，
1: 对啊，
0: 想吃不能吃了，对吧？那也不行。这个时候我们说给大家强调几点，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吃的。第一个就是不要空腹吃啊，空腹的时候我们胃酸的浓度最高，最容易引起反应。所以饭后一小时吃，主要是

0: 在里面含量就比较低，对吧哈？对，你看我们说完全成熟脱了色的柿子，它的鞣酸的含量会大幅下降，而且我们吃柿子最好把皮儿给它去掉啊，吃柿子皮。这里面有几个要注意的在哪里啊？就是本身是吧，胃酸比较多，有胃溃疡、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小孩啊，这几样食物就能少吃就少吃，对吧？这些人们吃啊，吃多少要听医生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民间不有种说法吗？说柿子不能和螃蟹一块吃，
1: 哎，对，
0: 对吧？有这种说法吧？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你看，我们来讲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螃蟹这类高蛋白的食物会给鞣酸提供更多的结合对象。刚才我们说了，在胃里面，对吧？这是鞣酸和蛋白。
1: 鞣酸和胃酸。
0: 对，鞣酸就鞣酸在胃里面碰到胃酸之后，会和蛋白结合，变成一个不溶性的固形物，
1: 是，
0: 对吧？
1: 所以螃蟹吃进去的正好
0: 提供了蛋白，对，你螃蟹高蛋白啊，对吧？你刚才讲更多的结合对象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
1: 不仅是螃蟹，很多高蛋白的食物都不可以和这个柿子一块儿。
0: 对对对对，咱们民间不是讲那个螃蟹不也补物嘛，对吧？补了好嘛，味道比较好。所以我们建议来讲，就是要分开吃，适量吃。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李教授的分享，既给大家避开了很多坑，同时呢，也给大家非常多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建议。我觉得相信大家听完节目啊，都能在这个秋季的丰收季吃得更放心更健康。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又到了

0: 优先流动清水冲洗，盐水小苏打仅做辅助，免洗净菜也建议冲洗一遍。四、食用安全，柿子、山楂、黑枣不建议空腹大量吃，鞣酸容易诱发胃结石。坚果每日控制摄入量，部分果蔬按需去皮，不必全部去皮，根据肠胃情况选择生吃或者熟吃。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地方干部忙成一团。军区防化团早就赶到了，穿着防化服没戴连体帽的战士们在外围席地而坐，听政工干部讲话。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如果出现万一，我们就要冲入险区，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消防队的战士站在消防车上，拿着水龙头做准备，防化车在周围喷洒着白粉做预防。被武警战士拉着的狼狗撕扯着链子，哪个车过都要一阵狂吠。特种大队的车队旋风一样在警车的开道下冲入警戒线，战士们都没有下车，卡车的篷布都拉着。雷克明和陈勇、林瑞敏捷地跳下吉普车，在警察的引导下快步跑到几辆面包车围着的临时指挥部。没有更多的寒暄，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就简单交代了更准确的情报。四名劳改犯人抢劫了值班武警的两支81杠自动步枪和将近100发子弹，同时撬开了劳改农场矿山炸药库，得到了雷管和炸药。他们本来准备逃逸，结果被追击到了这儿，事态反而更严重了。劳改农场的政委说，其中一个犯人一直表现很好，担任了排险安全员，他很熟悉炸药和雷管操作。雷可明问，有没有人员伤亡？我们农场的武警中队一名战士牺牲了，另外一名战士重伤还在抢救。还有就是组织包围的时候，两名民警中弹，不过都不致命。陈勇问，犯人有没有军事训练背景？公安局长说，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不过有一个以前是偷猎的，枪法很好。雷克明接过照片和地形图，明白了，照片给我们，条件是什么？提供直升机放他们出境。林瑞拿着望远镜在观察，他们在什么位置？有确切情报吗？雷克明说，我们得先侦查，林瑞你去安排一下，记住不要进去，我们不能在化工厂里面开枪，让战士们准备白刃战。是。陈勇敬礼转身跑回车队，收枪，文书留下看着，里面不能放枪，准备白刃战。步枪、手枪和匕首枪都给交上去了，战士们都拔出自己的匕首。陈勇

0: 也从新兵过来过，我理解你们，没有枪在手里就觉得胆子不够壮，但是别忘了，咱们是特种兵，特种兵就是用毛巾也能杀人，你们都为自己是特种大队的兵自豪，现在就来证明给所有人看，你们的自豪不是吹出来的，是杀出来的。大家都听着，信心足起来。报告排长。田小牛起立，林瑞看他，讲，我想上厕所，去吧。还有谁要上厕所，都去那边树丛里面解决。几个新兵去了，林瑞开始沉稳的安排，现在打乱原来的编制，进行战斗编组，格斗技能好的同志作为第一突击队，狙击手、机枪手、40火手这些作为第二突击队，爆破手做第三突击队，我们杀过去以后准备排爆。林瑞看看手表，可能还有时间。大家信都写了吗？
1: 写了，写了。
0: 大家的声音都很低沉，参差不齐。
1: 我要再写一封。
0: 乌云举手。林瑞挥挥手说，你去吧，找文书要纸和信封，写好了封口给他。还有谁要写的，一起去，半个小时时间。几个战士跟着乌云去了。陈勇拿着柳叶刀站在雷克明身边，雷克明看着地图，这种白刃战你肯定是要亲自带队了，我换便装跟他们谈判，他们肯定不让我带人，我带对讲机进去，会想办法给你们暗号，你们要先找到枪手，干掉两个枪手以后就好办了。还有炸药，这个很麻烦，威力有多大呀，那就看装哪儿了，我希望他们不懂行，如果安装到位，不光我们和站在这里的军警

客人有话说，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准备现金和直升机，降落地点在第一车间外的一片空地，四个客人都在。陈勇挥挥手，战士们跟着他接近第一车间。陈勇已经看见那边搜过来的林瑞，相互给个手语。林瑞点头，陈勇这边开始搭人梯上房顶。林瑞挥挥手，他的人四处散开，乌云站在林瑞边上。林瑞看了他一眼，低声说：你怎么来了？去第三突击队，我在你身边最安全。乌云笑了一下，林瑞苦笑没有说话。乌云跟在他身侧，握紧了手中的匕首。混蛋！光头一拳打在雷克明脸上。你玩我？你居然敢出卖我！他哗的一下拉开了八一杠自动步枪的枪栓，对准雷克明的脑袋。你信不信我宰了你？雷克明躺在地上，手已经快打开了，他看都不看枪口。既然来了，我就不怕死，那我就成全你。光头说着就要扣动扳机，雷克明右脚脚后跟在地上使劲一踢，皮鞋的鞋尖腾的就弹出了一把锋利的弹簧刀。他眼睛一下子射出寒光，直接就抬脚踹去。啊！光头的下阴被刺中，他惨叫一声倒地，自动步枪枪口就抬高了，只打了一发子弹。雷克明双手已经解放，他起身一转双腕，钢丝绳就勒住了光头的脖子。光头的眼睛越睁越大，舌头逐渐耷了下来。雷克明狠狠地勒着，一直到他彻底完蛋。大哥！一个家伙刚刚闻声跑进来，雷克明已经站起身，飞身踹去，这一脚直接就踹在咽喉上。落地的时候，雷克明在空中变踹为顶七，一下子落在他的咽喉上，清脆的一声咔啪。雷克明起身拍拍手，戴好眼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房顶的枪手刚刚举起八一步枪，陈勇的飞刀已经过去了，两把飞刀扎在他的胸口，他惨叫了一声掉下去，落地的时候还要挣扎，田小牛直接就飞身上来，一匕首刺在他的后背。我日你奶奶！田小牛红着眼睛拔出匕首又扎下去。我再日你奶奶！还要日的时候，董强一把拉住他的手。行了行了行了，已经死了。田小牛红着眼睛问，我是不是特种兵？是是是，你是特种兵。提着八一杠步枪的雷克明从里面出来，两个完了，外面一个，还有一个。雷克明的眼睛四处寻摸，他的眼睛一亮，在那儿。一号车间门口的罐子顶部，一个穿着囚服的囚徒大声笑着，嗤的一声，导火索着了，他抱着炸药包哈哈大笑。陈勇甩手出去柳叶刀，刀刺穿他的胸膛，笑声戛然而止，人也掉下来，炸药包落在了毒气罐子旁边，导火索还在痴痴地着着。给我闪开！林瑞高喊一声，大步跑上去，抱起炸药包往空地跑。乌云突然鞋子里冲出来，一下子撞倒他，抢他手里的炸药包。你干什么？我是爆破手！乌云高叫着，一脚踢在林瑞的脸上。林瑞眼前一黑，再反应过来，乌云已经抱起炸药包跑向空场。乌云！林瑞起身就追，乌云高喊着冲到空场上。乌云！林瑞一个前扑卧倒，丢掉，赶快回来！乌云转身看着他，眼睛血红，高喊着：林瑞，我欠你的，今天还你！话还没喊完，炸药包轰的一声爆炸了。林瑞睁大眼睛张大嘴，耳朵已经失聪，片片人体和衣服的碎片落在他的身上和面前，空场上空空如也，除了血肉模糊的碎片，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林瑞，我的好兄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和你说话了，我多要的一个信封，就是为了给你写信。
从新兵连开始，咱们就在一起。你就是那草原上刚刚出壳的雄鹰，而我则是刚刚出栏的牛犊。我敬佩你的勇气和聪明，我愿意和你在一块儿。那些艰难但是快乐的日子，是我做梦都会珍惜的。我乌云不会说话，不会办事，对不起你，我很感谢，很感谢你还能把我当兄弟。如果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了了，下辈子我乌云给你当牛做马也要还你。对了，替我转告咱嫂子，我乌云也永远记得他的救命之恩。这辈子我欠的人太多了，只能下辈子慢慢还。不配做你兄弟的乌云。火焰燃烧着，林睿看着这封信化成

0: 林瑞穿着陆军少尉常服跪在乌云的墓前，喃喃地说，眼泪无声地划过他的脸颊。雷克明出现在他身后，乌云烈士的抚恤金已经下来了。副大队长，我要请探亲假。雷克明拍拍他的肩膀，去内蒙古的车票我已经派人送到你牌里去了，我知道。这一次你是非去不可的。乌云，我的好兄弟。林瑞磕着头，头贴在水泥地上久久不动，泪水流到水泥地上，阴湿了一片。我欠你的，我一辈子也还不起你。我给总部打了报告，这是今天上午刚刚电传过来的，特批乌云中士追授为陆军少尉的命令。雷克明拿出一张命令，你去交给他的母亲吧，副大队长。雷克明把命令放在他头前的地上，拿出一个沉甸甸的信封压上，这个是大队长磊的一点心意。又一个信封压在上面，这是我的。林瑞的头敲击着地面，手指抠在水泥地上，压抑地哭泣。乌云是个好战士。雷克明站起身，看着这个僻静的山头上小小的烈士陵园。特种大队这几年陆陆续续添加的几座新墓，他们都是好样的。林瑞抬起头，看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田大牛、乌云、音容笑貌，仿佛都在眼前。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雷克明退后一步，力争敬礼。林瑞看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头又磕在地面上，泪如雨下。
1: 敬礼！
0: 陈勇在身后高喊，一片整齐的立定声。特战一营各个单位的红旗都放低到45度角，战士们举手敬礼。陈勇把一个信封放在雷克明刚才的信封旁边，里面是20000块。你替我交给乌云的母亲。又一个信封放在上面，这个是子君的。
1: 排长，这是我们的。
0: 田小牛把一个档案袋放在旁边，
1: 里边有零有整，总共是5438.7块。我们出不了大院，没法去银行换，您路上找个银行给换一下。乌云，弟兄们来看你了。
0: 林瑞的头还贴在地面上，压抑着自己的哭声。
1: 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兄弟。
0: 墓碑上的乌云憨厚地笑着。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一轮明月挂天上，中秋月饼分外香。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更方便您是收听电台。今儿呢中秋佳节，在此立新祝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团团圆圆，是快快乐乐，工作顺利，阖家幸福。这个今儿啊，刚才说了，赶上了中秋节。哎，嘿，您猜怎么着？接下来要给您说故事，让立新有点犯难。听众朋友问了，您讲故事，您就讲啊，难在何处呢？皆因为啊，今儿是个好日子，你看，正所谓万家团圆，哎，户户平安，好人好事，听我给您细说根源，详细的给您讲一个事情。那位说您先等会儿，您先把刚才那话给解释一下。哪句？您说了有点犯难。是因为平时呢给大伙儿这个说新闻讲故事讲的这个事情呢，这些事情里头比较集中的就是反诈防骗。但是我这么一琢磨，这么一想，一合计，今儿是中秋节呀，给您选一个什么样的新闻故事，你看到了晚上咱们举头抬眼之际，嘿，一轮明月高挂天上，这个心情，你看刚才说了万家团圆，这是好时候好日子。要是联想到立新这个白天给您说这个故事，你看怎么样让咱们这个今儿讲的新闻故事更加的切合中秋节的气氛。立新呢还真是费了点心思给您琢磨了琢磨，想起来啊，首先啊，这个引用京剧的唱词儿，还有剧目。哦，大伙儿一听，您是要唱吗？啊，不不不不，咱们不唱，只是给您说京剧里面哪句词儿啊？八月十五月光明。你看中秋节这句唱词儿非常的合适，八月十五月光明。您别着急啊，这是第一句，后面还有呢。还有哪句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大伙儿一听啊，得，哎，不是，也可以，不是这个万家团圆吗？夫妻团聚，一马离了西凉界。这个了啊，京剧里头他唱啊，他这个唱的时候他唱作了，其实是咱们那个字儿正音应该读乐。一马离了西凉界，这是武家坡呀。对呀，薛平贵去这个见他的俩人这个分开了18年的妻子王宝钏，团圆的故事挺好。但是呢，要是搁在咱们今天给大伙讲这个新闻里头啊，这位啊，他是离开他的家了，

0: 离开他的老家，离开他的家乡啊，他要去往外地。那他要干嘛去呢？哎，这就惊动了公安民警了。
1: 哦，
0: 这个还有啊，还有这京剧呀，有一出现代戏《智取威虎山》，嘿，大伙儿一听都特别的爱看。你看，打虎上山，解放军的小分队来到深山进行剿匪，他们遇见了猎户，贫苦的猎户李永琪，还有小长宝。大伙说，您等会儿吧，您这个剧目和剧目之间，包括这个唱词之间，它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别着急，您听我是一点一点的给您往下说。这个故事啊，今天啊咱们就讲一个。哎，为什么呢？这事儿不大，但是很麻烦，很曲折，哎呀，让人揪心呐。大伙儿一听，您要讲这种故事，这个刚才您说了，您说的可是好，中秋佳节，哎，您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关键词

大伙儿一听，这个还是没太明白。哎，您且听我是慢慢说。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的这么一篇报道，事儿啊，不是发生在最近，前段时间下

人家的手机，老爷子走的时候身上带着手机，但是无人接听，对方不接电话。哟，起初啊，有可能啊，我这么分析，只是说清晨起来看到老爷子，这位报警的这位先生，他的父亲没在家里，一开始家里人呢还不至于特别的着急，为什么呀？你看，很多的老年朋友他起得早，清晨起来出去遛弯，逛逛菜市场啊，这个公园街心花园打一趟太极拳啊，哎，然后呢，哎，这个附近的早点铺点吧点吧，吃点早点啊，这一趟逛下来可能得到上午才回家，顺手菜市场买点吃的，买点菜呀之类的，回家来做饭。老年人很多都是这种生活的习惯和规律，不奇怪。可是呢，这里头啊，另有隐情，为什么他们家人格外的着急？首先啊，这个发现清晨起来，老人家没在屋里，等了一会儿，哟，这个老爷子没回来，家里人这就感觉啊，这个含糊了，哎，心里发慌，哎呀，这个老爷子干嘛去了？大清早起来之后，这人走了，哎，忽然之间想起来了，看一看，找一找，在家里翻一翻，找什么呀？老爷子的身份证件、银行卡，还有存折。一找不要紧，您猜怎么着？哎呀呀，家人心说不好，是赶紧报警。你看，说到这个细节您就明白了，这里头一定有别的缘故。你要说啊，这个家里头只是啊，这位老大爷早晨起来说他起得早，出去了，出门在外头转转，家里的孩子不会说，哎呦，看看这个啊，老父亲身份证啊，银行卡呀，存折还在不在，不至于。你等这个老人家回来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跟这个老人交代呀？老人家一看，哟，我这身份证银行卡存折都给动过了，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啊，没别的意思，你看这很尴尬呀，说明什么？家里人之前就为这位老爷子担着一份心，不然的话不至于一发现这个老先生早晨起来早了半天没回来，首先想到的是翻一翻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和存折还在不在，果然不在。而且呢，上年岁人啊，很多这个老年人都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在家里面搁点现金。这位老先生在家里头存了4万元的现金，嘿，也全部的不见了踪影。哎呀，这个时候，这个他的儿子，那位报警的先生说了，不能再等了，得马上去派出所。跟这个警方联系上之后呢，民警就问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您从头说。哎呀，我的父亲呢，老爷子平时啊，特别的喜欢刷短视频，尤其爱看各种介绍投资、各种门道的这类的视频。哎，带着您投资，哎呀，钱能生钱，钱能生钱不费难，嘿。这样的视频老爷子特别喜欢看。就在几天前，在家里头，这老大爷这个跟家里人聊天啊，是吃罢了饭呢，还是坐那儿看电视啊，哎，反正就是扯闲篇，北京话扯闲篇，聊天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就说了啊，有个事情啊，我想跟你们说一声啊。您说。孩子们赶紧就听着呗，啊，老人家您有什么事情啊？我呀，

也没别的，这不是老是看那个各种介绍投资的那个短视频吗？哎，我也受了启发了。我最近呢，看上了这个养殖场这方面的投资。养殖场，哎，这个能挣钱，挣不少呢，收益回报都很高。那您打算怎么着啊？我呀，我打算到时候啊，看准机会，我是想前往外地。哦，这养殖场在外地，哎，我到外地，我带着钱投资养殖场，你们看怎么样？哎呦，听到老先生这么一说，这家里人一琢磨，哎呀，联系到这老爷子平时爱看这类短视频，这个跟您说啊，不是我们拦着您啊，要是好的投资项目您应该去，但是这类事情风险很高啊，这事儿靠得住吗？您得多方的了解一下啊，啊，别回头遇上骗子。哎呀，您可千万不能轻信呐。家里人七嘴八舌的劝，这位老先生呢，嘴上没说什么。啊，你们的意思就是不希望我投资了啊？不，投资是可以，钱是您的啊，您要是愿意，一些个投资理财项目参与参与，这是好事儿。我们只是劝您，就是什么呀？这个咱们得提高警惕。那这个社会上，咱们看那个新闻里头，包括警方提示，不是也是老说这个吗？得当心呐，有些个投资的陷阱，别让您上当受骗。这老先生一听，我觉得啊，应该是脸上不太好看，心里不乐意了，嘴上没那么说，没有反驳孩子们啊，行，听你们的啊，好，那就算了啊，就当我没说啊，当我没说。嘿，实际上啊，后来的情况说明什么呀？老爷子当时是主意已定，他心里头啊，已经

0: 高警惕，老爷子什么都没说。行，你们不是这么说吗？好嘞，我呀，我回头来他一个不辞而别，我来一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好吗？趁着家人不防备，清晨起来，孩子们起得晚，就相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孩子们起得稍微晚一点，老人家早早的起来，收拾好了之后，嘿，拿上身份证、银行卡、存折，还有家中的40000元现金，走了。哎呦，好家伙，家里人发现之后急的呀，报警寻求警方的帮助。哎呀，这边公安机关马上行动起来，就找这位老大爷去哪儿了。根据各种的信息，最终确定老人家出现在虹桥火车站，那地方我熟。哦，那位说您住那儿？嗨，我坐火车去过那儿。哦，那赶紧去找去吧，去了。民警立刻开着车，带着这个老先生的家人，赶往虹桥火车站进行寻找。可是呢，到那儿一找一查信息呀，您猜怎么着？那位说罢了，都明白了。这位老大爷在虹桥火车站买的火车票，打了一张火车票，他要去外地，没有。老人家在虹桥没有购买车票，没有购票乘车，而是什么呢？从这个火车站的西广场离开了这个车站，他又去别处了。嘿，哎，这事儿听着太离奇了。可说呢，后来呢，这个民警又是紧着一通的找，扩大了这个查找的范围，这才发现老人家真正的目的地长途客运站。那位一听，您等会儿吧，这老先生是打算，他是想好了，想得很清楚，早有打算了。他不止说清晨起来，趁孩子们还没起呢，悄悄地拿着钱、身份证，他先走了，执意要前往外地，去这个参与什么什么投资项目。对，而且呢，他还想好了，怕孩子们追，是不是啊？咱们分析啊，这个，他也想到了，孩子们有可能找公安机关帮忙找他，怎么办呢？他想把这个追他的人啊甩掉了，这个就不太清楚了，这只是咱们的猜测，老人家自己怎么想的，这个咱们真不知道。反正这老人家打这虹桥火车站直接就奔了长途客运站了。哎呦，民警这边马上就联系客运站的信息，这才得知老人家呀购买了前往北方，开往北方某个地方的长途汽车票。那么这辆长途汽车呢，大巴车怎么样呢？已经开出了上海，早就开出去几个小时了，已经离开上海了。哎呀，家属在边上听着这个情况啊，真是心急如焚呢，怎么办呢？那这边呢，民警安慰家属别着急，咱们联系这个他们这个长途汽车站，跟他们联系请求帮助。那边呢又把这个大巴车司机的信息，包括那个开这个长途客车的司机师傅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民警。民警打过电话去之后，在电话里头跟这位司机师傅说了，您现在方便接听电话吗？你看他正开着车呢。您说，如果方便接听电话，我们简单跟您说一下，把这个情况，怎么来怎么去的，前因后果，很迅速的、简单的又准确的，跟这位长途汽车司机师傅说清楚。这位司机师傅呢，非常的配合。警察就问他，问一下，您这个长途客车 是这个去北方的吗？对。中途会停车吗？会。凌晨时分某个终点儿，我会在其中的一个汽车站在那儿停车休整。
1: 哦，
0: 在这个地方可以让这位老人家下车。考虑到这老人家已经是被这个什么什么投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说辞云山雾罩的，哎呀，老人已经被深度的洗脑，他平时就是拿着那手机刷刷刷刷刷，就那刷短视频。多说一句啊，闲来无事看看短视频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不要过分过度的沉迷于此。这话其实是立心说给自己的。不瞒您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拿起手机呀，这一刷短视频就停不下来，尤其是睡觉前，这个特别的影响睡眠。那么再推而广之呢，你看像这位老大爷，他刷到那个什么什么投资短视频，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他也不清楚，可是呢居然就深信不疑。没说吗，被这个投资的说法呵深度的洗脑。所以警察一琢磨，只是说啊，长途司机说了，在这个其中一个站点他们会休息，凌晨时分，到时候可以让这位老先生下车。但是你想啊，首先这是半夜，老爷子下车去哪儿啊？再有一个，他已经被这个投资这个说法深度洗脑，他下了车，你让他下车，他再换辆车，他不是还得去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去投资吗？你看怎么办呢？回头你让他下车了，这位老先生脑子绝对好使。你想啊，他之前还这么跟他说，他没言声，嘴上说行，我听你们的啊，这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再想这事儿了，说的好好的，实际上心里头有主意，自己敲门言声走了。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在这个虹桥火车站那地方没有选择火车，而是转乘了长途客车。嘿，所以警察也担心，别回头这回让老先生在那个站点下了车之后，他再次一走了之，哪儿找去？马上联系，就是司机说到的那个长途汽车站属地的派出所，寻求当地警方的协助。嘿，咱们单说啊，夜色深沉，哎呀，就在这个长途汽车站，这辆大巴即将停靠的站点，哎，这个时候大巴已经，长途客车已经开进来了，当地的民警也在那个地方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哎，民警迅速上车，车停好了之后，民警上车找到了那位老大爷。哎呀，民警也是啊，真是好说歹说呀，哎呀，老人家呀，哎呀，嫩好啊，嫩可是啊，哎呀，把我们给急坏了。大伙儿一听，大概听出来是在什么地方了啊，对，民警对老人家耐心细致的沟通劝导。哎呀，老爷爷呀，恁可是啊，千万别相信呐、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是啊什么什么透子啊。紧着说，老人家的情绪渐渐的平复。这边警方呢，就当地的警方想得很周到，这么晚了，你这个时候让老先生自己说你啊，给你这个找一辆大巴车回上海，来不及了。怎么办呢？给他安置在当地的宾馆休息，还特别的提到，特别的问了一句：“您那个身份证啊，财务啊，都在身上呢。”确认了这些关键的东西，他是一样不少。警察这才放了心呢。哎呦，再说上海这边， 得到那个当地警方的信儿了，这边成功的找到了那位老大爷。民警呢也终于拨通了这位老大爷的这个大爷的电话了。之前老人家不接电话，就怕孩子们劝说他，这个让他呀这心里头啊动摇了。他那意思，我投资的决心很坚定，谁打电话我都不接，好吗？现在呢让这个长途站这附近的这个公安民警同志好说歹说把这事儿给他讲明白了，老大爷心里头也明白了啊，踏实了，接通了这个接了这个上海警方打来的电话。这边上海的警察确认老人家是平安无恙之后，哎呦，这颗悬着的心呐，终于是放下了。然后就通知了老人的家人，老人已经被当地的警方这个安置的很好了。哎，在什么什么地方，你们呀马上赶往当地将老大爷接回。哎呀，老人家的家属啊对这个上海警方还有啊这个那边北方啊接待老大爷的帮助老大爷的公安民警，哎呀，说你们真是快速响应啊，跨省多方的这个啊协同的行动啊，全力以赴的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哎呀，你们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呐，真是太值得我们学习和感谢了。你看，赶到中秋节给各位讲这么一个故事，有惊无险，哎，又很暖心，而结局呢更是团圆。哥今儿说合适，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

道建设，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北京日报的消息，这个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焕新重启，观光小火车同步投入运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您说到这儿，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0: 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由韩涛为您带来的迷幻时空。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聊到了《封神演义》当中的姜子牙、商纣王和妲己这三个历史人物在历史当中的真实一面，也聊了与他们这三个人相关的那些传说故事。而我们都知道，在《封神演义》当中，有更多的人物形象是根据民间传说，或者是吸收了某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创作出来的。那么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要继续来为您探秘神幻小说《封神演义》。
3: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3: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3: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 提起哪吒，您一定不会陌生。正是这部《封神演义》让这位英雄少年的形象成为中国民间传说当中广为流传的一个人物。相传这哪吒是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太乙真人的弟子之一，在天宫任三坛海会大神。哪吒出生的时候，左手掌有个哪字，右手掌有个扎字，所以起名哪吒。哪吒三岁时下海，踏倒了水晶宫，捉住了蛟龙，抽筋刮鳞，闯下了弥天大祸。托塔天王怕儿子长大之后再惹下大祸，想杀了哪吒以绝后患。谁知哪吒愤怒，拿刀在手，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后来太乙真人取了河偶做了他的骨骼，河液做了他的肌肉，使得哪吒起死回生。后来哪吒要杀天王，也就是自己的父亲，报剔骨之仇，多亏如来从中说和，赐给天王宝塔一座，让哪吒以佛为父，才消逝了父子的冤仇。别看哪吒年少，但法力广大，可以变化为三头六臂，足蹬风火轮，手使一柄金枪，顶戴乾坤圈，又有斩妖剑、砍妖刀、缚妖锁、降妖杵、绣球六件法宝，变化多端，是天上人间公认的少年小英雄啊。在《封神演义》当中，哪吒死了之后，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就把哪吒的魂魄借莲花为之复活，又赐了火尖枪、脚踏风火轮，让他协助姜子牙兴州灭纣，战功显赫。您也许还能记得太乙真人在收哪吒为徒的时候曾经说过，哪吒是灵珠子转世，并不是普通的凡人。关于这灵珠子，中国民间也有着一个传说。相传啊，昆化山上有一天池，成年碧波荡漾，哪怕在寒冬腊月，周围冰天雪地，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天池及池边仍然春意盎然，四季如春。这就是传说当中王母娘娘洗澡的地方。话说一次，王母洗完了澡起来，坐在她常坐的一块石头上休息，有一滴王母的血啊，就滴在了她常坐的那块石头缝中的一颗小圆石上。那颗小圆石原来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剩下的，经王母娘娘的精血精气所浸染，变得是一发的晶莹夺目，在吸收了天地之灵气，久而久之就有了灵性。 过了许久，王母娘娘带着自己的七个女儿又到天池来洗澡。这二女儿在那石缝当中发现了这颗小圆石，取出来洗干净，发现红润透明，光滑夺目，引得其余六姐妹是眼红眼绿啊，争相传看，个个都想据为己有，竟然就在天池边上争夺了起来。温顺的二姐只好站在一旁，红着眼睛哭了。王母正在池中洗澡，听到女儿们的争吵声，上岸一问，才知道是为了一颗小石头。她拿过来一看，确实令人喜爱，便问道：这颗石子是谁捡到的？大姐回答：是二妹捡到的。王母正要把这颗石珠子递给二女儿，最小最顽皮的七女儿一把把它从母亲手中抢了过来，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叫：我喜欢，我要，我要。这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王母娘娘也是一样，喊了两声，妖女仍然在跑啊，就对二女儿说：哎，你是姐姐，就把这颗石珠子让给你小妹妹吧。二姐摇了摇头说：我手都划出了血，好不容易才把这珠子从石缝当中取出来的。王母娘娘一看，这二女儿的右手果然被石头缝划破了很多处，仍然在流血啊，忙为二女儿用手帕来裹伤，一边裹一边喊：幺妹过来，你二姐为取这珠子手上还在流血，这颗珠子理应归你二姐所有。这小青儿站在远处停了下来，扭头看母亲果然在为二姐裹伤，心也软了，正欲回来还珠子，张开小手一看，又实在舍不得，伸出的脚又缩了回来。这四五六三姐妹一见啊，跑了过去，七妹以为这仨姐姐又来抢珠子了，于是把心一狠，就往天池当中一抛。几个姐妹见状，都不约而同地哇地叫了起来。二姐眼明手快，挣脱了母亲的手，人如离弦之箭，像一只小鸟向珠子飞了过去。这个不要命的举动把王母娘娘吓了一大跳，紧随其后去追二女儿。眼看那颗红光闪闪的珠子就要掉进水里了，就在离水面两三寸的地方，石珠子突然转了个弯，直接飞回到了二姐流血的那只手中。王母刚好赶到，挽住二女儿飞回了岸边。更加奇怪的是，那颗珠子粘在了那只血手帕上，就像生了根似的，别人任你怎么取也取不下来，只有王母和二姐才能取下来，众人无不称奇。二姐见众姐妹拿不下这颗珠子，心里头高兴万分。王母从二女儿手中取下珠子，仔细观看了一阵子，说：此珠有灵，就叫灵珠子吧。二丫头，你要好好收藏，说不定还能免灾避邪。看来一切均有定数，是你的东西终归是你的，不是你的东西得到也会失去。王母娘娘带着七个女儿洗完澡回到天宫，王母的二女儿就找太上老君专门为这颗珠子铸了一个金圈，把珠子嵌在里面，那块血手帕就用来包这颗灵珠子，白天把它放在怀里头，晚上放在枕头边呵护。

0: 住的那个金圈变成了哪吒手臂上威力无穷的乾坤圈，包珠子的那块血胖变成了能翻江倒海的混天绫。
1: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哪吒，比如二郎神杨戬。虽然这两个人物早在民间传说中就已经出现，但是却通过《封神演义》而丰满并且广为流传。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封神演义》。
0: 虽说是通过这部《封神演义》，哪吒的形象才得以广为流传，但是《封神演义》却并不是第一部，也不是唯一一部出现哪吒的小说。根据学者们考证，哪吒是一个异国语音的名字，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是一个舶来的神明。哪吒本来是佛教当中的一个神，在唐代以前，我国尚没有关于哪吒的任何记载。如此说来，哪吒的进口当属在唐代经以后历代文人的演绎，才形成了如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形象。唐代僧人大广智不空翻译的《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称哪吒为毗沙门天王的第三个儿子，还有其他的唐代佛经文献当中出现的关于哪吒的记载，如尔时哪吒太子手捧戟以恶眼见四方，哪吒捧塔随天王。从这些佛经不甚详细的记载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一些关于哪吒的事情。由于唐代崇佛的风气兴盛，佛经故事当中的这位天王的第三子的事迹便广为传播了，开始成为了唐代笔记小说的人物。如唐玄宗朝开元传信记当中就记载了宣律和尚路遇哪吒的故事，这应当是除了佛经之外，唐人笔记小说当中记载哪吒事迹最早的一个故事。不过承袭之迹非常明显。既然提到了哪吒，咱们就不能不说一说哪吒的父亲，这位著名的托塔李天王李靖将军。李靖身穿铠甲，头戴金翅乌宝冠，左手托塔，右手持三叉戟。无论是小说《封神演义》还是《西游记》，李靖将军都有托塔天王的形象。不过在《西游记》当中，李靖一出场就已经是托塔天王的形象，而《封神演义》则将这个人物丰富了许多，也讲述了李靖成为托塔天王的过程。他曾经是陈塘关的总兵，因哪吒闹海，李靖为息事宁人，逼哪吒自杀。哪吒死后以莲花复生，寻李靖复仇。李靖不敌，幸遇燃灯古佛赠送玲珑宝塔，将哪吒罩在塔内，而被熊熊的佛光所摄。李靖由此宝塔，从此便成为了托塔李天王。
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2: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诸位好，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就由我继续来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在小说《封神演义》当中，还有一个人物同样很精彩也很重要，并且这个人物也是中国民间传说当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他就是二郎神杨戬。杨戬人神混血，力大无穷，法术无边，撒豆成兵，通晓72变，额顶生神眼，手持13000斤的三尖两刃刀，仅次于齐天大圣13500斤的如意金箍棒，就差了500斤啊！兼有召唤兽啸天神犬，师父为名门昆仑派12上仙之一的玉鼎真人。

杨戬血统高贵，身世坎坷，是玉皇大帝的亲外甥，曾经力抗天神劈山救母，也曾出手阻挠其外甥沉香救母。杨戬也是我国神话当中第一得力之战神。作为玉皇大帝的外甥，他和玉帝的关系其实并不很好，听调不听宣，便是一种极度的个性化使然。由于杨戬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战神，民间对其恭敬之盛可以说是数一数二。有关他的出身以及传说，那是甚丰，在民俗当中可是少见的。这位号称为天界第一战神的二郎神，究竟是个什么身世来历？他又是何年何月从何处流传至今的呢？在有关二郎神身份来历的说法当中，比较集中的说法大致有以下五种，听我细细的为您表来。第一种说法是，杨戬是秦蜀郡太守李冰的次子，他左腹治水，且入水助腹杀蛟，死后受封，又被人们建庙奉祀。如今都江堰的二郎神庙所祀之神，正是指的杨戬。与此相关，又有二郎是何指李冰及其子的说法，或者是指李冰的两个属官即二侍郎。第二种说法是，随人赵玉是灌口二郎神。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清源妙道真君》的记载，赵玉本为隋炀帝时期的嘉州太守，因境内冷源二河有建交为害，乃入水斩之，隋末弃官隐去，不知所终。后来蜀人见他在青雾当中乘白马引数人鹰犬弹弓猎者拨面而过，遂立庙于灌江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唐明皇封其为赤城王，宋真宗家封其号为清源妙道真君。杂剧《灌口二郎斩剑蛟》《二郎神射锁魔镜》和《二郎神锁齐天大圣》里头的二郎神，指的都是这位清源妙道真君。有关杨戬身世第三种说法认为，他是后蜀第二代皇帝孟旭。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编·神异典》第46卷的一条记载，二郎神一皇弹射拥猎犬，使蜀汉王孟旭相也。第四种说法认为，杨戬是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的第二子名独剑。著名学者张正朗引述不空毗沙门疑鬼所载，独剑率天兵救援安西市，指出这个二郎神就是这个独剑，认为这样就可以解释二郎神在早期的杂剧当中为什么和哪吒的关系密切。因为哪吒是多闻天王毗沙门的第三子，和独剑是兄弟关系。他还特别谈到了独剑手中的金属与二郎神的细腰犬之间的关系，这个说法也很有新意。说起来，《封神演义》里杨戬和哪吒经常共同作战，配合默契，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最后一种有关杨戬身世的说法是大家最广为熟知的，传说他的母亲是玉皇大帝的妹妹，因为羡慕人间恩爱的夫妻生活，偷偷的下凡到人间，结识了一位姓杨名君的书生，并与之结为了秦晋之好，还生了一个儿子，据说还有个女儿叫三圣母。二郎神有过劈山救母的事迹，但他劈开的山是桃山，用的武器是斧头。按照西游记的说法，二郎神的妈妈是玉帝的大妹子思凡，下嫁给了凡间的一位姓杨的男人，他们的儿子名叫杨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郎神。玉帝因为妹妹嫁给凡人龙颜震怒，就把自己的亲妹妹一怒之下压在了桃山底下。后来二郎神

0: 传说当中的劈山救母也有几个版本，主角呢也不相同，但是要说比较早的版本，那绝对是二郎这一版。后来人们经过添枝加叶，就变换出了宝莲灯的故事，因为二郎斧劈桃山救母的故事带有明显的上古神话色彩，而沉香的故事显然要时尚得多，形成的时间也较晚。不过如果大家细细的比较一下，还是会发现这两个故事是一脉相承的，包括人物关系也是母子生旧。
1: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哪吒，比如二郎神杨戬。虽然这两个人物早在民间传说中就已经出现，但是却通过《封神演义》而丰满并且广为流传。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封神演义》。
0: 有关杨戬的传说还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封神演义》当中的描述。在这部包含了道、劫、佛、人界的巨著当中，杨戬师出名门昆仑派十二上仙之一的玉鼎真人门下，从魔家四将兵围西岐城一役当中首次出场，就牢牢占据了姜子牙麾下第一战将的位置。无论是他之前的哪吒，还是他之后的黄天化，都不能和他相比。在《封神演义》当中，杨戬开始出场，善云冠、水和符、妖术丝绦、脚蹬麻鞋，一副道士打扮，拜见一番，便请姜子牙把免战牌摘去，若不见战，焉能随机应变？说得极度自信，却并不显半分骄狂，实是千年不遇的一个人物。待他用智除了花雕，哪吒大吃一惊。杨戬此时也没有半点吹嘘，你我道门徒弟各有玄妙不同，给哪吒留足了面子。杨戬不单是个谦恭之人，还是个良师。杨戬战周信的时候，心内担忧的是城中百姓恐遭屠戮，便决定速战速决，用哮天犬解决了周信。杨戬作为中国神话史上的第一得力之战神，拜过的次数极度有限，一次是用胳膊去迎余化的化血神刀，想看看刀上有没有毒，这次拜的丝毫不丢人。另外一次是被三霄娘娘用混元金斗捉入了天河阵。要知道当时文殊、普贤、慈航等十二位真人全都被拿住了，最后还是元始天尊和老子出面才摆平，这次拜的同样不丢人。除了这两次危难，杨戬基本上是一个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屡屡在危难之中独撑大局，被姜子牙评为智勇双全，功高千古。但杨戬却不得其用，始终是个督粮官。可能是姜子牙的军粮太重要了，重要的宁可全军被围困，也要杨戬去督粮。我小时候就经常想，如果姜子牙要杨戬做个先锋，恐怕一路凯歌根本轮不到哪吒、雷震子等人表现。即便瘟神吕月把西岐全城的人全放倒，能走的只剩杨戬和哪吒的时候，哪吒一阵着慌，人马杀来，你我二人如何抵挡？杨戬依然镇静异常，武自有退兵之策，用撒豆成兵之术吓退了郑伦，颇有银鞍照白马的子龙之风啊。姜子牙的运粮官除了杨戬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土行孙，另外一个就是这郑伦。这三个人均是奇异之士，却久不得战阵，只能在运粮的空闲时间帮忙打两仗。想到这儿就颇让人觉得有点杨戬和赵云的寂寞是很相似的，赵云也是不受重用，也许是另外一种重用，主要是保护家小、断后之类的杂事儿。在截教十绝阵一役当中，杨戬探阵全身而退，来去自如，何等的潇洒。而与其师父同级别的赤松子、广成子却险些陷于封侯阵当中。杨戬的绝技叫做九天玄功，类似金刚不坏体的神功，刀枪不入是百毒不侵，且可元神出窍。杨戬仗此技挫败了文太师手中近乎无敌的雌雄双蛟金鞭。 在杨戬与眉山七妖一役当中连斩数妖，最后与其老大白猿精大战了几百个回合，这也是开战以来杨戬遇到的唯一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最后当然还是杨戬技高一筹擒敌球而全身退。其实关于二郎神杨戬还有些有趣的东西被淹没了，比方说他的这宠物，人人都知道他的哮天犬，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只鹰吧。实际上二郎神一出现应该是左牵黄右擎苍牵骥卷平冈的驾鹰纵犬的形象，是在西游记当中就有提及，而同时从诗中看他还精通暗器，腰胯弹弓新月样，这个弹弓在封神演义当中也出现过。好了各位，说完了哪吒和二郎神杨戬的故事之后，我们今天探秘封神演义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听完了这期节目之后，或许大家一定有这样一种感觉，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似乎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虽然两部小说的作者并非同一人，写作手法也并不相似，但是这两部小说当中的很多人物却是相同的，甚至最后还出现了互补的关系。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继续探秘封神演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

前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顺利交付。该架 A320 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此次交付标志着空中客车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工业布局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空客能够大幅提升产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国和全球客户。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42000多架的20%以上。空客天津第二条总装线也为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全球生产网络注入了强劲动能。再来关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实验首次获得希格斯玻色子衰变产生的两个 Z 玻色子之间存在量子纠缠的有力证据。这项研究表明，量子纠缠不仅存在于光子、电子等粒子构成的量子系统中，也能出现在高能碰撞产生的质量较大、寿命极短的基本粒子之间，为探索极端条件下量子力学的基本规律提供了新的实验窗口。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当两个粒子的量子状态紧密关联时，无法再分别描述其中一个粒子，而必须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爱因斯坦曾将这种现象称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之前，科学家已经在光子、电子及顶夸克等粒子体系中观测到了量子纠缠。2023年 ATLAS 实验首次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中观测到顶夸克、反顶夸克之间的量子纠缠，此项研究则将相关探索扩展到了 Z 波色子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 EUHT 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据了解，本次任务是东方空间首次开展巨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任务。任务载荷形式为堆叠星组合体和平板星组合，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净载荷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据了解，东方空间引力二号可重复使用大型液体运载火箭也在加速研制，即将面世，它的低轨运载能力将达21.5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塑料餐具天天和我们打交道，中午没吃完的毛血旺、红烧肉，连汤带塑料外卖盒塞进冰箱，晚上拿出来直接拧开微波炉，叮一声连碗都省得洗了。您啊，以后可千万别这么干，您这吃进去的不是饭菜，而是微塑料。为了更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浙江大学研究人员将聚丙烯，也就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至3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材质的盒子更夸张，直接飙升到125倍。不只是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后油脂中的铜、铅、锌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塑料颗粒，甚至可小至微纳米级。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目前仍在研究中，但已有动物实验证明其对生殖和发育会产生一定影响。在体内实验中，连续口服暴露铀元纳米微塑料可导致小鼠出现明显的肠道损伤和黏膜免疫功能紊乱。

0: 那国产零部件呢，正在第一就是都在规模化量产，提供更多一致性更好的。第二个，大规模量产也让成本更低，这样产生更多的数据，让机器变得更加智能。零部件是非常对商业进程影响非常大。其实我们参考一下新能源车就知道，比如说之前新能源车它的里程其实核心就是由电池决定的。比如说最早200-300公里啊，现在好一点的车都是500-600公里的。那么对机器人这一块也是这样子的，让机器人有更大的负载、更精准的位置，然后还有各种传感器。因为现在很多落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算账的时候，就是多久的回本周期。这个零部件降下来之后呢，对很多客户来说，它就更容易算账了，这个机器人就更容易普及了。
1: 大家都知道，机器人要在这个物理世界像咱们人一样和亿万的物体产生交互，比如说拿呀、旋转呀、触碰啊等等，那也是离不开一双无指灵巧手的。就咱们企业恰好是这个领域的翘楚，业内认为灵巧手的技术路线早晚会收敛，但是你们却同时压住了像连杆、箭绳、

0: 不同的需求，然后再比如说，即使对也有行星、阿维、谐波常见的这三种，那么这三种现在也是长期共存的。那么我认为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手嘛，因为马斯克说过，未来全球需要100亿双手。
1: 现在咱们市场上有多少双这个灵巧手？
0: 现在可能整个全球灵巧手的市场可能是多少多少万台的这样一个市场吧，
1: 那就是远不及100亿。
0: 对，但是它有可能跨过一个拐点的，就是指数级增长的。
1: 那像现在灵芯巧手单月这个出货就有几千台，占全球高自由度市场80%以上，下一步是不是还要做百元级，就是更低成本的这个灵巧手？您觉得下一个分水岭在哪儿？百元级或者是更低的价格会不会牺牲这个灵巧手的性能呢？

0: 节点还是如果用机器手造机器手了，它就等于材料成本加电费了。如果我们整个过程跑通呢，它的成本应该得到大幅度降低。
1: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具身智能要实现真正的通用，灵巧手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您认为目前行业在灵巧手研发上最大的技术瓶颈是什么？比如说就是在这种高自由度啊、触觉感知啊、耐用性啊，还有成本控制之间，您觉得灵芯巧手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独特的突破？
0: 我认为就是灵巧手，它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嘛。你既需要性能好，又需要耐用，又需要价格低什么，所以它就常常有些可能两个条件可能本来就是有点互斥的，所以就是做好还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做好核心还是需要从用户需求出发吧，就是把它的各种综合性能都达到。我们是自研的减速器啊，这个减速比可能是两三千倍的减速比，这样我们是可能是业内如果现在要重载，只能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支持50公斤的负载的。
1: 另外，具身智能强调大脑和小脑还有肢体的协同，灵巧手如何和当前这些主流的具身大模型进行适配？你们有没有哪些实践的经验能够分享？
0: 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它训练模型，我们给它提供数据，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有很多具身公司相当于提供大脑。然后我们提供小脑，然后这样他们做规划，我们做执行。然后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有些客户啊，他可能没有技术能力，我们可能就是相对把大小脑封装好了，一起给他提供一个完整的 Agent 的系统。
1: 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啊，目前行业关于灵巧手的技术路线，像这个键绳驱动、连杆驱动，还有电机直驱等等，他们是各有优劣的。您更看好哪个路线？另外，如何把灵巧手成本降到工业和服务机器人可以大规模普及的这个水平呢？
0: 这三种技术路线，我认为都有需求。降到可以普及的水平，首先第一步就是机器人造机器人硬件成本降低；第二步就是在真实世界中收集足够多的数据；第三步就是有足够多的性能。其实也就是说，大家付费本质上是买你的技能，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好的服务，比如说你是一个米其林餐厅的厨师，可能大家对你就有一个付费标准的。当你达到足够好的技能的时候，我觉得用户就会开始付费的。
1: 那您觉得灵巧手什么样是足够好？现在灵芯巧手不是已经开始跑这个灵巧手自己造自己这条路了吗？那被咱们业内称为最后一厘米的这个路，您觉得大概什么时候能跑通？
0: 我们觉得大概率今年年内就会跑通的，就是很多技能现在是什么样子啊？就比如说我刚举的厨师的例子，如果他做一道具体的菜，现在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但是如果比如说有1万道菜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各项技术能力是否达到了不太确定啊，这个如果想达到一个很自由自在的做1万道菜的厨师，有可能。

0: 时间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到一个拐点之后，这个灵巧手的规模可能就会从万台达到数万台或者是上百万台，您觉得这个拐点就是大规模起量可能会是在什么时间？
0: 两年内吧。然后这个拐点我用 PC 做一个类比，比如说 PC 上是有了文字处理系统，有了表格系统，然后 PC 才卖的很多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技术平台都需要它的 Kainer APP， 然后对机器人也是这样，它需要有很好的系统。比如说目前现在有很多机器人可能用于分拣物流这些场景，或者说进入商业领域，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餐厅，比如说做咖啡做奶茶，这些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当这种生活化的技能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普通人就会很需要它。
1: 另外啊，可能需要您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成本咱们企业是怎么给它降低的。因为原来我们采访零星巧手的时候说，海外的这个业内第一名的这个手可能得100万一只，现在呢我们可能降到了10万块钱，甚至是几千块钱，甚至还有可能更低。那咱们是怎么降低它的成本？是通过自研呢，还是通过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0: 做了很多创新，自研了很多零部件，这在之前业内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提供各种素材工具，然后包括一些技能，这样我们让手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当你有了这个规模之后，它也

0: 传感器的价格也在剧烈的降低。当你有足够多的传感器的时候，你可能做牙医有可能比人还更稳，因为相当于你有很多传感器把各种边界条件的判断都做好了。现在也是在很多都是在训练一个基础的触觉模型，这个触觉模型就是还原人类的手感，就是人类做任何操作之前他先想一想自己要用多大的力。
1: 好，谢谢周总的这个精彩分享。接下来呢，就先介绍一下威翼制造这个企业。用几个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身怀绝技的工业智能伙伴做引子，便于大家理解。其实这个企业啊，是作为少数几家把物理 AI 锁定在工业赛道上的硬核玩家。他们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首发了具身质检多臂协同机器人，就是它不再是只会听指令的死板机器，而是真正有了脑子和双手，它能看懂物理世界，自己去解决工厂里最头疼的外观检测难题。他们是依托物理 AI 大脑，机器人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看懂零件，拿捏缺陷。两个机械臂是配合的非常行云流水，在高达每秒1000毫米的飞速移动当中完成精准的抓拍还有检测。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同步在全球顶级的车企，像中美德三地的工厂产线上投入运行了。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不再只是卖出去的设备，而是直接嵌入全球最严苛制造流程的关键环节。那从技术追随到标准共舞，这个就更是一次工业智能的反向输出了。那下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提给这个威翼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张总，我们好奇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咱们企业的这个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汽车工厂里面，那如何能让这个工业场景里的客户真正愿意为具身智能掏钱？您是跨过了哪道坎儿？那现在的卡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2: 其实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在工业现场大家现在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和挑战。虽然今天大家在这个很多机器人的这个展览上，像 WIC 啊 WRC 啊，看到很多机器人都在工业现场里边的话有一些场景的演示在打工。但真实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怎么样能够真正意义上从一个演示走到一个规模化的落地和部署啊，其实这个过程中间还是有很多坎要跨过去的。很多大家可能认为的第一个坎中间来说的话是技术上的坎，那的确技术上这两年在模型能力和在机器人的这个本体上有不断的这个能力上的这类的提升啊，但是更关键的其实让企业

是被当作设备，被当作机器在用的。我们一直开玩笑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四个胳膊的人的话，像哪吒一样，他应该最应该去工厂里去打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形态往往有的时候先决定了啊，他应该在这本账怎么样能够有效去算过来。所以在我们的定义过程中间，我们一直认为，往往是这道制成的需求，它决定了它形态应该怎么样。它有的时候可以用人形，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用单臂、双臂甚至四臂的版本，中间有效的去解决这个现场中间的问题。反而是更容易把账算过来的。那第二个过程中间来说，账算过来，在这个形体上算过来还。

0: 这其实在背后的话都是海量的这部分的真实数据在大量的提供，来提升了模型的这方面的能力。其实在工业现场一样的事情也在进一步发生，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到位，真的意义上规模化部署形成，让企业算得过账来，这本账才会越来越算得过来，模型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1: 嗯，当前制造业推进智能化的改造，不少的中小企业仍然是有投入顾虑的。威易制造在服务中小制造业过程当中，是怎么平衡改造成本和实际产出效益的？以前的这个工厂机器人其实都是死板干活的，换个产品就得重新调机器了。那现在加上了具身智能，到底是帮助工厂解决了以前哪些解决不了的实际的麻烦？
0: 其实我举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发布一款产品，我们叫是一个柔性的上下料的一个产品，它其实往往运作在很多在车床，在 CNC 机床里面，在车床这一类的加工店里边。其实中国车床中间来说的这个保有量也是很高的，并且很大规模都是被中小企业所使用。其实给车床在加工过程中间是由这个机床在加工的，但是谁来配合这个机床呢？谁来去配合这个机床去上料？谁来配合这个机床去下料呢？往往大家看到的是人。但今天的话，其实如果用好工业机器人中间，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个人能够替换下来呢？其实很多年大家就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实操的使用上又很骨感。我们见过很多企业买了工业机器人，然后的话想用工业机器人给车床做上料和下料，结果工人不用啊，机械臂就是这个就朝在天上。我们采访工人说为什么工人不用，工人说哎呀，今天我的订单实在变化太大了，我今天上午生产的跟今天下午生产的都不一样，你今天为了我半天的订单，我得花半天多甚至一天的时间去把那个机器人调配到我能够接受我这个订单的这个指令，能够完成这个订单中间的对应物体的上料和下料，我有这个时间，我还不如把这个订单加工做了。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很常规的这个场景。但是我们的设备能做到什么呢？我们今天设备能做到所有的模型，所有的订单来，它只要看一下对象物体，15分钟之内的话就可以有模型下发，并且不光单台设备它能够去完成这个工件的这个上料下料，如果今天这个订单是有20台，有30台，甚至40台、50台，甚至上百台、上千台机床都是加工同样一个这个产品的话，所有的机器人都一并学会，它不需要重新再做进一步的学习和训练。这个在背后的话都是设备自主感知、自主规划、自主认知和执行的。同时这个设备中间的成本多贵呢？我们基本上的价格也就是卡在用户中间一个人中间的2年的 ROI 这个成本范围内，同时再加上这个设备中间的已经比较接近开箱期用，我们整个设备到现场安装到部署到设备可以采用这个执行4个小时以内，所以也不需要进一步的更高的交付成本和停机停线的这个部署的这些成本，让客户的话都能把有效的把这本账算得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自己在看，今天可能客户担心的不完全是今天前期2年 ROI 中间算过来，他更多的是说将来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用起来，能够真正意义上能够用得好，这是他们更关心更重要的这个问题和挑战。所以对于所有的中小企业，我相信今天可能大家都会把它当作在 AI 加机器人在工业局生中间最末要去照顾的部分，但是从我们来看，它其实往往是模型和能力最需要的部分。我们也会把从头部的客户和企业中间获得的这份的技术和能力向下做延展，向下做更多的场景的这个落地，从而更好的去支持我们更多中小企业的实际的诉求和需求。
1: 您刚才讲到哈，我们15分钟就能够完成部署，还可以连接上千台的这个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来进行作业。那我们想知道啊，就是工厂里每天产生那么多的数据，你们是怎么利用这些数据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工业 AI 跟平时最熟悉的这个手机 AI 它区别在哪儿呢？
0: 其实在工业现场中间来说的话，很多数据是模型中间最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其实工业上获取数据的难度也很大。那以前的话大家看到通过类似像数采中心通过搭建很多的模拟的这类的这个场景，从而去完成部分的数据的采集。那我们认为呢，这是一类的采集的方式，但是其实如果更加有效的是让这个设备真正意义上能够在产线上，在真实的应用过程中间去产生进一步的数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往往就会有一个鸡和蛋蛋生鸡的这方面问题。当你今天模型能力不行，那客户是不会去用它，因为他觉得用它来说的解决不了他现场的问题，但是不用这台设备呢又没有办法去产生进一步的这类的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到底哪个能够真正上先往前跨出一步去解决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那我们的答案就是人是不是能够在跟模型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方面的配合，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这件事情跟

我前面聊的自动驾驶是一样的一件事情，其实人加上模型其实是可以上路的，完成特定的驾驶任务，但是光靠模型本身去上路，在 L2 的级别以上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真正意义上去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断的模型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逐步去把这件事情落实和做到位。我相信从美国像特斯拉这边，从 Robotaxi 的这个本身的发展的路径上，已经大家看到模型能力不断提升啊，逐步把 L2 L3 甚至 L4 的边界也开始逐步在模糊，这都是通过真实的场景中间去产生落地的数据，去真正意义上让模型能力提升的最核心的点。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今天在模型能力上很难真正意义上形成一个质的突破，因为在工业现场中间，我们追求的是四个九、六个九的稳定性，但是今天的很多模型的精准度，世界榜单的第一名啊，可能它的成功率也只有60%、70%甚至80%、90%还不到，但是低于四个九可能都是不及格啊，在工业现场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人跟模型中间的进一步的配合，是我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中间

0: 是觉得这几个路径中间最最核心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点。
1: 微翼制造是怎么从这个 POC， 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概念验证，走到规模化交付的？下一步有哪些规划？
0: 其实前面我们在论坛里面也做了个分享，我觉得今天很多大家的原型验证型的项目啊，在特别在很多客户现场通过人形中间去做的项目，如果在一开始没有把标准定好，就是验收的指标定好，其实越往后面做，其实会越来越风险越大，可能到最后是个两败俱伤的场景。客户呢，一方面认为说这个设备没什么用，然后呢，从企业端来说呢，我已经做到世界排名第一了，这个你看你还用不起来，在结果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这类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做很多项目，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会去跟客户严苛的去把所谓的最后的落地指标能够计算下来。而这个指标也会牵涉到客户所有的这部分的前期的 ROI 的计算和将来中间的所有的这方面的产出的这部分的评估啊，只有把这个工作一开始做到位，并且在第一台设备中间完成了客户中间的这些前期设定的指标，客户才会进行规模化的下单，才会进行规模化的部署和落地。同时在基于这个规模化的部署和落地，我们再把整个交付的成本，再把交付的工程化能力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从而去确保在这个场景中间从单台设备到批量化的交付，并且从单一的大客户里边再向整个行业进行进一步的这方面的复制，从而去确保在整个行业在这个场景中间能够有机的去完成这个所有的商业化的闭环，并且也随着这样的一个交付规模越来越大，它的数据能力和模型能力也并且进一步提升。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在做一些像汽车的三电系统里边的扁线电机的这类的这个检测，因为我们跟第一个客户台达当时第一个客户中间来进行了有机的这个落地，到今天为止在很多的新能源的汽车的客户群体里边都有我们背后的设备的身影在做支撑。所以到最新的一些项目，我们在做一些原型验证的 POC 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一些友商花三个月都很难去搭成的一个架构，我们基本上在三天的过程中间就可以完成，已经达到客户可验收的这方面的标准。这个在背后的话有大量的工程交付的这份的这个能力在背后支撑，同时因为模型得到了很多数据的这补给，也能够快速去完成这个场景中间的落地和爬坡，从而应对客户的灵活的变化和需求。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您觉得具身智能在工厂里的普及是一步步来呢，还是会在某一个节点突然间大面积的爆发？
0: 其实我们觉得中国的场景跟美国的创新会有很大的区别。您看到像特斯拉像飞鸽机器人，它绝对不会做一个轮式的它一定做的是标准人形尺寸的机器人重新去走。美国的整个创新体系的话，它往往可能会设计一个所谓终极目标啊，那就是跟人长得一样，他并且并不一定是在工厂里边去打工，他可能今天虽然技术上在家庭在养老很难真正去落地，但是他一定会坚持在这个形态上不断的去给整个资本市场中间去看到他不断前行的故事。当然他带来的最大的后果就是他可能不断会跳票，这个因为技术上很多东西不可达。但是中国的创新场景呢，我们很多时候还得讲究沿途的生态，还得讲究整个商业化的闭环的落地，这也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情各方面相关。因为中国真的有很多的制造的场景，如果过程中间就能产出有效的结果的话，其实在对于整个制造业也好，对于整个过程也好，应该是一个很强的这个助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看到从原来我们按照原来像这个全尺寸的这个标准人形机器人，这两年有机的开始做迭代，对吧？可能轮式在工厂里边已经作为一个标配了，它已经不用双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四个轮子更稳，跑得更快，这个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这个包括这两年的话，大家是不是一定在人形上，我觉得这个行业上的观点也越来越清晰了。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可能很多时候这个场景应该它长什么样它就应该长什么样，不要太拘泥于在人形这个上。我觉得哪怕今天的很多以人形机器人为核心的公司在进入工厂之后，也开始有这方面的思路化的这类的这转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我们可能一个一个场景的突破，其实是有利于看到整个工厂中间的能力中间的这个变化的。可能某一天我们也不相信这个 AI 中间是有任何的魔法在这个背后，因为在整个技术的方向和发展上面来说，都会遵从于基本的 scaling law， 基本的这个很多模型的这个范式和规范，因为到底层的话都还是神经网络系统中间在做支撑，所以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所谓跨时代的技术一下子中间把所有的能力中间达到极致，这种情况不太可行。但是特别在物理世界过程中间，数据的难度更比这个所谓的互联网数据会更难。大家看到这两年大模型的体验和提升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已经走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也花了一两年，并且基于所有的数据都是完全数字化的场景之下， 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物理世界中间，在没有这么多这个模型能力在做支持和支撑的上，它一定是一个一个场景中间来突破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在做驾驶啊，在做驾驶这件事情上，也花了几年的时间啊，通过海量的数据的这方面的这浇灌，能够今天形成各家公司的端对端的模型，能够形成有效的在驾驶场景中间的覆盖。那我觉得在工业场景里边也会走类似的这方面的工作，可能一定是一个一个场景中间的有机落地，可能这是我们觉得更加实际的这方面的点啊。当然可能这个从美国中间来看，它还是会坚持在全尺寸这个标准人形上，但我觉得可能在过程中间啊，如果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还会用我们这类的中国的制造的这个技术和机器人中间去完成美国的很多的工厂的实际的这个落地和生产。
1: 对于我们具身智能行业来说，您觉得下一步的机会在哪儿？
0: 其实我觉得国家从本身这个从行业政策和支持上已经给了我们很清晰的这方面的这个信号，并且给了我们企业很大的信心啊，因为今天自动化设备通过标准化的编程和控制去把很多的人原来要做的工作做了一定的替代，但剩下的今天带那么一点点人的主观性经验判断的，带那么一点点人的柔性判断的，或者今天自动化算账算不过来的，今天企业还在把人当作机器在用，在产线上去进行枯燥而乏味的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具身这个来临之后应该被去改变。所以当那一天的话，人已经不再被当作机器用，人真正意义上去辅助机器，去把那些对人的身体伤害很大啊，或者极其恶劣环境中间的这些工作去有效的去替代掉，人是能够真正上去配合设备去做一些设备短期内可能从技术上很难达到的，那人家设备的这套模式，人家具身加自动化三位一体的这个模式，是我们将来看到最柔性化的工厂的这个长相。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从实验室到工厂，从样机到量产，具身智能的下半场拼的是落地。那零芯巧手呢，用三条路线并行，把零巧手成本压到千元级，微翼制造让工业机器人看懂缺陷，15分钟就能完成部署。技术路线未必会收敛，但是能干活算得过账才是硬道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科技新视点。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北京疾控中心

0: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准医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情况。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些这个说法啊，不知道对不对，说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没到65岁之前的也可以做个PET的，据说能够早筛这个阿尔茨海默病。
1: 啊，
0: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就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做哪个PET哈，因为PET好多种，
0: 好多种
1: 就是探针或他们叫示踪剂嘛，有一个是葡萄糖代谢的，它看主要脑内代谢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主要针对 Aβ 有没有 Aβ 沉积，还有一个呢是tau蛋白的啊，还有这些都有针对性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症状，一般 Aβ 它在年纪大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沉积，沉积不代表就你就有疾病了，但年轻人有沉积确实比较少见。如果你确实担心这方，比如说你的父亲母亲这一代，你的爷爷奶奶这一代，或者再往上你所了解的，然后都痴呆了，是吧？然后越发越早，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可能要小心一点，查个基因呐、做个核磁啊，或做个 PET 了，咱们来诊断。但一般的30-40岁的，20-30岁的，我觉得好像意义不太大。
0: 意义不大是吧？
1: 对呀、那个就是阳性率太低了吧，就有点，而且就这个费用也比较贵呢。现在来说，我觉得
0: 大几千块钱。
1: 你先做做认知筛查呀，就可以啊，做个核磁啊，这些都能够可以报销的这些检查，进行筛查。但如果他老担心自己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了，是不是有他有焦虑的问题啊？是不是他有抑郁的问题？

0: 别了，就是这个事情了，就也不需要做派他。
1: 因为是这样，就是老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后的确诊，其实最后的应该是一个我们人体离世之后，我们做一个脑部的这个解剖，然后看他最后的到底是不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
0: 嗯嗯嗯、对
1: 对吧？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靠借助影像学呀、啊，借助一些先进的技术啊，能够提前哈、啊、这个做一些干预啊。
0: 对，其实最早我们前几十年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能用的工具非常少。就是靠临床症状，临床症状呢，就是比如说病人他的主诉，病人家属对他的描述，这个病情进展的描述，然后我们进行查体，另外呢，比如说做了一点核磁，根据他的症状进行判断。那么过去几年呢，这种是占很大一部分程度。那么随着现在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 PET 用的越来越广了，所以它对我们诊断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另外核磁它也对诊断有帮助，我们专门能看特殊序列的海马是吧、还能看有没有微出血，这是一点。还有呢，其实除了这个影像学的，还有一些比如腰穿，腰穿就是在就是扎一个小眼儿，但是有的病人以为是抽脑抽脊髓，我说我不干这事儿、我说
1: 这个特别容易混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前两天我们收住院一病人，我还跟他说，我说做腰穿，他说你是抽脑髓和脊髓、我说不抽我说就取点液体一点点几毫升就完了、那么这个呢，它也有很多生物标记物、诊断这个 AD 的。那么像这一年呢，像国外和中国有很多的血的检测标准，它也能够，它的如果这个检测方法特别好，它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都非常好的时候，它能够进行一个早筛，比如抽血、我们查一个 p-tau-217 的这个指标、看它是不是升高啊、那么早期的它能够提供一个就是一个提示啊、再结合你的临床症状，我们可以再做下一步的检查。
1: 是
0: 啊，其实这两年还是这个检查检验方面发有很多，就是进展了很多了、所以也很便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也很好。
1: 是，
0: 就是不用像过去就等病人去世了，商量一下，做个解剖，看一看我们这生前的诊断、对不对呀？
1: 所以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想问问您，据说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为什么说比较痛苦的疾病？我们的治疗方案，只能够延缓它的进程。就没办法改变最后的这个结局，甚至于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药物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包括前几年我们看到像美金刚啊、多奈派吉啊这些药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到后期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啊，这个现在目前的治疗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据说也有很多新药出现了啊。
0: 对，这是大家比较振奋的。
1: 对，
0: 因为大概前两年吧就开始上市了两种新药，我们叫做就是单抗类的，针对 A beta 斑块的，那么它的这两个药的共同的作用呢，就是它减少脑内 A beta 斑块那么减少对认知的损伤。它刚开始呢，就是有一定类似于我们叫 DMT， 叫疾病修饰性治疗。它能够延缓病情，有可能是有的病人临床症状的缓解都会出现。那这两个药呢，在作用靶点上有点区别啊，比如说卢卡奈单抗呢，这个呢它可能作用在原纤维，就阻止它进一步形成这个斑块。那么多奈单抗呢，它作用在已形成的斑块上头，然后把它斑块清除。它俩目的是一样，但可能这个靶点有些区别。这两个呢，也就是这一两年才上市的。为什么您会提到像过去有些好像觉得也没什么用，效果也不好，
1: 对，就两个药，
0: 很痛苦。
1: 对，
0: 为啥呢？就是一个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一个问题。比如这两个新的单抗，它上市之后，它的适应症是非常早的，叫做AD 源性的 MCI， 就轻度 AD， 就 AD 是 AD， 就阿尔茨海默病性导致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个适应症。第二个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就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早期治疗才能逆转它这个病理，才能活好的一个，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疗效。
1: 是，
0: 像您过去说的那种口服药，比如说胆碱酯酶抑制剂，有这个多奈派奇呀、卡巴拉丁啊这些，它这些呢也都是越，它都适应症虽然说轻中重都能用。

0: 进展的越慢，它有个延缓的一个作用。那么像美金刚的这个药呢，是 NMDA 受体拮抗剂，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是说，我用了它之后，一般是中度以后，中度到重度的患者比较适合应用啊。这是这两个药的区别，但其实所有的病人都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1: 越好。
0: 对，越拖到最后，到最后中末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些生活护理啊，并发症的治疗啊，可能是更多一些。
1: 对对对
0: 啊，你要这个脑子已经比如说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那么它确实没有太好的一个方法了。
1: 两个新药的上市，是不是让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啊？
0: 相当多的希望，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的积极的想去尝试一个新药。其实这两药价格也不便宜啊，然后呢大家也都非常想尝试，但这用任何一个药它都有一个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不是所有的人。那么比如说我第一次刚才给您介绍的

0: 所以我们就会谨慎、
1: 嗯、
0: 但是你脑子里头如果还有一些就我们要做核磁看有一个特殊的序列就 SWI、
1: 嗯、
0: 专门看微出血的如果脑子里的微出血太多了、
1: 嗯
0: 那么或者是脑子里的脑白质病变太严重的情况下、嗯、那么这种呢

0: 然后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对淀粉样病变的
1: 对
0: 原因做了一些改变哈。
1: 对，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反复的做这种节目啊，就是让大家对这个疾病有认识，尽量能做到早发现。我们可以，其实早发现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再展开讲一讲啊，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0: 对，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样的情况就应该早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就及时上医院。
1: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要早发现，有什么好处啊。第一，它如果早发现了是吧，我们可以及时的从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以前可能我还懒懒散散，我想干嘛干嘛，我想喝酒喝酒，想吃大肉吃大肉，哎，我发现我有问题了。那么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我就要从生活方式上进行干预，是吧？刚才我提到的那么吃喝，
0: 对，
1: 这些所有的我们都要进行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遇到过哈，比如说发现特别晚，什么时候情况发现最严重的是，比如说家里老人被骗了，骗了十几万，几十万，
0: 电信诈骗的人，
1: 对，他分不清这些事情了已经。那么家属手一下不对了，觉得不对，说这个病人以前很精明做生意的，他怎么能会被人骗成这个样子，就是签空白的合同都不在那儿，就是签空白的合同很危险的，然后他才觉得不对，来到医院看病才发现有问题。但如果你要早发现，你早预防，可以做一些规范，比如说他就不让他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商业上签字啊，贷款啦，就做一些限制，比如他以后对自己家里的这些人员的安排，怎么去安排家里的生活，

0: 会不会上银行输密码，记不记得去取，现在呢智能手机比较普遍了，它会不会学这些新的东西，因为在痴呆早期的时候它记忆力下降，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能够学习新的知识，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它这个手机比如说告诉它这个微信怎么去付钱，这个支付宝怎么去付钱，看它能不能很快的学会，而且运用起来也不会忘记，这是可以从这些观察的地方，还有比如说呢，原来我们可以看着他看看电视剧，因为电视剧一集一集都是连着的，
1: 对，
0: 比如说看完，头一天看完一集，今天看第二集，你问问他昨天讲什么了，这故事能看得连续吗？
1: 能不能回忆一下
0: 啊？这个电视剧是不是连续的？还有呢，问问他，比如说拿什么什么东西，让他看一下，这个东西叫什么呀？怎么用啊？这些还要跟他多一些进行一些沟通，比如说有的老人喜欢打牌，下棋其实挺好的，
1: 是，
0: 因为你打牌下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他不知道，我该人家出哪张牌了，我该出哪张牌，比如打牌老输，这个可能就有问题了，比如还炒股，以前炒挺好的，除外这些判断失误的因素，怎么老赔钱呢？这个看一下，还有呢，比如下棋也是，老同志、男同志爱不要下棋。以前下挺牛的，怎么成臭棋篓子了？
1: 对，老输啊！
0: 对，这个也是有问题了。日常生活中就观察，比如说会拿一些比如一些朋友，比如经常邻居见面聊天，有人爱聊天，你就发现，他怎么聊天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了？别人说这个，他好像都想不起来了。
1: 是。
0: 这也是一点，还有日常生活中，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老是用这个电子支付不算账了，其实让他算算账啊，大概算一算看一看他的计算能力有没有问题呀、比如外出活动啊，你比如说到一什么地儿，你说你自己能找着家吗？咱们看看怎么走，坐哪趟车，或者是往哪个大方向走，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定向能力，这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个观察，可能对他来说就比较自然的去看他有没有认知上面的问题了。
1: 那张主任，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开玩笑啊，有人说我做那个量表，人家大夫说了几个词让我重复，我也重复不出来，就是健忘和这个真正的阿尔茨海默病之间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
0: 对吧？但是我就是那个量表啊，咱不要求100%得100分，可能学霸太多了，学霸就
1: 老想得100分。
0: 对，你错过一个两个，我们都是允许的，因为我们那个分值不是让100%才叫正常，就少个2分不用太在意，
1: 不用太纠结啊。
0: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那个量表呢，就是它是一个可重复性的，任何时间和地点，如果你重复，它这个一致性是比较好的。它对于区分有两种量表嘛，一个是 MSE， 一个是摩卡。那么它对这个不同人群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分度，这个是没问题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健忘呢，就是怎么说呢，注意力不集中，我根本你说话我就是左耳进右耳的出，根本就没听进去，你再问我我就傻了，什么呀，你说什么呢，是吧，这个是健忘。还有一个健忘就是说，我稍微提醒一下，比如说
1: 能想起来，
0: 我最常见的就是有时候在门诊，比如说上午的门诊，我就问他一句，你吃早饭了吗？吃了。吃什么了？可能一下子问懵
1: 了，对，
0: 稀的还是干的呀？对对对，我喝豆浆了，我还吃了点油条，我还就点咸菜，就是他就会给你回答，提醒回答。而且像这种的话，他就是除了提醒，他又自己可以给自己做一些小的提示，比如做个备忘录，比如今天，几点几点，比如说我要到这个电视台来做节目，几点几点我要去买菜，我可以自己做一个提醒，怕自己忘了。要是真正的痴呆，他觉得我没忘啊，我记得好着呢，我记着啊，你没说过这事儿啊。
1: 你看，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女，子女其实都挺孝顺的，想一解尽一切能力啊，为这个父母排忧解难，是吧？但是她要上班呢，全职做全职子女的话，这个父母肯定也会很揪心，不上班，是吧？她要上班，有工作，有自己的小家庭，要照顾下一代，她要照顾自己的母亲，她没那么多精力和时间，这是一点。还有一部分就是保姆，但是这个保姆啊，就是参差不齐，
1: 是
0: 挺麻烦的。你看，有的保姆不好，有的家属说这恨不得半年能换10个保姆，就是保姆觉得太累了，这个病人还骂人，还侮辱人，不干了，
1: 是、
0: 就这些。那么其实这些都属于照料者的范围，我们就应该更多的给他一些关注，
1: 所以有的时候一方面是关注，另外一方面也应该给他们做一些支持，像咱们医院还做了很多的培训在这方面，
0: 对
1: 吧？
0: 有很多的心理支持啊，让他们了解病情啊，怎么一些照护的一些小技巧啊，第二呢，也是还有一个原因，就希望给他们有一个环境，大家相互沟通一下，比如说每个老人就每他的

0: 正书写着文化。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中秋假期第一天，北京超25万人次市属公园过中秋。
3: 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昨天正式启动。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43亿人次。
3: 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
2: 中国游泳队30金13银11铜收官，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3: 乌克兰多地遭袭，泽连斯基呼吁美欧

0: 继续加开列车。
1: 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对可能拥堵的路段实施一段一测，避免大面积拥堵。京港澳高速涿州段出京方向车流量明显增长，五分钟断面流量超过360台次。指挥中心依托智慧交通管控平台，24小时动态监测。
0: 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昨天是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发来祝福，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指令长朱杨柱已是第二次在太空过中秋。他说，天地虽远，我们的心始终和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
1: 首次飞天的张志远感慨，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0: 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说，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
1: 神舟23号乘组5月24号飞赴苍穹，目前在轨工作已满4个月。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宣布，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全国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体制。
1: 在华北，京港高铁雄商段从雄安站引出，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鄱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接入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开通后，雄安到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
0: 在西北，全长171公里的西

0: 15.500分实现亚运会三连冠。单杠决赛多位选手吊杠，中国选手田浩以14.700分夺冠。女子自由操决赛，日本老将山原爱子夺金，中国选手张怡涵获铜。平衡木决赛，邱其元获亚军。
1: 昨天亚运会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对阵越南女足，面对实力占优的对手，中国女足上半场占据主动但未能破门，下半场多次创造机会也迟迟未能得分。比赛鏖战至加时赛第109分钟，中国女足长传打到前场，哨子清抢下第一点将球点中路，那么王霜跟进抢点破门，最终呢是以1-0战胜越南女足晋级四强。
0: 在昨天进行的女篮项目半决赛中，中国女篮与韩国女篮交锋，最终以80-85不敌对手，无缘本届赛事决赛。就此，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篮球各支队伍都没能闯进决赛。此前，中国男篮遗憾止步本届亚运会半决赛，最终获得第四名。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媒体昨天报道，乌克兰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截至当天上午10:28，俄军对基辅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9人受伤。佩切尔斯基区遭袭最严重。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除基辅外，截至当天上午，乌克兰还有8个州遭到空袭，袭击导致敖德萨市一人死亡。苏梅州和尼古拉耶夫州也有人员受伤。他表示，随着冬季来临，如果不施压，俄军空袭只会不断升级，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1: 再来关注俄罗斯。昨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37席，位居第二。
0: 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1: 接下来关注哈萨克斯坦。24号，哈萨克斯坦海军在里海沿岸举行军事演习期间发生事故，导致17人落水。昨天，哈萨克斯坦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救援人员在曼格斯套州里海沿岸又找到了2名落水军人的遗体。此次军事演习事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4人，搜索工作已经结束。那么根据总统托卡耶夫签署的总统令，25号为全国哀悼日。
0: 目光再转向匈牙利。昨天，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与来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
1: 皮斯托里乌斯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

0: 已表示，德国制造的直升机、坦克和火炮系统等装备在匈牙利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匈牙利向北约提供兵力支持，离不开德国的帮助。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8.3 摄氏度。今天云量较多，受高空槽影响，午后至前半夜有雷阵雨过程，短时雨强较大，并伴

0: 雷雨时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05，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06。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冰冰编辑、超峰、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充值一个月，门店换招牌，预付卡余额怎么办？
3: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六月底装修升级搞促销，仅仅一个月后就更换新店，消费者卡里的钱怎么办？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四道口店充值后一个月，门店经营主体变更，新店不认旧卡，需要消费者再次充值，或者按原价单次消费抵扣一半。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3: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4: 刘女士告诉记者，6月17号，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四道口店消费时，店员说正在搞促销，还向她介绍了预售券和会员储值两种办卡方式。
3: 它是一种是你办次卡，我是1071次，然后就可以洗浴搓澡，就是大概合下来是150左右一

0: 他就换成了汤泉半岛，然后这个汤泉半岛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现在就是变成他们家了，以前的卡就不认了，让我加倍充值才能让我继续用。
1: 目测它那里边的所有的设施，包括前台的样式啊什么，就是我在之前用的时候就没变过，只换了这一个四个字儿，原来叫汤泉良子，把这良子换成半岛了，这个工作人员换了，其他就没有任何变化了。
0: 就是颜色都一样。
2: 记者查询发现，汤泉半岛的营业主体为北京美的四道口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9月15号，记者来到门店实地探访。汤泉半岛位于海淀区的经果商厦 A 座三层，商厦外立面上有汤泉半岛的招牌，楼梯及电梯内也有汤泉半岛标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店铺变更一事，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3: 等于就是他走的时候是任何人没说，他直接就撤走了，直接就走了。是他们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留这儿了，人家房东不让他拿走，他欠人家房东200多万房租。然后这个房东又给我们的老板有重新就是一个租赁合同。
2: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了预付卡用户的后续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是想继续留住你们这一批顾客。

0: 应当落实预收资金存款。然而公开信息显示，涉事门店营业主体为北京北三环汤泉良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记者多次尝试联系营业执照上的陈姓负责人，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海淀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
1: 是之前咱们其实有一个那个预付卡条例，然后这有一个那个预付卡备案信息，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呢他要是备案的话都好说，但是他没有备案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然后像他这种跑路的情况就已经彻底跟备案都没有关系了，这就只能是通过司法解决了。
0: 没备案的商家一旦跑路，事后维权难，成本高，如何提前预防呢？

度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

0: 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

0: 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4: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

0: 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次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

0: 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

0: 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 龙街焕新亮相，首店率超过六成。
1: 中秋赏月三大热门点位客流激增，北京警方一点一策分歧疏导。
0: 京港高铁熊商段下周一开

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0: 届选举工作。李秀玲说，当前换届选举已经进入推荐确定代表候选人阶段，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积极发挥人大作用，依法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1: 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报道。2026北京动画周节前开幕，北京动画周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内动画重要盛会。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由北京市广电局、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北京已形成总产值超1200亿元的完整动画产业链，集聚154家活跃动漫影视机构。北京统筹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每年扶持动画项目约30部，出台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动画生产全链条规模化应用，融合创新激活 IP 价值，催生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新增长点。
0: 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日前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

0: 南公园中秋游园活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每年都有新变化。今年非遗手艺、国潮文创、国内外美食三大特色市集精彩纷呈，彩塑兔爷、糖画、泥姑姑等非遗技艺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展位负责人小田说，泥姑姑是非遗项目，因为能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得名。
1: 五福鸟的话，它就是也代表五行，五福福禄寿喜财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上面缠枝花纹寓意花开富贵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园区内互动区也是欢歌笑语，投壶游戏、猜灯谜、祈福祭语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公园内洋溢着祥和喜乐的气氛。西城区文旅局局长孙丽丽说，
2: 我们希望呢，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融合了传统文化韵味、时尚新潮以及市井夜

0: 一些比较显性的北街文化和街道的感觉。
1: 西兴隆街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长约740米。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梨园荟萃，票号商贾云集，市井烟火与商业文脉交织。2019年起，东城区启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设计师吴晨介绍。
2: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依台阶而坐的，行人友好。
1: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焕新亮相的街区锚定首都生活方式定位，聚焦小而美的设计师品牌与手店经济。香氛品牌馥郁满铺华北手店面积近700平方米，门店负责人陈科军介绍。
3: 这次为北京开业做的北京限定的香水，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个冰糖葫芦的一个吊卡。我们希望未来游客来到这条街区的时候，能把更多带有本土文化当地特色的产品带到家中。
1: 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营造沉浸式秋日文化氛围。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4: 雅集呢，青石啊，体验啊，手工啊，也是给双姐周边的居民包括广大的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的空间。
5: 在西城区天桥市民广场，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如约与市民相见，打造了户外演绎和消费融合的新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香菜辣青椒哎，
7: 随着老北京叫卖声的出场，我在天桥露一手天桥绝活夜闪亮登场。演员白艺新说，
8: 卖糖葫芦的，卖菜的呀，好多都是这走街串巷，现在没有了，
9: 通过展演把这个恢复出来。
8: 对对对，让大伙儿回忆回忆过去的叫卖声。
7: 尽管老北京的叫卖声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是情景再现、市井百态却让人们再次触摸老北京的记忆。作为天桥绝活中的非遗项目中帆表演，如今仍然活化传承着。国家级非遗项目天桥中帆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
10: 我们重回故里，因为天桥中帆发源地就在这儿。
7: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主打非遗文化，其中非遗荟萃夜吸引了来自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多地有城非遗集体亮相，与天桥绝活交相呼应。北京学名艺术团团长木派戏法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田

0: 展示风采的舞台，来自社区的大妈们登台表演舞蹈，赢得市民的热烈掌声。郝玉华大妈说，
1: 我们这个队年龄平均也得是60了，队员们也都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0: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积极参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家凤说，
2: 唱的是一首原创歌曲叫天桥谣，然后这个也是由我们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 AI 创作的，然后我们也是开心能参与到北京的这种市民文化生活。

0: 能够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再有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夜间经济，助力了天桥演艺区的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一鸣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北京整合精品民宿、乡村咖啡、秋收采摘、非遗体验、夜游赏灯等资源，推出20条京郊漫游线路。首旅会科漫游京郊平台面向亲子、青年、康养群体，也已经上线金秋微度假系列产品。密云将举办第23届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门头沟开启2026京西山水嘉年华，怀柔慕田峪板栗丰收节如约而至，坡峰岭红叶节、鲜花岗菊花文化节、八达岭长城红叶季、野鸭湖芦苇季等秋日活动将陆续登场。假日期间，市文旅局将联合多部门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为游客打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
2: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节当天，什刹海的银锭桥、卢沟桥的小月、八达岭的夜长城等这些北京人心中的赏月圣地迎来大客流。北京警方针对热门赏月点位，按照一点一测一方案落实人流量监测、网格化巡控和秩序疏导，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参与赏月活动。其中，什刹海银锭桥设护栏分流，19个路口启动只出不进，避免人流对冲。卢沟桥文化节正在进行中，重点区域每岗至少2名警力。去八达岭夜长城赏月成为时尚，民警随身携带急救包，及时处置摔伤、走散、物品遗失等求助。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阴云主场，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降雨时段在午后到前半夜，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凉意悄悄蔓延，外出时记得带伞并添衣。另外，降雨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还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转晴，适宜户外活动和返程出行。节后3天工作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

0: 汤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其余路段都已建成通车。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晚九点，2026年中秋节大盘票房达到 1.14 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重映获得2026年中秋档首日票房冠军。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第二、第三位。
0: 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昨天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今天开售，线上渠道计划明天开售，市民可到线下点位或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选购正宗密云水库鱼。
2: 延庆区多彩精秋主题活动开放了180公里特色景观步道，适配徒步、骑行、亲子出游等多元游玩需求，同步开启丰收节、葡萄嘉年华等主题节庆。此外，中秋主题游园会、龙庆峡山水音乐会、夜长城实景演绎轮番上演，超山挑战赛、斯巴达勇士儿童赛等户外赛事也将陆续开赛。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凉。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

0: 更换新电，消费者卡里的钱怎么办？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四道口店充值后一个月，门店经营主体变更，新店不认旧卡，需要消费者再次充值，或者按原价单次消费抵扣一半。新闻广播记者真真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2: 刘女士告诉记者，6月17号，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四道口店消费时，店员说正在搞促销，还向她介绍了预售券和会员储值两种办卡方式。
1: 它是一种是你办次卡，我是1071次，然后就可以洗浴搓澡，就是大概合下来是150左右一次。然后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充卡的，然后每次就5折，好像有2000到5000不等。
2: 同一时期，老顾客李先生充值了2000元，他选择的是会员储值模式。
3: 我是他们家老顾客了，实际上是第三次充，但是我在最后一次充值的时候，他已经是在装修了，我以为他退租一部分面积，然后压缩成本吧。
2: 7月10号前后，刘女士路过时发现这家汤泉良子已经闭店，门口写着装修升级。8月新店开业，包括刘女士和李先生在内的众多消费者都收到了短信。
1: 应该是8月的时候，他就换成了汤泉半岛，然后这个汤泉半岛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现在就是变成他们家了，以前的卡就不认了，让我加倍充值才能让我继续用。
3: 目测它那里边的所有的设施，包括前台的样式啊什么，就是我在之前用的时候就没变过，只换了这一个四个字，原来叫汤泉良子，把这良子换成半岛了。
2: 记者查询发现，汤泉半岛的营业主体为北京美的四道口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9月15号，记者来到门店实地探访。汤泉半岛位于海淀区的经果商厦 A 座3层，商厦外立面上有汤泉半岛的招牌，楼梯及电梯内也有汤泉半岛标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店铺变更一事，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4: 是他们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留这儿了，人家房东不让他拿走，他欠下房东200多万房租，然后这个房东又给我们的老板有诚心，就是一个租赁合同。
2: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了预付卡用户的后续解决方案。
4: 我们也是想继续留住你们这一批顾客，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让你们损失少一点。我们只是想收您的成本费，票加搓澡加2个小项的，就是您只需要交60块钱，你就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一次60。
2: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每次消费按原价从旧卡余额中划掉一半，剩下的部分需要现场支付。此前，消费者李先生提到，

0: 一湖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新制，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

0: 孩子的娱乐，可是不少人长大之后呢，回头看才发现很多动画里藏着朴素的善恶和取舍，有儿时看过的热血冒险，有安静温柔的小故事，也有成年之后才读懂的遗憾。那些曾经打动过您的动画片是什么？哪个角色、哪个情节直到今天还留在您的记忆当中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还记得当时特别打动你的动画片是什么。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北京各大公园迎来了游园高峰。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25.13 万人次，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和陶然亭。
0: 颐和园桂花文化展正在举办，展出各色花卉6万多株、大型盆栽上千盆、百年古桂近300盆。昨晚颐和园中秋音乐会还将在阔如亭广场奏响，天坛公园推出科普手作坊、中秋巡园等活动，月季、菊花、大丽花次第盛放。北京动物园也热闹开场，大熊猫、长颈鹿等动物朋友还收到了特色美食，一起过中秋。
1: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43 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92万人次，到达51.7万人次，京沪、京广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截至昨天，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火车票1.32亿张。
0: 公路以短途自驾为主，交通部门用路网研判智能体实施一段一测，避免拥堵。全国民航中秋当天预计输送旅客206万人次。
1: 安全方面，北京警方全面启动假期安保模式，中秋国庆期间，全市计划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36项、121场次。警方将加强水岸沿线、步道、桥梁的安全防护，严防拥挤摔倒、临水坠落。北京交警也在持续开展夜查行动，24号晚查处酒驾司机29人，有人喝了一扎啤酒被记12分，有人醉驾数值149被吊销驾照，还有人二次酒驾被拘留10天。交警提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骑电动自行车也不能酒驾。
0: 那天气方面呢，中秋夜北京阴云上线，月色朦胧。今天呢，北京仍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降雨在午后到前半夜，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转晴，适宜返程。中央气象台也提醒啊，中秋假期期间呢，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华北中南部等地有大雾，出行注意安全。
3: 25万人次游园，在24号，就是假期还没开始的时候，那一晚上就有29名酒驾的司机被查。这要是零个，这听起来得多提气的一个好消息哈！29人被查，所以呢，在假期里就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越是热闹的节日，越是考验我们公共治理的精心。

0: 但是距离感太强了，最终选择了日坛公园里的流浪猫，因为猫有自己的处世哲学，绝不内耗。这些草猫主打一个松弛治愈，让城市多了一份柔软。
1: 嗯，那说到猫这个形象呢，我们再链接一下2026北京动画周啊，正在北京进行，那主题是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李中志提出三点方面，向精品创作再加力，数字变革再深化，产业生态再完善啊，强调技术要服务于人而非取代人。
0: 北京市广电局局长王杰群表示，今年是动画周从办活动向构生态跨越的转型之年。目前呢，北京动画产业链总产值已经超过了1200亿元，集聚154家活跃动漫影视机构，每年扶持动画项目大约30部。
1: 活动现场发布《中国动画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网络动画片达603部，受访企业 AI 渗透率高达90.3%。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4.46亿元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2025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4697.7亿元，动画电影票房占全年电影票房49%。

0: 之蓝天等多家电商平台，每条水库鱼都配有专属溯源码，消费者呢扫码就可以查询到捕捞时间、鱼货种类等全链条信息，从源头锁定正品货源。
1: 今年搭建了鲜活为主、冰鲜为辅、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体系，密云水库鱼已经实现全域有机认证。捕捞季期间的密云区科学制定捕捞限额，精准划分不同鱼种的捕捞配额，采用智能纯电作业渔船和围网捕捞方式，全程零污染、零排放，不扰动库底生态。通过定制化网具落实捕大留小，保障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实行作业全程报备，实现捕捞全流程可控可监管。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昨天中秋佳节啊，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

0: 穿越秦岭施工难度大。
1: 在华中，水电之都宜昌再添高速新通道，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宜兴高铁从沪渝蓉高铁宜昌北站出发，经宜昌市夷陵区进入昭君故里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这条线路的桥隧比超过 90%， 绝大部分线路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
0: 在东北，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哈伊高铁开通后将成为我国最北端高铁。伊春西站是我国纬度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我们接下来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崔工，早上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2: 嗯，想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否还会有下雨？
3: 嗯，好嘞。今天白天呢，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午后到前半夜将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雷雨时呢，会伴有六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预计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为小到中雨的量级。其中啊，房山、大兴、昌平、门头沟、密云、顺义等区的个别站点呢，短时雨强会比较大。
2: 嗯。
3: 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也不太好，提醒大家外出呢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雷雨期间呢，尽量不要到山区游玩了，以免发生意外。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左右，预计啊后半夜降雨过程就结束了，最低气温呢在17度上下。这就是今天的天气，主持人。
2: 嗯，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怎么样呢？
3: 明天呢还是这个休息日，白天呢天空将会放晴了，北风有所加大，阵风可达5-6级，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依然是在26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夜间呢是一个晴朗微风的天气，最低气温在15度上下。另外呢28号到30号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29号的夜间到30号的白天呢有3到4级的偏北风。这三天最高气温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在24到26度之间。但是啊，夜间的最低气温下降幅度是比较大的，将从16度下降到9度，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加大，早晚凉意渐浓，早出晚归呢需要注意啊，添加衣物，注意保暖，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谢谢崔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3: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可达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良。
2: 因为今天有降水过程哈，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就不适宜您外出登山了，
0: 也是因为雷阵雨过程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啊。
2: 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说一说跟儿时的这个记忆有关的动画片哈，哪个情节哪个角色。
0: 李玲现在还记得就特别喜欢动画片是什么吗？
2: 最近咱们不是说那个爷爷就老会想到葫芦娃。
0: 葫芦娃是吧？
2: 对，
0: 当年我在你相信吗，我是在电影院看的葫芦娃
2: 啊。小时候还是什么时候？
0: 对，小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
2: 为什么呢？
0: 有一次电影院从头放到尾，你知道我们小孩子有多兴奋吗？那件事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那个礼堂里。
2: 哇，
0: 哎，当时真是
2: 这个观影体验。
0: 那葫芦娃
2: 大屏是吧？
0: 在大屏葫芦娃比我都大啊。那大葫芦，然后斯诺比说，可以说我们这代人就是伴随着上美厂的那些经典动画片长大的。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每次那个字幕一出来的时候兴奋的呀。
2: 哎，还有劳尔说到说小时候看着咱们北京台的这个动画片，然后听那个预告还有结束语，好像是咱们台的张玉老师还是静旭老师的声音。
0: 哦，
2: 哇，还有这个故事，我们还真是第一次。我们去核实一下，
0: 我们去问问这二位老师啊，回头下节目我们去问啊。很多人提到了这个美少女战士啊，包括这个雪孩子、机器猫，哎，还有这个尤其这个孙悟空，比如说 Snoopy 说齐天大圣必须排在首位啊，能72变扫除妖魔鬼怪，一个筋斗108000里，本领超大。
2: 嗯
0: 啊，
2: 你看看这个回忆来了，网友们有说花仙子、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
0: 和我，
2: 这都是儿时的记忆哈。
0: 儿时记忆，宋彦君说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那是当年咱们特别早特别早的动画片了，真的啊。
2: 嗯，还有说到了大闹天宫啊，孙悟空
0: 啊，还有这个黑猫警长。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黑猫警长只有5集。
2: 啊，是吗？
0: 我以为他有很多很多集，但是呢他其实好像只有5集，我记得是啊，大家可以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只有5集。虽然每次都等着那个请看下集那4声枪响吧。哎呀，
2: 对，男孩可能非常喜欢啊。哎呀，还有朋友说到了神笔马良，
0: 对，
2: 天书传奇、
0: 天书奇谭
2: 啊，还有舒克贝塔。
0: 对啊，那个应该是天书奇谭，应该是诞生嘛，在里边。
2: 嗯，
0: 这个非家人提到了长发妹、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神笔马良是啊，那个时候谁不想自己有一只

0: 可以画什么都成真的画笔呢？
1: 对，
0: 尤其小孩子真的羡慕坏了。而且那个时候三观极正，这些动画片哈。
1: 嗯，
0: 我们稍事休息，第二时段见。
1: 稍后见。
2: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00。